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学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就是说，不要轻易轻视了每一个身边的人，或者是每一个你所碰到的、所看见的人，不论他是你认识的或是不认识的，三个人当中可能就一个是你需要对他有所借鉴的，这是我们所应该要自己呢常常留意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来一块来看的这个叫做一字之师，也就是说不只是三个人呢，一个字当中可能就有可以当你老师的，可以让你非常借鉴的地方，让你真的非常佩服的，有所遵循的。那么一字之师它又如何来的呢？让我们一块来研究一下。

我们今天一块来看的是一字之诗。话说唐代有个叫做齐己的和尚，这个齐己这个和尚呢，很喜欢写诗。在有一年的冬天，他下了整整一夜的大雪。齐己和尚早上一早起来，看到院子里边的梅花开了，不由诗兴大发，吟成了一首《早梅》。之后呢，他可是得意非凡了，就把诗拿去给好朋友郑谷看。郑谷看到诗中“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这两句的时候，他就说：“哎，你的这首诗主要是突出一个‘早’字，但是梅花已经开了树枝了，就不能算是早了。为什么不把树字改为一呢？”哎，齐己和尚一听，真是突然间灵光一闪，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人们知道了这件事，就把郑谷叫做一字诗了。一字诗就是说他一个字就可以把整句诗词的意义完全都更改了呢。

我们今天一块来探讨的是一字之师，为什么会一个字就给人当老师呢？那也说到呢，这个琪姐这个和尚，他在看到梅开了之后非常开心，就诗兴大发，吟成一首《早梅》。但是他的朋友郑谷呢，看到他的诗里面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这个句子，就告诉他说，既然“早”字就应该是，刚刚看到，怎么会树枝呢？把这个“树”改成“一”，变成“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这不就非常的世切吗？哇！这个奇迹和尚一听真是开心的不得了，所以呢，人们一听就把这个正骨叫做一字诗，一字之诗，原来是这么来的。其实能够改动别人一个字的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一字之更动

整句的诗词意境就跟着变动了起来，而且改得更加的适合。所以我们要做同样的意词造句，可以讲说我写的这首诗啊，它只改了一个字，顿时觉得意思更加明确了。哇，它可真是我的一字之诗呀。在许多的朋友当中，是不是常常也觉得有的人真的是脑筋非常的灵光，少少的几个字或者是一个句子，或者是一个字两个字，在更动之后，稍加更动之后，觉得整句词整首意思的完全都不一样，意境一更动，心意就更加的到家了。真的不只是一字之诗吧。那么对，这么一来呢，对我们任何一个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应该怀抱着另外一种非常吃惊的心，觉得说我应该要帮每一个人都当成自己的引导，自己的老师，这样子呢，自己在各方面的铺陈也能更加的进步。真的不要轻易的放过身边任何一个一字之诗，一句之诗，这样子每一个人都能进步的更快呢。今天我们一字之诗就介绍到这儿了，祝福您，下次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都抽不烟，每天都要讲到昨天，因为我们每次话题都讲不完，都要隔天再继续。嗯，
1: 没错，我们真的长舌。
0: 你讲的话讲不脱啦，讲不说啦，就
1: 欸，长客家人有讲长舌吗？
0: 有，从
1: 那应该是负面的吧？
0: 欸，负面的
1: 长舌，
0: 从三马。欸，但也有讲从思维，就是这个人到人家一坐就不肯走。
1: Oh,
0: 你知道吗？从思维叫长屁股
1: 啊，长是从
0: 思维就是长屁股，就是很爱坐在人家家里就不肯走那种
1: 哦， oh,
0: 叫很多从思维。
1: 对，
0: 啊，所以就说为什么一来想说他坐一下聊一下就走了，结果，啊，聊了三个钟头还不走，吃饭时间到了还坐在那边说你要按从思维，就会讲说这个怎么屁股那么长，就是一直坐着，
1: 好可怕哦。
0: 哎，
1: 那怎么样？欸，怎么样送客逐客
0: 逐客啊，就呛给专一啊，就是哦，我们会讲说欸，你妈妈有些小朋友都不回去吃饭时间到，说欸，吃饭时间多了，你妈妈还不准你吃饭呢，你妈妈叫你回去吃饭了，你该回去了，
1: 小时
0: 候叫小朋友比较容易啦。
1: 对，
0: 叫大人我们通常不会，都会说，
1: 就是，
0: 哎呀穷啊吃了饭嘛，一起吃个饭吗，
1: 嗯，
0: 人家就知道了啊，你没有预约的，你就不可能在人家家吃饭。
1: 那以前的人，啊，不过这种当然就是环境了哈，
0: 嗯。
1: 有的人就是在过去比较贫困的日子里面，
0: 嗯
1: 啊，就是在人家邀你在家吃饭，如果他也刚好那个，
0: 嗯，
1: 他就顺便吃了。
0: 对对，以前就是比较会，哦，小朋友是可以顺便吃啊，
1: 对，
0: 大人我们通常不会随便在人家家吃饭，超毛。
1: 嗯，
0: 一般来讲你会说啊时间到了，说啊穷啊是在翻啊，他你一起吃个饭啊，你通常都说 啊慢慢，对不对？没事没事，要专业。
1: 对啊，哎呀不知道那么晚
0: 了，哎呀哎呀我这位，对。像你哎，你知道讲话有些小朋友会口急，你们本省话怎么讲，
1: 哦，
0: 口急。
1: 口急啊，
0: 嗯，
1: 口急就是。这个叫做什么？
0: 不是口吃哦，我看大陆有人讲口吃，是
1: 这大陆很多
0: 还是讲错？
1: 口急啦，
0: 口急。
1: 我跟你讲，我们在台湾的那种那个国语，以前小时候啊，不是都，
0: 嗯，
1: 都有很多破音字啊，为什么，
0: 嗯，
1: 我们的口急，然后有很多的破音字，应该这样念，
0: 嗯，
1: 大陆人
0: 都
1: 念不来
0: 哈。其实客家话叫 get sad 啊 ，get sad 就结舌
1: 哦，
0: 对对对，就一直重复讲。get sad 或者是屌 sad， 屌 sad 就是，
1: 哦，口
0: 嗯啊，台语有讲这种吗？口急怎么讲？应该有哈，嗯。
1: 对啊，应该有，可是我
0: 一时也想不起来，对不对？
1: 对，
0: 熊熊秀呗，
1: 滴滴嘟嘟，
0: 滴滴嘟嘟，就是客家话就讲哦，讲法 get sad 就是讲话，
1: 嗯，
0: 讲话就是没办法顺，就一口气讲得很顺这样子。
1: 对。但是现在应该都可以在 Google
0: 好像可以
1: 找到哈，
0: 哦，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没有，我说现在也可以治疗吧，现在好像，
1: 啊，口疾是有治疗，
0: 嗯嗯，
1: 现在也有那个叫做什么，语言
0: 口
1: 疾
0: 治疗师是不是？
1: 他叫语言治疗师，
0: 语言治疗师，嗯
1: 嗯，口你说口疾的台语怎么说嘛，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口疾的台语怎么说呢？哎，看看那个，
0: 嗯，
1: 看看 Google 得到吗？
0: 看看啊，
1: 台语，
0: 嗯，
1: 我觉得
0: 旁边已经有人在说口疾怎么讲，他们台语就自然讲出来了。
1: 旁边
0: 我说听众朋友自己
1: 哦，叫他打给我们，
0: 我们这不是那个，嗯，怎么讲，
1: 嗯，
0: 不是
1: call in。
0: 哎，不是 life 的，
1: 对啊对啊，
0: 嗯，
1: 结舌，
0: 嗯，口疾，
1: 大疾啦，
0: 哦，大疾吗？
1: 大舌头啦，
0: 大舌头是结是口疾的意思，
1: 啊，大疾啦，
0: 哦，
1: 就是常常会，对啊，大疾啦，
0: 客家话叫结舌啦，就是会重复。一句话的最后的时候，他好像没办法完成的顺利的讲完，都会重复两次。
1: 哦，真的吗？个几，个几跟大几是比较普通的说法啦，
0: 嗯，
1: 就是形容讲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书记。嗯，所以做本人啊，
0: 你当然都要讲。

0: 话结结巴巴不清楚、啊、
1: 哎，结巴就是口疾嘛，
0: 对对对对，
1: 结巴嘛，对不
0: 对,
1: 對,、
0: 啊、
1: 就對，所以客家话叫结沙啦。
0: 那个什么教育部的那个台湾常用词的词典哈，
1: 嗯嗯嗯，
0: 他就讲大舌头、口疾、结巴
1: 啊，结巴，
0: 结巴、
1: 啊、不是啊，讲台语啊，我也知道结巴，
0: 啊，就大舌啊，
1: 啊，大舌，
0: 大舌，大舌，
1: 大舌，
0: 大舌啦，
1: 嗯，
0: 大舌，
1: 大舌，
0: 嗯，舌头嘛，
1: 嗯，
0: 舌头很大，
1: 嗯，
0: 你知道我们舌头过大的话，偶尔就是口语没有办法清楚啊，对呀，所以啊，大舌头。
1: 对、啊，
0: 但是我刚讲长舌，
1: 长舌叫重三马，
0: 重三马，
1: 嗯，
0: 长舌就是
1: 舌头是母的，
0: 长
1: 三马，
0: 哦，三马，
1: 像你说刚刚讲的，不是前几天讲的
0: ，yopo，yopo，
1: 为什么婆是女的、欸？
0: 对呀、啊，
1: 为什么他们都是母的吗？
0: 母的吗？不是，
1: 对呀、啊，好奇怪哈，客家话都会讲，
0: 可是你知道台湾话那个。Yopo 就是来休，
1: 来休，
0: 来休就是老鹰了、
1: 嗯。
0: 老鹰叫来休，
1: 那跟公母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对，不过这种就是常用的鱼哈。
1: 对啊，为什么是婆呢？婆就是婆，婆是母的意思，女的才叫婆啊。
0: 对，但是说真的，我对老鹰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敬畏的感觉。
1: 嗯。
0: 就为什么有些你看美国的那个
1: 鹰眼，
0: 对，美国的那个国徽啊，
1: 啊，
0: 就是用老鹰啊，
1: 对啊。
0: 当然第一个它要有鹰眼，
1: 嗯，
0: 那个鹰眼超厉害的，
1: 嗯，
0: 就神造万物，
1: 鹰隼，它你知道它
0: 鹰隼，
1: 对，我说很厉害的，它很厉害哦。我朋友养的那个金鱼啊，在池子里，在
0: 金鱼，
1: 在那个，
0: 你说金鱼还是金鱼？
1: 金鱼
0: 啊，小金鱼、啊，
1: 就是、小金鱼啊，他就是有一天发现怎么少了，后来再查看他们的监控，发现是被老鹰给捉走了。
0: 哎呦，
1: 你知道他们养在山上，本来是院子里有一个小鱼池嘛，养了大概那个锦鲤啦，不是金鱼，
0: 哦，
1: 锦
0: 鲤
1: 啦，差不多有个几十二十几条吧。
0: 哦，锦鲤师，
1: 就他儿子回来看，觉得他怎么觉得少了？
0: 嗯，
1: 他看一看就知道自己养的啊。后来就调监控，发现是老鹰把他捉走。
0: 哇！
1: 所以后来他上面就装了个网。
0: 哦，对对对对。
1: 我好像有提过，就是老鹰很厉害，他说他那个很快速哦。
0: 对，
1: 他是在上面已经伺机而动了。
0: 对，
1: 然后看那个鱼这样一上来的时候，它啪它就下来，
0: 非
1: 常快速，
0: 快很准，
1: 就把一整条那个锦鲤就整个就抓走了。
0: 欸、你只要看那种视频哦，
1: 嗯，
0: 为什么阿拉伯人哦，他们王室啊，
1: 嗯，
0: 很多皇室都是会，
1: 哎，
0: 皇室就是王室啦，
1: 嗯，
0: 他们都会养这种动物，
1: 哦，
0: 养这种 people。
1: People，
0: 哎 ，Yopo， 对，他养这个动物呢，一个就是他是一个，他其实他是猛禽哎、欸，他是猛哎、欸，
1: 对。
0: 第一个我说他的眼睛哦、喔，他在海，他就是说，譬如说在海上好了，
1: 他眼睛是视力很好，
0: 非常的好，他都可以看到这个水里面有多少鱼，
1: 可以看很远，就对，
0: 看得
1: 非常远都可以
0: 看得
1: 到，
0: 对，
1: 看
0: 得远，看得精准。
1: 对
0: 呀、
1: 啊，难怪现在打球的都要看鹰眼。
0: 对呀、啊，没错。
1: 对
0: 呀、啊，对
1: 呀、
0: 啊，所以人类就模拟了这个
1: eagle's eyes。
0: 对对，模拟了这个老鹰的视力哈。
1: 嗯。
0: 第二个，它行动非常的准、哦、
1: 敏捷。
0: 它这样往下就直冲，
1: 嗯，
0: 它不用，它不是斜飞，
1: 它可以0.1秒就抓到这样。
0: 对，然后它直冲呢，它可以进到水里。嗯、
1: 对啊，
0: 然后你知道它的鹰爪多可怕？
1: 一抓就整条都抓走。
0: 对，我看了那种就动作，我就觉得，所以我就说松礼拜我就说要去看那个雄鹰的那个纪录片、
1: 嗯嗯、
0: 因为老鹰不在了。其实我小时候我就觉得老鹰都会抓小鸡，我们不都玩那个游戏吗、嗯、
1: 是，
0: 我们不是常常的小朋友都喜欢玩老鹰抓小鸡，
1: 嗯嗯，
0: 老鹰是吧，
1: Yopo 抓鸽子，
0: 给纸啊、嗯、对，我觉得那个小孩子玩那个就真的好惊喜、嗯、
1: 对啊，
0: 怎么讲，很惊险的，
1: 都会叽叽叫，对不
0: 对，
1: 小朋
0: 友，对对对，很好玩哈、哦、嗯，所以那个要有小孩子多才好玩，
1: 对、啊、
0: 现在都是几个小朋友，
1: 现在都很少，
0: 对啊，所以我们

0: 我们说这个那个优婆，就是老鹰哦，那个我很敬畏敬佩，就是说它的翅膀一打开以后，它比一个人还要长，
1: 好大哎、欸！真的，我就说我们球场曾经看过有一只这样飞下来，真的超大的，吓死人！
0: 还很近就被它抓走，
1: 没有，我们远远的看那个不知道是白鹭鸶还是什么，在那边走走走走。就我们打的，突然看到一个很大的哦，你远远看没那么大，它飞下来超大的哦，
0: 对，
1: 就看它啪也是抓走哎，对了，我们大家都愣住，想
0: 所以
1: 说，
0: 你看快很准，
1: 对啊，好可怕，
0: 对，所
1: 就
0: 以，
1: 好厉害哦，
0: 对呀，对呀，所以这个，我，
1: 所以每个动物哦，它有天生的本能，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它们的本能很厉害，你看它眼睛鹰眼睛那么厉害。看东西看得很远，很清楚，大概是视力都比我们好很多吧，比
0: 对，
1: 人类好很多吧。
0: 对，
1: 然后呢，他的动作又很敏捷，
0: 对呀、
1: 他
0: 啊，
1: 看准了一个东西以后，他已经心里准备要抓那个东西
0: 他就不会 miss
1: 了。哎
0: anything，
1: no，就很
0: 他就，
1: 快速的冲过来。
0: 哎，然后你知道他这样抓来以后哦，他吃鱼啊，一口就吃下去的，
1: 一口啊，这个我不知道。
0: 他不是那
1: 他
0: 种。
1: 一口把整条那个
0: 鱼就咬得紧紧的，
1: 鱼一口都吃进去啊，
0: 对，然后你知道它的
1: 他不
0: 爪
1: 会
0: 子，
1: 分开来吃
0: 它怎么会分开来吃？
1: 啊。嗯，
0: 我就
1: 我
0: 觉得
1: 看过有的
0: 超
1: 动
0: 厉害
1: 物
0: 的，
1: 啊，什
0: 对
1: 么
0: 呀、啊。然后你有没有看过老鹰跟蛇打架？
1: 好像看过，但是
0: 哦，
1: 印象
0: 就是
1: 没有了，
0: 我就
1: 忘
0: 说，
1: 记
0: 如果倘若朋友
1: 了。嗯，看过那个影
0: 余力，
1: 片。
0: 你就去看老鹰的生态，
1: 嗯嗯。
0: 你就知道说，哇，这个在我们的那个动物界里面，尤其是禽哦，飞禽走兽，它是非常有地位的哦，它是像那种鹰王哦，对呀、啊，所以不能够小看它，对呀、啊，
1: 好厉
0: 所以
1: 害，好，
0: 重新对它，
1: 边边的讲到腰婆的木
0: ，Yopo，
1: 柱，嘿，木
0: 对
1: 神的同好，哦，感
0: 呀、
1: 谢大家今日收听，
0: 啊，暗子生，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您听您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来研究这个字，叫“靠”，靠近的“靠”。那一般来说，“靠”是靠墙、倚靠、贴近、挨近、靠岸或者靠着站，依凭啦、仰赖的、靠实力都可以这么说。所以有人说，凡事都要靠自己。本来这是没什么话语的，可是在现在呢，很多口语解说是认为是我靠是无厘头的一种语言。

言，表示发泄不满、惊奇以及无所谓的口气。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这个靠字呢，不是在一般说法，而是在戏曲里面。在古戏曲里面，这靠字代表的是什么呢？古代呢，武将临阵杀敌，身上都要穿戴起保护作用的盔甲。盔就是护头的，保护头的，甲呢是护身的。那么铠甲就是战衣。在《周礼·考工记》书云：“古用皮，皮就是说甲；今用金，谓之铠。用金属也好，用皮革也罢，现实生活中的战衣铠甲总是沉重无比的。那么到了舞台上呢，载歌载舞之时，如果穿上这些真实的铠甲，对于演员来说，那可真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了。那穿上以后连动都不能动了，所以人们就用金绸彩缎、盘金绣银的制成了适合舞蹈的美化了的铠甲战衣，也就是靠。靠字是这样子来的，它是写意化的，是象征性的铠甲。穿上这样的靠服，那盘旋起舞的时候呢，靠旗飘飘，衣甲生风，而且金彩满目，五色生辉，加上演员英气勃发的时候威风凛凛，那真是美不胜收。所以我们看武生在身体后面的那个就叫做靠。在剧中，男性角色穿的明男靠，女性角色穿的是明女靠。靠呢分为硬靠、软靠和改良靠这三种。后背夹带四面三角形靠背旗的靠是硬靠，也就是我们称为大靠。不扎靠背旗的就是软靠。还有一些呢，经过改造的比较轻便的靠叫改良靠。而一身完整的大靠包括靠身、护肩、腰窝、靠肚、钓鱼、后斗、靠特、靠领、靠旗、靠杆、靠枕、靠穗、靠掌、靠绸、靠绳等等部分，所以分得非常的多呢，它很复杂的。所以在穿靠的时候呢，有扎靠和披靠两种方式。像长坂坡、挑滑车等大武生戏里面，赵云、高宠都是扎靠，表示全身披挂上阵临敌。像李陵碑中的老令公杨继业不穿靠袖，只是把靠身的前后片披在身上，这就是披靠，表示剧中人身处困境，甲胄不全，所以只是披靠。所以这个靠字呢，在戏曲里面跟我们现在口语说的靠字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一种代表性的说法。真的武生靠服穿上身的话，那在舞台上动起来真是威风凛凛、英气勃发，真是美不胜收呢。在舞台上的靠是非常英勇好看的，所以在舞台上的靠呢，是用金绸彩缎、盘金绣银制成适合舞蹈的美化的铠甲战衣，这就是武装的武生的靠。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好，那很多都是其实阿魂跟屁友在小时候听过的或者是知道的，那主要呢也是可以，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啦，然后让听众朋友了解或晓得，或者是也可能是您曾经的儿时回忆，
1: 不要哦。
0: 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一首很短很短的歌谣，但是我想可能大家很多在台湾长大的孩子也都有听过。好，我们来念念看。
1: 好，这首哈歌叫做《丢丢糖啊》，
0: 丢丢糖啊，
1: 好，这是一个宜兰哈，是宜兰的迄个童谣啦哈、所以这个宜兰的迄个童谣哈，有足侪真实的童谣哈，什么啾啾啾啦，西北风啦，这东西哈，好，伊的歌词哈，咱甲。念一摆，
0: 好。
1: 火车行到一度，阿嬷一度丢，哎哟，崩坑来，崩坑的水一度丢丢，糖啊一度，阿嬷一度丢啊一度，滴落来。
0: 对，因为我们太熟了这首歌，所以很难用念的。搞不好你真的要唱还比较容易哦。
1: 对，
0: 一个火车一道，行到一道，阿嬷一道丢，哎呦，崩坑来，崩坑的这一道丢丢丢，就是念一念也都差不多了。
1: 对，
0: 崩坑的这一道丢丢，当阿一道，阿嬷一道丢，啊一道滴滴落来。滴落来，
1: 滴落来，对，所以这条歌实在是足简单嘞哈，嘿，足简单嘞，伊其实就是火车过去崩坑，对，啊个崩坑内底的水就拢滴落来，就是这尼啊简单，哎，当变作一首歌哈，搁大家啊这尼啊熟哈，对，啊现在有遐尼啊济，就是一道啦。阿嬷一道啦，啊个哎呦啦，即个吼，嘿，拢是虚词啦吼，就是虚的吼，无什么意思，就是砍掉。
0: 对，它就是一个连接词或是语助词，反正就是虚，它没有特别意义，它就是把这个上面前面的词跟后面的词连在一起，然后或者是。可能要唱成歌嘛，所以就加一些字。
1: 对，那个丢丢糖哈，丢丢糖就是来形容那个水哈，崩坑的水滴落来。丢丢糖，
0: 就是
1: 嘟嘟嘟，
0: 然后就有什么特别的金属就咚。
1: 嘿，未歹哦，
0: 有可能
1: 对，阿芬有丰富的想象力。其实啊，这首歌真简单啊、就是火车过崩坑。啊，恁讲崩坑，崩坑
0: 山洞啊，
1: 对，就是山洞。迄个山洞吼，唔是原来的有诶，唔是自然的诶山洞。不是主人的那有主人的山洞会当对宜兰通到台北这嘛足赞吼，
0: 足厉害啊！
1: 对，所以迄是人工的所以咱即嘛华语叫做隧道啦哈，隧道。不过咱台湾话讲隧道
0: 很少这样讲啊。
1: 对，
0: 我们讲过崩坑，过山洞，过隧道，
1: 对，过崩坑
0: 哈。
1: 啊，所以这个坑哈。坑咱咯，就是一坑嘛，对，所以爱崩，伊才会变作一坑，所以咱叫，
0: 所以它是那个炸药把它炸出来的，
1: 对，
0: 蹦出来的，
1: 对，所以咱知影在迄个东车是伫迄个要环贯公路，还是讲即个伫宜兰，当然是台北甲宜兰迄个九弯十八弯哦，对，有真侪爱经过什么太平山嘛，所以你得爱你得爱有爱经过崩坑嘛，咱即马当然方便啊，咱即马有迄个
0: 雪穗也是蹦出来的，
1: 对，好，咱即马有雪。隧道雪山隧道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每天都会有使用这个闽南语或台语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不同的内容，

0: 道就是哎，就是崩坑，所以崩就是用火药哈，甲爆炸，就是有这个崩，啊，当然啊，这个崩哈，咱嘛说，哎，你若机器要发动哈，哎，咱嘛是会当叫做崩，亲像咱讲啊，车啊，特别是寒天的时阵，你爱先暖车哈，所以你的车爱先哈发崩。哦，对，咱即马拢讲者讲发动啦，哈，嘿，发动，嘿，好，叫做发泵，哦，对，可以开始，对，开始运转，迄个，迄个叫做嘛是叫做泵，
1: 哦，
0: 好，啊，这个泵嘛足趣味吼，咱有泵有
1: 泵米棒，
0: 对，泵米棒，对，咱对细汉吼，就拢吼足熟悉这个泵米棒，
1: 啊，以前真会泵，
0: 啊，真正泵，对，有呀有呀，
1: 哎，那个一直转，然后就没泵啊。
0: 对啊，所以拢系阿未食以前了，先学一声惊着，好才会当食着，胖胖的米胖，
1: 蹦米胖，
0: 对，蹦米胖，
1: 记得蹦
0: 哦，哎，对，吼，哎，啊是咱食迄个啊火锅，啊是迄个开洋白菜吼，拢会淋一个蹦皮，
1: 哎。崩皮，
0: 对，
1: 是炸猪皮嘛？
0: 系对，所以迄是用煎的，迄咪用，迄咪用炸药崩的。对，唔过迄个皮的，啊，猪皮，啊，伊的变膨起来，啊，所以迄个咱嘛叫做崩皮。
1: 哦，
0: 对
1: 啊。宜兰也有一种碰饼哦，
0: 碰
1: 碰饼，它也是鼓鼓的。
0: 对，迄个是。碰起来，咱无讲碰饼，无咱叫碰饼，嘿，对，吼，还是碰起来，迄个碰起来是迄个
1: 糖啊，
0: 嘿，
1: 就是它的制作过程很厉害，
0: 对，
1: 弄也是小火上面，像我们上次讲那个，诶，克 key key
0: key
1: key，
0: 哈，对，还疼的，还安尼 key key key，
1: 对，
0: 变作糖歌，
1: 然后就吹，然后它就。鼓起来了，
0: 对，好，所以迄个捧哈，就是迄个状态啦哈，嘿，迄是一个状态的形容词，啊，你啊捧是一个动词，
1: 嗯，
0: 嘿，
1: 哦，不一样，
0: 对，好，我们妈妈啊，常常听到个捧壁
1: 啊，哎，捧壁，你去弄壁吧，
0: 好。崩壁当然，你若要做崩坑，以前你爱先崩壁嘛，对不对？因为你阿未有坑，以前是壁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爱先崩壁，哦，对，所以原来是这个意思，后来咱就把这个意思提来讲啊，在咱的啊生活中，那是啊，我那爱走路，我得爱去拜托亲戚朋友，唔过。亲戚朋友看到我已经在走路啊，拢无要甲我斗三工，所以我这个也崩壁，迄个也崩壁，嘿，对，所以迄个崩壁就是崩掉，崩掉壁，好，所以这是
1: 没有，没有功能，或是没有人愿意帮忙，
0: 对，好，所以就是当然是我
1: 走投无路了，
0: 对，走投无路，哈，对。啊嘛，无钱啊，对，哈，所以这个火车过山东吼，咱啊，我就想到有一个华语有一个成语了哈，叫做亡羊补牢了，哈，
1: 啊，这跟山东、跟蹦、跟火车有什么关
0: 系？对，啊，因为亡羊补牢这四字哈，咱若要改翻译做台语哈，咱无法。字对字的直接翻译啦，所以咱就讲一个情形，甲这个亡羊补牢的情形同款的，啊，用这个来形容这个亡羊补牢。
1: 哦，所以台亡羊补牢这个成语，台语里面没有直接翻译，但是有相对应意思的词句。
0: 对，
1: 哦。它跟火车有关系，
0: 对，
1: 哦，
0: 好，所以咱那是这个亡羊补牢，咱就会当讲火车过了才分鼻呀。
1: 火车过了才分鼻呀。以前的火车要经过有人的地方的时候，都会鸣笛啦。
0: 对，
1: 嗯，啊，但是已经过了才鸣笛，那就没有示警作用了，就跟现在的平交道，火车过了你才咚咚咚也没用。
0: 对，
1: 通常是火车来之前就会咚咚咚平交道。
0: 对， 有咚咚咚这

0: 吼，这是搁较进步。迄足古早是拢啊，铁路局的人员吼，那是火车要过迄个铁机站。
1: 嗯嗯嗯。
0: 好、哦，就是咱
1: 哎
0: 平交道，拢爱、有牙机啊，啊牙牙红机啊，哈啊底下底下一一来一去哈，啊个爱个粉笔啊，哈粉笔笔啊啊有红机啊底下啊，就是讲哎你香槟边啊的迄个的车，哎拢爱停起来啊，即马有火车要过，
1: 好、早期的，
0: 对，所以早期哈、连咚咚咚都无的是拢爱粉笔啊，好，所以粉笔啊意思就是讲。好大家要注意，即阵火车要来啊、所以恁都爱停咧。所以是火车还袂过时，你要先分。不过你火车都已经过了啊，你才分。这都已经，
1: 来不及了。
0: 对啊，
1: 但是他还是把它做了。对，这真的是比较类似，蛮像亡羊补牢的。
0: 对啊，
1: 你羊都已经被吃掉了，被杀掉了、你才要来把那个栅栏补起来、围起来啊、那已经于事无补了。
0: 是啊，
1: 对啊，你如果火车以前的那种平交道，还是人工的时候，人来吹哨，然后举旗示警，你火车都过了。才做这些动作，搞不好前面已经发生意外了。
0: 对啊，
1: 那真的是，有点后悔莫及呀、
0: 是啊，
1: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0: 对啊，好，所以这是这个火车过山洞的这个经验。咱无都是用这个啦，哈。所以你阿芬都只讲，亡羊补牢跟火车有啥物关系？就哦，咱嘛会使无关系哈。啊，亲像咱嘛会使讲，贼仔走了。加关门
1: 哦，
0: 对，
1: 这就更直接了，
0: 对，
1: 一样的意思，
0: 对，所以咱暗时要关门是
1: 要预防小偷啊，
0: 好，就是讲卖好贼仔进来，贼仔都已经来了啊，偷嘛拢偷去啊，你才要关门，对，
1: 那真的是亡羊补牢，贼仔走了才关门，就是小偷已经走了你才关门，那也于事无补，一样的意思，
0: 对。
1: 但是今天的丢丢当啊，它其实是台湾宜兰的一个闽南语的童谣、它的地位也不是地位，就是它那个传响度、传唱度、就跟这个塞巴口啦或者是听友是同等的、几乎每个小孩子都会都会被教到。那它其实很短，歌词短短的一两句，那但是很多的语助词啊，什么这个一斗啦，摸啊啦，哎呦啦，但其实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过山洞，然后山洞里有水滴下来。很可爱，很小巧的一首歌谣，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上一集我们聊了顾贞观以词就有的动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来穿越回这个魏晋时代，聚焦于竹林七贤当中最具争议的一封信，也就是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当知己好友推荐你做官，你却写下一封公开信来宣告绝交，这是友情破裂还是另有深意呢？嵇康列举的七不堪二不可，究竟是对官场的嫌恶，还是对司马氏专权无声的抗议？而这封绝交信表面断义，实则可能是在保护好友山涛吗？让我们一同走进嵇康的内心世界，欧老师将为我们解读这封千古奇书背后的友情真相与时代悲歌。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讲朋友之间的友情。那么我们先前上一次好像是讲清朝顾贞观跟吴汉察之间

的一种知己相交，最后顾观真如何以词就友，创作了两首非常感人的词，然后可以救到被流放他方的朋友。那么今天我们要再往前两集，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有一集讲到向秀的思旧赋，向秀怎么样怀念嵇康。那么今天想要延续那个时代，因为向秀跟嵇康其实就是当时竹林七贤的两种对世俗人生选择不同的一个取向。向秀后来是在嵇康去世之后，他后来就是接受征召了，出来为官啊，所以他是竹林七贤最后一个出世的人，出世就是出来做官。那么除了讲向秀思旧赋，嵇康为了不愿意出来，最后如何就是面临了司马家族司马昭对他的一种等于是政治迫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么现在我还要再补充一点，就是除了向秀对嵇康的一个怀念，我们现在来把我希望介绍一个嵇康的应该算是他的代表作应该算是他的代表作，也就是说在竹林七贤里面，除了向秀跟嵇康两个十分知己交好，另外向秀的一个好朋友是嵇康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我们上次前两次也讲过的，就是有谈到山涛。那么比较特别的就是嵇康写了一封要跟山涛绝交的一封书信。那这一篇书信呢，可以说成为嵇康少数传世作品里面的算是他的代表作。那当然这个代表作除了文学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在当时也有一种时代价值观的一种表象。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不在于说去称颂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友情上面，如何本来是知己相交的人，像竹林七贤他们彼此都交好，如何知己相交的人最后会写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一个绝交信，等于是给朋友难堪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那这封绝交信它代表的含义又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嵇康，这个竹林七贤他们所身处的那个时代，可以算是一个德薄不正的时代，也就是说那种传统的一种道德品性几乎是被这些魏晋名士蔑视的，而他们蔑视这些道德礼教的表现却又被当时的人十分欣赏，而且后世的人也仍然对他们的那种表现歌颂不已。我们其实之前讲过，主要的就是在于说那一个时代其实政治上的一种倾轧斗争非常的严重，所以一些稍有想要不同流合污或是想要保有自己本真的这些文人，他既想要保有自己的天性，那又想说要怎么样子对抗这些政治上的一个倾轧，他们就借着种种的可以说是很夸张，我现在看起来很狂放疯狂的一些作为来，其实是一种消极的一种对抗。那么所以说这些对抗的很光怪陆离的这些行为，其实表征的都是他们心头有非常大的苦闷，所以他们外在的行为有多狂放就代表他们内心有多大的压抑跟苦闷，所以这些放荡不羁的行为呢，就被认为表现了一种魏晋的时代风度，所以他们就被称为是魏晋名士，他们所表现的也被认为

是一种魏晋风度。那么嵇康可以说是这一群人里面的表现极为突出的。我们之前也讲过阮籍，所以竹林七贤里面一个阮籍一个嵇康啊，其实就是等于是领头羊，等于是领头羊。那么在历史学家陈寅恪啊，这个陈寅恪也有人念陈寅恪哈，不过据说好像就他家乡的那个乡音是念恪陈寅恪。陈寅恪认为说竹林七贤当中嵇康是第一人。那么嵇康最后为什么落得被司马昭处死呢？我们上次在《思旧赋》里面曾经有提过，他临行之前啊，怎么样看着日影啊，看着日影，哎，看着太阳的影子，时间还没到，就是处决他的时间还没到，所以他就要了他的琴，然后当众临行之前演奏了一个世纪绝响吧，也不是世纪绝响，千古绝响，叫广陵散。那这个广陵散是他的创作，可是除了他之外没人会，所以那一曲演奏把广陵散也就成为绝响。那么嵇康其实最后被司马昭处死，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他经常表现着当时天下无道，他批评天下无道，而当时的当权者是谁？就是司马昭，就是司马氏专权的事情。那么再来就是，当然我们上次也提到，他得罪了钟会，所以钟会后来也在司马昭面前进谗言，就认为说这个人不可留哦。那特别是，他被判刑，要处决之前，有3000名的太学生。哦，就是上书为他请愿，希望能够放他一马。那么所以在这种人气高涨的状态之下，让司马昭更是觉得他不可留。好，那么在这之前呢，曾经他对司马家族的一种抗拒，我们其实有讲过，可能内在原因就是当时曹魏政权仍然在，那司马家还没有篡位，可是他们已经掌握实权了，所以那时候这个曹魏的皇帝，魏的皇帝已经是可以说是大权旁落了。那么而嵇康他的背景是曹操他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所以说他跟魏氏王朝是有姻亲关系的，所以在这样子是不是在感情上面他其实就是一个倾向于效忠于魏的人啊？那么所以当司马家族的人把魏氏王权完全加以劫夺的时候，所以嵇康就是要表达这一种不愿意站队，不愿意倾覆，因为他跟魏氏王权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那么可是他的一个非常坚决的态度，让他的朋友替他的处境感到艰难。我们之前讲阮籍的时候就讲过，司马昭曾经透过千方百计要阮籍写一个就是大家要劝进司马昭的一个文章，要他也加以署名去联署，然后叫他写推荐文章。那么他最后这个装疯卖傻，这个醉酒几天，最后都躲不过，最后只好勉强写了。可是嵇康是连这一点都不肯妥协的，所以他的好朋友山涛就替他非常担心。所以山涛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所谓的识时务者，也就是说他眼看情势是这样了，那么既然司马家族已经掌权，如果跟司马家族合作的话，其实也未尝不可去表现自己的能力，让自己也可以在体制内做一点事情。那当然山涛跟司马家族也是有姻亲关系有亲戚关系。那么所以他也一直受司马家族的一个重用。那么山涛跟嵇康是好朋友，他对嵇康的处境是觉得非常担心的，所以说山涛就在自己要升官的时候
他要高升了，那他原来的职位就空出来了，于是

他想要保护他的朋友，他想要保护嵇康，于是他就推荐了嵇康去接他的位置，结果没想到嵇康就大拉拉的就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来表达他的不屑。好，山巨源就是山涛，那个巨源是他的字。好，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山涛为了好保护好友，所以推荐他去来做官，可是嵇康却认为你这样根本就是陷害我。那可是其实这又是一种表面上的意思，因为他觉得去做官是违背他的心性，所以那一封书信里面他长篇大论的讲一大堆自己不适合做官的一些理由。那可是呢，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嵇康其实不想要出来，他不想要妥协，可是他如果拒绝了，那么他有可能害到他的朋友山涛，所以他借着写这封绝交信其实也是在保护山涛，不至于说因为他的拒绝导致山涛受到牵连。所以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未尝不是一个要保护友情的一个表现，只是用了一种反面的手法。好，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说这封书信其实非常的长哈，那么我们现在很快的来，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带大家稍微念稍微读一下，然后理解一下山涛到底举了一些什么样的理由来说明自己不适合于官场，那么也这一封书信又如何，又在什么，他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手法，使得他几乎被认为说是魏晋散文的一个压卷之作。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一封表面上是要宣告天下跟山巨源绝交的书信，实际上其实是嵇康来表达自己不愿意站对司马的威权的一种表现。好，所以其实是一种反抗的表现。好，那么这封书信一开始我们先来说，它其实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它就是先从回忆入手，回忆说他们过去的友情他知道说他原来以为山涛是了解他的，可是没有想到山涛居然做这样的一个推荐，让他觉得原来你不了解我，然后他讲那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接下来就一大篇很长的篇幅来讲他自己的一个习性，然后讲他对官场的一个不适应或是不适合，以他的抗拒，然后最后就告诉山涛说你不要再强人所难了。好，我们首先看他说康白，好，这个白就是报告。好，那以前的人书信就是那个格式，一开始就是某某人。我们现在书信好像是一开始是写的是读信人的姓名写在前面，那古人是先把自己写在前面，就让看信的人一看前面就知道说是谁写给他的信，所以他说康白，他说我嵇康在这向你报告什么呢？他首先这里他说足下习称吾于颍川，无常谓之知音。好，足下就是您，好，您过去曾经在颍川太守的面前称赞我。颍川太守是谁呢？据说是山青，他是山涛的叔父，也就是说就他所知，过去山涛曾经在自己叔父的面前称赞过嵇康。他说啊，无常，我曾经以为说你是我的知音，然今怪此，可是我一直觉得奇怪什么呢？亦尚未熟悉于足下，我想说我跟你其实还没有非常的熟，那么何从便得知也？那你是从哪里去了解我的呢？好，那么前年从河东还，他说我前年从河东回来，显宗阿都说足下亦已无自待。显宗跟阿都就是他们的朋友哈，那这个阿都就是我们上次讲说山涛为什么后来山涛被杀，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借口就是他帮这个阿都，就是他们的朋友吕安。那吕安就是因为他跟他的哥哥这个就是对他的妻子有不轨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吕安很生气要告发哥哥，可是没想到他

哥哥先下手为强，就先告他说他 不孝顺母亲。那 所以后来那当时以所谓的强调儒家的名教啊，那所以孝顺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孝是大罪的。那么所以后来嵇康替他说话，然后所以嵇康也受到牵连，这件事情呢就成为司马昭杀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借口。那这个显宗就是公孙显宗，那么他们也是好朋友。他说我前年从河东回来，显宗跟阿都他们两个都告诉我说，您足下您提议说要以我来取代您的职位，也就是说你的职位空出来，你推荐我。好，事虽不行，这件事情后来虽然没有成功，知足下故不知之，可是我借此就了解了您原来这个故，就是原来你根本不了解我。好，足下旁通，足下您啊是一个如此圆融通达的人，你是如此的圆融通达，可是多可而少怪，你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会受到您的肯定，你对他人总是很宽容，很少责怪的。那么无直性狭中，而我呢个性太过刚直，狭中心胸又太狭隘，多所不堪，我很多事情都觉得哎，这也不能忍受，那也不能忍受，那个堪就是忍受。偶与足下相知耳，我跟你会成为相知的好朋友，不过是一种偶然的机缘罢了，不过就是这样罢了。好像显得说他对他跟山涛结交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一种所谓相知的状态，他现在是持一个否定的态度。他说见闻足下迁就是升官啊，我偶然间知道说啊您要升官了，惕然不喜，那个惕然警惕的惕哈，这个惕然就是忧虑的样子，我却心头有怎么样，有忧虑不安，我不高兴不喜。好，恐足下修袍人之独歌，引诗注以自注，手见鸾刀，慢知山心。在这里山涛就以他把应该是说嵇康把山涛比喻成厨师，那个袍人就是厨师。他说他怕说山涛，他说我恐怕您就好像说是一个厨师，你羞于独歌，独歌就是你自己独自宰割，然后就是说你自己长大厨，你不好意思，你要把功劳分给别人，所以你要引诗注，诗注就是其实在祭祀里面就是怎么样，就是祭诗。好，所以你要找一个助手来帮忙，就是找一个下手来吧，你不好意思自己独自完成一个工业，所以你现在要找一个助手来帮你。手见鸾刀，你呢那个鸾刀就是，其实因为他前面用袍人，袍人就厨师，那以前这个以前上古时代的这个厨师是包括什么杀牛宰羊这些动作都包括在内的，那么所以那个鸾刀是就是杀猪刀屠刀，只是那个刀柄上面有挂铃铛。他说手见鸾刀，就你亲手把这个屠刀塞在我的手里，塞在我的手里，慢知心酸，你害我全身，那个慢就是沾染，你害我全身都沾染了这种腥臊味。好，所以你硬是把刀子塞在我手里哈，虽然你是不好意思自己好像独占全功，你要拉我进场，但是你也害得我一身腥酸，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故具未足下成其可否，所以我现在要详细，具就详细，我要详细的为您陈说这件事情是不 OK 的，不可以的。好，那么所以他一开始等于说就是开门见山点名了，你推荐我这件事情是我不高兴的，我不喜欢的，而且你没有尊重，你没有了解，他讲得很含蓄，说你不了解我，原来你不是真的了解我。所以在这里他其实第一段已经表明了他跟他是道不同，所以不相应该不相为谋的。好，那么他下面要陈说啦，陈说什么呢？好，一开始我们看看，他说无习读书，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得并戒之人，这个并戒就是说他
同时具有祭祀

既是救人的常才，他又能够兼具有那种耿介绝俗的个性。他说我读书啊，发现书上是有这样的人的，既能够救世，又能够保持自己的个性。那书上写着说有这些人或未无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世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吗？怎么可能他就既能够救世又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一个本来的个性呢？他觉得不可能。可是今乃信其真有耳，我现在却怎么样啊？却相信原来是真的有了。其实在这里他其实就是带着讽刺的口吻讽刺说、他就说山涛就是这样的人，并戒之人，表面上是称赞他既能够济世又能够 保持自我。好，那么所以其实他在这里是带着一种反讽的口吻，哦，我现在相信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哦，原来真有这样的人。好，可是呢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就是 可是呢有的人天性上面他的确有很多事情是不堪不能忍受的，所以你的确是不能勉强的。好，今空与同之有达人，无所不堪。现在如果我们只是大家都是很空泛的说，很空泛的说，说什么呢？说世上怎么样，总是有一些怎么样，有一些通达的人。是能够忍受通达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能外表上他们无所不堪，他们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忍受的，他们可是呢表面上他们看起来跟世俗是可以合流的，他们外不俗俗，他们外表看起来跟世俗是一样的，俗俗，俗就是一般人，俗就是不同，不俗俗就是他跟世俗没有不同，外表看起来没有不同，而内不失正，可是他们的内心呢却不失却正道，不失却正道啊，与一世同其波流，他们是可以跟世俗一起随波逐流的，可是他怎么样，耳悔令不生耳，而他们却不会产生任何的所谓的悔恨之心。那他觉得这种金空语，他说这不过是空话一句，这不过是空话一句。他其实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是像山涛这样的人，你做官也不会后悔，然后怎么样，你还能够保持自己内心的正道。那么他在这里说此空语，好，金空语，好，说 这些都是现在的人 这种浮夸空泛的一个言论罢了。他其实就表达他不认可。然后呢他接下来说，那他崇拜些什么人呢？他说老子庄周无知师也，老子跟庄周都是我要向他们学习的人。想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清居贱职，他们呢职位，他们都亲自担任一些非常卑贱的一些职位。那另外还有谁呢？还有像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柳下惠、东方朔都是一些怎么样性情通达的人。好，他们安乎卑位，卑位就是低阶的职位，他们都安于处在低阶的职位，无其敢短之。我哪里敢轻视他们，去批评他们呢？我哪里敢？就是这些人是我崇拜的人呐、啊。那又仲尼兼爱，不修直鞭。那在这仲尼兼爱，他提到这个兼爱，不是墨子那个兼爱，在这里就是指仲尼的，是推崇仁爱之情的。仲尼是主张博爱无私的，那他也不修直鞭。直鞭就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车夫，就是司机。那么他说因为孔子曾经说过，如果富贵可求，虽直鞭之事他也愿意去做。所以说他说仲尼是一个主张博爱无私的人，然后他说他也不以怎么样，不以去做车夫感到羞愧，只要是怎么样取之有道他就愿意去做。那也就是说他们也不他是不拒绝官职的。那子文无欲倾向而三登令尹，这个子文就是令尹子文哈，据说他的时间比孔子要早。据说他是一个不恋战权位的人，但是呢有三登令尹，令尹就是一个官名，就是三登就是三次或者说多次他人家找他去做官他就去做官，可是人家把他免职他也不埋怨，也就是说他既不恋战权位，可是呢他被免官他也没有什么埋怨，所以出事不还做官他没有显得特别兴高采烈，可是被

0: 免官他也没有什么埋怨忧郁，也就是说他没有任何得失之心。好，他说那像他们这样的人呢，好，那么这像他这样的人，就是士乃君子思济物之义也。好，这就是一个君子，他想要济物，就是他想要救世济民，他想要救世济民的一种心意的表达。这就好像是前人说的什么，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愚，愚就是改变。所以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你在显达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兼善天下嘛，你不会改变初心。可是穷则自得而无闷，那你如果不得志的话，你也能够自己独善其身，那你心同没有任何的忧闷。好，那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了不起的，以此观之啊，故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故尧舜之君士，尧舜君士就是他们怎么样治理天下，尧舜他们治理天下，还有许由之言栖，言就是岩石，许由栖息在岩石什么意思，就是指他隐居。所以他说像尧舜那样治理天下，或像许由那样的隐居，还有像子房之左汉，像张良辅佐汉朝，像嗟余之行歌，嗟余就是我们读论语知道说那就是一个隐士。好，就是像嗟余这样的一个隐士，他总是什么边唱行歌，就是他边唱着歌啊，劝孔子归隐啊等等。这些人其魁也，这些人的一个面对世俗的处世之道，其魁也，就是他的那种立身处世的那个道理其实是一致的。就是不管他做不做官，大官小官，其实他们的处世之道是一致的。好，那么仰瞻数君，我们看看这些人可谓能遂其志也，这些人都可以算是能够很顺遂的能够发展他们自己的一个志向，发展他们的心愿。好，故君子百姓殊途而同志，循性而动，各复朵安。所以说一个君子他所表现的一种各种形式呢，殊途他好像各种路径都走的路 不太一样，可是同志，可是他们的一个目的性目标性是一致的，而是一致的，他们总是循性，他们总是顺着自己的一个本性去做去行动，然后各负所安，然后他们各自在不同的路径上，在一致的目标上面各自得到心灵的一个安定。好，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所以就有人在朝廷做官为了入位就那也有人怎么做了官就怎么样就一直做下去，也有人隐居山林怎么样隐居山林就不再回头的这种人的这种名声。好，也就是说有人去做官，有人隐居山林，就是各取所好嘛，就是我们说的中鼎山林各有天性。他说且颜陵高子张之风，好，这个高就是推崇，颜陵就是祭子颜陵祭子挂件那个颜陵。好，他推崇子张他的一个风范。好，那么子张是谁呢？子张其实就是过去春秋时代一个曹国的公子，那曹国的老百姓要立这个子张为君，可是子张却不接受，就离开国家了。好，那么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这个颜陵季子他是推崇他的这种风范，然后长青木相如之节。司马长卿就是司马相如，他仰慕蔺相如的一个节操，这些都是志气所托不可夺也，这些都是 每个人他们就是自己的一个他们借着推崇这些他们心中的偶像来寄托自己的志向，这是不可夺也，这种爱好是没有办法去勉强改变的。其实他在这里都是说明说，这些古人是他欣赏的崇拜的，他也借着这些古人来说明每个人的天性是不可勉强的。
1: 友情最深刻的考验往往是来自于立场的对立， 在嵇康与山涛这对挚友之间，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那就是当友情跟信念发生冲突的时候，

该如何取舍呢？山涛基于保护之心推荐嵇康接任官职，却换来了一封惊世骇俗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封信表面上是在宣告绝交，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保护行动。嵇康用最激烈的方式与朋友切割，以免自己的立场连累了山涛。在信中列举的七不堪二不可，既是对官场文化的辛辣批判，也是对自我本真的坚持宣言啊。在下个礼拜呢，我们将深入解析这一封千古绝交书的文学魅力跟时代意义。嵇康如何在信中运用比喻跟典故，既表达了山对山涛的绝交的决心，又暗藏着对友情的深切维护。那七不堪的具体内容又揭示了魏晋名士面对政治高压时候的生存智慧跟精神困境。我们也将探讨，如果山涛从来没有推荐嵇康，历史会改写吗？而嵇康临行前那一句“广陵散，于今绝矣”又与这封绝交书有着怎么样的精神联系呢？大家请记得继续收听下礼拜的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2026年超级盛婴来了。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曾经跟您预告过，说今年下半年会出现盛婴现象。现在这个盛婴现象在6月2号的时候，由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它就告诉我们说受到热带太平洋海水持续异常升温的影响，东太平洋一个盛婴现象正在发展中。那未来几个月都会出现很多极端的天气事件，我们全球正要进入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气候周期了。那除了世界气象组织以外，全球几个主要的气候研究机构，像美国的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美国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还有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英国的气象局、澳洲的气象局等等，他们也都一致地发出了超级盛婴现象出现的警讯。因此我们看到世界气象组织跟这些世界顶尖的气象研究单位，他们都在传递一个非常关键的讯息。这个讯息是说，今年2026年下半年出现的盛婴不是一个普通的盛婴，它是一个叠加在已经非常热的地球表面上面的一个盛婴，可以说是一个加强版的盛婴。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超级盛婴。因此联合国特别呼吁各国的政府、一些主要的人道主义的机构还有相关的行业，要尽快的做好准备，要减

清这个圣婴现象对我们各国对所带来的冲击，以减少对于我们民众生命、生计还有经济所造成的一些冲击。所以我们说这一次2026年超级圣婴现象，它的发展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地球上面大气海洋一种自然的循环，它是在全球长期暖化这个背景下面出现的一个气候风暴啊，所以它是一个超级可怕的圣婴。那这一次2026年超级圣婴跟过去的圣婴有什么相同跟什么不同？那我们首先跟大家讲说2026年的圣婴跟以往的圣婴它的相同点是什么？第一个，它们都是由同样的机制所形成的这些圣婴现象都是热带太平洋、东太平洋就是靠近南美秘鲁那边的海水，它异常的升温，它改变了我们大气的环流，它进而影响了全球的降雨还有温度的分布，所以机制是一样的，它影响的范围也是一样的，它会导致某些地区变得更热、更干，有些地方出现了暴雨、洪涝，还有可怕的台风。它跟以往圣婴另外一个相同的就是，它们都是我们全球气候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因子。每一次这种圣婴，尤其是强度在中等以上的圣婴，都会在它发生的那一两年，明显的把我们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升高，也就是它会释放一些海洋里面过去所储存的热能进入到我们大气层，然后提升了我们地表的平均温度。今年的这个圣婴现象，我们跟这个历史上面的圣婴现象都是一样的，它都是差不多我们这个每两年到七年所发生的一个这个海洋跟大气之间的循环预计呢它也会持续大概9到12个月，这都是过去圣婴它发生的时候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特点。可是这一次2026年的圣婴除了机制，除了影响的范围，除了它会改变我们全球的一些重要的这些气候变化以外，它还有跟过去圣婴现象不同的地方。那这次不同的地方呢，第一个就是它的强度会跟以前不一样。我们这一次2026年的圣婴它的威力被很多的这个研究单位预测会至少会是强烈，那甚至于进入到非常强烈的等级。那有一些模型它甚至预测在圣婴现象发生的那个东太平洋的海水表面的温度的升幅会比过去的平均值提升了摄氏3度以上我们说超过2度就是强烈等级的圣婴，但是这一次可能会超过3度有些甚至于说可能会上看5、6度。不管怎么样它只要超过了摄氏3度，就是突破了过去历史的记录。过去我们有发生过很多的圣婴现象，那最高的时候它的让海水表面的温度上升了将近摄氏3度，就是摄氏2.7度。所以这次如果超过了摄氏3度的话，那就会超越过去像1997年、像2015年那时候强烈圣婴发生的这个等级了。所以它的强度可能是一个创历史的等级。那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圣婴呢，它是叠加在我们气候暖化，也就是史上最热的这个年代的一个圣婴。过去的圣婴，我们的气候暖化没有那么明显，气候所带来的冲击不像今天那么凶险。那可是现在我们全球的气候

气候系统跟过去已经开始不一样了，我们地表已经大幅度的暖化。在声音正式形成以前，就是我们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我们全球各地有很多的气象记录都被打破了。譬如说我们的北冰洋，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它的海冰它覆盖的面积创下了历史的最低点。我们今年上半年全球高温热浪非常强烈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森林野火。所以研究人员他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观测到的这种声音现象，是在我们过去没有在这么温暖，就是这么高温的这种全球地表均温的这种背景条件之下所这个看到的。所以今年的声音它的很独特的一点就是它是叠加在气候暖化上面所发生的。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气象单位他就预测说明年2027年因为今年所出现的声音这个热能呢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上半年，然后它就会加上我们地球暖化的这个助推，把我们2027年就一股会超越上一次我们地表最高温年，也就是2024年那一年，我们地表的这个均温比工业革命的时候整整高了摄氏 1.55 度，也就是非常清楚的超越了摄氏 1.5 度那个门槛的那一年虽然只有一年，不过就是一个历史记录。那明年2027年预计还要比2024年的1.55 度的这个摄氏温度还要高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次声音它是叠加在气候暖化的这种高的基准点上面那这一次的声音还有带来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就是它会让这个声音现象发生的这个海域，就是我们的东太平洋赤道那个地方，海温会更高，然后它会延伸往这个海下面延伸的更深每一次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的海面它的海水的温度特别偏高，那这一次表层海水大家预测它大概会超过摄氏3度以上，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暖水团，那就代表说这个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这个地区它的海水的热量就更多，因此它能够提供的能量水汽就能够更持久，影响呢大概也就是更广大了。所以今年就是2026年下半年出现的这个非常可怕的超级声音现象，我们可以说是我们2026年到2027年我们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一个放大器它会在我们暖化的背景之下带来更多的高温，更强的降雨，更可怕的干旱，还有更凶险的这个台风也就是说就算是今年的声音跟往年相同，可是在一个暖化的这种地球背景之下，它的热浪啦、暴雨、干旱都会比过去更极端、更可怕、更凶险因为在一个暖化的这个海洋，我们看到它可以提供的热能、可以提供的水汽变得非常非常的丰沛。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以前的声音现象就是在一个正常的温度上面，我们再把它加一点温度所以提升的这个地表均温不会太这个
突出。可是今年不一样了，这一次的超级圣婴是在已经发烧、已经非常高温的地球上面，在

铺上一层更厚的热毯啊，所以明年我们的温度真的是要好好的观察，看它究竟到底会提高多少。这是这次声音现象的跟往年的相同跟不同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声音现象，我们说是超级声音现象，它是叠加在我们地球正在发生的气候暖化的这个基础上面。那它会带来有多严重？我们刚刚说它会放大了这个热浪干旱暴雨还有这个强台这些极端天气。那它到底会放得到怎么样的那个大呢？我们就从三个层面来观察一下。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温度。温度的确它会让我们经历更长更广的这个极端高温。那首先就是我们的全球平均温度会再一次的被推高。刚刚我们说了由于这个2026年下半年的声音现象的发生，而且它的强度是打破历史记录，那这个释放的热量到我们大气层里面也格外的多。因此呢，我们2027年我们刚刚说了，它就会变成超越2024年是我们人类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年份。不过我要在这边补充一下，虽然明年是一个最高温年，但是我们不会停在这个地方以后还会继续的打破创造新的记录这是跟大家补充说明的。那因此呢，全球的温度会被继续因为这一次的超级声音就被拉得很高。这个就是一个强烈声音现象它所释放的海洋热能跟我们人类活动引起的一个长期气候暖化两个叠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一个不幸结果。这是全球的温度会再被推高。另外就是我们全球要经历可怕的高温热浪的频率还有强度会再一次的被抬升。那我们看到今年不管是欧洲不管是南亚的印度中国大陆都有非常可怕的热浪，可是经过了这一次的超级声音以后，那明年我们所看到的热浪将会强度更大更持久，也就是它延续的时间会更久。热浪最可怕的不只是这个白天的温度高，它更可怕的是它的晚上也不降温晚上还是热烘烘的。那对于我们一般的高龄长者，对我们幼小的这些婴孩，对于慢性病的患者还有户外的工作者，他们健康的风险就会大幅度的上升。那这次声音现象加剧我们看到将来这个在全球各地所肆虐的热浪就会让全球每一年因为热浪而死亡的人数再创新高。那现在每一年按照联合国它的报告，大概一年会有50多万人他们是因为高温热浪而提早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这是热浪的频率会增加而且强度会提高。第三个在温度的层面来看的话，就会让我们全球的森林野火它的风险失去了控制。那今年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火灾年，我们看到了亚马逊雨林、澳洲、加拿大还有美国的西部都面临了森林野火的高风险。那这个强烈的声音出现，那明年我们看到森林野火发生的这个风险就更大了。一般来说在声音年份的森林野火的损失是平常年的4倍以上，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个重要讯息。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年超级声音来了，是的，它终于来了。2026年下半年，我们开始在东太平洋观测到超级声音正在开始形成，它的强度会一直不断的提升，它所带来的影响会从温度、降雨，还有我们极端天气的风险上面观测得到。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说，当这个超级声音发生的时候，我们全球的温度会提升得更高，它高温的时间延长的会更广。更可怕的就是森林野火，热浪的频率、强度都会不断的向上提升，这是在温度方面。那第二个就是在水文方面，这个水文变化会更极端。一方面我们还是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就是在很短的时间我们会下非常可怕的超大豪雨。第二个呢，我们还会有更长时期的干旱，这种旱涝反复的发生，就让我们水文的变化更难去预测，这是声音现象发生以后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第二个问题。由于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非常的惊人所以当它下好大雨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的地方就会直接变成暴雨，而且形成了很多可怕的洪涝灾害。因为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那个海水表面温度特别的高，因此它就提供了很多的水汽进入到我们的大气层。这些水汽就是在这个冷暖交替的地方它就会瞬间一

股脑的降下来，就好像从天上这个洒水下来一样像一个河流倾泻而下。那因此就会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承受过量的雨水，那我们的都市我们的社区根本没办法去把它排除掉，因此就会造成很明显的淹水现象。不管是我们都会区的淹水，山区也会造成可怕的土石流这就是我们会碰到的短延时强降雨。另外除了强降雨以外当它不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可怕的干旱，干旱的时间会更长。这种干旱就会让我们一个地区产生了长期缺水的这种压力当你水资源不够，那直接冲击的就是我们的粮食生产。当粮食产量不够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粮价我们的饥荒就会开始蔓延这就是当这个今年的超级盛宴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防的另外一个就是水温变化更极端。那这种旱涝不断的反复发生，又形成了另外一个很可怕的风险，我们叫做天后边吃。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跟您分享过天后边吃就是因为这种极端的降雨跟干旱它反复的交替。在这个暖化以前，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暴雨一直不断的在发生降下来。这个暴雨它会让这些地表的植物因为水分的浇灌，它就会快速的生长。那随后在生意现象带来的高温干旱长时期的高温蒸烤，就把在下大雨的时候所触发的这些植物就很快的把它烤干了。烤干了以后，这些植物就变成了燃料，很容易一点火就烧起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先降雨让你长植物，然后再长期的干旱把这些植物再烤干烤死，然后再把这植物用这个高温的环境之下把它引燃，变成了可怕的森林野火。那这种就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发生的所谓的天后边吃。2025年的这个年初美国洛杉矶就是因为天后边吃所发生了一个可怕的洛杉矶森林野火造成了非常惨重的损失，就是我们现在要去防范的一个典型水文循环失衡的可怕案例这是第二个，它让我们的水文变得更难预测。那第三个就是它会扩大我们在这个粮食能源还有我们社会稳定的这个风险。那首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种失衡的水文循环变化会让我们的粮食生产产生困难。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比如说亚洲东南亚的干旱，南美洲的洪水，都严重威胁到我们粮食稻米还有这个小麦它们的生产。除了这些人为所造成的不是人为，就是这些水文变化所造成的这些粮食生产的这个影响以外，你看我们现在全球各个地方都发生了可怕的战争冲突最明显的就是已经超过四年的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再加上今年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这些不管是区域的不管是面积比较广的，它所引发的这些危机从这个战争直接受影响的战区到化学肥料到这个燃料所引发的这些供应不够的这些伤害，都让我们全球粮食的供应链比以前更脆弱。所以很多的学者他们都很忧心我们现在恐怕正在引发一次大规模

国的这个粮食不安全，以及通货膨胀的这个风险，这是这个在粮食安全方面。因此我们全球几个很重要的粮食地区，像南亚、像东南亚、像非洲东北部这些地方，那不但是有这个战争的问题，还有天候极端的问题，就让我们全球的粮食市场呢更不稳定，价格的这种波动上下震荡更大，所以这些粮仓地区的贫困人口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会第一线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这是粮食的安全方面，那第二个就是高温会推升我们用电的需求，所以加剧了我们能源跟用电的压力。每一次高温的时候，大家都必须要开空调来降温，来让我们保持凉爽。可是每一次的这个大规模的用电需求就会让我们供电的系统有非常庞大的压力，然后造成这个供电线路的崩溃，然后造成了限电的风险这就是能源跟电力我们要去注意到的这种危机。那接下来就是在高温，在这种反复的干旱、豪大雨的冲击之下，其实它会增加我们疾病的传播，它也会提升很多营养不良的人口，营养不良的人口，他们的抵抗力更弱，再加上疾病更容易传播，因此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的公共卫生所带来的危机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压力，这是在我们社会的公共卫生方面。那除了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以外，其实海洋它也会遭受非常大的这种生态浩劫。你想想看，海洋本来就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在不断的升温，现在再加上圣婴带来的双重打击，我们全球的珊瑚礁可以说是正在面临毁灭性的这种冲击。白化还有死亡的这种珊瑚礁它的比率就会进一步的提升。那现在的珊瑚礁早已经是元气大伤，那圣婴现象带来的额外热能可以说是等于再加上一个额外的稻草，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明年我们整个海洋珊瑚礁它的白化死亡的情况还会继续的扩大跟蔓延。那不但是珊瑚礁，整个海洋里面的鱼类其他的生物都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海洋生态可怕的浩劫。那再一个就是海平面上升，还会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打击。气候暖化温度升高，那海水的温度提升以后，它的热膨胀效应就格外的加强。因此，海平面除了融冰所带来的水以外，再加上本身的热膨胀，那这种短暂的海平面升高的现象，会在像强台、像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产生可怕的风暴潮。这个风暴潮当然对我们沿海的地区，就造成范围大，而且这个影响深的这些所谓的风暴潮所带来的洪涝这是在海平面上升方面。那最后我们说，我们圣婴现象所带来的风险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预测的这种难度一直在不断的提升。现在我们的观测系统其实比以前来比进步非常的多，我们处理这种大量数据的这种能力也因为人工智能变得非常的有效。可是我们现在由于是这个气候暖化，地球它极端天气的变化已经超过了我们过去历史的这些经验。所以，过去的这个经验现在
已经不能让我们是一个

非常可靠的这个指导的这种这个指标。所以暖化再加上声音现象的加强，我们就说现在我们要对我们目前全球这种极端天气的演变，它的冲击，我们这个预测的难度其实在不断的增高。当预测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掌握我们农作物的生产，我们灾害的防治就会更加的不确定，很困难。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说，要去真正精准的掌握这个超级声音会带来多大多深多广多可怕的这种影响，我们只能说有一个概念，但是没有办法很精准的知道到底会演变成什么样可怕的局面。所以总结来说了，人为产生的气候暖化是我们现在地表极端天气发生的一个主要驱动力。那现在我们又发生了超级声音现象，那这个声音现象就是一个短期的强力催化剂，一个是长期的驱动，一个是短期的催化，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明年我们大概不只是说我们会是一个有史以来最高温年，我们也会在全球范围里面看到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还有可怕的人道危机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就是这一次超级声音现象发生以后，我们全球会遭遇到的一些严重后果，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加以这个防备跟保护。所以我们说了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的凶险是我们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我们心里也完全难以去掌握的。可是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些准备，准备什么呢？准备那些我们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更想不到的这些自然灾害，想象它的强度，然后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每一个政府他没有办法为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灾害做准备，他都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来开始做一些预防。可是现在我们却要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我们要为我们只能够凭想象会发生的这些极端天气做一些超前的部署。这就是我们当前面对这种极端的高温可怕的声音现象，我们现在只能够定性的去描述，没有办法很定量的告诉大家一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们只能够尽我们的力量做最大的努力，做最好的准备。讲完这一次的这个2026年我们会遭遇到的超级声音现象，我们现在要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当然我们说它位在西太平洋的边缘对声音现象的这个出现其实不只是声音，反声音现象也是，它们的出现它们所造成的影响在我们台湾其实这个风险都会一样会把它提升，甚至于很可能还会放大。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一次的超级声音现象事件里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今年2026年的夏天还有明年2027年的一整年，我们台湾也都跟世界各地一样都会面临持续的高温、可怕的干旱，还有强烈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复合性的风险，这是我们要去特别准备、要特别去防范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年超级声音来了。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提到了2026年下半年，我们东太平洋会出现一个可怕的超级声音。这次的超级声音因为是叠加在我们气候暖化的这种背景之上，因此就像是一个加强版的声音，它所带来的极端天气的冲击，从热浪、干旱、豪雨、台风等等，都会跟过去有明显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更强冲击更大，带来的破坏也更深，这是我们要特别加以去防范的。那我们刚刚说这个超级声音对我们全球都会带来非常明显的冲击，对于太平洋尤其是如此。那我们台湾刚好是在西太平洋的边缘，所以这种超级声音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台湾第一个是躲不掉，第二个我们受到的这种压力也是非常的大。那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说，台湾在面对这一次的超级声音，从今年夏天到明年一整年，我们会有哪一些可怕的风险。那第一个当然跟全球一样，我们台湾就会面临非常极端的高温，再加上我们都会区不断的扩张，都市热岛效应在强化，因此我们夏季的高温天数会增加，不但是白天很热，我们的晚上也会它的温度也会降不下来。我们说像这个热带夜一样到晚上还是热烘烘的。那这样子的一个高温天数跟这个可怕的热带夜的现象，

那现在我们从当前的一些观测这数据看得很清楚，对于台北都会区它的冲击是特别的大。因此我们对于老人、慢性病患者、户外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中小学生都要特别的关注，因为他们都是高风险的族群。那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我们说超级声音，它可能会改变我们台湾的降雨形态。在声音出现的年份里面，我们过去呢常常可以看到我们的梅雨一般来说比较弱，那我们夏季的降雨特别的不稳定有的时候强，有的时候比较弱。那就看我们台风，台风如果来的少，那夏季雨量通常都会大幅度的偏低。如果台风它对着我们冲过来，那我们的这个夏季的降雨就很明显。因此这样子的一个水文变化的不确定性，就让我们台湾的水资源受到的压力特别大了。那这就是我们第二个会碰到的，也就是我们会碰到更难以预测的这种短延时强降雨跟长期干旱反复发生的这种影响。那第三个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可怕的台风。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夏季，那台风在这个暖化还有渗阴现象的叠加之下它就会有跟过去不一样的变化。我们说台风的数量不一定会变多，但是强台的比率还有极端降雨的这种现象呢就会大幅度的提升只要有一两个路径呢特别冲着我们台湾过来，然后它的移动特别缓慢的话，就会让我们台湾面对非常可怕的这种强风、豪雨、淹水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以现在这个台湾的夏季台风受这个渗阴现象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说了，在渗阴现象发生的期间，那西太平洋台风它生成的位置通常都会往东偏。那往东偏，因为它的生成的位置离我们台湾比较远，所以台湾从生成然后在不断的往我们台湾挺进的时候，它在海面上会经过更长的距离。那因为经过更长的距离，那它会就吸收更多的海洋能量，那因此呢台风的强度就会变得非常的强。因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这个台风它有很多的时间从这些温暖的海水里面吸取热能然后增强这个台风它本身的强度。因此未来这今年夏天还有明年，我们这种强烈台风的比率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到的一旦演变成强烈台风的时候我们这个台湾受到的冲击就非常的可怕。在1997年那一年就是一个强烈的渗阴现象年。那我们的西太平洋有10个五级台风，也就是超级台风，它的这个风速超过每一小时250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记录。那只要有一个来到我们台湾地区它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那台风它本身不但是强度大，五级的话它的风速非常强，那它的带来的这种雨量也就会非常非常的可怕。像我们莫拉克台风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台风所带来的强降雨给我们带来非常严重的淹水，还有这个洪涝、山本土石流。所以超级声音现象它就会透过改变这些台风它的生成位置它的这个风速它所这个停留的时间然后给我们带来破坏力更大的这个不幸后果。因此面对了更强

的这个温度，更没有办法这个掌握的降雨，再加上很可能会有可怕的台风，我们台湾的这个粮食生产物价的压力啊，就是非常的高了。那如果国际的粮价啊，又因为这个全球极端天气在上涨，我们是一个高度依赖进口粮食的一个国家，我们就会面对啊进口成本上升，我们的物价波动非常大的这个啊伤害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下半年到明年我们要去面对的。那不管是农业，不管是渔业啊，都会因为高温、暴雨、病虫害，还有海水不断升温啊，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这是我们啊台湾要去面对的一个冲击。那从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来看的话，我们台湾要做好防备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我们该怎么样的做好这个面对这一次超级盛宴的防备。首先当然是政府它的层面。那政府呢一定开始要做不同思维的这种改变。我们过去都是发生了灾害以后我们去做救援，叫做灾后救援。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们一定要超前部署。这个灾害还没来之前，我们就要开始做好万全的准备工作。那要做哪些工作呢？那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要强化我们气候跟灾防资讯的整合。我们的气候冲击它其实涉及了很多的部门，农业部我们的经济部，还有我们的这个交通部等等。所以我们政府要建立整合性的应急管理平台把这些气象农业水利卫生能源通通把它整合在一起来做跨部门的这个应应。那我们需要更建立更精确的这种气象的观测网络跟模拟系统不管是热浪也好，不管是短延时强降雨也好，我们都希望能够更早更及时的掌握它的变化，来减轻对于我们环境，对于我们公共卫生，对于我们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冲击这是第一个，一定要强化气候跟灾防资讯的整合。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做好水资源的超前规划了。我们的水是我们台湾的生命源头，没有水我们台湾是没有办法发展的。现在水资源不足，水资源的这个掌握由于极端天气的影响也相对的比较困难。因此我们就要提前去盘点我们的水库的蓄水，我们地下水的存量，我们的再生水的能力，还有我们整个跨区水资源调度的这个能力。那先模拟当台风不来，当梅雨不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因应这样子的供水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未来因为这个盛宴现象，我们很可能会出现冬旱，也出现春旱。那我们应该要开始加强储水的设施，要加强我们灌溉系统的维护，那提前制定好抗旱的计划，确保我们农业跟民生的供水能够非常稳定。那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温度将会一直不断的提升，因此我们全国要建立极端的高温应变计划。那环境署已经开始在推动了，但是这个工作要持续而且要强化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温热浪预警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高温热浪发生的期间有一个避暑中心不管是学校不管是单位它都能够开放让一般的民众能够在一个凉爽的环境去躲避高温热浪所给他们健康所带来的热伤害。那对于户外劳工来说，我们也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那一般民众我们当然

那就希望政府在积极的推广气候暖化的一般的这个通识科普的教育，特别是这个户外工作者弱势的族群，我们建立保护的这个机制。更重要的就是像这个应付地震这种突发性的灾害一样，我们也应该要定期的进行一些这种极端天气的灾害模拟演练。接下来政府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加强我们基础设施的韧性我们一场大雨，我们就看到台湾到处都在淹水，因此呢面对未来更可怕的这种短延时强降雨，我们的供水系统，不是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的坡地我们老旧社区跟工业区的这种淹水情势都要掌握好，优先改善，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到的。另外就是从政府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的国际合作跟国际社会共享宝贵的数据，一起来因应我们的生态跟生存的战争。那在这个社会层面方面，我们希望每一个企业它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变成它营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不管是农业，不管是渔业，不管是我们一般的这些交通业能源还有我们的一般的商业，那都需要把气候极端天气的因子纳入到他们营运里面的考量来降低在极端天候之下他们的这个伤害。也就是你一旦注意到它了等于是加上了一个保险的机制那就会让你的伤害降低。那另外一方面，政府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我们的医疗跟社会福利的这个系统，不管是热浪，不管是洪涝，不管是传染病的风险，我们现在都要把它纳入常态化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对于高龄老人，对于独居的，对于身心障碍的，对于那些弱小的孩童都是我们气候脆弱族群需要关怀的主要目标这是在社会层面方面。那在我们的家庭个人层面方面，我们当然更要把我们这种气候的韧性，也就是我们可以对于气候所带来的冲击挺得住不但不会倒下去，还可以很快的复原回来。所以首先我们个人就要认识气候风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伤害，我们一定要准备家庭里面的防灾物资，储水、储粮、储电储这个常备的药品，还有就是要准备一些现金以备这个没有电的时候不能够用这个ATM 的时候，我们手上还有钱可以用。那就是这是我们个人跟家庭方面，还有我们一定要参与社区的防灾只有住在社区的人才真正知道这个社区它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要绘制好我们社区的灾害风险地图，我们也关心我们社区里面那些特别弱势的独居长者那些资源不够的家庭。所以总结一句，我们这次这个超级声音来了，它其实不是一个气候新闻，它是给我们行动的一个最后提醒它让我们看到在暖化的地球上面，一个被放大的声音现象，它的风险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好超前的部署，绝对不要轻忽这一次超级声音会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这一次超级声音来了，其实也是一个检验我们台湾在减灾在社会韧性方面是不是及格。虽然声音是一个自然现象，可是气候暖化却是我们必须透过减少化石燃料来这个

0: 的生命，我们的未来。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地球，更要防范这一次来的超级声音现象，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
2: 朱锦荣，戏说灯碗儿。

曹丕得知刘备已死，便用司马懿的计谋联络辽东的鲜卑、南蛮和孙权，命曹真为大都督，齐五路兵伐蜀。刘禅得报，召孔明议事。丞相府的人说，孔明先生有病，无法出门矣。刘禅又令大臣董云、杜琼等到丞相府上拜见，俱都被挡在门外。孔明连日不出，大臣们都慌了手脚。杜琼奏请刘禅应亲自前往丞相府问计，刘禅只好亲自去见了孔明。孔明劝刘禅不要担心，他此刻正在家中策划退敌的计策，现已退去四路兵了，只有孙权这一路还没有想到合适的人选。刘禅这一听，暗暗心想，便放下心了。孔明送刘禅出府时，见户部尚书邓芝极有口才、有见解，便奏报刘禅派邓芝去东吴退兵。

孙权接获曹丕要他出兵的信，向陆逊求计。陆逊建议先试其他几路兵马的情况，主公再做定夺。孙权正要召集众将再议公署之事，人报熟使邓知道，张昭提议架一口油锅吓吓他，看他如何应对。邓芝见

宾驾油锅迎他，大笑吴王吴气量。好，我愿意一试，必要跳油锅以表示决心。孙权才将邓芝请入，以上宾对待，真将才也。孙权被邓芝说服，派中郎将张温入川与蜀国和好。刘禅以孔明的意见对张温真心相待。蜀国名士秦父见张温傲慢，便趁酒装醉闯席与张温辩论。张温词穷理屈，才知蜀国人才众多，不可小看。回吴后便劝吴王与蜀国联合抗曹。曹丕见吴蜀联合抗魏，预先下手为强，亲率30万大军水陆并进，攻打吴国。孙权一面派人将这一情况告知孔明，请蜀国发兵相助，一面令徐盛率大军迎敌。魏兵直抵长江，曹丕坐在龙舟中遥望江南，却不见一人，心里大感疑惑。怪呀，怪哉。第二天早上再看，却见江南营寨密密层层，刀枪像树林一般，一连几百里。曹丕不知这是东吴徐盛设的假城假兵之计，心下为之胆怯矣。这时探马来报道，赵云出兵阳平关，直取长安。曹丕急忙传令回军。徐盛令军士将江边芦苇灌油点火，火趁风势将曹军船只全部烧毁。曹丕忙下船登岸，又遇丁奉、孙昭领兵杀来，魏兵大败，退回许都。张辽被丁奉一箭射中腰部，回许都便一命而亡了。建兴三年，建宁太守雍真勾结蛮王孟获造反，边疆战火不断。孔明报告后主刘禅，决定亲率大军征讨。欲知后事，请听下一回。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哎呀，知道吗？人家都说艺术与人生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种共生的关系。什么共生关系呢？也是我们提升人生境界，可以说深化情感跟丰富认知的一个途径。不知道我们朋友当中呢，是不是有人承认或者有人否认？我想不会有人否认的哦，因为朱观前曾经说过，离开人生就没有所谓的艺术，所以呢，艺术跟人生是不可分割的，而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人生，人生需要艺术来点缀跟升华，同意吗？当然在我们节目呢讲的艺术与生活，艺术是生活，所以点点滴滴当中呢，我们希望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也能够把艺术两个字呢稍微变成你生活的元素，加进去你生活的点点滴滴，我相信你就不会觉得生活是黑白的。我希望呢它给你感受是生活是彩色的。那么今天呢比较特别的，在我们节目里面呢，我们要访问的这位来宾呢，他有个创立的品牌叫陶作坊，而也因为这个陶这个字呢把我吸引去了。那么我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在朋友们当中会觉得比较不一样，因为一个真正的要经营陶作坊的人，有真正热爱陶瓷的人呢，他通常呢不只是一个卖杯子的人呐、卖陶壶的人呐、卖瓶子的人，应该不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相信他在经营的是一种生活哲学，一种美感的信念，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有一种内在的温度，因为烧陶本身就是有温度的嘛。那如果说你这样讲呢，我相信他不会反对。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是林荣国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说话没关系。就是说好。林先生你是学陶出身的吗？
1: 我应该算是学工业设计。
0: 工艺设计，你是师大工艺是工艺系？
1: 工艺应该是学工艺，
0: 可是我以前都不知道师大有个工艺的。
1: 那就师大没有宣传好，
0: 没有做行销。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只知道美术系，
1: 对，
0: 音乐系。
1: 但是事实上，师大我们那个年纪，就是我，因为我大概是46年嘛，对，
0: 是是，
1: 那时候我们系毕业的学生在台湾的
0: 要服务吗？
1: 是要服务，但是如果我们服务完了，或者是继续进修，我们到企业界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学校学很多，金工、木工、绘图，还有

0: 电子
1: 啊，
0: 学很多。然后中间还有我刚讲的工业设计的这个课程。那工业设计中间刚好有我们又选陶艺课，所以
1: 工业设计里面再分陶艺跟其他的课程吗？
0: 它是选修课程，
1: 选修课程，
0: 对，选修课程。那刚刚主持人讲的说，就是美是生活的元素嘛。事实上，这个就是我创业的一个很大的动机之一。
1: 哦，
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工业设计，我们会看到很多欧洲、美国、日本的很好的生活用品，
1: 嗯哼，
0: 是不是？
1: 对。
0: 那时候我就在想，当然我也可以成为陶艺家了，因为我以我那个辈分，而且我老师是吴朗农吴老师。
1: 哦，吴朗农。
0: 哎，对，他是算国宝嘛，对。
1: 对，就国宝级的人物在陶了，是吧？
0: 所以有幸做他学生，照讲，我如果要走陶艺这条路，应该是很顺遂的。
1: 嗯哼。
0: 那但是呢，因为我就看到很多国外的好东西，
1: 国外的好东西，
0: 对，从建筑，从那个车辆，
1: 对啊，对，他们其实也是很历史悠久的，
0: 对，还有家具，然后就比如说北欧的设计，还有那个包豪斯，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东西。那我就在想说，怎么样把陶艺生活化？怎么把美变生活化？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可能台湾不缺一个陶艺家了，但是台湾缺做好东西让消费者使用的人。
1: 做好东西让消费者使用的人，
0: 对，
1: 你觉得这样缺少比较少？
0: 你想想看吧，以我们这种
1: 没有概念，
0: 好，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这种年纪，我们用的碗筷有没有？大概只有大同陶瓷，
1: 好像都习惯这样用了，
0: 而且还要结婚或娶老婆什么嫁，
1: 整套整套的送，
0: 对，你说有什么东西没有？但是你看欧洲杯子五颜六色，很有设计感，是不是？没有，它没有。
1: 对，
0: 那我觉得我应该那段时间我接触的很多国外的好东西，我就发现我们应该做一些生活用品让消费者天天可以用。我常举个例子，好，这是我的客户也是问我的了，他说你有没有看看欧洲的男生啊，男士啊，穿的西装，看起来的，好像有点像总统的样子或总理一样，对，
1: 是
0: 那个 lady 啊，女性，穿的比较
1: 雅致，非常优雅，
0: 好像
1: 高尚，对，
0: 皇后啦，公主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严格讲，是因为生活接触的都是好东西比较多，
1: 所以很多欧洲品牌的创立，让你心里有了一个动机了。
0: 是，对，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做好了，我应该把我所学的在设计，在陶艺创作的一些创意，跟技术，怎么样把它做生活日常用品。
1: 那
0: 只不过那时候在做这个念头的时候，因为我还没有方向嘛，对不对？所以我也摆过地摊。
1: 所以你是从学校毕业，师大毕业之后还在想着我要走哪条路？
0: 对，
1: 在考虑。
0: 因为这个想法是在心里的，
1: 在琢磨的，
0: 但是没有那么快嘛，因为我是穷苦孩子嘛，对，我没办法说哦，马上就要做，而且还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标的。对，可能这也是跟做设计跟做艺术家有关系嘛，你总是要找个题目啊，找个方向嘛，对，
1: 是，
0: 所以我只知道说哎，我要做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真的做，但是我有做过花瓶啊，做过一些小杯子啊什么，但是我总是觉得它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标的主题这样子。后来我觉得也算是比较幸运的，台湾在1980年开始，台湾整个茶文化开始兴盛，对，茶文化起来，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这可能是一个 chance， 一个机会，
1: 一个启动的动机了。
0: 所以我就开始把做茶器具当做我的创作题目，创作主题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从一把小壶，然后慢慢做出一个整个系列的茶器具。
1: 哦，
0: 大概就
1: 这样。所以做陶，你是从茶器具开始的，
0: 对。
1: 对，
0: 那时候才有陶作坊嘛。
1: 哦，对，才有陶作坊，就是你现在陶作坊就是等于你的品牌之一了。
0: 对，陶作坊就是做陶的地方嘛，很了解嘛，对，
1: 是
0: 陶作坊。对，那当然慢慢延伸，就会有博尔堂，他就希望走比较年轻化。然后还有就
1: 你的博尔堂是做什么？
0: 博尔堂应该是这样子哦。因为我陶作坊那时候做到大概将近快25年后，我就发现，因为陶作坊追求的是一个比较雅致的，然后比较算是中高端的消费族群，
1: 是看到了，
0: 对，那所以。

0: 所以我就把陶朱荣形容像块木，块木要慢慢长，但是很漂亮，是吧？然后那时候严格讲，就是我那年轻人就有点希望做大规模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很麻烦，因为那么细致的品牌要成长比较慢，所以我就要思考要有一个比较成长比较快的品牌，就跟我们看到花园有没有？你不能只有块木啊。
1: 是
0: 老半天找个100年才那么高，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想是不是要竹子，长得比较快，
1: 是，
0: 对，是不是要花，对不对？比较快这样子，所以我就思考说要一种模式，它是可以比较复制的，比较成长快的。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哎，有一个营运模式，就是用薄荷糖来做。薄荷糖最大的第一个就是透过看那个包装啊，就知道你喝的茶的发酵程度。我们都知道喝茶嘛，对不对？
1: 对，
0: 大家都问它是什么发酵的嘛，对。
1: 是，
0: 事实上一个方式很简单，看茶汤的颜色。
1: 看茶汤的颜色，
0: 对，
1: 那也要看那个水的温度，不是吗？
0: 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同一个茶，你当然温度比较高、比较淡，那是跟口感比较有关系的。那对颜色，事实上绿色就是绿色，泡起来还是绿色。红色就是红色。那所以下次你客人听众也可以试试看。你泡的茶汤如果比较偏绿的，应该是不发酵或是发酵比较低的。那如果泡起来茶汤是比较金黄色的，就跟台湾比如台湾的乌龙茶。它就比较偏中发酵，
1: 对啊，对啊。
0: 那看着茶汤
1: 颜色比较重啊，
0: 比较偏红的，或者到棕色、咖啡色，或甚至到黑色，那就是重发酵茶。
1: 所以为了您做这个茶具，
0: 对，
1: 您也去研究茶喽。
0: 当然了，因为你
1: 一定有连带的关系嘛。
0: 我们的目的是让人家喝一杯好茶嘛，是不是？然后器具是一个载体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对，那它里面的放的就是茶叶跟水，
1: 对
0: 对。然后那说到这个，都是又要讲到我们算是我认为算是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述发思，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发酵程度嘛，对，所以要选器具，然后后来我们又有研究影响茶汤的好坏，有五个哦，第一个茶叶，第二个器具，第三个冲泡温度，第四个浸泡时间，第五个水质，对，
1: 所以有人到很远的深山去弄那个泉水来回来煮茶，是有道理的，
0: 有道理的。所以陆羽茶经才讲气为茶之父，水为茶之母嘛。很好玩，
1: 很好玩。
0: 对，
1: 好，我们把这个先搁着。因为。这个讲起来的这个需要比较有点深度的，我
0: 再
1: 先回溯一下啊。
0: 好，谢谢。
1: 因为我常常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哎，你这个动机到底哪里来的？你看我一进去他陶作坊，就说他这个东西都很秀气很细致，看来很雅哦，那感觉跟一般的卖茶是不一样的，你去英歌绝对没有这种感受，是没有的，所以他就吸引我进去看，那我就觉得说要看看您这样子，要回顾你过去的成长经历哦。
0: 对，
1: 你说你是高雄人，
0: 对，
1: 高雄人，那么在你的一个原生家庭里面，是家里面有没有说，哎呀，你以后的生活要怎么样呢？还高塔册啦，哦，书要念得好啦，那你就所以你念师大是因为师大不需要学费吗？我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讲，他拼了命念师大是因为师大当时不需要学费，
0: 真的
1: 也是个原因之一。
0: 对，因为我算是一个穷苦孩子了，那穷苦孩子那叫填志愿嘛，对不对？然后我就。
1: 你们家兄弟姐妹几个？
0: 我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1: 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0: 对，我是老幺。
1: 哦，
0: 对，
1: 所以你们是两男两女。
0: 对，
1: OK 呀，
0: 算标准，
1: 这很标准呢。
0: 然后志愿给我爸看，我爸就说：“你那不填书袋。”
1: 你爸说你填那么多没填师大是吧？
0: 对，嗯，对，因为我爸是一个，你刚刚欧丘嘛，
1: 啊，是是是，
0: 修理机
1: 械做欧丘啊，在黑手 ，OK，
0: 对对对，
1: 现在很不得了，现在这个很少哎、欸，
0: 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就想，我应该学所有的大学里面的机械系，我

0: 田了、啊。
1: 嗯嗯嗯，
0: 哎，全田，我就是想说，就因为我读那时候是初中，
1: 初中的时候
0: 我到我爸爸那个利用暑假去
1: 打
0: 工过，
1: 嗯，
0: 所以我自己有参与一些好像打杂嘛哈、嗯，跟机械接触，
1: 机械方面的接触，
0: 所以我也还觉得还蛮好玩的嘛，
1: 嗯嗯嗯，
0: 所以
1: 应该男生都对这个有点兴趣，
0: 哎、
1: 机械方面
0: 对，对，那但是就听爸爸的话，
1: 嗯
0: 哦，对。就写上师大就进师大了，
1: 就写上师大就进师大，你也说的太简单了。一般来说啊，他们都说，哎，南部来的学生，像我一个朋友，他是嘉义的，
0: 嗯，
1: 他说他填师大就是一个原因，
0: 嗯，
1: 他想说免钱也当读书了，
0: 真的呀、啊，
1: 哈，
0: 啊对，免钱啊，
1: 这是缘分、嗯、原因之一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再来就是他喜欢美术，
0: 是，
1: 所以他填美术系说、嗯、啊也当。委读，
0: 嗯，
1: 自己又喜欢，那又可以免费念书、嗯，而且出来以后还可以有老师可以当，
0: 是
1: 啊、哦。那以前的人觉得当老师是、
0: 嗯、
1: 铁饭碗了，
0: 是，当然当，
1: 是不是？那以前觉得铁饭碗，出来不怕没有工作，
0: 对呀、啊，
1: 那觉得很开心，
0: 是啊，
1: 哦，所以爸爸叫你填师大，
0: 对，对
1: 你怎么你就填了、
0: 哎，对，
1: 所以那时候科系对你来说不重要。
0: 嗯，我讲这样子有点，就像刚才主持人讲说，利用你的节目稍微回一下人生嘛。
1: 对对
0: 对。严格讲，我整个从小学一直到读高中之前，
1: 嗯，
0: 我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完整的课外读物。
1: 哦，为什么？没有时间？
0: 就家境，我要做很多事情啊，而且那时候严格讲，整个还没有开窍。
1: 嗯，
0: 有句心理学叫做文化刺激太少，
1: 文化刺激太少，
0: 对，就整个就是因为我还要帮忙做家事嘛，
1: 嗯、
0: 还要有时候还要赚点钱，
1: 那还要
0: 对对对，
1: 还要帮爸爸打工，有没有过去爸爸工作？
0: 就我刚才讲过去工作打工
1: 有哈，
0: 对，然后所以这样子就那很幸运的是，我高中读到一个好学校嘛，
1: 嗯，
0: 哦，就高雄中学。
1: 哦，真的是不错的学校哎、欸！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高雄大概雄中是最好的了。
0: 对, 对, 对, 对，所以感恩、嗯。
1: 应该是你考得进去吧？那时候要考试的耶。
0: 哎，对对，
1: 那时候初中、高中都要考试，不是吗？
0: 对，就拼一下子就老天爷帮忙就进去了。
1: 算聪明的。
0: 没有没有，然后这样子才可以考上师大嘛，不然也应该很难啊。
1: 这很不错了，就是说在家里面，那哥哥没有吗？哥哥没有学生，
0: 哥哥没，所以我算是幸运的。
1: 嗯，对呀、啊，
0: 在我家最辛苦的时候，
1: 哥哥要负担家境嘛、
0: 哎，哥哥姐姐都算牺牲了，对不对？那就我就刚刚好，就可以。
1: 你是最小老幺，
0: 我老幺，
1: 嗯，所以啊，所以中间还两个姐姐嘛，
0: 对、
1: 哦，
0: 对，所以感恩哥哥姐姐爸爸妈妈，
1: 所以算是他们的帮忙，
0: 对，
1: 扶持着，你会觉得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0: 是
1: 是不是？比较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所以爸爸说：“阿弟奶不填师大。
0: ”对啊，降低家庭的负担嘛，
1: 嗯 嗯, 嗯，
0: 也是对的了，想想也是对的，
1: 是啊，对吧？
0: 对，
1: 你是这样子，我们当初是没办法考不上好学校，可是呢，嗯、又要念书，那就是半工半读，嗯、
0: 是，
1: 所以我们兄弟大概都是工读生
0: 哦，
1: 对，连儿子女儿都是工读生，那我觉得说没关系啊，
0: 我那时候读师大，我也是要去做家教啊，
1: 都是要哈，
0: 哦，还是要赚一点生活费，
1: 对
0: 对，靠学校那一点
1: 太难太少了，
0: 也不够，
1: 只是我们虽然觉得很羡慕，
0: 对 对, 对，
1: 每个月念书还有一点钱可以领，
0: 对对对对，
1: 已经不容易了。
0: 是，
1: 还可以住嘞。
0: 哎，对，所以就大概是从小就有点就是要学习独立啊。
1: 嗯
0: 嗯，独立。
1: 其实每个人啊，我一直就是现在，即使现在，很多很多人对，因为孩子很少，
0: 是
1: 孩子很少，现在少子化，
0: 对，
1: 所以应该是在念书方面的他们的手头上的一种资源都很多，
0: 对对对，
1: 可是说实话我还是觉得说啊，
0: 嗯，
1: 无论你资源多少，自己的独立跟努力很重要，因为以后你靠谁啊，
0: 是
1: 父母亲，是父母亲啊，
0: 嗯，
1: 啊，父母如果没有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的话，
0: 嗯，
1: 你要在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毕业之后啊，要在事业上有个固定的一个 level，是很难的，
0: 是，就是我可能因为创业不见得是一帆风顺嘛，对不对？
1: 怎么可能？
0: 对，
1: 嗯，
0: 所以我慢慢。

0: 了解我们老祖宗讲那种假扣那假布、啊、
1: 还好吧。
0: 这是一个，
1: 我觉得你有一个基本的手艺啊，不是吗？
0: 应该是这样子讲。这个如果这样讲起来，我太太如果现在在广播旁边，她就会想，哦，你为什么要创业了？是不是？
1: 应该创业过程啊、家里的另外一半很辛苦，
0: 对，
1: 因为他必须要撑着。
0: 对，我如果第一个纯粹一直当老师到退休也可以嘛，对不对？
1: 对呀、而且那时候的老师其实真的做下来还可以了，生活不成问题。
0: 对，然后那么就做陶艺家嘛，对不对？不过我那时候也讲实在话，
1: 有想做陶艺家吗？
0: 我们那个时代啊，做陶艺家可没办法娶老婆，
1: 可能没办法娶老婆，
0: 因为那时候的
1: 没有推广，没有那么普及啦，没有那么普及。
0: 对，
1: 而且一般来说，其实做陶哦，还是有一段时间哈、蛮辛苦的，因为行销不容易，
0: 你还是要买设备啊。
1: 对，
0: 他跟画家不一样，画家就是一个画板，纸一个水彩油画就可以消费少嘛，对。做陶艺家买设备，然后要买原物料。对，然后你做的东西又不见得100%是成功的，是不是？所以你还有个空间，哇，那个成本太大了，
1: 成本太大了。
0: 对，
1: 我这个你这个就让我想到说，我哥那时候做印刷、也是跟你们一样，
0: 是，
1: 就是你一定要新的机器，
0: 是，
1: 因为而且印刷往前走，
0: 对，
1: 你陶艺还有一个比较好一点、印刷你一定要走在前面，
0: 对。
1: 啊！你不走在前面，马上就被淘汰掉。
0: 对啊、
1: 淘汰的很快。
0: 是啊，
1: 所以常常变什么情形？就是这个机器买进来，还没有缴完费用，分期付款还没缴完费用，你已经不能用了。
0: 是，
1: 已经被取代掉了。这么后来电脑一出来，根本没有用了、废物
0: 不用制版了、
1: 对啊，就变成废物啊！但是事实上，那个钱还没交完呢。
0: 对，没错。这就是经营企业的一个挑战，就是说
1: 很大的一个压力，说老实话，
0: 对，当然有成就感，是因为你如果做出一个规模，或者是说你做的品牌或者的作品被人家喜欢，就跟主持人刚讲的嘛，
1: 对，
0: 你是经过我们综合的永安店，
1: 是啊，
0: 那你刚好被这家店给吸引了。那对我们的店长啊，
1: 是啊，
0: 或是我们听起来说，
1: 对啊，
0: 还好我们的努力有被看到，
1: 有，我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付出都不是白付出的，其实你无论做什么都没关系，只要你愿意付出，就像我们那次为什么到现在已经15、16年了，也是一样，一步一脚印慢慢走过来的，唯一自己觉得还好就是没有放弃，
0: 是。而且我刚才知道说你们都是算是自愿的，
1: 对，我们都志工，我们都是志工，
0: 没有资历，
1: 没有知心，
0: 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1: 没有知识，很多人都不相信，真的还是假的？对啊，我们都只有吃饭而已、
0: 这个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1: 是不容易啦，
0: 对，
1: 最主要要有理念，
0: 对，
1: 要有一个健康的理念，所以你的原生家庭啊、你父母的管教跟其他的价值方面给你的啊、其实还好，就是父母亲都是反正你是老幺嘛，比较没有压力嘛。哥哥姐姐跟他这样，也没有说念得很高，就是说好像不是重要，自己比较重要，你是最小一个嘛。
0: 对，
1: 就是、所以家里对你没有特别的大的要求。
0: 没有，就是我觉得，所以父母，比如说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为家的妈妈，所以我看我妈妈这样做，我就觉得我好像要更努力。
1: 是啊，
0: 对，
1: 以前的母亲呢付出很多，
0: 是啊，
1: 里里外外都要做，
0: 对啊，
1: 都要顾到，
0: 白天也要上班，回家还要弄完
1: 顾家庭，
0: 所以我6岁的时候就要帮忙先煮饭。
1: 你6岁就会煮饭了、用什么煤油炉子吗？
0: 烧柴火？
1: 电锅？
0: 柴火没有，
1: 我就
0: 那时候哪有电锅？
1: 是哦，烧柴火啊？
0: 对，
1: 你在高雄什么地方啊？
0: 那是一个厂区，就是我爸工厂的一个算是旧厂区。
1: 柴火去哪拿？
0: 买啊，
1: 木材厂。
0: 对啊，或者是去捡啊。那时候我还养鸡耶，养鸡就是人家不是有菜谱嘛，对，然后去人家会菜那个是比较不好的，拔在田埂，
1: 就抓回来给鸡鸭吃。
0: 对呀、切切切，拌一点剩菜，拌点。

0: 剩饭或者是什么米坑哟，
1: 嗯，米坑米坑，
0: 对啊，
1: 你刚刚菜油啊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给那个家禽家畜吃。
0: 对，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整个生活我觉得是比较完整的。
1: 对呀、啊，
0: 对
1: 对呀、啊，我觉得现在的小孩虽然说从小什么都有，
0: 对，
1: 可是没有那种跟大自然的接触环境，其实很可惜。
0: 对，你就亲眼看到那个鸡呀、啊，是被你养大的。
1: 你会不会说他抬给你吃的会掉眼泪吗？不会，
0: 杀鸡我是没有在现场。不过反正我觉得是一种 很踏实的生活、
1: 嗯、踏实的生活，
0: 对，你脚踩在田埂、嗯、去挖菜，
1: 对对对，
0: 然后自己切，
1: 没有种田吧？
0: 也没有，对，
1: 那时候因为 你爸爸是偶秋的话就不要种田，
0: 对，那时候我们算
1: 是不是农业的，
0: 农业种田是要回到我妈娘家那边，
1: 嗯、
0: 欸那个、就
1: 也是有
0: 高雄县，
1: 嗯哼
0: 哼、哦、那个算是如果回去，但是我们不用做这件事情了、
1: 嗯
0: 哦、因为就忙自己这样家里的事情就够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是过年过节、
1: 嗯、
0: 回去、哦、陪我妈妈回去、嗯、回娘家嘛，
1: 是，
0: 对，去看看就是阿公阿妈阿公，那是
1: 外公外婆、
0: 哎、对，那那个外婆已经过世了，
1: 嗯，
0: 对，那时候就我好像没有见过我外婆，
1: 是很早就，
0: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
1: 那阿公阿妈是在这边高雄这边，
0: 对对，
1: 都还在嘛 ？OK 吗？
0: 哦，哪有还在？
1: 我说你那时候，
0: 我在的是我，但小时候是我阿公在，
1: 哦，阿妈不在，
0: 阿爸不在，
1: 哦，
0: 对，我印象我好像没有见过我阿妈过，
1: 是哦，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无人讲疼孙呢。阿公也是听
0: 孙
1: 呐、
0: 啊。阿公，我觉得我阿公，应该讲也不是没有听孙、
1: 嗯，
0: 但是我相信那一代的人对所谓爱呀、啊，
1: 嗯，
0: 是比较保守的，
1: 非常内敛。
0: 是，
1: 嗯，你不会有人不会直接讲说，哎呀，我孙呐，我听秀秀。
0: 对，我现在有个孙女嘛，对，
1: 嗯，
0: 我每次跟她见面要离开说。I love you，
1: 嗯，
0: 是不是？
1: 那以前不会，
0: 以前不会的，以前都会抱抱，然后亲亲，对不对？
1: 不会抱抱吧？
0: 哦，不会，
1: 不会。我的印象中，以前也是没有这一个，
0: 对，
1: 没有。
0: 所以那种感情的表达，
1: 表达方式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就是非常内敛，几乎都是摆在心里面的，
0: 对，
1: 不感觉得让他很肉麻的，
0: 对对。甚至不然，阿弟不见经，
1: 真的，
0: 对不对？
1: 以前都会觉得这样子，奈安呢，跳跳的这样子，
0: 对对 对,
1: 对，对不对？
0: 对，
1: 不够稳重啊，
0: 对
1: 啊，是不是这样讲？
0: 对 对, 对。
1: 可是一个求学的阶段哦，跟孩子的成长的教育过程，对你来说其实蛮健康的，那是。
0: 对，就是。我最大的感恩，当然我严格讲生活是辛苦的啦，
1: 嗯，
0: 但是最大感恩就是让我好像在整个接下来的人生中比较有意志力，
1: 嗯，
0: 然后比较任性，
1: 嗯嗯嗯嗯，
0: 可以可以，我还是很感恩，
1: 我觉得真的蛮好，因为这个之后哈、啊、你等着跳出来要做事业跟职场的时候、
0: 嗯、
1: 你对于自己的一个要求跟挑战会不一样，
0: 是
1: 不是？你有没有觉得？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你会角色就像你开始的时候你还当过、嗯、还卖过那个什么、嗯、
0: 说这个，因为那时候我要补贴家用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现在有这枣子糖，
1: 枣子糖，
0: 夜市啊，
1: 嘿嘿嘿，
0: 那个枣子有没有？
1: 嗯，
0: 然后糖葫芦，
1: 哦，糖葫芦
0: 串一下糖，对，
1: 是啊是啊，
0: 好，然后再卖，对，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啊，是要去取那个甘蔗的那个梗，
1: 嗯，
0: 就一节，
1: 嗯，
0: 然后不香蕉，不是甘蔗，香蕉，对，然后把劈去劈那个枣子糖啊，
1: 嗯，
0: 就插在上面，
1: 嗯，
0: 然后我就拿在路上这样子，当。台湾味叫做蔗糖，
1: 蔗糖，然后你卖吗？
0: 对，
1: 是哦，
0: 对，
1: 好好玩哦。
0: 我那时候我就还赚，我头脑或许还可以哈，我就专门会挑那个小孩子旁边，就一直在那边。
1: 为什么要插在香蕉上面？
0: 香蕉不是有香蕉那个软软的啊？你可能也不知道香蕉树有没有？
1: 对啊，我知道啊，那个几鼻几鼻几鼻啊，
0: 几鼻几鼻哈，
1: 哎呀，
0: 嫩的哦，你都把那个皮稍微剥掉一部分。
1: 嗯，
0: 它是那中间那颗心、
1: 哦、才能够插那个，
0: 对、啊、那我们就会去跟他
1: 没有说稻草去弄，没有

0: 大嫂太麻烦了。那个乡下那个香那个就是香蕉树，有时候很多了。
1: 哦，香蕉树很多。
0: 他就跟他要一下子，然后他就大概一个
1: 给你一段一段就可以了，
0: 就一段就大概就是二十公尺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去拿个竹竿，
1: 嗯，
0: 就戳起来，
1: 嗯，
0: 那就这样子，那放上去。然后走在小孩子面前，他哭了嘛，对吧？妈妈就要买。
1: 是哦，你看看这个心态哈、哦，从小都是先立人的看。
0: 我多。
1: 其实这个要动脑筋。说老实话，如果说脑筋活的话哦，什么地方什么钱都可以赚。
0: 没错。就是只要正当的钱动动头脑应该还可以了。
1: OK 啊、
0: 嗯、对对对，我们不要去为非作歹嘛。
1: 可是我们小时候都不敢哎、欸，我阿公
0: 可能是你
1: 我老公就怕耶，我
0: 跟后面吧，
1: 妈处理他在家在他爹什么都不能做。
0: 我们哪有行李要后面？你那时候是掌上明珠，
1: 明珠个鬼！我们家不能这样讲，我们家七个小孩
0: 哇。
1: 比你还厉害，哪有什么掌上明珠啊！我跟你讲，我们也是拼了命，所以那时候只要是要学费的时候，大概都很难。
0: 哎，对，
1: 你们大学还能就说问你说你怎么没有填师大？
0: 对，
1: 我当时要考大学的时候，光是报名费
0: 哦，对，
1: 就想半天。我妈说等你爸爸回来再说吧。那我爸爸两个礼拜回来一次，那回来的时候跟爸爸讲，他半天不说话，我就定睛坐到那边，到后来只说一句话：“找你那他家的好啊啦。”
0: 丢啊！
1: 以前都是这样子啊，
0: 是啊，
1: 女孩子念到高中就不容易、就是、就可以了，很好了、
0: 啊。
1: 考大学那时候连报名费都想半天，你看我们家六七个小孩，六个小孩就你一排过来，爸爸一个人上班，哪够啊？
0: 不得了。真的，
1: 我这么说你就了解
0: 了。我理解。我们那个四个就已经，
1: 你四个我们，所以说，其实很多阶段的一种经历分享哦，一种心路历程，我们现在讲起来都觉得云淡风轻。
0: 是，
1: 当初不论多么辛苦，现在再讲起来说啊，过了，
0: 过了，
1: 云淡风轻，我们就看看 OK。

0: 好，现在我们回到节目中来听一段钢琴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林荣国林先生谈谈他的人生，他的过去。哎呀，人生人家讲就是说人生的过程哈，没有很顺当的啊，尤其在我们那个时代啊，好像有很多困难的时间要度过，可是好像关关难过关关过啊，
1: 是
0: 怎么过都一眨眼就过去了。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谈到说，你从当初在高雄，然后到台北来念师大，在我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啦。
1: 嗯，
0: 因为雄中也是很功课很好的一个学校嘛。
1: 嗯，
0: 所以你到台北来的时候念师大的时候，才开始对才有没有才开始对你的说未来的事业有一点点野心或想法？
1: 嗯，
0: 没有。
1: 严格讲，
0: 严格讲，
1: 我大概大一呀，
0: 嗯，
1: 还有点懵懵
0: 懵懂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什么人生？但是有一点，我对于做社会服务工作，我是蛮有兴趣的。
0: 哦，很好啊。
1: 对，我想那时候
0: 进入人群。
1: 对，那是台北罗斯福路有个更新。嗯，
0: 文教院，
1: 文教院里面有个更新三地服务团。
0: 嗯，
1: 我记得我好像是大一吧。
0: 嗯，
1: 就他们在招募，
0: 是，
1: 所以我就去参加。
0: 哦，真的？
1: 对，然后那时候
0: 很少大一的小孩会想这么多耶。
1: 他有分 三包跟平包。
0: 嗯，
1: 就三包就是到山上去服务，
0: 到山上，
1: 对，
0: 原住民，
1: 原住民。
0: 嗯，
1: 那平包就是去辅导，就是他原住民到台北
0: 哦，
1: 来磨职生活。
0: 嗯，
1: 那他们的小孩子需要做课业辅导，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属于辅导台北市的，就是原住民的。
0: 哦，真的？
1: 对，那我就从里面学到很多哈。
0: 嗯哼，
1: 比如说你怎么做社会服务工作。
0: 嗯哼，
1: 那做服务工作你不能随便答应人家的。你做不到，
0: 要负责的。
1: 对对对，不然的话你做不到，你答应人家，人家会骑，会等待嘛。
0: 对
1: 对，比如说我每天都要来，
0: 嗯，
1: 但是你不能每天来，
0: 嗯，
1: 是不是？你所以就我让我开始，虽然要帮助人家，但是自己要有一个专业，对，我们要受训，
0: 嗯，
1: 第二个要适当的量力而为。
0: 哦，
1: 对，就我，然后。这促成我
0: 师大那边离更新文教院很近啊，
1: 很近很近
0: 很近啊，台大更近啊。
1: 哎，对。然后，这我后来想想，这些东西跟我去放弃成为一个纯粹艺术家有关联，
0: 有关联啊，
1: 是不是？
0: 是
1: 我还是在乎是大众的生活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严格讲，我这样讲不太不好意思，可能观众会觉得我好像有点臭屁哈。我觉得我是透过我的专业，
0: 嗯。
1: 然后做美好的器具，
0: 嗯，
1: 来佛家讲叫布施，
0: 嗯，
1: 做好事，
0: 嗯，
1: 是不是？因为你做一个企业，你要有个核心的支撑
0: 力。对，那我们就讲说，这也是一种奉献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种奉献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你的初衷嘛，
0: 嗯 嗯。
1: 所以有人会问我说，你一定有不顺的，
0: 嗯哼，
1: 是不是？那你怎么支撑你的初衷？
0: 对，
1: 怎么说就是回到你初衷。
0: 对，
1: 初衷就是我刚才不讲就是艺术生活化，
0: 嗯，
1: 然后做美好器具，
0: 嗯，
1: 让大家使用。
0: 所以，美好器具对你来说是你的，刚刚初中的想法，初级的想法，
1: 是
0: 我要做好的东西，用陶做，
1: 对
0: 啊，或者是用什么器，什么媒材做，其实对你来说不重要，
1: 嗯。因
0: 刚开始是以陶为主，
1: 还是陶？因为我
0: 是以陶出身的嘛，
1: 我学陶的嘛，
0: 嗯哼，
1: 对不对？所以我还是聚焦在陶，
0: 嗯，
1: 这个材料上面。
0: 嗯哼哼，
1: 那当然了，当然就我们已经做那么多年了嘛，
0: 所以你觉得陶这种。

0: 陶作艺术品、美术品是要另外一种想法吗？
1: 如果说，但有人会问我说：“啊，你怎么，不去做一些艺术品呢、啊？”那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就在稍微有点小小的人生规划。我比较想的是，像欧洲嘛，不是有 Meissen 啊，罗克本哈根啊，对，然后日本有 Noritake， 像这些很国际的器具品牌，他们是很专注的，做一些器具，然后让消费者使用，那我觉得我必须有段时间是很专注的，去经营我的品牌，去经营我的公司。
0: 所以你离开师大就开始做品牌的构思的吗？
1: 严谨讲，如果很严谨讲，那时候对品牌还不是
0: 没有概念吧？
1: 对，但是，
0: 可是有理想。
1: 对，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有个好处啦。当我要做决定的时候，人哈，要什么东西，有时候不见得很清楚，但是不要什么东西。
0: 很清楚，
1: 对，所以我就先用排他法，对不对？
0: 排他法，
1: 对，就是我什么不做，什么不做，好，毕竟回到我的陶作坊嘛，对，那我就会想嘛，我要做什么东西？那我会想的是，如果我还，若我的款叫玲珑国，那我会想啊，陶作坊要做，我的公司要点规模，这品牌规模，你用玲珑国初期会好卖。好像是作家，但是长期来讲，
0: 你用你的本名吗？
1: 但是我现在用陶作坊的意思是说，我是为品牌工作，
0: OK，
1: 大家不是为玲珑国工作，理解吧？个人的寿命是短暂的，品牌是可以长长久久的，是，没有就讲我自己好了，
0: 是
1: 我有一天如果翘辫子了，那这个品牌还是玲珑国
0: 还在呀、
1: 那很麻烦啊。理解吧，所以全世界的品牌很少是用人民去做的，少数好像那个什么Christian 还是
0: Christian Dior，
1: 对，那个是少数的，大部分都会回到就真的是一个品牌名声，那做品牌是要集众人的智慧，众人的才华，去成就这个品牌的嘛，对，合理吧，所以我创业的时候就会讲我是品牌的过客，对，那我尽我
0: 品牌的过客，
1: 对，那我尽我所能，在我还能够做的状况之下，我全心全意把品牌经营好。当然有一天我要交棒了，那时候我在做陶艺家。这样子是不是比较
0: 是
1: 专注一点点？
0: 对，有，
1: 对。
0: 起码你这个重心重点是抓出来了，
1: 对，因为你经营一个品牌，经营一个公司，严格讲，这可能有听众哈，也有经营品牌、经营公司的，他发现那必须要做好多事的，
0: 很杂哎，
1: 对，
0: 看起来没什么，可事实上你要很多其他的力量才能顶出一个品牌。
1: 是，然后我最多的时候曾经台湾有200多个，大陆有200-300个人，那哇，那多少事要管。是不是？那台湾当然因为大环境嘛，我们也好歹加起来也有80几位耶，所以你每一天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思考，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身份算是创办人嘛，当然也是总经理嘛，所以我觉得我要先扮好这个角色，好，那当然对于艺术啦，对一些你是可以继续吸收的嘛，
0: 当然，
1: 而且这个吸收也可以呈现在我们现在的作品上面，
0: 对，
1: 所以那是没有冲突的，
0: 是，
1: 对，那只不过是有人常常说，啊，你哪弄不啊，家己这几类物件来卖啊你，所以我觉得目前可能还不是时候了，我做事情有点比较喜欢专注。对，我不太喜欢又做这个又做、
0: 而且还是个很谦虚的人，
1: 没有，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比较重要吧。
0: 那现在，那你开始在做品牌的时候，你有人帮忙吗？有合伙者或者是太太帮忙？
1: 没有。我太太是也是老师，她是退休后哦，然后
0: 她也是师大的吗？
1: 对，
0: 同学。
1: No， 她是隔壁别的系的。对，然后 就我追他嘛，对，
0: 大概都是这样的，
1: 哎，对，然后就有缘，我们就
0: 是啊是啊，也是不容易了。
1: 那他，我真的要谢谢他了，因为他跟着我这样，他很辛苦。对，因为创业有时候
0: 创业维艰，
1: 我跟你讲哈，我们最辛苦的时候，我们那个钱啊哈，是必须分类的
0: 啊，
1: 这一包花什么，这一包花什么，你知道吗？
0: 哎，我跟你讲，这个傻办法就是我们那时候才有，我也是这样子。
1: 真的吗？
0: 你薪水拿来，你必须要知道说你要做什么用，
1: 对啊，
0: 因为你如果没有分好的话，啊，会无形之中
1: 对
0: 融化掉了，
1: 对，
0: 那融化掉等到用的时候惨了，抓不出来。
1: 对，然后就像你刚刚讲你哥哥一样嘛，对不对？
0: 嗯，
1: 你要添购设备嘛，
0: 是啊，
1: 所以我太太讲说
0: 非天不可啊，
1: 你省小钱花大钱，
0: 可是没办法啊，机器很贵的耶。
1: 对，然后你九点，比如我们会设专柜嘛，会开店嘛，你不可能每一家店都赚钱啊，是不是？就是说你不可能做的所有的决策决定都是 OK 的，
0: 是
1: 哦，所以就是这样子折腾折腾折腾嘛，对。
0: 所以从一开始师大毕业之后，也曾经跑过地摊，对不对？
1: 啊，对。
0: 你地摊卖什么？
1: 哦，卖一些小花盆。
0: 小花盆，
1: 对，我还觉得蛮
0: 自己做的吗？
1: 当然我自己做
0: 啊。哦，
1: 这里面我讲个故事
0: 啊，哦，你说。
1: OK，我现在想在这个电台哈，我要寻找一位女士。
0: 哦，是
1: 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看不是我在摆地摊吗？
0: 贵人吗？
1: 应该是一个力量。我先讲一下。那因为你摆地摊，应该讲我算还是有点生意头脑的。
0: 我就
1: 想
0: 很有
1: 想说，因为你摆地摊都要卖得掉嘛，所以都是一般的货色嘛，也不能卖太贵，是不是？就卖个100块、200块啊左右的东西。
0: 对，
1: 那我觉得不行啊，你总是要有高档的货嘛，对不对？哦，
0: 可是地摊要弄高档货不容易啊。
1: 我讲完
0: 啊，好，
1: 就是你要红花配绿叶，
0: 嗯。
1: 那我就从我的做的东西有几件我觉得我很满意的，这样艺术家的这种脾气哈，满意的东西是舍不得的，
0: 对，
1: 好，然后但是我觉得不行，我这理性跟我讲，你总是要有一般的跟以现在讲叫做商品规划嘛，对不对？你有一般的中的跟高档的嘛，对，甚至可以叫比较比价效益嘛，对哈，然后那时候我就拿了大概一两个哈，我很喜欢的，我那时候这个东西标价500块，多大就跟大概就直径大概六七公分而已，高大概4-5公分而已，一个小花器哦。那时候500块是很贵的，你知道吗？
0: 是吗？
1: 民国几年？这个另外，这民国那是几年？那时候1983年、84年左右的事情呢。
0: 那你这个算是很高价，很贵哦。
1: 对，高价那个一个月才你多少钱？所以我是不想卖的，因为你舍不得卖嘛的，所以我就标500块。有一个那时候应该是小姐，她拿起来一看，二话不说就掏了500块，5张，那时候应该
0: 5张100块，
1: 100，她就放那个我那个摊上面哈，东西一拿着也不用我包装哦，拿着就走了，我那时候就愣住了。愣了，
0: 你有标价就是
1: 对，
0: 嗯，
1: 我都愣住了。那他
0: 在什么地方？
1: 应该是在公馆，或者是我
0: 算是大地方了，
1: 在这四大公馆哈，或者在公馆跟顶好摆过了
0: 啊，顶好
1: 对，就找人多的地方了，应该是在公馆啊，那没关系，只有两个地方嘛，
0: 不重要，
1: 对，重要是他，
0: 哎，对对，重要是人，
1: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有人愿意500块买一个小花盆，代表这条路可以走，
0: 哦，
1: 是不是？
0: 就是一个动机就挑动你了，
1: 你理解吗？对，就500块那时候算是很贵的，以现在最起码要10000块、5000块左右的东西，一个小花盆，有人要买，我为什么说这是我的贵人？是一个那时候给我，因为人在茫茫中嘛，你不知道做什么，
0: 刚开始嘛，
1: 对，那你总是要有个力量，就肯定自己东西是被喜欢的，
0: 是
1: 肯定的，严格讲，这位那时候的小姐哈，我如果有机会跟她碰到，我真的要跟她讲谢谢谢谢，对，她那个力量是太大了， 所以我就
0: 真的，那就起心动念的开始，
1: 对，
0: 就让你觉得说哦，可以耶。

0: 可行，
1: 是，
0: 对不对？这条路可行，
1: 对，
0: 就只要我做的东西够好，
1: 对，
0: 价钱不是大问题，
1: 对，对，对。你看那时候我太太也会帮我忙啊，
0: 嗯，
1: 我在想说，哦，500块有一个买，嗯，养老婆可以了。
0: 那这下就觉得说啊，终于有点嘣一亮，会觉得说，
1: 对，
0: 可行啊，
1: 对，意义很大，真的，
0: 对不对？
1: 我一直觉得这是那时候我在。在整个人生在要不要走另外一条路的时候，因为那是不安全的路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因为不知道嘛，
1: 对嘛，对，
0: 前途未卜啊，
1: 对对，就一股那种年轻人的哈的理想化，就想要哎，这是对的事情，这样就想做了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感恩。
0: 哦，
1: 嗯，
0: 所以那时候自己有个烧陶的东西，
1: 对，
0: 也是电烧窑嘛，
1: 对对对，
0: 电窑嘛，对，
1: 你也知道哈，因为我们在都市啊，
0: 嗯，
1: 一般是用电比较方便，
0: 比较方便啦，
1: 对，
0: 什么土窑啊、蛇窑啊，
1: 那
0: 不可能，
1: 这
0: 个要乡下地方才可以了，
1: 而且那个电窑还是我自己做的，
0: 哦，自己做的，
1: 对，
0: 我曾经在乡下就看过那个蛇窑啊、八卦窑啊什么窑，你就知道说我真的去看过了，
1: 对对对，这个要感谢在学校了，
0: 嗯，
1: 就学校，因为我们什么都要学嘛，
0: 对对，
1: 所以就省省钱自己做个窑这样，
0: 很好哎，
1: 对，
0: 很好，所以说你这个从机械开始。到自己做一个电窑啊，就慢慢走上这条路了。
1: 对，
0: 那这条路呢，就是你开始起心动念说这个可以做啊，
1: 对，
0: 一当起做阿伯先挖一条路就丢了。
1: 就是啊，哎呀，
0: 对不对？
1: 500块
0: 五郎没变呢，那时候500块不得了了，
1: 真的不得了。
0: 你的地摊一个大概卖多少钱？几十块吧。
1: 对对，就是在50块到200块中间。
0: 中间呐，因为500块，
1: 而且我做的是小东西嘛，
0: 嗯，
1: 不是像一个大花瓶啊那种大花瓶，因为我知道大花瓶因为单价贵，你卖不掉的，
0: 很难卖。
1: 在
0: 你说你在地摊怎么卖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说小花盆、小杯子这样子。
0: 对，一般来说地摊货就是薄利多销。
1: 哎，对，50块钱。对，那你一天如果能够卖个200-300块就不错了嘛。
0: 你跑过警察吗？
1: 有，真的，而且这个也是很好玩，你知道吗？
0: 嗯，
1: 所以你就开始知道那种，因为我们在摆地摊不会只有我了，都有旁边嘛，对，你就会发现那种也是那种友情或者是被支撑。
0: 嗯，
1: 如果警察先看到人就说。警察他来啊！警察来啊！
0: 哎，对呀，
1: 警察来了，
0: 对啊，
1: 有人就先吼，你知道吗？我们听到就说，赶快报，
0: 这是甘苦谈嘛？
1: 对啊，
0: 现在听起来就很好玩，
1: 是啊，是啊，是啊。
0: 那以前那时候简直是吓死的，有时候我觉得说，弄了半天，今天白跑了。
1: 而且你
0: 有没有过一天白干的？
1: 当然有啊，哪有天天开红盘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所以这是很好玩的事儿。哎呀，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时间比较有点有限啊，但是我们很高兴呢，能够请到林荣国林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他当初的生活跟创业艰辛呢。那至于创业之后如何呢？我们希望他再抽个时间给我们，因为在整个社会上，本来是创业维艰啦，说老实话，而且做一个别人没做过的事更难，
1: 嗯，
0: 是不是更难？起心动念就是要有那么一点点一个机缘，是不是？那林荣国的起心，他的机缘就是。当他做了一个东西，他不觉得这个东西他标的太贵了，500块，可是就卖卖看吧。摆上去之后，居然有人呢，就是500块一摆，东西拿着也没包装就走了。他说这是一位女士，小姐，女士当初呢就做了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人生的影响是蛮大的，因为这件事儿，让他觉得可行。可惜的是，哎，这里都丢了，然后就开始决定了走这条路，也觉得说他可以养得起老婆了，才敢做结婚的打算，对不对？所以你看看，这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说你在外面看到什么事情，觉得可以做，你做的时候，他对这个人有没有影响？当然我们心里不会这么想，可是当他发生影响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生的转变，
1: 是
0: 太了不起了。好，我们呢今天呢就先进行到这儿， 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想呢，林荣国他真的掌握到了这个点，这个契机啊，是不容易的，可是掌握呢。

0: 就在你的一念之间。所以每位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东西需要说什么转变点的话，自己呢要细心一点啊，细心一点，当它转变的转捩点出来的时候，抓住了它，就是你一生的一个转捩点了。怎么样去转变，怎么样去抓住，就是你的机运，对不对？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希望呢，下次再有机会呢，请到这个林荣国到节目中来。以前呢，觉得说做商的人，哎，好像是以前的古时候的人是商是排在第九的，
1: 对，私人工商
0: 是排在第九的。但是现在呢，后来说啊，钱不重要，但是没钱也是万万不行的，
1: 说
0: 还是要呢把它看得稍微重一点点。但我们不要因为钱而废掉自己其他的理想，但是因为钱而让自己做的事情更有理想的话，那就是好上加好了。好。好，谢谢。那么我们下次在节目中再会喽。
1: 谢谢，谢谢大家，
0: 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忘了，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诶，我们刚才说到说各国都有各国对文字方面的一些他们专长特长的地方，他们怎么样为人们所接近呢？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去研究出来。那么中国的成语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从小到大我们每个人都用得到，也常常用得到。尤其故事更是听了越听越有趣，而且这些故事呢都跟历史故事有关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这四个字叫草船借箭。哎，草船借箭好像不用我说大家都了解了，对不对？借箭我们都知道是诸葛亮的故事，草船借箭也都了解，可是我们今天呢就多此一举，让大家呢来稍微的回味一下草船借箭，知道一下诸葛亮他是怎么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咯。

我们今天一块来听听这个故事，是草船借箭的故事。当然借箭最主要形容是他神奇的计谋是怎么样的了。三国时期的时候，孙权联合刘备一起对抗谁？对抗曹操。而孙权手下有位大将叫周瑜，我们都知道既聪明他又勇敢，可是周瑜的心胸却稍微狭窄了一点，非常嫉妒刘备的手下诸葛亮的才能。有一次，周瑜为了打仗的需要，竟然要诸葛亮在十天之内制造出十万支箭，想要趁机会来刁难诸葛亮。没想到诸葛亮不但一口答应了，还说啊，不用十天，只要三天就可以了。只见诸葛亮向人借了20艘船，并且用绿色的布把船给遮起来，还拿来1000多个用草砸成的草靶排列在船的两边，所以算起来每艘船上都派有30个士兵。可是这些东西准备齐全以后，连着过2天，诸葛亮都没有任何的动作，直到第3天凌晨天还没亮的时候，才吩咐士兵用绳索将20艘船相连起来，朝着对岸的曹操阵营开过去。由于那天江上起了大雾，到处都是雾茫茫的，根本就看不见东西，所以当船靠近曹军的时候，诸葛亮命令所有的船一字排开，并且要士兵击鼓呐喊。曹操以为对方前来进攻，但是却又因为大雾而摸不清状况，不敢轻易的出兵，只好派6000名弓箭手朝着江中胡乱射箭作为反击。只见万千的箭像下雨般的纷纷射在草靶上。过了一会儿，诸葛亮又命令所有的船掉过头来，让另一面的草靶上

也能插满了箭。过了没多久，天色渐渐亮了，眼看着雾即将散去，诸葛亮就命令船立刻往回开。这时船的两边草把上早已经密密麻麻地插满了箭，每艘船上至少有五六千只，相加起来总共已经超过了十万支箭。而草船借箭这则成语就由此而来了。

草船借箭，其实这故事大家已经都非常熟悉了，可是在这么一听了之后，我们还是觉得诸葛亮不止聪明，他的各方面的学问是非常深的，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会起大雾。尽管他船已经准备好了，却留了两天，等到第三天大雾来的时候，他才把船开出去。也就是说，他把天气也非常熟，利用的非常非常的周到。还有借东风，不是也同样的故事吗？所以真的，一个人要修学问，不只是单方面的，如果各方面都能够非常非常的深刻的周到的话，你才能做任何事情都能够水到渠成的，不是吗？草船借箭在《三国演义》里面是非常有名的，当然最主要是形容诸葛亮他的神奇的计谋跟他各方面的深刻的学问。所以有一例句上也可以说，哇，你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一定有个像草船借箭一般完美的策略吧，策略非常的聪明哦。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儿了，谢谢大家。我们画龙点睛，今天为大家说的故事是草船借箭，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

0: 唐中朋友太家好，爱喝阿斯基。
1: 有葱的吗？葱蒜狗。
0: 这是黏的，
1: 黏的，用黏的，
0: 用黏的，用黏的，
1: 黏狗哎，
0: 黏狗哎。
1: 但是客家人的大部分都是用唱的，用喊的。
0: 哦，真的？
1: 对啊，
0: 用喊的，怪怪的。
1: 他们都是用那个肺活量叫出来的。
0: 真的吗？
1: 对，因为要唱到对面，不是要到对面那个山头的人都听到。
0: 对呀，
1: 所以他们会用一种声音发出来，嗯，那个声音可以
0: 丹田呢。
1: 对，用丹田叫出来，然后对面的山头的人就听得到从这边唱过去的这样。
0: 然后他
1: 们本来是这样子在，
0: 所以难怪会有唱山歌比赛，然后就开始成双
1: 山歌对唱，山歌对唱，
0: 所以是不是凑成了很多良缘？
1: 哎，这个我就不知道。山歌对唱，
0: 因为要旗鼓相当才有办法对唱啊。
1: 哎，我上次去那个张家界玩啊，嗯，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呀，他们叫白族还是什么，有山歌对唱。然后他就说坐船过去的时候，那个船里面啊就有一个阿哥或者是阿妹，然后他说那个阿哥啊就要在那里面，他说我们要唱两句，就他才会出来。
0: 哎，我去桂林广西也是一样。哎，
1: 对，他们就叫我唱，因为我们那个朋友就说叫他，结果我说要唱什么，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会不会是会唱那个什么哥哥你什么哥哥你什么座，好像是船前走的这样子的那个，结果我就给他唱两句，阿哥真的就出来了。
0: 嗯，对，他在两岸旁边那里，
1: 他在两岸旁边的船屋里面。
0: 对对对，
1: 他说你要叫他才会出来，哦，如果你不叫他就不会出来。
0: 还好你老公在旁边。
1: 对啊，没有啦，就是这样远远的，就蛮好玩的啦，就是一个互动啦，节目嘛，对。
0: 嗯，我们也是，
1: 所以其实各个族裔都有这种对唱的这种，
0: 所以
1: 这种节庆
0: 唱歌，你知道
1: 节目啊，
0: 唱歌是人类的本能嘛，就像说你很开心的时候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1: 对，有人就会开心的时候就唱起歌，
0: 唱起歌来。所以《诗经》里面，所以采歌谣，孔子他不是在整理文化的时候吗？孔子都是采这些歌谣，各个地方的歌谣，他就会去把它采集起来，以后就变成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元素。所以从《诗经》，所以孔子说他所有的这些哲理道理，其实他不是自己想出来，他就我转述传述。嗯，所以这种歌词歌谣就是人民生命里面的声音。对呀，所以我就说啊，真的我们实在是有这样的文化的传承。对不对？现代人可能也不太会去注意这些文化到底有什么养分。
1: 对呀，会一直我觉得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歌唱或者什么的文化都会一直变，
0: 对，
1: 都会一直演进。
0: 对对对，
1: 然后久了以后就不同。对
0: 对，随着年龄了。
1: 对
0: 对，而且年轻人唱的又不一样。
1: 对啊，
0: 对。但是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可能有很多东西都不一样，问题是你有没有从那里面找到那些真正的核心的这种跟生命有关的价值，还有他到底要教你什么。所以有的人就会从很多这种旧文化里面啊，就看过就过了。昨天看到那个视频，就是那个在大陆有一个叫什么小松的，这个叫什么，反正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文化人。这个人我当时十几年前，他之所以在我印象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哈，就是他是很喜欢这种文化读书的文化这样，
1: 是，
0: 所以他在北京哦，他就把一个旧的房子全部呢变成一个书房书屋
1: 哦，
0: 哎，就里面，然后他常会在里面有讲读书会啊什么之类的。哎，然后呢我昨天看到那个视频，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深刻的去探索文化精髓的人啊。他就说，就是像我们去庙里面，为什么以前那个庙啊，就是他走， 他就跟一个朋友，一个韩国的朋友，他也是一个、嗯。

0: 文化非常讲究的，
1: 有那
0: 個、你有看到我传给你看吗？
1: 对，
0: 你是不是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常常错过的、欸？
1: 对，
0: 为什么那个庙的路，
1: 为什么庙的路都是不平的？
0: 对，而且有时候还会积水啊，然后有时候石头还要。我现在常常在爬山、
1: 他说他并不是因为老旧，他是故意做成这样，
0: 他就
1: 希望你慢下来，
0: 他不想要给你开辟成一个道路。对，我很不喜欢说，
1: 因为他觉得你快速走过，你就不会有不会沉思，不会有想法。
0: 没错，
1: 你要慢慢的走，然后地上有坑洞有挖，
0: 对，
1: 有高有低的时候，你才会慢下来，
0: 你就会
1: 你才会慢下来沉思或者是观察这样。
0: 对对对，你又不会那么莽撞。
1: 对，然后门为什么做那么低呢？就是让你低头了。
0: 对，对呀、啊，我就觉得这个，
1: 对，
0: 这个也是。要会很认真去思考这个、这个譬如说所有的建筑都有它的道理。
1: 对，
0: 因为我就相较比较一下，你看你去欧洲，欧洲的是就是什么叫欧洲的圣殿啊，为什么？
1: 对，
0: 你有没有觉得他们门是非常的高，
1: 是做得很高
0: 的，对不对？
1: 对，
0: 高到让你只能够仰望。
1: 对，
0: 但是在这个东方的建筑你看就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哦，那也
1: 对他们那个什么教堂或什么做很高，但他们都会很多彩绘在屋顶，有没有？那你得仰头看的，他屋顶上是什么东西在那？可能有画、或者是彩绘玻璃啊，或者什么，有很多让你想要看清楚的东西。
0: 你知道那个我去的，就是在意大利那个圣彼得教堂，那是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那个穹苍嘛，画在天花板上，
1: 是，
0: 然后里面有那个就像你讲彩绘玻璃，
1: 对，
0: 我有一天我终于也想通了，明白为什么那个彩绘玻璃，它就是要看到外让外面的光进来，
1: 对，
0: 透过这个彩绘玻璃，它整个光的颜色变化就非常非常的华丽，非常漂亮。
1: 对，
0: 然后呢，通常就是你头会仰望穹苍，其实基本上就是人想要跟天有一个关系，
1: 有一个连结。
0: 对，要想要跟神有一个连结，所以以前哥德式的建筑，它一定是尖塔。
1: 对，
0: 就想要能不能赶快跟神，人就想要跟神能够。好像说
1: 有接触、
0: 有接触，然后让可以碰到或者看到这样。
1: 是，
0: 所以东方西方在这个传达这个生命的理念，其实是就像你想想看说那个寺庙，它就是要让你看到你的本心。
1: 是，
0: 那西方他就想要追求跟神有休息。如果你今天只想要得到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这是很关键的嘛。
1: 是。
0: 对不对？你会想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阿兰基，
1: 我不敢
0: 临时一问。
1: 对对对，我不敢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人家都一直求神说啊怎么样怎么样，
0: 给我福利平安啊，
1: 我都很少去求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拥有已经很多，我觉得我不应该要求太多。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平安就好，然后不敢再要求别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也不是那么怎么讲，这么真的值得人家给你太多。我觉得我们已经拥有很多了，这样子。
0: 对呀、
1: 有些人会要求，我看有些人都一直，譬如说要求财富啊，或者什么的，
0: 对，健康平安呢、哈。
1: 对，哎，当然我。通常他们都要求健康平安，
0: 对，我们都希望说哦，神啊，你保佑我健康平安，保佑全家大小、
1: 家里人都健康，
0: 对对，所有一般平凡的人就会求这个嘛。
1: 对、
0: 但我还没有受洗，还没有成为基督徒，而且因为基督徒很多也都是像这样、跟所有佛教徒跟什么徒都一样，
1: 是
0: 都是想要求福利平安，
1: 是
0: 啊，就是给我赚多少钱啦，啊，就好啊，身体健康，保庇大家平安这样子嘛，这些都是外在的需要，对不对？但是平安这件事不是只有说安全，
1: 对，
0: 平安是你里面是
1: 内在，
0: 内在是很强的。环、境即使有大风大浪，你也不会害怕。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后来慢慢读了，慢慢 接受这个，像你说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就有很多人会带领你，让你去认识你想要从神身上得什么。
1: 对，
0: 其实神根本就知道你这个身体哪一个不是我造的，
1: 他根本就知道你需要
0: 什么。对对对对，你有几根头发他都算得出来，这是圣经上讲的。所以呢，神最要的最想要的就是不是你来求我给你什么，他最想要的就是你把心打开，让我进到你里面，里面有神，比起你去外面求神，你觉得哪一个最根本，最关键？
1: 对，应该是内心有神嘛。
0: 对
1: 对，
0: 你要是里面有神，就真的是有神全部都为你安排啦，对不对？这里面所得到的平安才叫做真平安啊。有神就会平安，
1: 对，
0: 有神你就会快乐。
1: 对，
0: 你知道你不知不觉你就会觉得哇，有神你就觉得好想好满足好想笑，
1: 是
0: 是，对不对？我有时候也想一想，我真的感谢神，你怎么那么爱我。就像你说，你根本不想要求什么，你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有啦。你也
1: 不是说不想要，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要一直要求很多这样子。
0: 你拍谁是吧？
1: 对，我拍谁啊。
0: 所以你如果神在里面，他就会告诉你，你就是满足了。
1: 对，
0: 就是满足啦。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会讲说福杯满溢，
1: 对
0: 对，我们
1: 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已经是很幸运的人。
0: 对，真的
1: 就是通常碰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就觉得已经很好了，
0: 就真的是感谢。
1: 对，你想要什么它自然就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很 OK 的。
0: 没错，所以大部分基督徒你都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是在求神给什么，都是在感谢赞美中。
1: 对，没错，大部分都是
0: 感谢赞美。哇，你所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是，
0: 所有的祝福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是最美的祝福。
1: 是，
0: 即使是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啦，或者什么样你意想不到的啦，好或不好的啦，他都觉得主啊，你在里面做平安，都有你，凡事他就说凡事都有你的美意。
1: 是，没错。
0: 所以有神多好啊。
1: 对啊，一切就很美好了。
0: 对啊，对对，所以哇，
1: 就感谢神啊。
0: 对啊，真的感谢赞美。
1: 好，今天没时间多了，
0: 感谢台家的树堂，
1: 台家的树堂，
0: 安子生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说中医学是岐黄之术呢？岐黄之术呢，黄指的是轩辕皇帝，那么岐是他的臣子，叫岐伯。相传呢，皇帝常常和岐伯、雷公等等臣子坐而论道，探讨医学方面的问题，对疾病的病因、诊断以及治疗等等原理设问作答，再加以阐明。所以其中呢，很多内容都记载在《黄帝内经》这部医学著作当中。而后世出于对皇帝岐伯的尊崇，遂将岐黄之术那么来代替中医医术，并认为《黄帝内经》是中医药学理论的渊源，最权威的中医经典著作。一直到今天为止，凡是从事中医工作的仍然是言必称饮，叫《黄帝内经》。那么所以我们说岐黄之术的岐黄指的是古代的两个人，黄帝和岐伯。黄帝传说是古代的一个帝王，他出生在轩辕之丘，号呢叫有熊氏，所以也叫他轩辕皇帝。那么皇帝在三皇五帝里面有一个席位，是中华民族公认的老祖宗。中华民族常常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那么其中的炎黄指的当然就是炎帝、黄帝。而岐伯呢，传说是皇帝的一个大臣。根据帝王事迹的记载，皇帝曾经派岐伯常喂百草，研究医学，治疗疾病。因此岐伯是精通医学的，是当时最有名的医生之一。而《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书》两部分，每部分都有引篇。素作指就是物质解，问就是问题，所以素问就是研究人这个物质体的生理、病理问题的意思。而灵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针刺法的，因此也称为针经，也就是灵是灵验，书是机要、枢纽的意思。所以灵书的主要含义呢，就是必须掌握针刺法的枢机要领才能灵验。当然《黄帝内经》作为一部医学经典的著作，比较全面地建构了中医的理论体系，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其内容是博大精深、洋洋大观的，但因为不是出于一个人之手，所以阅读起来很不容易抓住重点。所以后世的医学家们就将《黄帝内经》的原文进行了整理和归类，使每一类的内容所讨论的都是同一性质的问题。那么最主要就像我们所说的，中医学之所以被称为岐黄之术，主要原因是奠定了中医理论基础的《黄帝内经》。那么这部医学典籍几乎是全文采用皇帝提问、岐伯回答的这种体例，所有的医学理论都是在两个人的讨论之中阐述清楚的，所以后世学医的人追溯起来，成为中医学这一门派的祖师爷就是这岐黄二人，于是就称自己的学科叫岐黄之术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或者我们其他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为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闽南语或者是台语有什么印象啦？

或者是认识都欢迎跟我们分享，把您知道的或者是您觉得大家都要知道的都让我们知道。好，那今天一样我们要来介绍

0: 民族，
1: 嗯，
0: 是以农立国，
1: 哈、嗯嗯
0: 哦，所以咱就是所以做事人，
1: 嗯，
0: 哈、哦，就是啊，照这个制规，
1: 嗯，
0: 哦、来啊做事，
1: 对，
0: 尽责，
1: 啊、嗯。哦
0: 对，所以有这个制规，
1: 嗯，
0: 好、哦，所以这个制规当然嘛是啊啊，甲这古历，
1: 哈、嗯，
0: 古历咱嘛叫做农历，
1: 哈、嗯嗯，
0: 因为是甲做事人，
1: 嗯，
0: 啊，有真密切的关系，
1: 嗯嗯嗯，
0: 对
1: 对，嗯，种田的人我们叫做事人啊，
0: 对啊、
1: 哦，哦，那个那中华民族就是以农立国，啊，也是民以食为天呐、啊，你要有吃的。啊、吃从哪里来呢？我们有那么大一片土地，当然就是种田嘛。那当然，如果靠海 的人民就是捕鱼啊，那靠山的可能就是、也是要种嘛，种竹笋啊。
0: 对，嗯、对有很多东西有那种在山顶，
1: 对，或是高丽菜、高山植物都有啦，
0: 还是地秀啊。
1: 对对对对对，茶叶也是很重要的经济作物。那你要种东西，就因为是土地跟这个天气的一种、配合，天时地利嘛。那你农民他要种东西，他就要看这个天气。那这个天气呢，以前的人也没有什么时钟啦，或者是这个更早最早就是当然就是从这个节气，就是从这个几千年这样不断的统计出来的一个成果，农人就要看依照这个节气来看什么时候要撒种啦，什么时候要收割啊，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有利于这些作物的事情。
0: 嗯，对。好、哦，所以这个天气对的、嗯、啊，这些人就足要紧嘞。
1: 是，
0: 所以啊，咱的祖先的智慧啊，就甲一年的中间啊，改分作24的节气。
1: 嗯，好，我们祖先很有智慧的，然后就把它分成一年有24个节气，相当于一个月两次啦。嗯一个月两个节气，当然也不是说很平均的说哦，我两个半礼拜就一个节气，两个半礼拜就一个节气，嗯、不是，它当然是跟着那个气候、嗯、跟着季节而有不同的变化。
0: 是，
1: 嗯，
0: 是，所以啊，咱一年有四季，
1: 嗯，
0: 每一季
1: 哈、嗯
0: 哦、都有六个，
1: 哦、
0: 大概这个哈这季，
1: 嗯嗯嗯，一年有四季，那一季有六个节气，所以6424。那阿昏刚刚讲一个月两次，但就也不是那么对啦、嗯、但是一季有六个，这是一定的。嗯，那我们今天讲哪一个嘞？
0: 好，所以咱那教顺书，咱、嗯、啊已经有介绍过两个，
1: 嗯、有立春，
0: 啊就是、对，
1: 嗯，
0: 有啊迄、那个雨水，
1: 雨水嘿。
0: 对，
1: 立春、雨水，
0: 对，嗯，好，所以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第三个，好，就是惊得，
1: 惊得，
0: 嘿，惊就是惊到迄个惊，
1: 嗯，
0: 这个得就是啊，已经啊，因为这是春天嘛，
1: 嗯，
0: 所以伫寒天的时阵啊、嗯，因为啊，特别是啊，中国的北边、
1: 嗯、
0: 啊，北方啊，天气拢真冷，落、
1: 嗯、
0: 雪、
1: 嗯嗯，
0: 所以有真侪动物啦、啊，都、嗯、拢冬眠、
1: 哦、啊，拢
0: 秘伫土卡底啊，哈、嗯，困一个寒天
1: 哦，蛰伏在地里，
0: 对
1: 那个蛰，
0: 对，
1: 哦，
0: 迄、那个蛰，好、哦，就是藏地。土卡底，藏伫崩坑。
1: 哦，对。
0: 啊，到春天的时阵，啊，就开始爱
1: 起来，醒过来，
0: 醒起来，
1: 嗯，
0: 啊，来活动。
1: 嗯，
0: 对。啊，什么人去解救呢？
1: 会丢 啊，人吗？
0: 嗯，所以啊，咱这天公伯啊，
1: 好、嗯，
0: 得、哦、做这项代志
1: 啊，
0: 哎，敢那天公伯来当做，
1: 嗯哼，
0: 哦、所以得开始。弹雷
1: 啊！
0: 哦，所以雷一个弹，得困的只个拢惊一跳，就拢醒起来。
1: 哦，难怪人家说惊蛰的时候会打雷，
0: 对，
1: 就是要把这些在冬眠的、在地底的，不论动物或是昆虫或是生物，都叫起床。
0: 对啊，
1: 对，冬眠真的要睡很久呢。
0: 哎、欸，我以前哈、哦嗯， 以前比较

0: 少年的时阵吼，哦，有时安尼感觉哦，读册足忝的，还是做啥物事拢足忝的时阵，想讲哦，咱来当亲像
1: 遐动
0: 物安尼吼，会当困一下啊，寒天吼，迄唔知要偌好咧。
1: 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象。对啊，就是有时候觉得。可以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睡觉，也是蛮幸福的。但是人真的也是蛮，你就陪了特陪天。你有时候真的让你如愿哦，一两个礼拜都只做那件事情，你买神。
0: 有呀有呀，所以有人讲啊，无你上好啊，你若要倒遐久吼，啊无来破病哈，生一场大病哈，你来当倒足久哦，那感觉唔免。
1: 对，或是生个小孩，就可以坐月子，坐月子就什么都不用做。
0: 哦，敢有影安尼有时嘛无嘟嘟吼，
1: 对，也很难呐、啊。或者是之前那个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不能出门、要被隔离，或者是怕被传染，大家都被关在家里，
0: 关机处理，
1: 关久了也是会疯掉。好，所以冬眠的、或者是躲在地底的，都会被雷。惊到
0: 对，好、哦，所以这里、个，所以有人就讲惊的，哈、哦，惊到会惊、啊，因为有人个用伊个啊，伊个文言音，哈、就是
1: 惊，
0: 哈、哦，还是惊
1: 惊，
0: 哈、还是惊，拢有人讲，所以有人讲惊的，有人讲惊的，
1: 惊的，
0: 有人讲惊的，
1: 惊的，
0: 冇讲惊的，
1: 惊的，
0: 对。拢有人讲，听众朋友，你若是有听过，无同款的，不过拢会通，啊、拢会通，
1: 所以下雨个在，
0: 嘿，
1: 有时候真的，语言吼、能沟通就好啦、啊、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就听上下文，惊的，惊的，
0: 对。
1: 惊的，
0: 系还是惊的，
1: 惊的，
0: 对，拢有，拢有人讲、对。
1: 反而这个值没有与其他的
0: 对，哎，这里跟他啊，头一字迄个惊啊惊啊惊啊，
1: 对 ，OK，
0: 所以这个节气哈，哎，都只阿芬有介绍哈，因为这是啊，咱过那青年，咱的祖先安尼道道累积，好，所以伫古早的有啊，好，一个就是讲伫汉朝的时阵，
1: 哦，
0: 还是甚至搁较古早，是原来是叫做启迪，
1: 启迪，
0: 对，
1: 是起床的起，
0: 开启的启，
1: 开启的启，哦。也是啦，
0: 对，
1: 哈、哦，开启一个，
0: 对，就是一个
1: 把他们的门都打开，
0: 哎，对，哈、哦，啊是讲密嘞，哈，拢该拍开，
1: 对对对对，
0: 哈，对，啊，所以就是讲啊，这些唐拖，哈、哎，这些生物，哈、拢会当开始启动，啊，开始啊运动，哈、开始啊要活动，
1: 开始了。
0: 对，好、对，好、原来是叫做启迪，
1: 好、
0: 啊，我们伫汉朝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哈、汉景帝哈，伊、的名就是老启啦，
1: 哦，
0: 好、所以伊的名有启，
1: 要避开来。
0: 对，啊，所以古早吼皇帝吼，嘿，伊就当有这个权力，讲啊，安尼个盖子嘞，
1: 啊，
0: 对，所以
1: 所有的人都不能跟我同名同姓，
0: 对，对，
1: 怎么可能呢、啊？全国几千几万人，以前几十万应该也有。
0: 嗯，有啊，
1: 系 啊，
0: 啊，所以拢未使，都未使用伊名，所以就改这个改做惊
1: 啊，
0: 改做系惊的。
1: 嗯，对，也是啊，但是以后就没有人叫金、什么金了吗？
0: 因为这个惊哈，嘿，这名可能较少哈。
1: 对啦，也
0: 啊，迄、那个 K 哈，咱到目前哈，嘿，到现代嘛是足侪人用迄、那个哈 K 名啊啦哈，嘿，对，这个
1: 是
0: 对
1: 了解啊，所以原来叫启迪 K 的
0: 对
1: 啊，今嘛。改着，因为跟皇帝的名字同字，所以就被改掉了，叫惊帝。
0: 对，
1: 好，
0: 好，哦，
1: 还有呢，
0: 好啊，所以关系这个这惊帝，因为这是都叫咱有公告，这是跟啊这些人农业

0: 有关系，嗯，所以咱都有啊有相关的俗语话，嗯，哦，嘿，咱来加啊听看卖的，
1: 好，
0: 哦，经得文雷秘书礼，这是第一句，
1: 经得文雷
0: 秘书礼，对，嗯，好，好，这足文言的吼。所以咱是讲经典，嗯，啊，是经典，吼，拢同款，吼，就是啊，这个节气，吼，啊，你若闻雷，你闻到，你听到，哦，听到单雷，
1: 嗯，
0: 吼，所以若伫这个节气内面，你听到单雷，嗯，啊，安尼就表示今年的种植拢足好诶，
1: 哦，
0: 一定是丰收，
1: 嗯嗯嗯嗯嗯嗯，哦，
0: 丰收啊，所以咱这南部哦足济，吼，嗯，咱伫迄个南方吼，拢足济是种稻啊，
1: 嗯。
0: 稻啊啊，收起来就是米，
1: 嗯嗯，
0: 啊，所以你的收成，即丰收的时阵，米的收成就足济，啊，米若济的时，计少的，
1: 啊，个无好，
0: 都无好，
1: 哦，
0: 好，啊，所以伊直接讲到米属泥，这个泥就是
1: 土，
0: 泥土的泥，
1: 哦，
0: 嘿，啊，直接有哪用迄个文言音，
1: 哦，
0: 是用泥，
1: 泥才。
0: 嘿，甲雷产的雷同音，
1: 哦哦哦，
0: 啊，所以米属雷就是米的计小，亲，哦，像土遐尼啊无计大，
1: 哦，
0: 因为你丰收嘛。
1: 哇，那这是好还是不好嘞？
0: 对，所以这就是咱即马在讲啊，这做事人哈，
1: 嗯，
0: 你种植落去，当然会当丰收，你是足欢喜的。
1: 对，
0: 唔过那是家家户户拢丰收，嗯，啊，迄年的迄个计小，
1: 对，
0: 的那个贵，
1: 价格就不好。
0: 对，所以有诶吼，哎，甚至连去请人工，要去修行，迄，那个人工的钱，你都付不出来，
1: 对，就付不出来。
0: 对，嗯，所以有诶啊，桂枝行啦，啥物货伊都。啊，归去放咧，互暖，啊，是讲我开放，互人啊，家己来买，
1: 对对对，
0: 啊，你买几斤啊，俗俗啊，安尼看偌济安尼，对，
1: 也是蛮辛苦的吼，那个农人们就是耕作的人呐，啊，他们，你说他们期待，当然是期待大丰收啊，可是如果大家都有丰收，那个就变成不是物以稀为贵了，大家都有，大家都买得到，那个就变成是便宜货了，嗯，
0: 是，
1: 那个价格就会被，尤其是盘，如果有盘中间还有盘商的话，就会被他们压得很低。
0: 是啊，好，哦，不过你若种植的时要安尼收成拄拄啊好，无伤过丰收，还是无伤欠收，哦，这足困难。
1: 对，这也不是一般人能控制的，
0: 对啊，对啊，哦，所以这就是甲天气有关系，
1: 嗯。如果在惊蛰那一天有打雷，表示风调雨顺嘛，哦，所以可能就是会大丰收，嗯，但是一大丰收，这个价格可能就不如，就不会太好啦，就会像泥土一样没有价值了。
0: 对啊，嗯，好，咱讲这多吼，咱煞无介绍这个经历吼，这个经历伊的日期吼，大约啦
1: 吼，
0: 大约是伫新历，
1: 嗯，
0: 吼，三月初五、初六。
1: 哦，是在三月初，
0: 对，
1: 嗯哼，
0: 三月初啊，
1: 呢，okay, 好，所以立春我们大概就是过年之后嘛，
0: 对，
1: 嗯，然后就，好像差不多也是半个月，半个月一个节气，
0: 嗯，
1: 大概啦，
0: 所以那咱立春吼，大约是的啊，新历诶，差不多
1: 二月
0: 四
1: 月初左右，
0: 对对对，
1: 嗯，然后雨水污水，
0: 对，污水是啊，三月啊，
1: 二
0: 月中，对，啊，这是三月初，哎，
1: 差不多
0: 是
1: 半
0: 个
1: 月，
0: 半
1: 个
0: 月，
1: 嗯，好，所以三月初的时候可能会惊蛰，可能会打雷。
0: 对，
1: 还有什么跟
0: 春雷呀，啊，哦，春天的单雷。
1: 嗯，
0: 搁第二句诶，俗语话安尼讲，二月初二单雷，
1: 嗯，
0: 稻屋较重过秤腿。
1: 好，嗯，就是二月二有打雷的话，嗯，那个
0: 稻屋
1: 哦，
0: 好。对，丢屋就是丢，是丢啊，
1: 哦，稻谷，
0: 嗯，对，屋是厝，哦，就是你的啊，
1: 谷仓，
0: 对，哦，你的谷仓，
1: 嗯，
0: 哦，较重过秤腿，
1: 秤腿就秤，
0: 对，
1: 嗯，

0: 哦，那跟刚刚那个类似啊，一样的意思，
1: 就是嘿，就是讲啊，会很多，嗯，
0: 那个稻谷会很多，然后种过这个秤，
1: 对，
0: 嗯哼，
1: 所以啊，第二月初二，单雷，
0: 嗯，
1: 第二卡当过秤腿，
0: 秤腿，啊，它还有押韵呢，
1: 对。对，uh-huh. 哦，所以这个二月初二应该是算古历
0: 农历的，嗯，
1: 因为你三月初，嗯，在古历差不多二月，嗯哦，对，所以在这个啊惊蛰的附近，哈，嗯，哎，前后哦，单雷，
0: 嗯，
1: 安尼就是
0: 会丰收，
1: 对，丰收，
0: 嗯，
1: 哦，好，阿哥，什么惊蛰鸟啊拍翅，
0: 嗯，
1: 哦，
0: 拍翅是晒翅膀，
1: 对。对，所以惊蛰的时阵，你
0: 可以
1: 还鸟啊嘛？哎，鸟啊，唔知有冬眠啊无？可能无，
0: 或是刚出生，
1: 对，嗯，还是讲因为惊蛰了后，你的温度哈，迄，嗯那个天气渐渐烧热，
0: 嗯，
1: 啊，所以连鸟啊哈，可能在树内面哈，嗯，可能伤热，伊，嗯，就飞飞去甲迄个树枝，嗯，啊顶面咧晒日头。
0: 哦，
1: 哎，欸，对
0: ，OK。
1: 所以这个有安尼讲，吼，惊蛰，
0: 惊蛰，鸟啊拍翅，所以它，嗯，它是像我们拍皮一样，一直打开来，还是它可以飞了？会不会是小鸟，雏鸟，它们可能春天刚生出来，然后刚孵化，嗯，然后一直到精殖的时候，稍微翅膀硬了，
1: 我当不
0: 可以要试飞了，就拍翅，
1: 对，所以的哈，对，在手机顶面哈来拍，哈拍一定爱有日头嘛，哈，
0: 啊，对，那这样就没有打雷了呢。OK，
1: 对，
0: 但它也是有押韵呢，
1: 有嘿，有押韵，嗯，
0: 叫我拍翅，
1: 对，嗯哼，呵。Okay. 未惊得单雷的四十九日乌，
0: 哦，这个就是相反的，
1: 对，嗯，对，就是你还没到惊得的时候，嗯，你就大声单雷，
0: 嗯嗯嗯，
1: 这样就表示那年的那个
0: 天气就不好了，
1: 天气就会连续有四十九日，嗯，安尼啊，我想无都是四十九啦，
0: 哈，
1: 就是表示有一个啊啊，
0: 有一段时间，
1: 啊，一段时间哈，嗯，不止长的时间哈，个外月拢会落雨，
0: 嗯，
1: 这个乌哈，嗯，日乌就是
0: 啊，
1: 乌阴天，哎，乌阴天要落雨，
0: 嗯，不过也有可能因为。如果二农历的二月，国历的三月，嗯，接下来可能就是梅雨季了。
1: 哎，对，
0: 梅雨大概 四五月
1: 啦，四五月，啊，
0: 然后再来，如果在台湾的话，就有午后雷阵雨。六七月，
1: 对，热天热天的天气的时
0: 节。哎，对吼，春天，嗯，可是春天也是有时候会下雨啊，也是有可能的，啊。
1: 嘛是有春雾哈，嗯，雾水，
0: 雾水，对，嗯，所以还没有到惊蛰就打雷。哦，所以可是你那个时间要界定，当然你如果去查过往的一些气象记录，可能是可以统计出什么时候有没有打雷就会怎么样。
1: 对，哦，所以我想这是这些人哈，哦，哎，嗯，累积这里啊，几啊千年来，因，嗯，的啊因的经验啦，
0: 好，
1: 因的经验，我想是无。完全啊，100%遐尼啊正确。
0: 嗯嗯。
1: 不过大部分差不多，这个天气的形态，
0: 嗯，
1: 就是照这个啊，俗语话所讲的，
0: 哈，嗯。
1: 不过咱知影啊，即马最近的天气哈，是完全拢甲过去无同款
0: 哈。气候变迁，
1: 对，
0: 变化。
1: 对，所以这过去的这个这些人啊，这啊俗语话，无嘟嘟啦哈，哎，无嘟嘟嘟啊，好用在咱的这个啊现代啦。
0: 嗯，当然，祖先们、古人们，他们也是一个经验的一个累积传承。嗯，当然没有办法像现在有这些科技仪器的这种准确，
1: 对，哦，
0: 但是它就是一个区间，
1: 嗯，
0: 哦，大概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如果当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跟一个走向，哦，嗯，当

0: 时候都有这样的记录，然后被统计出，被记录下，统计记录下来之后，到现在我们就有一个参考。
1: 对
0: 哦，所以这个节气也是让耕种的人有个参考值，而不会就盲目的我接下来要干嘛，或我未来会遇到什么事情没有方向。
1: 对哦，
0: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依循的，本来大自然就有一个律。那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去走，才不会迷失方向。
1: 对
0: 哦，不会说我应该要种要播种，然后想说我要来收割。
1: 是啊，所以这做事人吼，就是因为你种落去，你就是爱一段时间才会当修行。
0: 对，
1: 你要啊开始种作的时阵，你的本钱就落落去。
0: 对
1: 啊，所以啊，真正是这段时间你爱个看天气，爱个啊。合肥哈，种种诶，做事人诶，一寡听书拢爱做，
0: 是
1: 啊
0: 是。
1: 后来是不是丰收，最爱个看天，最爱个看天，
0: 看天吃饭，
1: 看天吃饭、嗯。
0: 所以他们是很辛苦的，我们要很珍惜他们为我们耕种出来的作物。
1: 是，
0: 当然不论是在地底生长出来的，或者是他们很辛苦的出海，或是有的是在岸边养殖啊，我们说的养殖业，他们都是很辛苦的，都是要看天吃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珍惜我们的盘中餐。不只是植物动物都需要很珍惜。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行得
1: 是
0: 行得耕地，
1: 拢会使，
0: 拢会使。好，多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非常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历史学者，那同时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把他的研究所得跟许多的这个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那汉卿谁属在过去的时间，赵佑智老师为我们开启的是在清代时期治台的几位功臣名将的一些事迹行迹哈。透过他们的脚踪，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先人对于台湾的开垦又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

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主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亲巡水沙连的闽浙总督刘运科。所谓水沙连呢，就是在今天南投的埔里鱼池一带，或者更放宽来说，可以说是整个台湾中部的这个所谓内地。所以这是在清代的时候，它是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为什么贵为闽浙总督的刘运科会来到我们台湾中部埔里的一个内山呢？我们今天就是要讲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刘运科他在科举功名上并没有很杰出的表现，他只是一介监生，但最后呢却能官拜闽浙总督，成为方面的大员，实属不易。他从七品京官开始步入仕途，但是一直苦苦等待了七年，直到为道光皇帝写了一副对联之后，官运才扶摇而直上。刘运科在鸦片战争期间正值他担任浙江巡抚，他原本是主战派，但是在目睹了多场战争的惨败之后，他逐渐的知道清军难敌英军与英舰，因此在朝中大臣不敢对道光皇帝讲真话的一个气氛下，他勇敢的上了著名的史可律密折，这也是道光皇帝愿意转向议和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后刘运科升任闽浙总督，1846年台湾陆港李藩同知史密上奏，建议朝廷接受水沙连六社剃发易服内山解禁的请求。此奏因为涉及藩禁的解禁以及制台政策的调整，因此道光皇帝交代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人商议，决定指派闽浙总督刘运科亲自前往水沙连边地来调查。刘运科为了要到水沙连也做了一些准备的工作，他先派遣他的心腹淡水同知曹世贵前往探勘，回报情况之后再亲自深入藩境。经过八天的实地调查之后，他上奏提出了7000多字的奏折，内容首先叙述水沙连各社耕地丁口番寮的树木以及土地肥沃值得开垦，其次也叙述了沿路的自然风光，尤其是对日月潭的景色做了一些描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者也讲述了中部内山原住民的风土民情，如刺青、衣食等，还提到狩猎纺织的经济生活，以及原住民族搭乘盲甲
就是所

为独木舟啊等交通工具。最后，刘运科向朝廷提出了建议，建议台湾中部藩地应该要解禁，为内阁大学士穆彰阿等人考虑再三，还是以开禁日久必生、旧师杜建防围等理由，反对开放进入内山的禁令。内山解禁此一议题，经此延迟，必须等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后，清廷才颁布同意解除进入内山开垦的禁令，足足晚了27年之久。好，可见刘运科啊，实有先见之明。那本集我们就来讲一下刘运科的故事。刘运科出生于1792年，卒于1864年。他字玉坡，号何桥，是山东汶上人。刘运科出生于耕读之家，他的祖父刘方英、父亲刘振鹏都是荐生。刘运科在兄弟之中排行老三，所以也被村人称为刘三。1808年嘉庆13年，刘运科才16岁，获得村里富裕地主的资助，通过生源的考试。可惜的是，刘运科在省城的乡试啊，并未能及格。其后，刘运科参加山东省学政的考试，被选为拔贡，进入了北京国子监来读书。刘运科在国子监读书期间，获得许多大儒与名师的指导，再加上自身的努力，他的书法和文章都大有进步。1813年嘉庆18年，他被拔擢为 刑部七品京官。但是刘运科在京候补足足7年都未被选上，他只能留在北京租屋，过着艰困的苦读生活。道光初年，刘运科受人推荐，为道光皇帝撰写了一副对联，深获皇帝的赏识，从此开启了仕宦的坦途。不久，他被任命为刑部主事。1826年，道光六年，刘运科在升任员外郎，并在吏部的京察之中获得一等记名，授予道府级的品位。1828年，道光八年，刘运科出任安徽徽州知府。两年后，1830年，道光十年，他改调安庆府，担任知府。1832年，道光十二年，刘运科升任云南盐法道。次年，他在晋升浙江按察使。1835年，道光十五年12月，刘运科因为父亲过世，返家丁忧守孝三年。1838年，道光十八年起，刘运科又被重新启用，先后担任广西按察使以及四川布政使。1840年，道光二十年六月，英国对清国发动鸦片战争，七月英军进攻厦门未能得逞。

转而攻击防务较为空虚的浙江，并且很快的就占领了定海。当时的浙江巡抚乌尔木儿因为守卫不力遭到革职，朝廷乃紧急擢升刘运科为浙江巡抚。他到任后奏请道光皇帝拨款设局，赈济宁波等地的难民。另外他也积极修筑沿海炮台，招募军队，加强沿海的防务。道光皇帝奏准，于是派遣齐英前往实施。当时钦差大臣伊礼部驻守镇海都师，主和派的齐善也正打算商议以香港来交换这个定海。刘运科上书言定海为通洋四中之地，应人以筑炮台，开河道，经营一切，其患非小。浙江为财富之区，宁波又为浙江精华所在，宜欲度觊觎。这个奏折的意思就是说，定海、宁波啊，这些都是重要的地方啊，而且浙江呢是这个财富之所在啊，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来做这个防务啊。不久，朝廷下诏斥责伊礼部附和齐善，好将他免职啊，以这个主战派的两江总督玉谦来代替啊，并且命令浙江巡抚刘运科协同提督于步云加强镇海的防务。可见得这个时候朝廷是主战派啊，占有优势啊，主和派的伊礼部跟齐善都被免职了。好，1841年道光21年正月，新任的闽浙总督阎伯涛抵达杭州。主战派的他提出了定海一日不复，就是心腹之患的说法。刘运科为阎伯涛的挚友，所以他也是极力主张应该歼灭英军这一些丑类。阎伯涛和刘运科联名上奏，请求启用主战派的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同时刘运科也亲赴浙江前线，与将士规划收复定海的事宜，并且积极配合两江总督玉谦筹办浙江防务，同时也鼓励民众同仇敌忾，自发抵御英军。六月，道光皇帝下令各省撤兵啊，可是这个时候是主战派的刘运科竟然抗旨不从，上奏称英逆胆敢犯我，必加痛脚，以振国威。其后厦门失守，刘运科又在各隘设堑绝壕，并且率领各军阻止英军的前进。八月，英军再次进攻定海，葛云飞等三位总兵率5000名士兵竟然全数阵亡，定海也再次沦陷。稍后镇海之役又败，逼得钦差大臣玉谦

只好投水自杀。宁波守城的兵将望风溃败，宁波也告沦陷。在此情况下，刘运科只好退守省城杭州。他召集布政使郑祖琛率师二守曹娥江，总兵李廷阳等人募勇两万余人防守杭州，并且逮捕内奸，人心才逐渐的安定。1842年道光22年春天，朝廷调派杨威将军义经支援浙江，欲夺回宁波，但数战之后呢，不仅宁波未能克复，英军反而入侵了奉化、慈溪等地，而且清军都遭到惨败。刘运科失望动摇，由主战悄悄的转向这个主和，他向道光皇帝上了著名的史可律密折，坦言英军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忙，加上因为战争漕粮难收，军心民心十分不稳，以及战争频繁，军民却不同心，盗贼四起等情况，一时之间史可律奏折成为清廷主和派的论据，这也是促使道光皇帝愿意与英人议和的原因之一。刘运科转向主和，他又上奏力荐主和派的伊里布可以阻止英军的侵犯。他说伊里布不贪功不好名，为洋人所感戴，其家人张可喜能够与英人这个交往交涉亦可用，当令来这或英兵不复内犯。道光皇帝接受了刘运科的建议，派遣伊里布随其英钦差大臣赴浙，相机办理交涉事宜。四月，浙江的乍浦沦陷，伊里布前往游说英军退兵，于是英军改侵犯吴淞，进入长江。清廷乃在江宁，被迫在江宁与英国签订了城下之盟的南京条约。虽然已经签订合约，但是刘运科还是致书其英伊里布啊，应该加强防务啊，以免英军啊反复。刘运科多次目睹清军在战场上的惨败，加上他也体察道光皇帝是以之难以军事对抗，刘运科也由主战派转向主和派。他坦白的向道光皇帝上了史可律的奏折，刘运科勇于说正话，确实与一般阿谀奉承的官员迥异。可能道光皇帝也察觉了他的忠心与胆量，因此并没有怪罪他，反而事后呢还予以擢升。不过当时也有许多人讥讽刘运科只知奸巧避祸，说他

次看到这兵不可靠，乃将战争之事推给御谦议经，自己则固守省城杭州。等到事态紧急，他又转向畅言和谈，并且忧虑何意落成于浙江，将被天下人所耻笑。于是游说英军转向这个江宁啊，然后也把这个议和之地移往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啊，将祸事推给这个江苏。民间当时候流传一副对联啊，这一副对联说明了刘运科啊的声望啊还是受到民间肯定的啊。这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着：扬威威不扬，庆逆逆不敬，两将军难兄难弟啊。这个是说易经易山啊，一个是扬威将军，一个是庆逆将军啊，可是却这个战争不能获胜啊，情况十分悲惨，像难兄难弟一样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定海海未定，宁波波未宁啊，一忠臣忧国忧民啊。那这个一忠臣就是指浙江巡抚刘运科啊，这个忠臣中间的忠，丞相的丞啊，这个就是指啊巡抚总督以上的这个官员啊的尊称。好，可见得民间对刘运科还是持肯定的态度。1843年5月，也就是道光23年5月，刘运科被擢升为闽浙总督。次年，刘运科上书报告厦门开港通商啊，然后呢有这个英军栖息在鼓浪屿啊，恐怕这个英军久占鼓浪屿不还，因此建议下令禁止，并且派人与英国领事订定了欲渡偷漏稽查洋众条款。之后刘运科又上奏天主教势力啊入侵的弊害，请求派人稽查传教之地，不可包庇奸人，如有戒端之事，应该根据事况严惩啊，但是也不可以随便迫害天主教徒，造成教案啊，这样才能够让英国人呢啊没有借口啊。闽浙总督刘运科对于福州开港通商，他是采取阴谋之策啊，对付英国人。他表面上不断的说愿意遵守条约，开放福州通商。实际上他在背地里施压，以致南京条约签订，福州开港通商两年，竟然呢没有一艘啊这个所谓帆舶，也就是英国的商船进入福州。他还得意洋洋的向道光皇帝报告啊，如此数年之后，英夷必定灰心离去啊，省城不令非我族类处此啊，不会让这个非我族类的这个英国人啊住在这个地方。同时他为了防范英国人借机生事，还制定了沿海防务24则，并且带头执行，使得闽浙的防务啊有所改善。1845年，道光25年啊，英人。

人势力扩及福州，啊，已经冲破了这个刘运科啊的这个啊暗中的这个抵挡哈、啊，这个英人的势力还是进来了。他们要求在城内乌石山兴建洋楼，啊，刘运科不愿意答应。福州的士绅也以广州之力来加以拒绝。英人知会其英，声称如果不实践条约，鼓浪屿将不归还。双方你来我往的争辩，最后清国屈服。福建士绅乃将此事啊归咎于刘运科。1846年道光26年，清廷接到台湾李藩鹿港李藩同知史密的禀告，说水沙连六社的头目啊，以藩民众谋食为奸，衰落穷困啊，愿意献地书城，剃法规划为熟藩，建议仿照噶玛兰之力，请求设官治理，解除进入水沙连的禁令。啊，也这个水沙连六社，他们其实是包括了少族，啊，还有啊泰雅族啊，以及布农族啊，他们是属于生番啊，他们这三个是属于这个生番啊，还没有这个纳税啊归服的这个生番，哎，但是他们现在主动书城，愿意献地啊，同时也愿意剃法，哎，纳税纳赋啊。规划成为熟藩，啊，希望呢，哎，这个朝廷啊能够哈 啊这个接纳，啊，这个是鹿港李藩同知啊啊，他向朝廷禀告。那鹿港李藩同知史密的禀告，经过台湾镇总兵啊伍凤潘转呈闽浙总督刘运科。刘运科阅读之后，了解情况之后，他就向朝廷提出奏开藩地诉。那刘运科不同于以往的闽浙总督，对于开放藩地多持消极反对的态度。啊，刘运科从进道安民、抚藩兴业、就地筹饷、充裕仓储、军防策应等项调成解禁的好处，对于水沙连六社的生番啊，应该要准许他们规划为熟番。道光皇帝接到刘运科的奏折，认为此事啊事关啊内山政策的调整，所以批示由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官员来商议。由于试设整个台湾藩地政策的调整，因此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回复：啊，此事大有关系，着该督于明年二三月渡台旅勘。啊，因此。1847年道光27年啊春，这个闽浙总督啊刘运科决定依照廷议，哎，亲自前往台湾调查，作为是否解禁的啊一个建议。那水沙连六社之所以会有请求这个解禁啊，这样的一个禀告啊，这是因为。

道光年间，汉人大量的移入，挤压了平埔族的生存空间，那他们就往内山迁徙。原本禁垦的水沙连翻进禁地，也逐渐的遭到平埔族汉人的侵垦。那虽然官方有禁令，但是无法阻止外来势力入山私垦，官方设碑禁垦早已名存实亡。早在1815年，这个嘉庆二十年，水沙连就曾经发生过这个郭百年事件。水沙连普里社为了阻止汉人侵夺土地，乃在少族的建议下、倡议下啊，从道光年间就开始招徕西部的平埔族人迁入埔里盆地来佃垦。但是埔里盆地那个时候是属于藩境，是禁垦之地。那其后官方派人视察，为考量埔里社面临经济困难，因此对于移民风潮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那既然难以封禁，于是建有官员认为，那还不如解禁啊，把水沙连纳入管理，才能加强当地的治安啊，可以控制啊这个生番、熟番还有汉人之间的冲突。所以1823年、1824年，也就是道光三年、四年，北路李凡同知邓传安啊，他了解情况之后，曾经上奏折力陈水沙连解禁之力。虽然福建巡抚孙尔准是肯定的，但是闽浙总督赵胜缜则是予以否决，所以仍然维持封禁。其后平埔族人迁入水沙连的情况并未止息，所以1841年，也就是道光21年，台湾道熊一本再次建议开禁。闽浙总督严伯涛派人勘察回报，也说开垦很有利，但是闽浙总督严伯涛还是认为解禁将会与藩争利冲突必起，所以他仍然是反对开禁。这个是刘运科前往水沙连之前水沙连是否解禁的一个这个问题的之前的状况。那闽浙总督刘运科在出发前，他先命令他的心腹这个淡水同知曹世贵先行前往探勘。其后刘运科听了曹世贵初步的汇报之后也从泉州憨江渡海抵达鹿港。刘运科抵达鹿港之后，他先教阅迎宾还有一些案件审理之后，他就率领鹿港李凡同知史密、淡水府民同知曹世贵以及北路协副将叶长春、嘉义营参将吕大生等人亲赴水沙连探勘。经过8天的探勘，他们大概走了155华里。事后
刘蕴珂向朝廷提出了

请开水沙连六色翻地的咒术，整个咒则长达7000多字。刘运科的咒则首先叙述了各色耕地丁口以及居室番寮的树木，可以看到大批平埔族迁入的结果，他们的人数，平埔族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水沙连六社啊，这个生番的啊这个人数了。那同时刘运科也看到啊，这个埔里盆地土壤肥沃啊，真的是有开发的潜力。其次，奏折中也叙述了沿路自然风光，尤其是对日月潭的景色印象最为深刻。再者，奏折也讲述了台湾中部内山的风土民情，例如刺青，还有这个水沙连啊衣食的状况，还提到了水沙连六社哈，这个狩猎纺织的经济生活，以及他们在这个水上搭乘盲甲，也就是独木舟哈等交通工具。这个盲甲这边是写成蟒蛇的蟒，然后呢甲乙丙丁的甲哈，那当然这个盲甲哈，有时候呢也就是写成梦甲哈，那梦甲其实就是盲甲哈，也就是原住民哈所说的这个独木舟。那这个刘运科哈也搭上了这个盲甲哈，来了解日月潭的哈这个状况。那最后刘运科对于水沙连六社请求剃法易服规划成为生番，然后解禁开垦啊，他基本上呢是采取认同的态度啊，他是倾向于主张解禁啊，因为解禁之后可以让水沙连六社的生番啊光明正大的收取地租，然后缺乏土地的平埔族啊，迁来这里的平埔族也有地可以佃垦啊。那这样子就是以前儒家所说的啊，有土私有产啊，有产私有恒心啊。那这样子无赖之徒也就无从滋生啊。啊，可惜的是，刘运科虽然建议台湾中部番地要解禁啊，为内阁大学士穆彰阿等人考虑再三，还是以开禁将日久生弊，旧师杜建防围哈啊等理由，反对开放进入内山的禁令。好，所以非常可惜啊，刘运科他主张啊，台湾中部啊内山要解禁啊，要鼓励这个开垦啊，但是朝廷啊因循苟且哈、啊，仍然是认为不宜啊。好，1847年，也就是道光27年，刘运科他来台，除了巡视水沙连之外，啊，他途中还经过蒙甲，经过蒙甲时，他把这个淡水同知曹锦所创立的文甲书院改名为学海书院啊，并且亲题学海书院啊四个大字的匾额就送给书院，并且悬挂在书院的这个入口了哈。那我们知道刘运科的这个书法是非常之好哈，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参观万华，也就是蒙甲的学海书院哈，那可以注意一下哈，学海书院四个大字。

就是刘运科所书。好，那学海书院在稍后啊，日后淡水设县的时候啊，这个县儒学也是暂时设在这个学海书院啊，所以学海书院曾经是北台湾的最高学府。好，1847年道光29年闽浙两省啊发生严重的灾荒，哎，那次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他们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事啊，这也就是所谓太平天国的这个起事了啊。那闽浙总督刘运科啊，因为这个这个什么，这个福建离广东广西很近啊，所以闽浙总督刘运科啊很早就获得情报，哎，并且立刻向朝廷密奏啊。可惜的是，垂垂老矣的道光皇帝早已被英法等国的入侵忙得焦头烂额，对于刘运科的密报并没有这个高度的重视啊。如果能够早一点啊，早一点来扑灭这个太平天国啊，那也不至于后来啊就蔓延啊成为这个半壁江山丧失的这种情况啊。那11月啊，刘运科以年老多病啊，年老多病为由向新皇帝请假回籍休养，哎，未料咸丰皇帝啊并不很看重刘运科啊，所以干脆批示啊不用请假啦，好，直接开缺啊，直接开缺，所以刘运科呢就卸职返回家乡。那太平天国的起事恰如刘运科所料，清国已如大夏之将倾倒啊，那太平军啊如这个摧枯拉朽啊，席卷了，很快就席卷了啊清国的半壁江山。哎，那这个时候呢，刘运科算是幸运了哈，不用在官场上焦虑。哎，他那个时候呢是回到他山东的老家在休养哈。好，那1852年咸丰二年啊，泉州的一个小官，就叫经历的一个小官哈，哎，叫何世芬，他犯案这个逃逸哈，那刘运科遭受连坐的这个处分啊，那他以宽重啊被褫夺了啊，被惩罚了哈，好，被褫夺了这个职位了哈。那之后刘运科其实就是在山东哈修身养性啊，那期间哎，这个1856年咸丰六年啊，还有1860年啊咸丰十年，刘运科虽然两度受请托出山来督办团练啊，但是基本上呢他是在家休养的哈。那所以刘运科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初啊，即能够至官场偷生啊，他算是啊，内心应该算是可能也觉得幸运了哈。那刘运科虽然能够至官场脱身啊，那他多数的时间是相居在家啊，或泛舟垂钓，或研究书法，怡然自得啊。那刘运科的书法刚健雄强啊，声名远播，他的代表作有问上小坝口，重建文昌阁记啊。那不少人都远道而来啊，
仰慕他。

来跟他求取墨宝。那刘运科这个人也不小气，大多能够慷慨赠送。1863年啊，这个同治二年，刘运科应召前往北京啊。那同治小皇帝以三品京官啊授予这个刘运科，但是刘运科这时候呢，其实已经年老了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疾病啊，所以次年刘运科即以耳聋目分啊，年老体衰为由辞任。哎，那不久刘运科呢就病逝在家中啊，那享年呢啊这个73岁啊。那我们看到刘运科啊，他这一生啊，虽然他在科举上并没有很好的表现啊，只是一个荐生出身啊，但是凭借着他的书法啊，凭借他很会写这个对联啊，然后受到道光皇帝的青睐，哎，然后之后呢，仕途就步上了这个仕宦就步上了这个坦途啊。那之后啊，他确实也是啊，有一套哈。那例如在鸦片战争，一开始，他掌握了这个老百姓啊的这种气氛，还有朝廷的哈这种主战的氛围，他也是主战的哈。但是他到了前线啊，因为他是浙江巡抚啊，那这个主要的战争，并不是在广东，也不是在福建，而是在浙江啊。那浙江接连的惨败啊，非常之惨啊，让他惊觉发现啊，其实清军是无法抵挡这个英军的，所以他很务实的做了调整啊，那他也敢批逆鳞啊，在大家不敢讲真话的情况底下，他上了著名的史可律的密奏啊，那他的胆识跟他的忠心啊，可能感动了道光皇帝啊，那也可能是道光皇帝也惊觉啊，害怕其实没有办法对抗这个英国人啊，所以他的史可律啊这个密则正好给道光皇帝一个铺垫啊，然后让道光皇帝啊，由主战转向这个主和，然后派齐英、伊里布等人啊去议和啊。那这个刘运科他是闽浙总督，所以他说服了这个英国人啊，不要攻打这个浙江，然后能够转往这个江苏啊。那甚至呢，就是兵临这个江宁啊，然后这时候齐英跟这个伊里布啊，他们跟这个英军来议和，所以就在这个江宁啊，也就是所谓的南京，签了啊这个南京条约的城下之盟啊，避免啊这个污名留在浙江，也就是挂在闽浙总督刘运科的这个身上了哈。所以他确实有一定的敏感度啊，但是有时候也被认为过分的这个取巧奸巧啊。那另外刘运科对于台湾啊，他最大的贡献，他就是啊亲自前往这个水沙连啊，也就是亲自前往啊这个台湾中部啊，以埔里为中

0: 新的这个台湾中部啊，去了解啊这个台湾中部内山的实际状况啊，他察觉到啊这个水沙连六社是深番，他们现在受到平埔族的压迫，还有汉人的入侵啊，他们渴望啊，渴望呢，干脆啊，能够解禁，然后设官治理来保护他们，然后他们呢，也可以把他们拥有的这个土地，啊，就是有名目的租给这个平埔族，然后他们来收地租啊啊，然后移民进来的平埔族啊，也这个有土地可以来垫根啊，汉人也是一样啊，那这样解决他们生计的困难，然后也让这个平埔族汉人可以在埔里盆地啊来这个垫根来开垦啊。然后刘运科他也认为这个地方啊很漂亮，日月潭，然后土壤很肥沃，所以他洋洋洒洒上了7000字的哈这个奏折哈请求同意水沙连六社的哈这种禀告，就解除啊这个禁令。啊，解除这个禁令。那虽然他做了这样的建议，可是内阁大学士穆章阿等人，哎，还是倾向于啊，不要滋生事端啊，不要进来之后啊，加剧这个汉番的这种冲突，而且番人之间啊，这个生番跟熟番也是。冲突时期啊，所以他们仍然是觉得啊不宜解禁啊，时机还没有成熟啊，那这个就代表了这个清朝的制台政策还是停留在消极啊，消极制台，所以要等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后啊，这个外国人已经要入侵啊，这个所谓这个番地或者后山之地啊，那这个时候呢，哎，朝廷才解禁啊，来鼓励往这个内山往这个后山的这个开垦啊，那这一延迟啊就是27年，如果能够在刘运科提出建议的时候就来啊，就来做这个解禁啊，也许又啊有另一番的这个面貌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讲啊一个方面大员闽浙总督刘运科，他亲自来台湾的中部番地水沙连啊来巡视啊。然后他的这个奏折7000多字啊，洋洋洒洒的7000多字的奏折也留下来哈，那对于我们了解这个时候的哈，这个时候的台湾中部的内山哈，留下了一个宝贵的资料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哈，欢迎各位听众啊，下周再次啊，能够收听我们古月到京城汉卿谁属的节目啊，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啊，谢谢大家的收听，下周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我想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更了解在那个时代要对内山要进行开垦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就像老师所说的，从这个刘运科提出来应该要对于整个中部的山区能够开垦，直到整个内山的解禁足足迟了27年，所以这一切的努力是相当不容易。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他的努力，或许27年还算一个短的数字，会不会呢？ 所以对于台湾这个地方，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

的岛，但是它的开垦因着它的地形的缘故是相当的不容易，再加上族群的复杂，其实台湾是一个相当不容易建设的地方。所以如今我们享受着这个现代化的台湾岛的建设，真的应该要想想前人的脚踪是怎么样勤勤恳恳、不容易一步一脚印的走过来。再次感谢赵志老师的分享。如果朋友们您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您把我们的《古月照京城》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分享，让大家都可以听见这个优质的内容。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还记得上一周我们采访了哪一位来宾呢？就是何梅兰。你们还记得他讲了什么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后面他留下一句话，孩子捡了他打破的盘子的碎片，说这是妈妈发疯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梅兰的生命为什么会发疯呢？当然前面上一集如果你错过的听众朋友可以再来回听我们的重播，但我这边再简单讲一下。因为梅兰从小耳濡目染，父母亲因为金钱上面的吵架，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对金钱是没安全感的。加上他结了婚以后，因为他就是对金钱没有安全感，所以他立志一定要成为一个职业妇女，自己要有经济独立。但是因为在选择行业上面，他选择做了直销跟保险，而这两个都是无本生意，但是也是要有本的生意。也因为这样，他在这两个行业里面跌倒。为什么？因为他负债，所以先生抓狂，最后他也抓狂。好，那今天我们要请梅兰，孩子居然在小学捡到那个碎片，说妈妈发疯日，到底发生了什么

子，他的举动对孩子而言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好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再度邀请到梅兰来谈谈他的生命经验，也谢谢他愿意将他自己过去那一些曾经有伤痕的生命今天愿意来跟大家分享。当然现在的梅兰是不一样的哦，他是一个新生命的梅兰，所以我们欢迎梅兰。

0: 好，谢谢 Judy 姐。我觉得是破碎真的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觉得啊，破碎事实上就是一件坏事。其实有时候真的，破碎在许多教堂，它是一个相砍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美丽的图案。
1: 对。
0: 然后当光照进来，哇，那真的是好美。其实妈妈发疯日，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事？这个事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当时我把这些碎片捡了之后，发现儿子在上面有写一些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大好大的警醒。我不知道原来孩子这个孩子让啊、这个动作让孩子有这么大的震撼跟受
1: 他
0: 伤。
1: 写了什么内容？
0: 他写几月几号，然后妈妈发疯日，好，
1: 啊。
0: 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带孩子带到发疯了吗？其实我觉得我不是气孩子，我觉得我有很多的怒气，可能对自己、对婚姻、对生命，对很多过往的种种和还有未来的一些想法，都有很多的疑惑跟迷惘。那可是我会觉得在那个阶段我不明白，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上帝借着我这两个，也许学习上是比较缓慢的孩子，却成就了我生命成长一段非常很美好的这个恩典历程。当时我的孩子在学习上，因为一些挑战、一些困难嘛，常常当然在学校难免老师会常常会在联络本上，或是说主动，因为孩子是在爸爸的学校就读，好，主动跟我先生讲。所以后来我先生就选择了一个比较逃避的做法，就是举凡要跟老师联络的事情，或是包括说家长的这个学校日，他都不参与。那后来当然也是我的独自去面对孩子的这些学习上的部分，好，他就变成是后勤支援。那孩子渐渐长大到高年级的时候，我就发现说，碰到一个比较特别的老师，是新进的老师 然后这个老师呢，在班上就有特别跟孩子说，如果你们考试啊低于70分啊。好，就是非常烂，好，就是状况是非常烂的，好，你会影响到全班的成绩。
1: 哇
0: 那当
1: 塞，
0: 时在，
1: 这个话很伤
0: 是
1: 害哎。
0: 是，那当时我们在就读的这个学校算是台北市里面算还不错的学校，好，也是一个很大的学校。那我们当然也极度的想跟老师沟通，后来发现沟通无效，我们就想说。孩子其实已经是没有自信，而且蛮自卑的。因为有一个比较大的举动，就是孩子回到家问我说："妈妈，我是笨蛋吗？为什么？因为他都没有考及格嘛，大概不要讲70分，那我都不到70分，而且我不及格，那我是笨蛋加3级。那也常常确实在写作业或在考试的一些过程当中，发现他们真的读不来。"也读不会，然后有时候情绪上的一激动起来，他会去撞墙。
1: 哎呦！
0: 对，那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撇掉
1: 成
0: 学习
1: 绩。
0: 这件成绩这件事情来讲，我们孩子的成长各方面成长是还可以的，是算是健康的。对，那如果我们不要去在意这些呢？对，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的，特别又我们所在的住的区域里面，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于是才会有想说，是不是要转学？那但是我觉得我的孩子是没办法接受了，因为就是我们帮他想要转到一个山上的学校，我们是住在阳明山山脚下的一个学校嘛，好，那我们帮他转到一个年级只有一班比较小型的学校，竞争力就不会那么大嘛。那当时孩子的反应非常的大，然后甚至扬言说："如果妈妈你再提转学的事情，我就要去撞车，好之类的。"这样，好，当然我想还是讲

0: 说气话，但我想他们是不愿意的，因为他会觉得好像我很笨，所以你要帮我转到那种乡下学校去。但是我们在祷告在各方面的寻求下，我先生后来也愿意，就是他承担说好，我们就是转。那当时我们就请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师母，因为我们他们也很了解孩子的状况，来祷告。祷告祷告完之后，就跟孩子说，看着孩子眼睛说，你爸爸妈妈已经尽了力，这是你们的机会，好，你们转到山上的学校啊是有机会的，好，这样。那我在我的孩子眼神当中，我觉得我反复看到了一个好像有一点坚定或是有一点希望。那确实我觉得很奇妙，他们上了这个山上的小学之后不久一直拿奖，因为你知道小学要什么活动都要参与，升旗也会拿一个奖，什么作业联络本写得很好也有一个什么什么奖，好，然后什么去当什么鼓手也有奖，好，然后甚至我儿子还得一个摄影奖。其实在一个高度竞争的一个学校里面，是都我儿子都是倒数的嘛，哈，可是在这个
1: 友善的
0: 环境里面，他也是倒数的，并没有因为这样成绩上来，但是可是他却有很多参与各样活动的机会，甚至这个小学校还有机会做交换学生。哇，他有一年他到香港好去做交换学生，然后香港的学生也来住我们家，就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交流。那这中间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来自于我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上帝的帮助。就在开学前，我就给他们一个任务，我就写了小纸条在他们的便当，然后请他们每天做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啊，那个校长叫什么名字啊，然后第二个，你们班上一个红豆本名叫什么，然后第三个假设是捡那个学校的一片叶子回来。所以他们每一天为了这个三个小任务，好，其实一开始儿子是非常排斥这个学校，因为觉得自己很差才会进入一个这个这么偏僻的学校。但是很快的，到也许不到一个半学期的时间，他们写了一篇作文，叫做这个学校叫湖山国小。就湖山国小什么游学去我就是乐趣的去，他写了将近有20几个进入这个学校的好玩优点的地方，那我就知道我儿子慢慢改变，那个自信找回来，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转变。那后来他们倒还是回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离家近的一个国中，这个国中也是一个比较竞争的学校，可是孩子因为是自己的决定嘛，也知道说确实是课业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就是教会的帮忙，而且在他们国中毕业的这个阶段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就是他们得到了最佳进步奖，还在学校上台领奖，这个我觉得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肯定。那我想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最紧张或最挑战，就是我们所谓的青春狂飙期，好，就是青春期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家也发生了很多的冲突。那这个冲突呢比较大，就是有一次我先生因为教会有办这个陪读班，家长要轮流去，我先生那天是我先生负责去看，都是很小的事情，只是为了要帮儿子的手机的线拔起来，我儿子说你不要拔，爸爸等一下我去拔。那我先生问了三次，最后他去拔了，我儿子火大了，就从那时候是在二楼一楼都陪不到，我儿子从二楼，我先生从二楼的楼梯走下来一楼，我儿子用椅子摔他，当时没有摔到了，但就是一个很愤怒的一个动作。然后这个动作也这么恰巧，因为我先生当时还没有来到教会，也这么恰巧就是有一个牧者，他就拿了一本书叫犹太人的教养方面的这个书，然后他就走进来就说：“元哥，我们最近要开了一个跟青少年有关的教养的这个读书会，我想邀请你来参加。”其实那个牧者是完全目睹。

0: 了这个状况、
1: 嗯、
0: 啊，这个很大的冲突、
1: 嗯。
0: 那其实我先生马上说点头，就呆呆的，然后就点头。他为什么点头呢？因为是他其实来不及反应，因为我先生也是很爱面子的人。
1: 嗯，
0: 他觉得在那一刹那，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就点了头。也许就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了的教会，然后有机会进入教会。
1: 哦，他是这样进教会的呀？
0: 那这个。这个事情的冲突发生，我先生就是要跟儿子摊牌，然后再就讲了讲述了这些，然后要儿子道歉，这些过程，然后我儿子也表达他的一些想法，最后就做了一个结论，就是爸爸不肯退让，觉得你要道歉。儿子说你要我道歉就道歉，但我希望你改变。但爸爸认为说，我今天就是一个做父亲的，我该。怎么样告诉你哪些不对，好，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不可能改变。儿子接收到爸爸不能改变，他就回答了说，好，以后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从此不会再有意见，因为你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人，我就接受。
1: 啊，几岁啊？跟爸爸讲
0: 就是国中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先生有被冲击到，因为他也被我儿子挑战，就是哇，原来我是这样被我儿子看，我就是一个没办法改变的人。但是我觉得我感谢神，我觉得我因为有这两个比较特别的孩子，其实我以前是非常害怕冲突的，因为我有讲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凶的人，所以只要对方讲话很大声，其实我对外我的沟通都是没问题的，可
1: 是
0: 到家里我就有时候变俗辣，就是我现在有时候讲话也是凶起来也是很大声，他说我没有很凶哦，我只是讲话比较严肃，但我就觉得我就好像就 guilty 啊，就忍耐，就不想讲了，或是我就会生闷气。
1: 所以你们的沟通
0: 是
1: 几乎不沟通吗？
0: 就是不沟通，
1: 嗯，
0: 就是我不想讲，然后他就会一直追着我说、嗯、你要讲，你要讲。那我就其实那时候就超级不爽的，我就赶快逃，赶快逃。其实我们常常我觉得我们很多沟通的事情，我们不是没有，我们没有真的去沟通。但是我觉得神也很怜悯我，也很恩典我们。好像仿佛借着这两个孩子，让我们的关系在某一些时候，我们不断的突破跟改变。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是我，因为在教会有这样的缘故，其实在孩子幼稚园，我就参加了一个亲职的一个读书会。那这是一位退休的一个老师，好，一个国中的老师，他就是谈跟青春期的孩子谈一场恋爱。那谈青春期的一些相关的书籍阅读，我就在孩子幼稚园时候我就参加了读书会，那到至今就是仍然跟这个王美正王老师有这样一个配搭的一个服饰。但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知道青春期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像神也预备我了，就让我心脏比较强。所以国中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好像也在书本上或在分享当中，我就跟我先生说，到了青春期，其实是男生真的是要给爸爸管，给爸爸带领，因为他们需要有越来越有一个承担的肩膀啊，什么就是也是鼓励我先生嘛，哈。我发觉其实神有在当中借着孩子的这些教养的这个过程，让我跟我先生有机会在很多事情上沟通或同步。好，也许我也有一点点退让，
1: 虽然感觉是在讨论孩子，
0: 是，但就是有事情讨论嘛。好，然后后来我先生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就是他每一天写一封，这也是我跟我先生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做，但是我就提醒他说，你可不可以每一天写一封信给儿子？其实都是很短，
1: 每天写一封，哎，
0: 就是儿子很早要出门，上学嘛。他就每天做早餐，那时候可能就是我爬不太起来，然后他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早餐，可能蒸个什么弄个什么，但是就是爸爸预备的早餐。
1: 哇，
0: 那爸爸每天会写一张 A4 的纸，
1: 是，
0: 上面都是，我就说你就是说鼓励的话，甚至说圣经上有很多鼓励的话你可以抄给他。刚开始是儿子是怎么反应，他是看完之后揉一团丢在地上。好几次之后，我就跟儿子说：“爸爸其实也很用心在改善、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
1: 嗯”
0: 那儿子后来就我说：“你们好歹也不要丢掉，那你们可不可以上面留个记号？”我儿子就可能画一个笑脸或什么之类，表示他看过已阅读了这样。这样的过程呢，有蛮长一段时间。 那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先生改变，

当然我想我应该也是有改变，就是借着读书啦，借着在教会啦或是祷告啦，我觉得生命也慢慢的有，我觉得越来越成熟。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刚刚梅兰有在讲哦，他的先生是被儿子呛说你就是一个不会改变的人，一直到有一天他愿意为儿子准备早餐，而且每天写情书给儿子。哇，这个改变多么不容易啊。刚刚梅兰有分享，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甚至那个情书还被儿子揉啊。如果我们今天写的情书给小孩，你被儿子揉，那种感受是什么？我相信点滴都在她老公的心里面。但是梅兰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很重要，关键的一个人物啊。所以你看，当妈妈真的需要有智慧耶。哇，梅兰辛苦啦。不过我相信你这样做啊，看着先生跟儿子是不是有微妙的变化？
1: 对对，很不可思议。
0: 好，你在什么时候看到那个变化点，而是真的感觉好像儿子也愿意接纳这个爸爸，而爸爸也比较自在跟儿子相处了？
1: 我觉得因为他们小时候有虽然不长，可是就是被爸爸揍嘛。那我觉得那种对爸爸的恐惧，或者说爸爸什么时候
0: 还是会

0: 对，就爸爸脾气什么时候来。到真的是到可能国小五六年级，那他们身高也长高了嘛。然后有一天我先发也不，我不能再揍他，因为他们两个会联合揍他。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状况，但是确实我觉得我先生也发也说我不能再用体罚。有时候其实是他情绪一来，我们常讲圣经常讲说儿女不要惹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好，其实是确实是有时候是我们父母就动怒了，动怒用了不当的管教。那当然后来我先生进了教会，我觉得他生命有一些突破跟改变，甚至很不可思议，他在教会的见证主日，他当众跟儿子道歉。
1: 哇，
0: 道歉就是曾经不要说这个暴力家庭啦，家暴啦，但是确实是他有一些不当的管教，他当着就是众人的面还有孩子的面跟，
1: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0: 是，我觉得也蛮，
1: 他怎么会去做那件事啊？
0: 对，我也不知道他哪来勇气。
1: 真的、
0: 然后儿子在下面就跟爸爸比个赞。其实在那之前我先生就有私底下跟儿子道过歉。对，我觉得就是道歉是一个可能他们关系的修复的开始，然后刚刚讲说为儿子准备早餐好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跟我先生之间我觉得都是点点滴滴的一些改变。那这些过程呢，好像现在数算起来我觉得都是恩典。我觉得靠着人是不太可能的。那其实我就发觉我可能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是真的是神的爱，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靠人的爱是很短暂，也做不来。那我觉得神的爱让我看见很多不一样。所以不一样就是说，第一个我看我孩子跟看我先生的眼光不太一样了。因为神看我们是独特的，我也愿意看我先生是还有孩子是独特的。我就必须承认我自己不完美，他们也不完美。我们常常会对对方有很大的期待。特别
1: 跟儿子道过歉吗？
0: 我有跟儿子道过歉吗？我不记得了。不过我应该蛮常做这种动作的。我尤其是孩子长大之后，我发现我常做这种事。我把他说、
1: okay.
0: 哦，对，是妈妈的错。因为我现在孩子，我孩子以前是不太会表达，现在他们超级会表达。所以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课题。跟我现在孩子算是毕业，他们在家里做创作音乐嘛，是跟、
1: wow.
0: 我们跟成年的孩子住在一起，
1: 跟艺术都有关系，
0: 是就是跟成年的孩子住在一起，但是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1: okay,
0: 对，
1: 好，
0: 那我讲说，当我们看孩子是独特的，我当时就在想说，如果我孩子有一天他是贾伯斯，他是总统，他是某某某啊，就是某个人物好了，我们还会用这种讲话的方式去对待他吗？好，应该不太会。那同样我觉得我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我先生啊，我觉得当母亲的角色，我觉得我必须要承认我母亲对孩子的包容性比较大，太太对先生的包容性是比较小。同样如果同样的事件发生啊，好，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都是不断的在挫折在冲突当中学习。但是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我敢表达了。以前我很害怕冲突，我也不愿意说，然后其实我会累积很多，然后突然有一天爆发，然后我先生或我孩子就莫名其妙，这妈妈又在发什么疯。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我在当下，也许当下我没办法马上诉说，可是我可以用写的。我会发现书写是一个整理自己的情绪跟想法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当然也是在这几年我有机会接触所谓的就是文字事工还有文字工人这个培养，让我有书写的一个能力，借着书写来表达了我一些想法看法，然后甚至就说故事的方式或比喻的方式。
1: 你这个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尤其你跟先生的这个修复，我相信对他而言也需要修复，不是光孩子跟爸爸。
0: 是，我就发觉说好像以前比较没有所谓的幽默感，后来我就发现，婚姻真的还蛮需要幽默感。我前一阵子就是刚刚
1: 幽默感也不好培养。
0: 是，就是当然，我觉得这喜乐处方签很。

0: 很重要，就是你必须里面要有喜乐，你才可能有那个乐嘛。好，我们常会讲说，恩上在基督徒会讲说，哇，这很棒啊，恩上加恩呐、啊，需要力上加力，荣上加荣。可是我们常常会忘了乐上加乐，就是快乐加上喜乐。快乐是因为哦，今天一个某一个什么事件、一个环境让我们很快乐，可是那都很短暂。可喜乐是因为，甚至这个困难，这个有一些苦难、一些处境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仍然可以保持一个喜乐的心。
1: 好，你怎么训练你自己变成有喜乐？因为你以前，对不对？很害怕冲突，
0: 是
1: 又对金钱、对人、对金钱没安全感，你怎么去调整这个过程？
0: 对，在当然孩子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也历练我可能耐心啊、爱心啊各方面，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突破跟改变好像是在我先生2018年退休的时候。他那年退休，从学校退休，他是52岁，其实算蛮早的。那其实他是一直自己想说他是还有理想抱负啦，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要做什么。当然他还是会比较偏艺术创作的部分。那一样我就是哈，你退休一样，那个
1: 会害怕，
0: 对，那个怕钱不够用啦或什么之类的哈。虽然就是老师会有所谓的退休金，
1: 是，
0: 但是毕竟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压力，这个也是很多女性同胞们哈经历，就是所谓孩子空巢期之后，
1: 哦，
0: 然后先生退休之后，先生回到家之后的这种压力，这个是我觉得普遍姐妹或是女性会碰到。如果说你刚好又是家庭主妇的话，就是以前是属于你完全你的空间、你的时间，那先生退休了，你可能也需要配合他或者等等等等。那为什么说2018年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折点？因为那一年他退休，也是我妈妈她就是算是一个重病啊，重病的机缘，然后对不起，他就回到了家。那前面我没有叙述到，就是我爸爸过世之后没多久，我妈妈就出家，成为所谓的尼姑。她真的是到寺庙住的尼姑。然后这个过程这么多年，
1: 你们有孩子，她干嘛出家？
0: 是，就是她觉得这是她的心愿。那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我有讲说我们家有3男3女嘛，六个孩子。我有一个小弟，他今年47岁，但是他是蛮算是身心症，好，蛮严重的身心症。他现在是住在疗养院。那当时妈妈有个心愿，也许他是借由这个宗教的这个缘故，就是说我可以还个愿，然后让弟弟的病好。那当然是并没有好了哈，反正就是有这个转折过程。妈妈那时候重病，一样就是对我们来讲是雪上加霜了，因为我先退休嘛，那同时我们又要我们还几个孩子要分摊妈妈的照顾的一些费用。那时候我们对金钱的这个恐惧又来，我现在又甚至会觉得说，哇，这样钱不知道烧到什么时候。其实他讲的是事实，我现在是直男呐、啊，就是他讲的是事实没错，可是当时我听得很不舒服
1: 对。
0: 就说这钱不知道烧到什么时候会烧光了。
1: 那
0: 我心里想，对，那我就心里想说，对，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可是她毕竟是你的丈母娘，她是我很爱的妈妈。那到这中间，我们其实都还是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冲突，可是唯有不同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敢表达，敢表达这件事情，好像让我们。我觉得我们在人的关系里面有很多的谎言，那些谎言有些真的是我们讲说撒旦或恶者的攻击，有些谎言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或是我们过往的经验，那当我们没有表达正确或真实的表达我们现的现况、真实的想法的时候，很容易被谎言所迷惑。当我真实的表达之后，这些谎言就自然而然，我先说我根本没有这样想，是你要自己这样想。
1: OK，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件事？你做了一个表达，让先生理解。
0: 比如说我刚刚讲说，妈妈什么烧钱，妈妈生病啊烧钱。那其实他要陈述的是个事实，他没有任何的恶意。
1: 对。
0: 可是他这样表达的时候，我其实是很不开心。
1: 那你怎么跟他？
0: 那当然，后来我就表达说，其实你这样讲会让我很难过，很不舒服，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表达我的感。

0: 受。以前我觉得我会把我的感受隐藏，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期望我们今天讲对方一定买单。以前我会觉得说，我今天跟你讲你就要回应我，或是我今天跟你讲你就要买单，或是你要认同我或理解我或同理我。不会，不见得会。
1: 是，
0: 那这我觉得这也是沟通上我第二个学习，就是说放下我们的期待吧。
1: 嗯，
0: 因为当我们对对方有期待的时候，我们毕竟人，我们对对方有期待，我们对婚姻，我们对亲子教养，我们有期待，我们对自己也有期待，我们甚至对上帝也有期待。
1: 有期待就会有失望。
0: 是，然后我觉得我暂时放下那个期待，不要说我们完全没有期待，我放下那个期待。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好像是在打一个球类，好，乒乓球，我打过去你有接，我不要故意打一个你接不到的球。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如果我常常让对方据点，就不会再讲下去。我以前是这样，因为我会生闷气，所以我就会转头就走，所以我让他没有机会解释。
1: 了解。
0: 然后现在我觉得他有机会解释，或甚至我尽量用，我可能说不出来，我是可能很多还是很多情绪啊。另外一个我觉得不好说，但是我觉得也蛮好，但是也不好模仿，这个不是很好。就是我觉得就是女性会进入一个更年期嘛，我就借着更年期发疯蛮好的。就是说以前可能我都没有这种情绪，当然前提是因为孩子也够成熟了。
1: 嗯，
0: 我们会开有点像家庭会议，好，甚至我觉得蛮感恩，我们现在在信仰里面有一个叫做家庭祭坛，其实就是 family time。 我们每周四早上我们会一起祷告唱诗，然后把我们这一周要感恩的事情，要期盼祷告的事情一起讲出来，是一起其实比较没有杀伤力。其实有时候我可能对我先生或对孩子有什么期待或者一些想法，我记得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就是可以勇敢或大方的讲出来。
1: 可是要做这件事也不容易哦，
0: 而且
1: 取得大家共同时间
0: 共识是
1: 跟谈话内容这个部分是要很敞开的耶。
0: 其实这个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祷告，也是一个期待。但是这件事情的成就竟然是儿子提出来的，不是我。如果是我觉得应该不见得这件事情会成就。是两个儿子提出来的，
1: 是哦，
0: 所以爸爸就买单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我是 Judy。 刚听梅兰在讲小朋友想出一个方法，然后希望全家共同参与。其实有时候一个家庭的成员确实如何把自己当成是家庭的成员之一，我觉得小朋友也是有他的想法，那大人要不要给他机会呢？我觉得梅兰的小孩子非常有创意哦，而且他愿意帮助这个家庭能够更和谐，所以他想出了一个策略，一个方法，希望家庭一起共同来实行。那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个策略，一个实行的过程，到底这个家庭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元素呢？我们欢迎梅兰继续跟我们分享越来越美好的家庭生活。
1: 其实呢，有时候说真话是 一场冒险的旅程。可能我们都有自以为对方是怎么样或是一些想法，那其实在这个Vivendi Time 这个家庭会议当中，有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些想法，对对方的一些建议或是一些看法，有时候其实还是会有冲突。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非问题态里面啊，也是有吵架啦，甚至有泪水。好，然后也有，
0: 你可以举个吵架泪水的案例。好的，就先不说怎么吵法，怎么
1: 哎，事情我都不太记得，但是我就记得说有时候就是讲，然后
0: 就会有冲突。
1: 哦，有冲突，或是有些人会觉得委屈。好，那就
0: 这样。
1: 对，
0: 就
1: 我不是这样的想法，你怎么会这样想？然后讲着讲就说了哭了。那我就觉得说蛮感谢的啦，因为我就是住在男生宿舍嘛，你们想想看，我一个女孩子，然后我要成为女汉子，就是跟这些臭男生住在一起。但是呢，我觉得蛮感恩的，就是这三个大帅哥，他们其实有时候也是蛮感性的，他们愿意表达。那其实在这个非问题态里面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很重要，这也是在关系经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叫做倾听。
0: OK，
1: 我跟我先生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叫倾听。因为我是可能做事的人，我觉得啦，在以前因为工作的需要啦，还有我的想事情动作都比较快，所以我先生常常要表达一个什么要很久，我没有耐心等，或是说他要讲很久，我就说，其实我内心就会常讲说，你可以讲重点吗？好，
0: 你好像变成男生呢，
1: 是
0: 男生通常都要结论，
1: 是我大部分都是我觉得我的角色是有点这样。我儿子，
0: 我忘了你先生是艺术家，
1: 是，然后我两个儿子也是嘛，因为他们是做音乐创作的，就是他们的表达也是比较慢的。好，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我要耐心倾听，然后问对的问题，问有智慧的问题，让他可以愿意继续讲下去。那这个也我觉得也是操练，我常常有时候也是会出彩啦。好，但是我就觉得说，倾听这件事情蛮重要，因为表示你在意对方。那倾听它代表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愿意花大把大把的时间与他建立关系。那我跟我先生，我觉得在孩子比较年幼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是为了这个家庭，为了这个孩子在打仗嘛。到真的是他退休之后，我觉得我们比较有余裕，比较有多的时间，我们可以彼此的倾听。那现在的关系，我真的觉得说，从一个家人到变成一个朋友，其实我觉得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除了是家人，其实是朋友。因为朋友我们可以狗戏撒，对不 对？是不是？我跟朋友聊天，我不用压力这么大，我不用担心他怎么样怎么样的想我。好，我们可以半开玩笑或什么。那常常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有时候会一起追剧，那追完剧我们就会转变成在剧中的某个角色，我跟我先生会互演，就哦，他可能演男主角的什么什么的对白，我可能女主角的什么对白，其实就当作乐趣。然后因为我先生后来就退休之后就专职在艺术创作，特别是在水彩。
0: 是，是到一个你跟先生现在可以这样互动，
1: 是，
0: 好，不同的角色在那边

0: 很幽默的，让生活更有乐趣。可是在你们是怎么让你过去那个紧张的关系，可以做了什么事让你现在跟先生可以恢复到现在变得这么棒？你觉得你做对了什么？
1: 我觉得
0: 你过去的错
1: 是
0: 好，对，为你过去的那个不安、焦虑、不信任，你是怎么转换变成到现在可以让先生看待你是另外一个，终于可以回到恋爱。
1: 这个应该要下次采访他，也许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但我
0: 但是你至少做了转变
1: 是，我觉得我的转变是我扮演好我现在能做的角色，因为我不可能说每一个角色我都扮演得很好。可是至少当母亲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是很在意孩子的这个成长的阶段。我觉得就是我把我的重心，对，
0: 现在他认为你配，
1: 因为我把重心都放在家庭。以前可能心都是会想要在工作上、事业上，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专心倾听？因为我的脑海里可能想说，我要打下一通电话给哪个客户。确实，我觉得我以往在做工作，在行销业务那一块的时候，我的过年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我都想我什么时候要拜年，什么时候要发讯息，什么时候要送礼，
0: 只有客户没有家人。
1: 是是，那确实是当时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客户
0: 就是你的
1: 收入重要的一个来源嘛，对，然后也是不知道怎么去经营。那当然我觉得改变是很多的部分，是因为可能在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些可能学习的课程，或是说阅读了一些书，或我觉得很棒是我们周边有一些属灵的，我们讲说在信仰当中属灵一个比较成熟的长辈，他们的夫妻关系可能很好，他们怎么做
0: 有一个
1: 可以学习。对，
0: 你把母亲角色扮演好，但是有一个很重要，你怎么放下你的安全感跟你对金钱的这一件恐惧，
1: 是我
0: 你是怎么转换的？
1: 是我发现说本来以为是对金钱的恐惧，其实是那个不安全感是对于自己的肯定还有价值观。其实最后那个钱的背后叫做价值观。其实最终
0: 瞧不起你，
1: 对，最重要其实是我跟我先生之间的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嘛。那后来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我们讲说调和或改变或修正，可能后来因为他也来到教会，他同时也听到很多的一些教导啦，好，或说可以怎么调整啦，其实他以前真的都不知道，他原来说哦，原来先生要这样，好，原来当爸爸要这样，好之类。因为坦白讲也没有人教我们
0: 怎么
1: 当
0: 爸
1: 妈、当
0: 妈
1: 妈嘛，甚至说当一个妻子或丈夫，爸爸妈妈不会教啊，我们都是看爸爸妈妈怎么做的啊，对，
0: 是如何做丈夫，
1: 是是，对。所以我觉得至今我觉得我都还在，好像还在学习的，
0: 学习啦，
1: 是还在学习的路程当中，那我觉得蛮感恩的啦。因为我跟我先生今年结婚，去年是28年，那也是他刚好办了一个画展，然后我们去了一趟欧洲，去了28天，有这个28天的旅程让他有机会把这些旅程的这个记忆透过水彩把它画下来，然后呈现一个画展。然后到昨天我们才认真的算，大概真的来参观的朋友大概有将近超过500个人。那也不知道办了多少场那个导览嘛。那其实我觉得每个导览它都有机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美好的见证跟分享，不单是只是画作，那个画作的背后的可能神给我们的爱或是光，甚至说信仰的这个支撑，我觉得是有在我们当中做很美好的这个工作。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你如何跟先生即使关系再好，你在国外相处的那28天，你怎么去经历你跟你老公能够在那28天是一个很愉快的旅程，好像度蜜月一样重温这个美好的浪漫，还是说28天也是冲突不断？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
1: 是是是，我发现说，
0: 而且那朝夕相处，
1: 听到那个 要出门28天，当然前提要有钱、有时间、有健康嘛，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然后要

0: 跟同一个人住在一个地方，然后28天绑在一起。哎，蛮感恩的。我们在疫情过后，我们有一个机会去了澎湖一个月，我们就在澎湖绑了一个月。好，这个是属于单单属于我们的时间。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常听到有一本书叫《爱之语》。好，《爱之语》它有5种语言嘛。那其中我觉得发觉我的语言叫做“精心的时刻”。
1: 哦，所以刚刚是
0: 我很在意。对我的，我其实我很在意那个精心的，哪怕是5分钟，就专属于我的。好，那当然男性就不一样哈，男性可能是各方面的，而是
1: 他的爱之语。
0: 他的爱之语是第一个是爱的什么？突然就
1: 肯定的
0: 语言，做家事，做家事那个叫什么？
1: 服务的行动
0: ，肢体的接触。
1: 好，
0: 通常弟兄第一个是肢体的接触嘛，第二个是就是服务的行动。所以他怎么觉得有被感受到爱？服务的行动，因为我把家里他所在意的都打理得很好。他
1: 出门在外，
0: 对，出门在外，然后。他负责规划行程什么的，可是他我觉得我跟他出去，他有一个安全感呐、啊。这对他来讲，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会看头看尾嘛，我会提醒他什么，他我就说你会觉得我很唠叨吗？他说不会，我喜欢你唠叨我，因为我先生有时候也是蛮艺术家性格，他真的会忘东忘西，对他比较随性。那我有时候是会跟着计划来规划的，然后会在外。出门我反而比较胆小，我会比较谨慎一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好像就是那个配搭的刚刚好。然后他这次旅行其实还是蛮紧张，因为我们这一趟去了意大利嘛，然后奥杰兄，那特别是意大利很多就是什么扒手啦什么这些，就是会有一个旅程上的压力，但是还好都蛮安全过关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生活的形态，就是说旅行很美嘛，但我们最后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很实际的生活的形态里面，我觉得就是我们找到了那个节奏。其实我觉得生活的形态里面要有一个节奏，可能有些人是蹦恰恰，有人可能是什么怎样的一个节奏。
1: 那你们的节奏是什么？
0: 我们的节奏是我觉得我们常常是偶尔，不是每一天，但是我觉得我说我很喜欢那个精心的片刻。那有时候他会外出画画，我就跟着他去。那因为我也喜欢拍照，我先生很喜欢拍照，他在画画的时候我会帮他做一个算侧拍，然后记录。然后因为我也写一些东西嘛，就记录他一些可能画画的这个过程，甚至有时候我会写一些旅游记。对，那就变成我生活当中我的一个其中一个重心。好，然后他就做他的艺术创作，我会帮他做这个记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讨论，就是他的艺术的创作啦，或帮他说他要做接下来可能水彩课程的新班的这个开课，我可以就是跟他有很多的讨论。
1: 你们现在好像找到了一个大家的共同点，
0: 是
1: 好，而且你们配搭得很好，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他不用去烦恼，
0: 是
1: 好文宣那一块，你反而成为他非常棒的经纪人。
0: 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可以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就是他比较欠缺的那一块，我去帮他补上。那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对，这个是可能他也觉得。很棒，当然是现在这个阶段他发现，那以前可能是他在学校工作啊，我把家里打理得很好，而且他最担忧这两个孩子，说以后要去捡垃圾的这两个孩子就是越来越棒，越来越成熟。那我的孩子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1: 你们怎么找到孩子的亮点？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0: 就是我觉得
1: 就是你这个分享可能可以给现在很多，尤其是 ADHD 或是 ADD 的这样子一个特殊气质的小朋友的家长，可以给他们一些很棒的分享跟一个盼望吧。
0: 我觉得第一个你必须要承认，而且我确实也是这样，我刚刚有讲过。我觉得他们是独特的，好，就是你

0: 你要先认同他们是独特的，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现今的社会很难跳脱那个比较。
1: 没错，
0: 当你觉得他是独特，你就不需要他跟谁比啊，他只需要跟自己比嘛。啊，我自己有哪个部分可以成长突破？所以当用这个点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真的很棒。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在跟孩子的应对当中，是对他而言，我觉得就是肯定他，你所看到他做的，他甚至他没有做的，你都肯定他，所以他会成为那个你期待中的被鼓励的那个样式。那我觉得我们孩子，就我那是之前讲的，欸，除了功课以外，他什么都很好啊，因为。我
1: 那时候你找到什么，看到孩子什么亮点？
0: 当时在我确实我做了一件事，就是在国小的时候，因为成绩不好嘛，那只有他的联络本很特别，我每一天都有贴了一张小纸条，那上面那个纸条就是有三个 checklist， 就是一个是阅读，一个是运动，一个是做家事，所以我跟老师沟通好。当然不是后来那个高年级那个有状况的老师，就是前面的老师都沟通好说，老师只要你看到他们有打勾其中一个，你就给他鼓励，而不是说他作业上有做到什么，因为我那个部分我已经不去看他，但是不看他是，但不看他不代表完全忽视，我们还是能做我们能做的嘛。
1: 是，
0: 所以他们做家事是一流的。好，我儿子是可以折衣服，然后放个板子，像外面那个折的那么漂亮。好，然后基本上我现在会煮的，他们都会煮，所以其实我在家里现在是真的蛮轻松的。孩子跟我们同住，煮完饭我就撒手一丢，然后我就离开，所以后面的清洁弄都孩子可以来帮忙。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接待朋友、接待弟兄姐妹，也他们都会进来帮忙接待、帮忙弄什么。然后儿子以前是不太说话的，现在就是都很能表达，也很愿意表达。我觉得就是蛮感恩，就是起初你看不到他可能有什么，可是你就从他有的那个部分加强。然后当然我孩子，我觉得或多或少他们一定有所谓的遗传，我们讲的 DNA 嘛。我现在有这个艺术跟美术这方面的强项，我儿子也是有，所以国小的时候我们就鼓励他这个。后来他中间他高中是读复兴美工，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也对他讲是一个亮点。他就觉得，他可以做这块。
1: 好，
0: 对，这个是
1: 棒。
0: 是
1: 最后，好，一分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看要说一些什么鼓励的话，透过你自己的故事，你要提醒的，不管是夫妻之间的相处，或者是跟孩子教养的部分，你可以对我们一些父母做一些鼓励的话。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会去羡慕人家的幸福或所谓的美满，或说哇你的生活真的是过得很好，我绝对不要羡慕，我们先羡慕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先肯定我们自己，肯定我们的家庭，肯定我们的孩子，肯定我们的另外一半，也为我们的家庭祝福。我觉得祝福会带来很大很大的能力。那这是在我这么多年，我发现我就是祝福赞美我的家庭，我的孩子，包括祝福我自己。我觉得神就带来很奇妙的工作。对，这是给大家的，我们的互相的勉励。
1: 好，谢谢梅兰。哇，这两集我是收获很大，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收获。我现在跟我先生就是处于那种空巢期，婆婆也卸了重担了，回到天家去，所以现在我们真是两个老人互相依靠。好，所以我们也要重新开始谈恋爱，重新开始生活。希望喜乐处方签每一个来宾都带给大家，自己先有喜乐的心，你才有心力，你才更有喜乐的能量去祝福别人。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明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魏外阳。
0: 哎，魏老师，我们上两集其实做法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上次谈到宋词，然后呢，我们就把音乐也融合到宋词里头去，所以那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机会听到，但是呢，我们自己做得很开心哈，因为听到很多好听，而且我们也吟诵了一些诗词，就是我们喜爱的诗词。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尝试，我们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到了今天呢，我们还延续上一次的话题，因为呢上一次我们谈到的话题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原来预备的材料呢没有谈完，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再做一点其他的延续因为宋朝太丰富了，是吗？
1: 是的。
0: 所以您说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
1: 是的，我们上次谈的主要是谈宋文学里面的宋词那么其实宋代的文学里啊，这个古文也就是文章也是非常出色的。像唐宋八大家这个有六位，就是有六位都是这个出自宋代嘛。
0: 哇，真的。
1: 所以宋代的文章值得我们再来这个介绍一下。
0: 是是。
1: 另外呢，宋代还有其他艺术方面，像那个书法像绘画。
0: 是的
1: 还有这个瓷器的制造，这种手工艺。
0: 是。
1: 都是非常能够代表宋代在这个文明上的一些表现，为我们可以在也都是国宝了，现在对我们来说也都是这个文物国宝。
0: 是是，
1: 值得我们再来看看。
0: 我们今天这一集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向大家介绍一些连我们的故宫博物院都有的一些，就是台北这个故宫博物院里头有的一些藏品，很多都是出自于宋代。

哈。那我们今天也就一一的来介绍。那首先我们介绍文章，文章当然不会存在在故宫博物院了，那就能不能请魏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唐宋八大家里头的宋朝的

0: 是
1: 兄弟两个。那我们特别要提到这个这两兄弟感情非常好的，
0: 是
1: 啊，这个也苏轼啊，你看他写文章啊什么，常常就是提到他的弟弟啊，这个回忆他们兄弟的感情，他们彼此鼓励啊，
0: 是是，
1: 这个兄弟之情啊，实在也是很难得看见的啊。
0: 对，
1: 那另外就是欧阳修。王安石，还有一位叫曾巩啊，这一共就是宋代六位。
0: 是是，
1: 那我计算了一下，我们讲到古文啊，最大家是最知道的一本文集，就是叫做《古文观止》啊。
0: 哦，这个是大家都、
1: 这个大家这个、
0: 都有接触过，多多少少接触。
1: 对，很多以前课本上的选的所谓文言文、古文，都是从这本这个文集里面选出来。
0: 是。
1: 那我稍微统计一下。就发现那个他这个整个古文观止是选了222篇古文，
0: 是是，
1: 那唐宋八大家就占了78篇，
0: 天哪，
1: 哎，差不多就是三分之一了啊
0: 就在八个人里头的作品，
1: 是他可见他们这个占的比重。
0: 对，
1: 那么这个八个人里面呢，这个唐朝的韩愈选了24篇，
0: 哇，
1: 刘中原选了11篇啊，
0: 真是文章真好。
1: 对，
0: 对，
1: 然后宋朝的欧阳修13篇，这个苏轼父子苏洵3篇，苏轼18篇，
0: 那也是很多的。
1: 苏东坡，
0: 对对对，
1: 苏澈呢3篇，另外王安石4篇，曾巩2篇，所以你看这个他们占的分量实在是很重很重，而且这些都是著名的古文了。
0: 是，这些都是我们上次说宋词是文学史里头的瑰宝。那么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这些文章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们大部分是写些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是。应该不是诗词了，就可能是散文。
1: 散文，对。
0: 那他们是讨论风光呢，还是他们的游记呢，还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呢，还是一些政论呢？就是我们想想，他是写论说文呢，还是抒情文呢，还是记事文呢，还是可能从史书有一些评议把它拉出来的。
1: 我觉得他们文章应该这几方面都有，有一些是属于游记啊，
0: 是是，
1: 像欧阳修啊，像苏轼啊，
0: 对，
1: 这主要就是说宋朝的这个文人从政啊，我们上次还也提到过，
0: 是
1: 他们呢，这个被贬谪的机会很多啊，也是得罪了当道或者是得罪了这些权臣啊，
0: 是，
1: 所以他们呢很多就一再被贬谪啊，像这个苏东坡啊，就越贬越远，最后贬到海南岛去了啊，
0: 最后的，
1: 所以他们呢，每一个被贬的这个心里面当然很郁闷，
0: 对
1: 啊，所以他们到了被贬的地方，他们对于这些比较新鲜的这些环境啊，他们有时候反而会产生一些这个像游记一样的记述这些风景的啊很多。另外呢，就是他们当然对历史啊，像他们对历史的人物啦啊，像我们看苏轼里面选的就有什么范增论、刘侯论、贾谊论、晁错论，这些都是汉代的这些历史人物啊。
0: 啊，就是、
1: 那么我想他们也是这个借题发挥了，
0: 是
1: 从古人的遭遇，那么来看到这个历史上啊一些这个怎么样的这个待人接物啦，或者怎么样从政啦哈，这些都是有的。还有一些是这个彼此文人之间的问候来往书信，
0: 是
1: 啊，这些，所以他们这文章其实这是非常多，这个很多题材可以写的。
0: 是是，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一般人来讲哈，那我实在很想推荐他们也可以读一读《古文观止》。当然呢，你一次读懂是很难的，因为呢，你可能的古文的这个基础不是那么雄厚，那么就是可以去后面有个精译版，就是在你古文的那边读一遍，后面有那个

0: 就新译本，那他就帮你翻译。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倒不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事情。
1: 那当然，
0: 因为呢，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比如说你学英文吧，那学英文你会读一篇英文的，那读了半天完全读不懂也是有可能的。然后你呢，就最好的办法，这个英文的一篇好文章，你要了解它，你可能去买一本教科书，后面就有翻译，那你就逐字逐句的去了解，然后晓得那些生词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这篇文章在讲什么。那我也真的奉劝有很多的在这边在这个宝岛长大的孩子们，他们有这个读英文的这样的一个心，那也不妨把古文的东西也把它拿出来，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欣赏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宝贵的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那你如果不认为读中文有那么重要，但是对于你的修身养性，或者是让你的个人的修为能够提升，这些古文是的确有很多很可贵的教训在里面。那我相信如果呢，我们像一般的学校老师愿意多教一点，多鼓励学生去看一些文章的话，那他也许比如说你是英文老师，你会多出点题材让大家去多念一点，那中文老师也可以介绍一些好的文章给学生，让他们去读，那这个是一个学校教育加分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很鼓励大家能够来到这个古文的天地啊，看一下以前的文章有多好。那有很多人说我要读那些干嘛，那你要读英文干嘛？因为英文你要说平常对话或一般的商用英文结束了，你不用去再去念这些东西。但是呢，为了你个人的一些修养或嗜好，我觉得是值得做的事情。那今天呢，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对于古文也开始做一些涉猎。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其实现在学校的教育哈，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减少这种文言文古文的这些内容啊。
0: 是是，
1: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做家长的呢，应该自己在家里面啊，如果你可以的话，自己在家里面来也这个来启发小这个孩子们对这个方面的，引导他们对这方面产生兴趣啊，不管是古文也好，诗词也好，我想这个都是非常丰富的文化里面的这个遗产了。
0: 的确是，就是别让它浪费了，因为就在那边你举手可得，是吧？这个这样的一个好的材料，真的我们这推荐，郑重推荐大家能够去买一本古文观止。其实今天的古文书反而是坊间最便宜的，因为它不是那种就是网络文学或者是流行的文学反倒是它一直在一个角落里头默默地等着你们，让你去发现它的美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我们去谈别的话题。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的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我们刚刚谈过了这个宋代无比无价的这些好文章，唐宋八大家的他们一些在古文观止里头收录的他们这一生所做的一些特别好的文章。那我们现在就下面接着来谈另外一个在故宫博物院里头大家常常专门去看的东西，那是书法。宋代的书法呢，其实也围绕着很多的文人。那书法啊，大家对书法的印象是什么？现在的学校还非常重视书法的这个学习吗？
1: 现在书法好像是变成了
0: 课外活动，是
1: 一种艺术吧？
0: 是
1: 啊，而不是一般人日常生活里面必须使用的啊。
0: 对，
1: 像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每个人你写的作业啦什么，毕竟都是自己手写出来的，所以老师会说你的字很丑啊，你的字很漂亮啊什么。不能，现在大家都是打字打出来的哈，好像对这个书法已经没有什么好像这个下功夫啦，这个没有这必要了，好像是。
0: 现在您觉不觉得某一个年轻人如果出现在你的面前，他写的一手好字，你会很惊艳。
1: 对，
0: 对不对？
1: 难得。
0: 在我们的年代好像大家的字字体都不错，
1: 漂亮的字很多
0: 很多，对不对？除了特别不练字或者不学工程觉得不重要的那些人以外，大家的字体都还蛮过得去的。但是现在的小孩子好像因为书法不再是一个重要的演练的这个事情，不是每天要练习。我记得我们以前周记啊日记啊什么都得要用毛笔写。
1: 对。
0: 那个时候当然还要练这个大小字啊什么的。所以当然你这个工部唐捐你只要练了的出现的字体会比较漂亮一点。那我们现在就来赶快谈谈宋代那些伟大的文学家里头也有不少人，除了是书法

0: 家哈。
1: 在北书法里面哈，一般提到的就是北宋时候有四个大家哈，就是北宋四大家。这四个人，当然，其实我们讲宋代的这种文人啊，或者说中国以前的文人、历代的文人，他们都不是局限于某一种这个艺术吧？
0: 是
1: 啊，我们常说是文人，就至少三绝了，诗、书、画啊，
0: 是
1: 诗、书、画三绝。那像欧阳修，像这个苏轼呢，更不止了啊，他人家称他五绝嘛，
0: 对
1: 啊，诗、书、画。还要再加上他的词啊，
0: 对
1: 啊，他的文章啊，好，所以这个宋代的这个北宋四大家呢，当然苏轼是少不了的啊，
0: 是，
1: 他可以是全能呢 全能，能讲到宋代的这个文章艺术，每一项都少不了他啊，
0: 没错。
1: 然后有一位叫黄庭坚啊，然后米，这个米字米姓米的不多啊，
0: 对，
1: 这个米府
0: 吃米的米，
1: 米府啊，
0: 米府
1: 、然后一个菜香，这是一般讲苏黄米菜，还简称苏黄米菜啊，这个北宋的四大家
0: 是啊。那这个苏东坡这个五绝老人呢，他我不晓得您的看法怎么样，我看他的字，老实说我以前觉得不怎么样哈，他自己也常常自称呢，他说他叫做石压蛤蟆体，就石头压的蛤蟆的那个字体，他是自嘲，但是呢大家都认为他的字是写得很好的。我介绍今天我们这边呢，因为我们有一点捞过界，我们是谈历史，但是呢我们今天谈起书法，那我想跟大家郑重推荐蒋勋老师呢，他在因缘小聚他讲过这个宋代的北宋的四大家里，他讲过三位，就苏东坡、黄庭坚跟米芾、这三位的书法，而且他把他的那个正式的这个书法的里头，他也打出来在 PPT 上面让大家看到说他讲的那个好在哪里。等到我看完了以后，因为蒋老师他讲这些都是非常的经过他的研究，还有他的一个思考，然后他自己的一个鉴赏，讲完以后我就真的是觉得的确苏东坡能够有那么高的地位，有黄庭坚在帮他就是做了一些拔，就是那个就是尾拔，就在他后面写了一些他的感想，那我才了解说这个石头压蛤蟆的这种字体的确是有一个非常天然的美感，他的那种苏东坡的字真的如其人。因为苏东坡这一个人是一辈子不说谎不说假话，他永远是直白他的心境，他的看法，他对世事的看法，对君王的看法，所以他才到后面一路贬，他贬到黄州，最后又贬到那个
1: 海南岛
0: 这么偏远的地方他的仕途不顺利，但是他的人的阔达，然后他的自然，他的真实，那我觉得在他的字里头真的显示出来。那个蒋勋老师讲的是寒食帖，苏东坡
1: 的
0: 寒食帖，
1: 黄州寒食帖，
0: 对，黄州寒食帖，这个是寒食是一个节令嘛，对对对，他就写了一个他这个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哈，三个寒食节啊，年年欲习春，春去不容习。他写的这些字呢，里头也表现了他的一个情绪。那这个我介绍大家真的去 Google search 去把它抓出来看一下，蒋勋老师讲寒食帖，那是好在哪里？那些字，他每一个字这样做一个分析，那我们也看到苏东坡的个性是怎么样。然后呢，比较起来，我认为黄庭坚的字是漂亮的，就是你会觉得你任何人看一定觉得黄庭坚的字天圆地方，就是非常的端正，非常美好，他的笔触也很好。但是黄庭坚每次提起来，他的特点就是很劲拔，很矫健，就是他的字的那个工架是非常厉害啊。那但是他永远就说苏东坡是排第一名，我是在他后面的。那他在寒食帖的后面他写了一个跋尾，就是他等于把他的欣赏的感觉写出来。

0: 那你就会觉得说他怎么那么尊重苏东坡，而且他把他认为苏东坡的高他完全是不能企及的。那但是蒋老师也讲了这个黄庭坚的字，那黄庭坚字就是各有千秋，但是都是书法大家。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让看看他的那种悬腕中锋的那么大的这么伟大的一个很境界的一个书法的格式，也大家也很好，很可以好好去欣赏。那同样的也可以去搜寻，然后去听一下。
1: 对，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哈，我们说谁哪一个书法比较好，我们往往是好像把它好像是哪一个适合做字帖的那个字哈。
0: 对对对，
1: 就像我们说什么啊，唐朝的那些柳公权啊，这个颜真卿啊，因为我们小时候临摹的就是他们写的字啊，就他每一个字都那么工整，都是那么也就是可以印成字帖就是了。
0: 是，
1: 那刚才您所形容的苏东坡那个寒食帖，你说它就不像一个字帖的东西，
0: 没错，
1: 它字有大有小，
0: 对
1: 啊，有歪有正啊，那个间隔有，就是说非常的自然的啊，非常的这个随意的啊。那黄庭坚就可能他的字比较适合印成字帖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这个大大小小啊，整整齐齐的。
0: 没有错，
1: 我们这一般人对这个字书法的欣赏，就是层级就是那一看他能不能做字帖来用啊。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层级，其实当然是不是很高了哈、啊。
0: 对，我觉得苏东坡他的这个人呢，你要看他的诗词，然后你再看他有他在那个《古文观止》里头有一篇文章是谈到他的两位妻子，苏东坡谈到他有一个记他妻子的一个文章，你就看到他这个人的真性情，那他的字就完全的表现他的真的性情、他不是要为了人家看的好看去写的，他是完全表现他的情绪，他的每一个笔触都让人家看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他这个人是一个真性情的。
1: 对了，刚刚讲的这个黄州寒食帖哈，我补充一下，其实你看他怎么样的，他不是为人家写的，从哪里看出来？他其实这个字里面啊，好像有两个地方他其实是写错字了，
0: 对对，
1: 让他旁边点几点，那可能是当时的，就像我们校对现在
0: 是
1: 啊，那点几点表示这个字不要了。
0: 对, 对, 对，
1: 那个另外呢，有个字写漏了，他就在旁边写个小一点。
0: 对对、
1: 那就看起来。他并不是说我这个将来一定要传世的一个要是我们有这种心的话，一写错字一定重写一张、
0: 对，从头到尾写一个端正一点的、
1: 就是、
0: 对，
1: 我就是说今天我们把它看作这么宝贵的这个寒食帖，其实他当时也是就是很随便写给就把他这个心情就分享出来而已，并不是说像我这个也一定要写的要传世之作，所以一定不能有一点差错，不能有一点瑕疵，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他的字啊，应该也就是说他就是这样一个很自然的人。
0: 是，所以那我刚才漏讲了，就是苏轼的他那两位妻子是原配跟他的续弦的，那这两位呢，一个叫王甫，一个叫王润之，这个两位的关系呢都姓王，他们是一个姑姑跟小孩跟侄女的关系、那这两位都嫁给了苏东坡，然后他对这两位的情感都非常的深，所以这个我是特别尊重那种很能够尽心的去爱护他的妻子的这样的丈夫，所以我对苏东坡的他的这样的一个人品，我也觉得这很真的是很高很高尚，然后他对于人的情感都是很真，那可是他不是一个好的政客或政治家，所以他的这一生的仕途是不顺利的。好，我们来讲第三位哈，因为我只研究了三位，就是都是在因缘小聚里头谈过的这三位的书法家，第三位叫米芾啊，米芾这人呢，他是非常的放纵，非常的飘逸，很然后有一点自大的一个个性。那米芾呢，他是书法家，也是画家哈、那等一下我们在画家里会讲到他的一个自创的那个画派。那他这个苏东坡有寒食帖，黄庭。

0: 间有那个韩式贴的这个尾巴、啊嗯、然后米芾呢他出名的衣服叫做蜀黍贴，蜀是四川的简称，蜀黍、嗯、是一个材质，是一种绢，特别的四川出产的绢。那蜀黍贴是很特别，它这个材质呢是一个织的有格子的，你现在看一张纸头要写字的格子，不是有画格子给人家写中楷啊，或者 给人家写小楷这样，它是一个织成一幅给人家写字的一幅布，然后上头有格子也是织进去的。那这样的一张纸头一张绢啦，那得到的这人是视为珍宝，他一辈子都在等待一个值得去写的。很多人他就请人家的名家来写的时候，那些人就敬谢不明，说哎呀这太珍贵了，我不能，我没有资格在这上头写。最后等了44年哦，然后这个人就说好，我来找米芾来写吧。那我刚才说了，米芾是有一点自大，对不对？他就是说好，我来写，然后稀里糊涂就写了，把这个蜀黍帖就写完了，然后这个就变成了故宫博物院的一个藏品。好，那他的字是怎么样呢？我自己眼睛去看呢，我觉得这是很就是很狂放。他的字也是不为他，可能蜀黍帖他是为了要传世的，所以稍微就是感觉说他还是有很工整的地方，但是呢他的字体的确你再去看的话，你也是觉得他是一个充分表现他个性的字体，非常的狂放不羁，所以他也不是很工整，不像黄庭坚的字那么工整像字帖一样。所以我老实说，老师，我觉得这个是充分显示个性，但是真的好在哪里，那还要听听蒋勋老师讲了。
1: 对，
0: 因为我自己我没有看不出来好在哪里。
1: 对，我们只是有一句话嘛，字如其人嘛。
0: 对，
1: 其实真的是这个字啊，有时候可以代表这个人啊，他的个性啊，他的这个作风啦、啊、等等的啊。
0: 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名家里头，我们还要介绍一位，就是他的字是我非常欣赏的。他是瘦金体的写作的那个书家，您说是谁呀、啊？
1: 哦，宋徽宗吗？
0: 对
1: 啊，对，宋徽宗创的，他创的那个瘦金体。
0: 对、他，大家有看过瘦金体吗？您一定会过目不忘。你一看到了，你就会知道；同时，你再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认出啊、哦，这是宋徽宗的手笔。那瘦金体呢，当然是很瘦。但是呢，他的笔每一笔落笔都是锋，像刀子一样的锋，非常的秀气，非常的细致。但是他每一笔都，他的骨架是很坚硬的，你看得出来他的瘦金体每一个都好像有一个铮铮傲骨很瘦的人站在那边。然后他每一笔的收笔都是，不管是点捺或者撇，全部都收有锋，就有个刀锋在那边。那有些人不喜欢，觉得这个好像太厉害了，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瘦金体。那您觉得这个他是一个亡国之君，可他写的有这么有骨架的一个字体，那他的个性该是怎么样呢？
1: 这个宋徽宗哈、很多人说他是就是说入错行的，他是一个最好的艺术家，但是是一个很差的
0: 一个他是亡国之君哦，对不对？
1: 对对，后来他把传位传给他儿子啊，徽宗、钦宗，以后靖康之难，他们都被俘虏去了，
0: 是、
1: 啊、当然也算亡国之君了，
0: 对
1: 啊，但是他不止在这个书法啊，他这个绘画也是
0: 了不起
1: 的高手啊，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印象中就是他的这个花鸟画。
0: 是、
1: 啊、画鸟啊，是
0: 对
1: 是一绝了，
0: 工笔啊，真的画
1: 得
0: 好。对、他的那个他的瘦金体，我只能说是锋芒毕露，你好像看到很多的刀剑在这个字上面，很细致。所以请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真的去欣赏，到博物院去欣赏。这是我们全世界。

0: 的，我相信这种国家级的博物馆，可能我们的故宫博物馆是藏品丰富，同时又非常的价廉。
1: 是，听说我们啊、这个这个外双溪这边的这个故宫，
0: 嗯，
1: 里面收藏的最丰富的就是字画，
0: 是的，
1: 就是书法也还有这个绘画，
0: 对比北京的都多得多。
1: 所以好像他一直轮着这个展。就是陈列出来
0: 是
1: 啊、可能你一辈子都看不完。
0: 对，确实、
1: 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我过去听说是半年吗还是多少它会更换。当然了，有几幅是不会换的那种。
0: 对，那个是真的镇馆之宝、
1: 真的不会换的。所以那个也真的很方便，那可以在这个叫做我们坐在宝山中啊，
0: 是
1: 啊，真的是应该好好的来享受这样的这个机会。
0: 是，同时我们在本电台有一个非常棒的洪礼明老师，他有一个跟随大师的脚踪这样的节目，他也经常的会介绍故宫的藏品，同时呢他也是在很多的不同的展出前，他会来培训我们的导览的志工。他都会他的节目是非常精彩，每次有特展的时候，他都会有特别的节目，用图画大家可以看的，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头看到那些图画，然后由他介绍。所以我们在这边打个小广告，帮洪礼明大师的脚踪节目做一个广告。我们真的是我们电台非常非常傲视，能够对于整个同行里头少有的这么一个有高质量的一个导览的艺术导览的节目，所以欢迎大家收听啊！现在我们就赶快就接着谈一下绘画吧。我们是班门弄斧啊，这个洪礼明老师他的节目会讲得更好，但是我们就在这边顺带的介绍一下。我们刚才说米芾这个人，他的字是属于放荡不羁的，他是一个有自大、非常非常特别的人格特质的一个书法家，但他呢，在这个北宋的这个艺术里头也是非常的有名气啊。那我们先介绍这个当时宋代绘画里头最让大家了解的是山水画。
1: 有这个又有这个四大家之说了啊。
0: 对，
1: 我们就算古代啊，很多朝代都有这个几大家啊，这种说法当然不是说一成不变，有时候是四大家，有时候变成五大家，有时候甚至有六大家啊。但当然，它每一个说法都有来源的啊。
0: 是，
1: 那我们就是照着这个一般习俗来说，像北宋这个山水画啊非常出名，所以它有这个山水画的四大家，他们的名字。都很巧，都是单名的啊，都是单名两个字，就是李澄、郭熙、范宽、米芾啊，这四位。那我当然也是孤陋寡闻了，但是我所知道啊，最有名的就是郭熙有一幅叫做《早春图》，
0: 是
1: 啊，范宽呢有一幅叫《西山行旅图》，
0: 哦、
1: 好像这个都是属于这个镇馆之宝级的了啊，镇馆之宝的这个而且他那个就是他的那个都很大幅的，这个一定是国宝级的这个字画啊。
0: 对，这个在北宋的山水一个特点，刚才您说了都很大的这些作品，它是常常是做全景式的构图，所以它就是它不是只是一座山一座小山，而是一个非常磅礴气势的一个全景，可能很多山聚集，有山有水有云有这个人，而且有小的人物在其中。所以呢，北宋的山水真的是卓然有成，我们有机会真的要去故宫好好的欣赏。那我现在讲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几大家里头的米芾呢，他其实是一个创了一个画派的 这样的一个画家。那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我们刚才讲他有非常狂逸的那个书法作品，但是呢他在画山水画的时候，他有非常特

0: 特别的一个叫米点啊，就是米点画啊，它这个米家的这样的山水呢，是突破了用线条来表现。你知道，我们看大家有去过黄山的话，就知道啊，黄山的那个山水其实是就是一个像非常写实的一个古代画山水的方式，因为它的线条很清楚。但是米芾呢，它是非常多的情况之下呢，他是怎么画法呢？他绘画这个江南自然景色的时候，他是画横点的，他不是画线条的啊，他完全突破了用线条来表现这种峰峦的这样的山水的啊树木的这种方式，他用点画，用点，然后呢，而且是笔头是很湿润的，而且用比较淡的墨，然后来点染。所以就显示出来好像山是朦朦胧胧的。如果您去过黄山的话，就会知道那个云海是黄山的一奇啊。那个云海的表现由米芾来创的这个方法，他大家说这是米氏的山，米氏之山，所以他们的米家山水是非常特别的。这个他画，他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创作，就是不再只是追寻线条的描绘，而是呢，他用点墨，用淡墨，用淡色来表现云雾，同时呢，他的松树，他的松叶，他也用点画来做。哎，这不就像我们的一些印象派、初期印象派，那个他们那几位用点画的做法嘛？所以我想米氏山水或者是米芾的艺术地位，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创作，就是创作新的，来开创一个新的画风，所以它能够独立的站在这样的一个艺术史上面。所以也是欣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对于创作的创画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敬佩哈，所以好，我们休息一下，最后我们再来介绍宋代的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成就。
1: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这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老师，我们刚才谈了宋代的文章、书法跟绘画，这都是跟文人脱不了关系。下面的这一块呢是比较特别，它是属于工艺哈，所以呢可能我们就要谈一下这个宋代到目前为止，爆一个料，它可能宋代的这个博物馆级的藏品，但我们不知道确实的价钱，因为它不是没有商业的那个估价，但是呢在市场上，在拍卖行业里头拍的最高的一个东西，那最近这几年常常被大家谈论的就是一个宋代的
1: 瓷器，
0: 然后呢是一个汝窑的盘子。那这样一个盘子呢，你看看那个盘子好像没多大啊，
1: 是，
0: 但是呢拍了多少呢？235万美金。所以如果以台币来讲的话，那235万乘以30，那就是6亿多嘛，是吗？6亿多。就一个盘子哦，这个盘子是是一个汝窑。那究竟这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就在用今天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来谈谈宋代这些看起来不过就是一些盘碗啊，一些酒樽啊，一些他们叫做器具哈，不一定有实用价值，但是是非常美、非常美观的东西。这个瓷器呢，而且宋代有五大窑来烧这些瓷器，然后今天在市场上非常少，所以呢，一旦一出来，这个拍卖价都是它的起拍价的4-5倍。那你看动辄都是百万美金的哈，
1: 是的。
0: 所以介绍一下那宋代的五大窑，我们就说一共讲一下是汝窑、官窑、哥窑、钧窑跟定窑，
1: 是的。
0: 这五大窑呢，就是这一点可能我比一般人的兴趣大一点，因为他很我们大比较喜欢不同的艺术品啊，尤其我个人是很喜欢瓷器、陶器这一类，所以呢我就会特别的去关心一下。那个汝窑是什么呢？汝窑是在这个窑在哪里？这个窑是这个烧瓷器的地方，这个工厂。那在宋代的时候，它五大名窑这个汝窑是在河南省的汝州市。那这个长相是怎么样呢？那个汝窑的颜色您猜猜看是什么样的颜色？
1: 应该是淡的。
0: 淡灰色，我们的印象里头都是，至少它不是青花瓷器哈，这不是花花的，它是非常素朴的一个，这个它叫做天青色，其实是一个淡灰的，对，雨过天青，但是它不是真正的蓝色，它是一个灰蓝色，其实是很美的。然后它的特色呢，就是给您稍微介绍一下，如果你看人家说这是汝窑的东西的话，那你要找的是两个特色，一个叫蟹爪纹。蟹爪纹呢，就是说它的那个上头会做出来好像像蟹爪螃蟹爪的那个一个纹路。然后呢你把翻过来看它的底啊，有叫做芝麻，就是 sesame， 是那个吃的芝麻，芝麻正丁。那个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它在这个盘子翻过来下面会有像小芝麻点一样的然后一个痕迹。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它烧的时候呢，要把很细小的一个支架，像木头支架插进去，让这个盘子在烧的时候它不落在一个平面上，这样子它的釉呢会很均匀。然后这个钉子因为是插进这个瓷器里头，就会看出来有那个小点，当然久了那个支架是会要被取掉，但是你会看到一个小芝麻点。那这个就是汝窑的特色，还有它的颜色，当然它是青瓷为主，它的颜色非常单一，非常少，就是一两个特别的颜色，但这个特别颜色是非常美、非常素朴的。那

0: 刚才我讲的说这个宋词的最顶尖的藏品呢，在佳士得这个官窑或者是在汝窑的这些产品出来，我刚才讲一个盘子，汝窑盘子就是美金的235万，那这么昂贵的一个艺术品，那贵在哪里呢？贵在它很少了，非常稀少，它留下来的非常稀少，800年之前到现在，那就是几个个位数的东西，大部分都在博物馆，在市面上是非常少的，
1: 只有几件而已。
0: 对对，真的是非常少。然后再讲官窑，官窑呢是从宋徽宗，刚才我们讲到那个书画俱全的那一位宋徽宗，瘦金体的宋徽宗开始，那他高中，他下面高中就南渡了，在临安，也就是今天杭州，建立了一个新的窑，这个窑呢就叫，就是在杭州建立的新窑，这叫官窑，他所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官窑的，就是官窑的产品，官窑产品也很少，但是有一件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就留在那边，那它是子口铁足，就是有那样的一个特征。这个官窑呢，我觉得看起来是比较粗放，它其实有厚有薄，但是汝窑是非常薄的，官窑是比较厚重的啊。那这是它的特色，也是因为它少，所以今天也是很，当然是很贵，但是官窑主要都是存在博物馆，目前在市面上是很少。在下面是一个歌窑，歌窑非常漂亮在任何的瓷器里头，它的釉上了釉以后，然后呢本来说哎呀釉上头有裂痕是一个败笔，但是呢在歌窑的产品里头呢，它的那个釉非常漂亮，它的那个开片，打开这开片，也就是崩裂的那个釉，都是那个花纹是非常的漂亮，它而且它是把这个美发挥到极致，那么漂亮，那它叫金丝铁线，因为它的面上全部都是裂痕，那个裂痕今天我发现在欧洲很多瓷器也是很喜欢有这样的裂痕，但是呢大部分认为是败笔的，到了这个歌窑里头，这就不是败笔，它有一个歌窑的青釉鱼耳炉，那现在也是在博物馆里面。好，讲完了三个窑呢，下面两个窑我就很快介绍，一个是钧窑，钧窑的东西大家一定是看过的，因为钧窑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它的多样化，不像前面三个窑出来的颜色都是非常近似，钧窑呢它是有玫瑰紫的颜色，或者有天蓝色，有月白色，那这个玫瑰紫的颜色呢，它有个非常漂亮的，大家一定看过那个照片，上头有好像很厚的釉从上面滴下来，然后呢它有一个叫做蚯蚓走泥纹，就好像蚯蚓在走在那个湿的泥上面的那样的纹路，然后那是一个玫瑰紫的一个是一个漂亮的这样一个作品，然后那个蚯蚓走泥纹是钧窑的一个特色，就他们会用比较厚的釉，然后让它这个釉这样滴下来，然后走出那样的纹路出来。那钧窑是第四个窑，第五个窑是定窑，定窑大家也一定看过，因为博物馆现在的藏品比较多，甚至在欧洲我都看到，欧洲的博物馆里头也有定窑的东西，它是单一颜色，是白瓷的，那大白呢不是苍白，是暖白色，那个白它这个定窑的特色，颜色单一，但它是用印花、刻花、画花种种不同的方式来装饰它，然后呢它的釉是非常漂亮的，就所以它的地位也是很高，但是在这个五个窑出产的里头呢，好像大家还是觉得汝窑是最贵的。那讲完了这一些瓷器呢，大家一定觉得说，哎，我们干嘛要研究这些瓷器呢？那你为什么要研究欧洲博物馆里的藏品呢？所以我们这些藏品在地位上跟欧洲的这些器物的藏品完全不失色，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能够

0: 到我们的博物馆去好好的看如今留存的宋代的这些瓷器。那今天我们是捞过界啊，来谈这些。但是我们真的希望这古往今来节目也是能够吸引大家到不同的这个博物馆的他们的藏品里头去看一下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些好东西。
1: 我想不只是博物馆里面的这些瓷器啊，宋代整个瓷器的制造应该都是相当有这个成就的啊，所以我们在对外贸易啊什么的这个瓷器是占很重要的，可见当时欧洲啊或者是这个什么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瓷器真是非常非常的喜爱啊，
0: 是他们最爱的奢侈品。
1: 是的，所以这个不只是博物馆收藏啊，
0: 对，
1: 就是当时民生日用的这些瓷器
0: 也
1: 是非常的精致的啊。
0: 是，您不觉得这是一个中国人的优雅吗？就是高雅艺术。
1: 对，
0: 我们讲完宋代这个朝代，虽然它在历史上不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形象，好像有很多的外患，让他们觉得这个民族没有很多尊严，因为他常常打败仗，有亡国，有对，但是他留下的这些完全能够让他傲视这个世界整个文化史上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我感觉一个文化留下来的不一定是要富国强兵，而是要有一些可以长存在世间大家都能欣赏的这样的艺术跟文学。
1: 是，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讲一句话，就是说富强是暂时的，文化是
0: 永久的
1: 啊，
0: 对，
1: 不要看一时的富强。
0: 对，富而好礼，当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家族他们富裕以后，他应该要喜好这些这个文化上头的这些伟大的成就，那他应该来赞助，他应该来收藏，他应该来欣赏。那富而好礼的社会也是我们觉得是一个社会的目标。我们希望今天我们的介绍您不会觉得跟那个时代已经太久远，但是呢他还坐在故宫博物院里头，让我们可以去学习去鉴赏，然后去真的了解我们的文化里头有那么多丰富的遗产。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就差不多要结束，我们也感谢您的收听，同时呢也邀请您下个礼拜再一次的收听古往今来，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历史的这些不管是好的坏的是好的遗产或者是坏的教训，我们都希望能够从这个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是怎么样的。
1: 是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就在这里再见。
0: 好，再见，下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斌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上个礼拜呢，跟朋友嘛还有朱老师呢来分享他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从朱老师的分享中呢得知，其实我们在困境中呢不要气馁，其实好好的在坚持在努力，一定会突破，而且一定会有曙光。
1: 我们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0: 是，
1: 而且我们讲啊，
0: 嗯，
1: 我们不要求满，
0: 是，
1: 不要求圆，
0: 是是是，
1: 真的要求缺。
0: 嗯，怎么说呢，朱老师，求缺，
1: 你这个才有，
0: 这个缺不用求，它就一直有。
1: 不，你不，人生本来就不会
0: 圆满，
1: 顺顺遂遂的，而且人生不如意十之八
0: 九
1: 啊，
0: 嗯，
1: 那你多体验那一二啊，
0: 是，
1: 你就会发觉，哇，是不是？
0: 嗯，
1: 我这日子过得不错啊，小日子，那个怎么办？那个人家怎么办？
0: 是，
1: 你看现在我讲啊，今年我们好像是又是说大家气候的变迁甚阴，
0: 嗯，
1: 全世界都没办法，
0: 嗯，
1: 西班牙还是欧洲法国一天就热死1000个人，
0: 哇，
1: 它45度了
0: 啊，
1: 欧洲原来根本就都不装冷气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就跟我们买欧洲的汽车一样嘛，
0: 对，没有冷气，
1: 它的冷气不是没有，它那个冷气聊备一格嘛，
0: 是。
1: 但谁想到现在热成这样？
0: 嗯，
1: 我们台湾的现在淹大水，瞬间就这个样，
0: 是
1: 什么堰塞湖啊？
0: 是啊，
1: 是，就
0: 是
1: 大自然嘛。
0: 嗯，
1: 但是你看，没想到就这个巴威台风，
0: 嗯，
1: 到了大陆以后，
0: 嗯，
1: 还得了啊？
0: 是。
1: 好像大陆
0: 要减弱了
1: 啊，
0: 它减弱了，
1: 它减弱了几个十几多少县市村
0: 都淹水
1: 了，村淹没了。
0: 对，
1: 他们就我都去过的地方啊，
0: 嗯，
1: 他们为了要千万不要让北京
0: 嗯
1: 受到什么，
0: 嗯，
1: 那什么廊坊啊、热河呀，啊，旁边那些，
0: 嗯嗯嗯，
1: 那简直都快灭村了都。
0: 是是，我们台湾真的是宝岛。
1: 台湾，你回想是不是宝岛？
0: 是的，

0: 是的，我们的太幸运了，
1: 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我讲这个人呢，就是这个生活的这个体验永远要，
0: 是
1: 包括现在全世界，
0: 嗯，
1: 俄乌战争，
0: 嗯，
1: 以

0: 是，真的是台湾这近十几年啊，碰到这种大风灾，几乎都是擦边而过。我觉得我们在生长在这个宝岛，真是太幸运了。
1: 对呀，
0: 嗯，
1: 像最近我们那个所谓的食安的问题
0: 啊，
1: 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天灾人祸，
0: 嗯，
1: 人为的，
0: 是
1: 一切的所有，我们大家过生活过日子啊，
0: 嗯，
1: 第一个是一个体验，大家真的要。
0: 好好珍惜，
1: 哎，要珍惜，
0: 是
1: 珍惜当下。
0: 对，朱老师，您上一集在提就是厚底儿，
1: 嗯，
0: 厚底儿呢也算是这个演员呢一个脚底儿的功夫，对吧？
1: 最起码呀，你要是厚底儿处理的不好，你怎么上台呀？
0: 嗯，
1: 你今天说票友上来，你给他穿上戏服，他一出去，哦，这是票友，
0: 嗯嗯，
1: 他就是武功四法有问题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就是票友他不没有练习过这个厚底儿，就拿了那个靴服礼来代替了。
1: 也不是靴服礼啊，他就、嗯、他没有这个基本功嘛。
0: 那他们怎么上台走、啊？
1: 那不你没有什么怎么上台？他已经上台了，
0: 啊、
1: 他就是不重视这个嘛。
0: 嗯嗯嗯，
1: 对不对？我们在讲像不像三分样？
0: 是
1: 医疗台帘儿。
0: 嗯，
1: 你一看他出场，你就倒胃口了。
0: 哦，
1: 哎，也不要说是所谓的票友了，
0: 嗯，
1: 哎，这是爱好者，
0: 是，
1: 你就讲我们真正是剧校毕业的，
0: 嗯，
1: 科班毕业的正式的演员、嗯，你在哪一个项目弱了？
0: 嗯，
1: 哎呀，不行，你唱得很好啊，你怎么没有新版呢、啊？
0: 嗯，
1: 这个新版你怎么解释啊？
0: 我新版就是节奏。是吧？
1: 节奏啊，
0: 对，
1: 武戏都一样啊，
0: 也要有节奏。
1: 你翻的又高，
0: 是
1: 打的又冲又溜，对不对、
0: 嗯？对，
1: 就是流利啊。
0: 对，
1: 这个什么什么，但你没尺寸。
0: 嗯，没尺寸。
1: 你在那儿胡，
0: 对对对对，
1: 胡打乱打乱，
0: 忽快忽慢，
1: 而且又不是那个人物。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每一个样有他的那个专精，
0: 是
1: 你得慢得下来呀、啊、
0: 嗯，
1: 你拉得很快，
0: 嗯，
1: 拉过你锣鼓急急风噔噔噔，
0: 对，
1: 叫你慢一点你会打吗？
0: 嗯，
1: 就这个台，对不对？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他只是有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搭一个弄个台铃台台一个铃台大大铃唐令唐一个令唐快
0: 慢
1: 高低
0: 是
1: 这才是味儿啊
0: 嗯对
1: 我们这进去那个当一根龙根龙当的唱起流水板都很重
0: 嗯嗯
1: 就给你来散板、
0: 嗯、
1: 给你来摇板
0: 是紧拉慢唱
1: 哎、这个是紧拉慢唱什么意思啊
0: 嗯
1: 拉快呀、啊，不是呀、啊，
0: 是
1: 他这里面
0: 大
1: 个里个啷个啷个里个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当当当里个啷个啷啷啷啷啷当啊当当地当个啷个啷个啷个咚当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里个啷个里个啷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早张口、
0: 嗯、
1: 你把它这个中间的电头就是衬托的音乐
0: 嗯
1: 都给它忽略了
0: 嗯
1: 间奏
0: 嗯
1: 都没有让它体现出来
0: 是
1: 那干脆你不要乐队你就一个人数来跑一样、啊、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任何一样国剧这个京剧舞台上啊
0: 嗯
1: 就是武功四法
0: 嗯是
1: 不是走脚步
0: 啊
1: 急急风你固然跑得很快
0: 嗯
1: 噔噔噔噔噔噔呆
0: 共起那个靴子要亮靴子了吧
1: 呆
0: 就是亮脚步了吧
1: 不是亮脚步啊
0: 身段
1: 眼神什么手眼身法步都要出来了
0: 对对对
1: 你说亮靴子的时候、
0: 嗯嗯、
1: 那当然咣才咣才嘟月亮门在你眼睛一扫咣才咣才咣靴底平的、
0: 嗯、
1: 端一杯水、
0: 嗯、
1: 再
0: 抬
1: 起来朝天凳
0: 天哪
1: 再放下来要慢呐、啊。

0: 这都是功夫。
1: 哎，那筷子叮叮咚咚叮咚咚，动
0: 剁泥儿，对，
1: 动都不动，
0: 动都不动，稳，
1: 是不是？
0: 是。
1: 所以你讲哪一样你不要练？
0: 嗯，是啊。
1: 这个更是我们人生的高低起伏。
0: 是啊，朱老师，你演了这么多的角色，那您最喜欢哪个角色？哪一出戏？
1: 哪出戏我演好了我就喜欢。
0: 嗯，是
1: 演不好的
0: 啊，
1: 你想喜欢也没用。
0: 哦、嗯，
1: 喜欢我们讲句这样的很白话的、
0: 嗯、
1: 老师们很损
0: 啊，
1: 说起来没有文化
0: 啊，
1: 你这什么玩意儿
0: 啊？
1: 你怎么就喜欢，你那么喜欢唱、
0: 嗯、
1: 你怎么不给他琢磨透了？
0: 哦、
1: 嗯，你光喜欢有什么用啊？
0: 嗯。
1: 噔噔个噔噔地个噔个噔，你要顿得住啊！
0: 嗯，
1: 噔噔噔地个噔个噔噔地噔。
0: 嗯，
1: 有没有？这就你当里个啷个弄，人家还当里个啷个当滴当，你就唱了。
0: 嗯，
1: 这个情绪也不对了。
0: 嗯，是。
1: 有的你不提啊，你别急啊。
0: 嗯，
1: 你让我把这个弦儿给你亮一亮啊。
0: 是。当个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像您说的这些小地方，
1: 嗯，
0: 是经验还是老师就跟您说了？
1: 第一个，你学要学得很正确。
0: 嗯。
1: 再来呢，
0: 嗯，
1: 你要走心呢、啊、
0: 嗯，
1: 要用心钻研呢、啊
0: 嗯、
1: 你一旦不演，你要去偷看偷学。
0: 是
1: 我们前辈名家，
0: 嗯，
1: 哪一个人都不是与生俱来的。
0: 嗯，
1: 你说余派余淑妍他真教你吗？
0: 嗯，
1: 你知道这个杨宝忠、杨宝森、杨宝忠、
0: 拉胡琴，
1: 他是真正的余淑妍的大弟子啊。
0: 哦，
1: 他又会拉了，
0: 又会唱，是吧？
1: 你讲对不对？
0: 对。
1: 当他帮他弟弟的时候，
0: 嗯，
1: 他可以说余淑妍的东西都在他手里啊，
0: 是，
1: 都在他脑子里啊。
0: 哇，
1: 那就据说这两位兄弟，
0: 嗯，
1: 就是余淑妍有戏的时候，
0: 嗯。
1: 一个人在二楼，一个人在后台拉的大帘幕、
0: 哦、
1: 你记他的场子、
0: 哦、
1: 你记他的身段、
0: 哦、
1: 唱腔、
0: 嗯、
1: 我记他的中间的这个电头过门、
0: 啊、真的
1: 是不是要这么学。
0: 嗯，
1: 我跟你讲，连我们台湾的，
0: 嗯，
1: 不要说是张鄂云张阿姨啊，
0: 是，
1: 哎，我们听到的秦慧芬秦老师、戴绮霞戴老师，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梁秀娟梁老师，
0: 是，
1: 这都是大家呀。
0: 对，还有白玉薇白老师
1: 啊，都是几块玉啊，
0: 是，
1: 这些都当初也都跟麒麟童啊、
0: 哦、
1: 同样一样一。这个报纸上登演同台的，
0: 嗯嗯嗯，
1: 我们的傅连城德和金，这个喜莲富盛
0: 是
1: 园艺的戏剧学校德和金玉的老师，
0: 嗯，
1: 明春社的，
0: 对，还有荣春社的，
1: 哎，荣春社的老师，
0: 对，
1: 尚小云的嘛，
0: 对，
1: 是不是？那尚小云更是所有的名家，
0: 对对，
1: 尤其
0: 嗯，
1: 尚小云尚老师，
0: 嗯，
1: 我们叫师爷爷了，
0: 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这些老师们，
0: 嗯，
1: 不要说王永春王老师、
0: 嗯、
1: 张世春
0: 张伯
1: 赵荣来赵叔，
0: 是
1: 马荣立马
0: 叔，马荣祥马叔
1: 这些鞭子，
0: 对，
1: 在我们那儿，哎，你那个怎么
0: 嗯
1: 嗯，因为尚小云
0: 嗯
1: 本身
0: 就很严谨，
1: 他不是严谨啊，
0: 嗯，
1: 他是唱武生的，
0: 对，
1: 他更学过花脸、
0: 哦、
1: 以前的老师梅兰芳也是、哦、我不是讲、哦、他第一出戏唱的醉酒、
0: 嗯、
1: 第二出戏他就芦花荡的张飞、
0: 哦、哇，
1: 余淑妍唱打鼓骂曹、
0: 哦、
1: 不管练什么有，
0: 是，
1: 你看看有一张照片、
0: 哦、
1: 梅兰芳在那拉胡琴啊、
0: 哦、
1: 因为梅兰芳的伯父叫梅雨田呐、啊
0: 嗯嗯哦，
1: 京胡大师啊、
0: 哦、
1: 裘盛戎的爸爸裘桂仙、
0: 哦，
1: 丧

0: 这不恢复了，
1: 嗯，
0: 就是帮这些所有，连甚至于谭鑫培这些
1: 拉，
0: 都是他拉胡琴了，那裘仁荣也会拉胡琴，
1: 嗯，
0: 裘仁荣跟谭富英要唱降阳河，
1: 嗯，
0: 那我那一场啊，我琢磨一下，
1: 嗯，
0: 下次来，
1: 嗯，
0: 你看看，哎，
1: 嗯，
0: 来，谭富英就把胡琴交给
1: 裘仁荣。
0: 哦，他就他管谭富英要叫叔叔啊，
1: 叔叔啊，
0: 长辈了，
1: 长辈，
0: 对不对？是不
1: 是？
0: 嗯，是。哎，等等来，他说我这场唱，
1: 嗯，
0: 扶朝榜，用兵计，生死苦侠，当地当地也当当地当地当，或者是旷起当当地扶朝榜，我就直接原版了。
1: 哦，
0: 为什么？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嗯，
0: 他说你那一场，
1: 嗯。
0: 裘仁荣就回去研究了
1: 啊，
0: 哎，那好，他回来了，他就帮他拉完，
1: 嗯，
0: 我这么唱，
1: 嗯，
0: 下周你来，
1: 嗯，
0: 你看看你那场子怎么来，
1: 嗯，
0: 下周来同样把胡琴又给谭富英了，
1: 啊，
0: 你跟我唱，
1: 啊，

0: 我这什么，我这
1: 转了，
0: 我太阴山了、
1: 哦、
0: 是不是、
1: 嗯、
0: 哦好你挺好、
1: 嗯、
0: 那这样子、
1: 嗯、
0: 我就不唱导板了、
1: 嗯、
0: 我就直接风潮棒根弄根里根弄整我夜里、
1: 嗯、
0: 他原版了、
1: 嗯、
0: 那袁世凯跟马连良唱呢、
1: 嗯、
0: 马连良大师就是导板
1: 嗯
0: 回龙原版，
1: 所以每个人唱的都不一样，
0: 哎、
1: 是吧？
0: 这个袁世凯上来呢，哐起咚起，哐起起咚起咚咚，哎，能、
1: 嗯、
0: 当你一个人弄，老我烈那破，在佛我中、
1: 嗯、
0: 心内安详、啊啊啊啊啊啊
1: 嗯
0: 啊啊啊他这个原派的呢好像的江洋的音啊、
1: 嗯、
0: 富丽堂皇
1: 嗯, 嗯是
0: 豪迈
1: 嗯
0: 他就是江洋者
1: 嗯
0: 那裘荣唱呢
1: 嗯
0: 是为那比嗯太阴山的
1: 嗯
0: 言前者
1: 是
0: 折口都
1: 不一样嗯
0: 你看这个舞台这个要研究起来
1: 是、啊、
0: 有没有意思
1: 我觉得朱老师您都研究到骨子里头去了
0: 不是我研究到骨子里
1: 真的你看现在来讲啊就是像我们这一辈儿的我们虽然比您小辈儿可是从我进学校到现在也有50多年了
0: 哦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都是退休人士了、
1: 啊、对我跟朱老师呢就是我们还有曾经就是等于是有在一个
0: 也在同台啊
1: 对
0: 也同台啊也一演出啊
1: 我的意思是说朱老师这种生活我们曾经共同拥有过
0: 是
1: 所以可以理解到朱老师其实真的他刚刚就是在就是每次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就从朱老师言语中啊感觉到他在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剧校学习很辛苦那个时代的学习跟现在的教育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对
0: 对
1: 所以朱老师在这么困苦艰辛的生活中呢他可以去体验然后不像有的人他就我的感觉是越挫越勇啊不像有的人就是受到挫折了以后其实就变得比较消极
0: 你不要给我如此溢美之词
1: 是可是呢我发现啊我跟朱老师啊是同一个生肖我们都是兔宝宝我们都在逆境中的时候都会想嗯我还是要好好的学
0: 对对
1: 对
0: 真的
1: 嗯
0: 这个也是不是就像王老师一样
1: 嗯
0: 王永春王老师
1: 是
0: 跟孙元斌孙老师
1: 是
0: 跟包括李同春李老师、
1: 嗯、
0: 这些老师们每个人使台上发亮
1: 嗯
0: 但是呢他退居幕后了
1: 是
0: 有的时候呢你在幕后
1: 嗯
0: 有被很严重的忽略掉
1: 是
0: 就现在没有好老师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同样呢，
1: 嗯，
0: 在台上呢，你演得这么好，哦，不行，那个什么什么，我现在要培养新秀
1: 啊，是啊，
0: 一句话，这些，我记得最干嘛就是我们去美国62年的，到现在多少年？
1: 62年，
0: 50年前，53年，
1: 62年，我对，62年我刚
0: 出生。
1: 52年出生，62年
0: 刚
1: 进学校，
0: 你进学校，
1: 对，
0: 你们是我，你把你们招进来，
1: 对，
0: 我
1: 们
0: 出
1: 国，
0: 回来你们就欢迎我们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那个时候，像王老师他们才40多岁，
1: 嗯，40-50岁，
0: 不到50，
1: 对，40多岁，
0: 就是居然都没有去美国，
1: 嗯，是。
0: 我看得到这些老师们台上都通通被忽略掉。
1: 嗯，对，
0: 通通都被忽略掉，
1: 很可惜，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
1: 嗯，
0: 马荣立马老师
1: 也没，对，
0: 这个王老师没去，张日春张伯，
1: 对，很多老师，
0: 这不但没去，蔡松春蔡叔临时候补的去的，
1: 嗯，
0: 他只是去
1: 帮忙勒头，
0: 他就是相关去的，
1: 嗯，
0: 那个时候我更感觉，那当然，平常讲。在国外蔡叔对我的照顾又不一样了，
1: 嗯，是是，
0: 干嘛干嘛，哎，你怎么也那样了，你不能舔头啊，
1: 嗯嗯，
0: 包括我讲，
1: 嗯，
0: 走腰子翻身的时候那一就抢背，
1: 嗯，
0: 你要咬大牙，
1: 嗯嗯，对，这都是
0: 你这个月亮门，这个月亮哎就鼓起来，
1: 嗯，
0: 鼓起来了嘛，
1: 还可以把那个头给，
0: 有没有，
1: 对，
0: 我记得我跟初启学，
1: 嗯，
0: 就是楚如风，
1: 哦，
0: 我们双眼，虽然他大概也不到10场，
1: 嗯，
0: 我要演60-70场，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他一下来天天在那里挨骂，
1: 哈哈，
0: 不是掉胡子就是掉亏头什么，
1: 嗯，
0: 现在想初启学只比我小5岁啊，
1: 哦，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台的时候，老师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你要把每一场都当作是第一场，就是最后一场。
0: 那当然了。
1: 嗯，所以在台上都不能出错。
0: 哎，你这个，你上台演戏还有一样，
1: 嗯，
0: 戏3分熟，3分生啊。
1: 嗯，
0: 你不能熟透了，你唱起就干嘛？
1: 是，
0: 那是所有的状况都会出。
1: 嗯。嗯，我就记得我上台，如果我唱不好啊，
0: 嗯，
1: 我这一个月我都心里痛苦的很。
0: 我跟你讲啊，不是一个月，
1: 是
0: 4个字，茶不思饭不想。
1: 真的，我都会脑袋都想撞墙。
0: 这个就讲我们都经过这个，
1: 嗯，
0: 而且你们家是梨园世家，
1: 嗯，
0: 王老师这些有没有？
1: 嗯，
0: 对你的这个要求会这样。
1: 我就是哪怕在舞台上掉了一个小枪，啊，我都是那个捶胸顿足，
0: 捶胸顿足啊！
1: 嗯，
0: 我们像我是当剧舞的，当排练的导演的，
1: 嗯，
0: 对不对？像你有状况
1: 啊，
0: 嗯，连老师们带同学们照样会说，嗯：“哎呦，他不是王老师的女儿吗？”
1: 是。
0: 有没有？
1: 有，
0: 真的会这个样？
1: 会，
0: 小娟，对不对？
1: 会，
0: 是不是？所以我讲这个。
1: 您这么说，我想起一件事儿。
0: 什么？
1: 我有一次，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唱《四周城》吧，
0: 是
1: 什么？
0: 是。
1: 我就站在桌子上要翻下来，
0: 是。
1: 我就听到剪场的在讲：“你看王永春的女儿嘛。”其实那时候是哭的还是笑啊？我真逗了，在舞台上。你知道吧，要翻下来的时候，
0: 当然了，
1: 上了桌子要翻下来，两张桌子，那时候小嘛，两张桌子就很高了，
0: 是
1: 站在桌子上正要翻下的时候，听他们这么一讲，就是很不屑的那个样子，我很难过，可是我咬牙，我想说我一定要咬得很好，给你们看，就这样。
0: 你这咬什么牙呀？我们从小啊，我从小就像这种东西，
1: 嗯，
0: 耳边听得多了，
1: 是啊，
0: 只要来一句，
1: 啊，就有损话，
0: 不是损话
1: 啊，
0: 哎呦，今天像你演戏，我们也是照样靠将啊，
1: 啊，
0: 对不对？你秦时山的时候，我演周仓啊，
1: 哦，是
0: 啊，对呀，啊，不是什么事啊，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呢，这个这么一说谁，哎，他还五旗的呢。
1: 哎呀，
0: 你当这五旗是好还是坏啊？
1: 嗯，
0: 就意思就是他是五旗的棒槌啊。
1: 哎呀，
0: 没有什么哎呀，
1: 对，
0: 这还。

0: 还是最亲的话呢？
1: 是，
0: 我们要听的严重的，包括我们的大师哥学长马九龄，
1: 马九龄大棒槌是吧？
0: 他不是，人家叫他马韭菜。
1: 哦，看，
0: 其实马九龄马哥文的武的，他也教我们啊。
1: 是，
0: 他说你我这唱不好，他有口音，有乡音嘛。
1: 是是
0: 啊，娘娘什么的。那张日森张哥，就会学他。
1: 哦，
0: 但是他在台上，照顾张树森的时候，他还会照顾呢。
1: 哦，
0: 张树森嗓子哑了，嘛就他在那唱。
1: 哦，
0: 就这马哥讲话有点结巴，哥，这我就替你唱了，你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那老师背地里就说：“你看你唱的什么味儿啊？有没有？”哎，他但是他真帮他低下来了。
1: 哦，真有这么回事儿啊！
0: 真有这么回事儿，我们台上这叫救场嘛。
1: 哦，是是是，哇，您在舞台上有很多这些就是大家都是临时的这些状况啊。
0: 我碰到这些状况太多了。
1: 什么的状况让您印象最深刻？
0: 我都深刻。我跟你讲，我每一场台上啊，我都没有拿它
1: 当
0: 作虚过。
1: 是是，哎，我也是。
0: 你不要说郭小庄郭姐，我们雅音小吉到国外去演出，全本白蛇传
1: 啊，
0: 到那里面去，我要排出
1: 啊
0: 八个神将
1: 啊，
0: 八个妖怪，
1: 是天兵天将妖怪，水妖。
0: 他跟着我，他们外行啊。
1: 有外行。
0: 他都是外行啊。
1: 哦，
0: 都是那边的华侨子弟，什么学校借来支援的。
1: 哦，
0: 那我要给他们排
1: 临时排，
0: 要给他排到
1: 能上台，
0: 要排到能上台呀。
1: 哇，那哪敢的，
0: 他就在那种哐哐得哐拆哐拆的领哐哐哼哼哼佛里哼哼哼哼佛里唱这个得请
1: 唱，
0: 要放下来，
1: 是是，
0: 当要摇，有没有？
1: 倒水席，
0: 要走编褂子，
1: 对，
0: 要
1: 哇，您都是现说呀，那时候在国外，
0: 不但要现说，还要现编，
1: 让他们
0: 不能跟我们专业的一道走啊，专业一道走，
1: 那就完，
0: 传脚了，
1: 对对对，
0: 他们在外面拿那个旗子是怎么样的晃，左左右右，右右左左，
1: 哦，那时候就是龙套都是外面的学生借的，临时借调啊。
0: 不是外面的学生，后来的连剧团都一样啊。
1: 哦哦，
0: 都是老师，那个老师根本不愿意来这种活了。那让你看找四个学生来，包括的台式支援，他是不出钱了，你要不要找四个是花钱的？就连拿高登都一样，那八个英雄富贵门前阔，全棒无一也多，对不对？有时候赖爷拳打南山豹，足踢破海礁，这中间就有四个是
1: 外聘
0: 领钱的，
1: 哦，
0: 对不对？有四个学生，你不能让这个学生上去丢人现眼呐，对你学校也要干嘛？我们一路过来都是这个样。
1: 朱老师，你讲在国外的时候，因为这个龙套就请当地的这些外侨
0: 是
1: 学生来帮忙，
0: 是
1: 哇，那也是不容易，是只演这么一场吗？还是每一场他们都帮忙？
0: 就在那里，所有在纽约的
1: 哦，
0: 因为
1: 每到一个地方，
0: 郭姐在纽约领这个什么奖啊？
1: 那
0: 亚洲艺人奖啊，
1: 是表演几场呢？
0: 大概要三场吧。
1: 哦，
0: 大概要三场。
1: 其实他们来帮忙演出的，
0: 我们在，然后又到华盛顿去，
1: 哦，
0: 回来又到。
1: 那他们也跟着去吗？
0: 又到那就不去了。
1: 哦，
0: 你看到没有？我们还要负责。
1: 嗯，
0: 包括李宝春出国，或我们大鹏剧团出国，
1: 是
0: 也有这个现象啊。哪边不借人了？那个就没有了。你要看怎么样
1: 怎么安排？
0: 有一场呢，我记得，到在纽约演完，是有支援的，
1: 哦，
0: 是舞台的，
1: 哦，
0: 到了

0: 华盛顿去演出，
1: 嗯，
0: 这些人都没有了。
1: 哦，
0: 我的发海有一场座场
1: 啊、哦，是
0: 不用灯光了、
1: 哦、
0: 不用暗灯了、
1: 哦、
0: 必须要上下场了
1: 啊、
0: 哦！我跟你讲，我连彩裤都没换
1: 啊、哦，怎么？
0: 我们彩裤都没换呢、
1: 啊
0: 嗯、原来我只是坐在那袈裟往那一铺、
1: 嗯、
0: 坐着那不终身将、
1: 嗯、
0: 收了魏
1: 延
0: 哲咚咚咚的就那样，现在不一样了，哦，这个都没有什么拉幕啊什么什么的、嗯、不是用灯光的、嗯、那我还要下来啊、嗯、等我，但是我想我很自然的，我也不急嘛、嗯、就穿上，我一想哎呀
1: 不行是吧，
0: 啊，我这个要演都开戏了，我在想到，哎呦，你知道吧？
1: 嗯，那怎么办？
0: 那怎么办？我就现场处理啊。
1: 哦，
0: 那个时候好像张富春张哥跟这个赵振华赵哥的这个神将啊，郝鹿彤啊，什么哎，我们自己翟化信啊，什么什么这些
1: 是
0: 哎，当时的赵阳强的嘛，
1: 嗯。
0: 就叫他们前面走、
1: 哦、
0: 哎，我在山坡上云走唱的木器灯一杯藏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也走下、但他们都在我前面
1: 挡着，
0: 往常我是应该发海在前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清脆藏、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嗯，让他们把你给挡起来是吧，
0: 他们在我前面，
1: 嗯，
0: 哎，
1: 遮着
0: 我就斜的亮相啊、什么什么
1: 是是啊，
0: 你看看这舞台的处理啊，
1: 嗯，对，
0: 哎，所以你刚讲说我们这个，你说你这个内心里啊、有挫折有什么，我们其实一直在，不是说越挫越勇啊、一直在挫折里头生活、
1: 对，确实，对，
0: 对不对，我不是讲吗，尤其我这个晋升以后，我当了兵回来62年从国外回来，
1: 嗯，
0: 那个戏我是又是颜良又是金乌珠、
1: 嗯、
0: 又是龙王，我就是一等一的角儿了、
1: 嗯、是，
0: 但是回来通通又回到
1: 原状，
0: 哎，草八将八个大刀手这些都来，
1: 什么都来，
0: 不但什么都来，
1: 嗯，
0: 这个学弟学妹你们都在成长啊，
1: 是是，
0: 九七十七十一二七是不是、
1: 嗯、
0: 都成长，
1: 嗯，
0: 我们也看，你看看，哎呦，但是我要看得很清楚，哇、
1: 嗯、
0: 这个学弟的无限的条件，
1: 是
0: 我们怎么样能够带领我来教导他们，
1: 嗯，
0: 照样就像你讲心里面干嘛的时候我们也要安抚啊，
1: 是，真的是不容易，嗯，
0: 对不对，
1: 对，哇，时间过得好快，每一次呢听朱老师来分享这些的时候呢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那我们的梨园话絮就与您下周
0: 再
1: 见，
0: 再见，
1: 接着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由高慧兰高姐还有海源张哈伯还有吴兴国所为您演唱的这一出余亮斗智。
2: I was the end of that!

个一不中间将俺大哥宽阔将俺大哥若才的东国唱周郎啊我

0: 启禀都督，刘备君臣过江来了。
1: 哦，刘备过江来了。
0: 正是。
1: 但不知带领多少人马大向其远。
0: 必带人马就是子龙一人。
1: 哦，就是子龙。

0: 但将军听令。
1: 哎，
0: 命你准备周旨，迎接皇叔部的业务。
1: 哪里？

0: 末将来了，
1: 就为了，
0: 就为了
1: 啊！皇叔请过船，
0: 不敢，
1: 皇叔请，
0: 不敢，皇叔都不听。
1: 好，如此，你我万寿安息。
0: 身后何人？此必是龙剑，不多多，
1: 必见了。

0: 这皇叔驾到，未曾愿意，望其恕罪。
1: 岂敢！
2: 备来得鲁莽，
0: 多多害害。
1: 岂敢！
0: 看些什么？
2: 为何不见母后？
0: 只因国太染病在床，母后侍奉不离左右，命欲奉陪皇叔。
2: 告辞。
0: 且慢，哪里去？
2: 宫中问安。

0: 和楼上一言，言罢一同进宫问安。
1: 到此就要讨饶。言起，
0: 安将军听令。
2: 嗨，
0: 你将也是在黄河楼上，命奴带夫之妻把山，不得有
2: 何令。

0: 父，此必皇叔料理军务去吧。
1: 皇叔，我要料理军务去了。
2: 大夫请便。
1: 这那是，皇府楼上酒。

哎，皇叔。

0: 欲有一言不好启齿，
1: 都督有何进言，当面请讲。
0: 想当年，赤壁鏖兵火烧战船，我国废了多少兵马钱粮，得来荆州被皇叔劫去，纠结不还，是何理呀？一
2: 知足。

长坂坡前闻风林，杀得草兵五十寸，一国军师无决定，何妨来到秦空明，自我见身一样准，南平山下解风云，烧得草兵聚藏林，花容雨剑而将军，江东失火反得胜。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被死的是慌张状，只想陪你。

0: 旁东都本是彼此话满广这样配礼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哎，我们刚才说到说，各国都有各国对文字方面的一些他们专长特长的地方，他们怎么样为人们所接近呢？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去研究出来。那么中国的成语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从小到大我们每个人都用得到，也常常用得到，尤其故事更是听了越听越有趣，而且这些故事呢都跟历史故事有关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这四个字，叫草船借箭。哎，草船借箭好像不用我说大家都了解了，对不对？借箭我们都知道是诸葛亮的故事，草船借箭也都了解，可是我们今天呢就多此一举，让大家呢来稍微的回味一下草船借箭，知道一下诸葛亮他是怎么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咯。

我们今天一块来听听这个故事，是草船借箭的故事。当然，借箭最主要形容是他神奇的计谋是怎么样的了。三国时期的时候，孙权联合刘备一起对抗谁？对抗曹操。而孙权手下有位大将叫周瑜，我们都知道既聪明他又勇敢，可是周瑜的心胸却稍微狭窄了一点，非常嫉妒刘备的手下诸葛亮的才能。有一次，周瑜为了打仗的需要，竟然要诸葛亮在十天之内制造出10万支箭，想要趁机会来刁难诸葛亮。没想到诸葛亮不但一口答应了，还说啊，不用十天，只要3天就可以了。只见诸葛亮向人借了20艘船，并且用绿色的布把船给遮起来，还拿来1000多个用草砸成的草靶排列在船的两边，所以算起来每艘船上都派有30个士兵。可是这些东西准备齐全以后，连着过2天，诸葛亮都没有任何的动作，直到第3天凌晨天还没亮的时候，才吩咐士兵用绳索将

二十艘船相连起来，朝着对岸的曹操阵营开过去。由于那天江上起了大雾，到处都是雾茫茫的，根本就看不见东西。所以当船靠近曹军的时候，诸葛亮命令所有的船一字排开，并且要士兵击鼓呐喊。曹操

朝着江中胡乱射箭作为反击。只见万千的箭像下雨般的纷纷射在草靶上。过了一会儿，诸葛亮又命令所有的船掉过头来，让另一面的草靶上也能插满了箭。过了没多久，天色渐渐亮了，眼看着雾即将散去，诸葛亮就命令船立刻往回开。这时船的两边草靶上早已经密密麻麻地插满了箭，每艘船上至少有五六千支，相加起来总共已经超过了十万支箭，而草船借箭这则成语就由此而来了。

草船借箭，其实这故事大家已经都非常熟悉了。可是在这么一听了之后，我们还是觉得诸葛亮不止聪明，他的各方面的学问是非常深的，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会起大雾。尽管他船已经准备好了，却留了两天，等到第三天大雾来的时候，他才把船开出去。也就是说，他把天气也非常熟，利用得非常非常的周到。还有借东风，不是也同样的故事吗？所以真的，一个人要修学问，不只是单方面的，如果各方面都能够非常非常的深刻的周到的话，你才能做任何事情都能够水到渠成的，不是吗？草船借箭在《三国演义》里面是非常有名的，当然最主要是形容诸葛亮他的神奇的计谋跟他各方面的深刻的学问。所以有一例句上也可以说，哇，你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一定有个像草船借箭一般完美的策略吧，策略非常的聪明哦。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儿了，谢谢大家。我们画龙点睛，今天为大家说的故事是草船借箭，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0: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有冲的吗？冲三个。
1: 这是黏的。
0: 黏的，
1: 用黏的，用黏的。
0: 黏狗的。
1: 黏狗的，
0: 但是客家人的大部分都是用唱的，用喊的。
1: 哦，真的？
0: 对啊。
1: 用喊的，怪怪的。
0: 他们都是用那个肺活量叫出来的。
1: 真的吗？
0: 对，因为要唱到对面，不是要到对面那个山头的人都听到。
1: 对呀，
0: 所以他们会用一种声音发出来，嗯，那个声音可以
1: 丹田呢。
0: 对，用丹田叫出来，然后对面的山头的人就听得到从这边唱过去的这样。
1: 然后他
0: 们本来是这样子在，
1: 所以难怪会有唱山歌比赛，然后就开始成
0: 山歌对冲，山歌对唱，
1: 所以是不是凑成了很多良缘？
0: 哎，这个我就不知道。山歌对唱，
1: 因为要旗鼓相当才有办法对唱啊。
0: 哎，我上次去那个张家界玩啊，嗯，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呀，他们叫白族还是什么，有山歌对唱。然后他就说坐船过去的时候，那个船里面啊就有一个阿哥或者是阿妹，然后他说那个阿哥啊就在那里面，他说我们要唱两句，就他才会出来。
1: 哎，我去桂林广西也是一样。哎，
0: 对，他们就叫我唱，因为我们那个朋友就说叫他，结果我说要唱什么，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会不会是会唱那个什么哥哥的什么哥哥你什么座，好像是船前走的这样子的那个，结果我就给他唱两句，阿哥真的就出来了。
1: 嗯，对，他在两岸旁边那里，
0: 他在两岸旁边的船屋里面。
1: 对对对，
0: 他说你要叫他才会出来，哦，如果你不叫他就不会出来。
1: 还好你老公在旁边。
0: 对啊，没有啦，就是这样远远的，就蛮好玩的啦，就是一个互动啦，节目嘛，对。
1: 嗯，我们也是。
0: 所以其实各个族裔都有这种对唱的这种，
1: 所以
0: 这种节庆
1: 唱歌，你知道
0: 节目啊，
1: 唱歌是人类的本能嘛，就像说你很开心的时候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0: 对，有人就会开心的时候就唱起歌，
1: 唱起歌来。就《诗经》里面，所以采歌谣，孔子他不是在整理文化的时候吗？孔子都是采这些歌谣，各个地方的歌谣，他就会去把它采集起来，以后就变成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元素。所以从《诗经》，所以孔子说他所有的这些哲理道理其实他不是自己想出来，他就我转述传述。嗯，所以这种歌词歌谣就是人民生命里面的声音。对啊，所以我就说啊，真的我们实在是有这样的文化的传承。对不对？现代人可能也不太会去注意这些文化到底有什么养分。
0: 对啊，会一直我觉得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歌唱或者什么的文化都会一直变，
1: 对，
0: 就会一直演进。
1: 对对对，
0: 然后久了以后就不同。对
1: 对，随着年龄了。
0: 对
1: 对，而且年轻人唱的又不一样。
0: 对啊，
1: 对。但是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可能有很多东西都不一样，问题是你有没有从那里面找到那些真正的核心的这种跟生命有关的价值，还有他到底要教你什么。所以有的人就会从很多这种旧文化里面啊，就看

过就过了。昨天看到那个视频，就是那个在大陆有一个叫什么小松的，这个叫什么，反正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文化人。这个人我当时十几年前，他之所以。

0: 全部呢变成一个书房、书屋。
1: 哦，
0: 哎，嗯，就里面，然后他常会在里面有讲读书会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哎，然后呢，我昨天看到那个视频，他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去探索文化精髓的人啊，
1: 嗯嗯，
0: 他就说，就是像我们去庙里面，为什么以前那个庙啊，嗯，就是他就跟一个朋友，一个韩国的朋友，他也是一个文化非常讲究的，
1: 嗯，有那个，
0: 你有看到我传给你看吗？
1: 对对，嗯，
0: 哦，对，你不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常常错过的，欸，
1: 对，
0: 为什么那个庙的路，
1: 为什么庙的路都是不平的，
0: 对，而且有时候还会积水啊，然后有时候石头还，我现在常常在爬山，嗯，
1: 他说他并不是因为老旧，他是故意做成这样，
0: 他就
1: 希望你慢
0: 下来，他不想要给你开辟成一个当中，对，我很不喜欢说，
1: 因为他觉得你快速走过，你就不会沉思，不会有想法。
0: 没错，
1: 你要慢慢的走，然后地上有坑洞、有挖，
0: 对，
1: 有高有低的时候，你才会慢下来，
0: 你才会
1: 慢下来沉思或者是观察，这样。
0: 对对对，你又不会那么莽撞。
1: 对，然后门为什么做那么低呢？就是让你低头了。
0: 对，
1: 嗯，
0: 对呀，啊，我就觉得这个，
1: 对，
0: 这个也是。要会很认真去思考这个，譬如说所有的建筑都有它的道理。
1: 对，
0: 因为我就相较比较一下，你看你去欧洲，
1: 嗯，
0: 欧洲的是就是什么叫欧洲的圣殿啊？为什么？
1: 对，
0: 你有没有觉得他们门是非常的高？
1: 是做的很高
0: 的，对不对？
1: 对，
0: 高到让你只能够仰望。
1: 对，
0: 但是在这个东方的建筑，你看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哦，那也
1: 对他们那个什么教堂或什么做很高，但他们都会很多彩绘在屋顶，有没有？那你得仰头看的，他屋顶上是什么东西在那？可能有画啊，或者是彩绘玻璃啊，或者什么，有很多让你想要看清楚的东西。
0: 你知道那个我去的，就是在意大利那个圣彼得教堂，
1: 嗯嗯，
0: 那是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那个穹苍嘛，
1: 嗯嗯，
0: 哦，画在天花板上，
1: 是，
0: 然后里面有那个就像你讲彩绘玻璃，嗯，
1: 对，
0: 我有一天我终于也想通了，嗯，明白为什么那个彩绘玻璃，
1: 嗯嗯，
0: 它就是要看到让外面的光进来，嗯，
1: 对，
0: 透过这个彩绘玻璃，它整个光的颜色变化就非常非常的华丽，
1: 嗯嗯，
0: 非常漂亮。
1: 对，
0: 然后呢，通常就是你头会仰望穹苍，其实基本上就是人想要跟天有一个关系，
1: 嗯，有个连结，
0: 对，
1: 嗯，
0: 要想要跟神有一个连结，所以以前哥德式的建筑，
1: 嗯，
0: 它一定是尖塔，
1: 嗯，对，
0: 就想要能不能够赶快跟神，人就想要跟神能够，嗯，好像说
1: 有接触，
0: 哦，有接触，然后让可以碰到或者看到，这样
1: 是。
0: 所以东方西方在这个传达这个生命的理念，
1: 嗯嗯，
0: 其实是就像你想想看说，说那个寺庙，它就是要让你看到你的本心。
1: 是。
0: 那西方他就想要追求跟神有休息。如果你今天只想要得到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这是很关键的嘛？嗯，
1: 是。
0: 对不对？你会想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
1: 嗯，
0: 阿兰记，
1: 我不敢
0: 临时一问。
1: 对对对，我不敢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人家都一直求神说啊怎么样怎么样，
0: 给我福利平安啊，
1: 我都很少去求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拥有已经很多，我觉得我不应该要求太多。
0: 嗯，
1: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平安就好，然后不敢再要求别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也不是那么，嗯，怎么讲，这么真的值得人家给你太多。我觉得我们已经拥有很多了，这样子。
0: 对呀，啊，
1: 有些人会啊要求，我看有些人都一直，譬如说要求财富啊，或什么的，
0: 对，健康平安呢，啊，哈，嗯，
1: 对，哎，
0: 对，
1: 当然我。通常他们都要求健康平安，
0: 对，我们都希望说哦，神啊，你保佑我健康平安，保佑全家大小，嗯，
1: 家里人都健康，
0: 对对，所有一般平凡的人就会求这个嘛。
1: 对，
0: 哦，但我还没有受洗，还没有成为基督徒，而且因为基督徒很多也都是像这样，
1: 嗯，
0: 跟所有佛教徒跟什么徒都一样，
1: 是，
0: 都是想要求福利平安，然后就是给我探多少钱。

0: 好啊，身体健康，保庇大家平安这样子嘛，这些都是外在的需要，对不对？但是平安这件事不是只有说安全，
1: 对，
0: 平安是你里面是
1: 内在，
0: 内在是很强的，环境即使有大风大浪，你也不会害怕，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后来慢慢读了，慢慢接受这个，像你说，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就有很多人会带领你，让你去认识你想要从神身上得什么。
1: 对，
0: 其实神根本就知道你这个身体哪一个不是我造的，
1: 他根本就知道你需要什么。
0: 对对对对，你有几根头发，他都算得出来。这是圣经上讲的。所以呢，神最要的、最想要的就是。不是你来求我给你什么，他最想要的就是你把心打开，让我进到你里面，里面有神，比起你去外面求神，你觉得哪一个最根本，最关键？
1: 对，应该是内心有神嘛。
0: 对
1: 对，
0: 你要是里面有神，就真的是有神全部都为你安排了，对不对？这里面所得到的平安才叫做真平安啊，有神就会平安，
1: 对，
0: 有神你就会快乐，
1: 对，
0: 你知道你不知不觉你就会觉得哇，有神你就觉得好想好满足，好想笑，
1: 是
0: 对不对？我有时候也想一想，我真的感谢神，你怎么那么爱我？就像你说，你根本不想要求什么，你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有了，你也
1: 不是说不想要，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要一直要求很多这样子
0: 你拍谁是吧？
1: 对，我拍谁啊？
0: 所以你如果神在里面，他就会告诉你，你就是满足了。
1: 对，
0: 就是满足啦。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会讲说福杯满溢？
1: 对，
0: 对，我们
1: 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已经是很幸运的人。
0: 对，真的
1: 就是通常碰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就觉得已经很好了，
0: 就真的是感谢。
1: 对，你想要什么它自然就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很 OK 的，
0: 没错。所以大部分基督徒你都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是在求神给什么，都是在感谢赞美中。
1: 对，没错。大部分都是
0: 感谢赞美。哇，你所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
0: 所有的祝福，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是最美的祝福。
1: 是，
0: 即使是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啦，或者什么样你意想不到的啦，好或不好的啦，他都觉得主啊，你在里面做平安，都有你凡事，他就说凡事都有你的美意。
1: 是，没错。
0: 所以有神多好啊！
1: 对啊，一切就很美好了。
0: 对啊，所以哇，
1: 就感谢神啦。
0: 对啊，真的感谢赞美。
1: 好，今天的时间多了，
0: 感谢台家的树堂，
1: 台家的树堂，
0: 安子生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

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股市金说》。今天我们来谈谈中华医药方面的问题。说到医药呢，我们都会想到这就是岐黄之术。那么为什么说中医学是岐黄之术呢？岐黄之术呢，黄指的是轩辕皇帝，那么岐是他的臣子，叫岐伯。相传呢，皇帝常常和岐伯、雷公等等臣子坐而论道，探讨医学方面的问题，对疾病的病因、诊断以及治疗等等原理设问作答，再加以阐明。所以其中呢，很多内容都记载在《黄帝内经》这部医学著作当中。而后世出于对皇帝岐伯的尊崇，遂将岐黄之术那么来代理中医医术，并认为《黄帝内经》是中医药学理论的渊源，最权威的中医经典著作，一直到今天为止，凡是从事中医工作的，仍然是言必称引，叫《黄帝内经》。那么，所以我们说岐黄之术的岐黄指的是古代的两个人，皇帝和岐伯。皇帝传说是古代的一个帝王，他出生在轩辕之丘，号呢叫有熊氏，所以也叫他轩辕皇帝。那么皇帝在三皇五帝里面有一个席位，是中华民族公认的老祖宗。中华民族常常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那么其中的炎黄指的当然就是炎帝、皇帝。而岐伯呢，传说是皇帝的一个大臣。根据帝王事迹的记载，皇帝曾经派岐伯常喂百草，研究医学，治疗疾病，因此岐伯是精通医学的，是当时最有名的医生之一。而《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书》两部分，每部分都有引篇。素作指就是物质解，问就是问题，所以素问就是研究人这个物质体的生理、病理问题的意思。而灵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针刺法的，因此也称为针经，也就是灵是灵验，枢是机要，枢纽的意思。所以灵书的主要含义呢，就是必须掌握针刺法的枢机要领，才能灵验。当然，《黄帝内经》作为一部医学经典的著作，比较全面地建构了中医的理论体系，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其内容是博大精深、洋洋大观的，但因为不是出于一个人之手，所以阅读起来很不容易抓住重点。所以后世的医学家们就将《黄帝内经》的原文进行了整理和归类，使每一类的内容所讨论的都是同一性质的问题。那么最主要就像我们所说的，中医学之所以被称为岐黄之术，主要原因是奠定了中医理论基础的《黄帝内经》。那么这部医学典籍几乎是全文采用皇帝提问、岐伯回答的这种体例，所有的医学理论都是在两个人的讨论

讨论之中阐述清楚的，所以后世学医的人追溯起来，成为中医学这一门派的祖师爷，就是这齐、黄二人，于是就称自己的学科叫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阿麦喂，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喂，或者我们其他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喂，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闽南语或者是台语有什么印象啦，或者是认识哈，都欢迎跟我们分享，把您知道的哈，或者是您觉得大家都要知道的，对，都让我们知道。好，那今天一样哈，我们要来介绍这个。其实算是华人的智慧，
1: 是
0: 这个把时间分类，这算分类吗？还是只是一个节点？
1: 这是在一年的中间有分24个节气，
0: 节气
1: 对，节气当然因为咱中华民族是以农立国，所以咱就是所以。做事人，就是照这个节气，来做事，敬祖，对，所以有这个节气，所以这个节气当然嘛是甲这古历，古历咱嘛叫做农历，因为是甲做事人，有真密切的关系，
0: 对，种田的人我们叫做事人啊，
1: 对，
0: 那中华民族就是以农立国，也是民以食为天呐、你要有吃的，吃从哪里来呢？我们有那么大一片土地，当然就是种田嘛。那当然，如果靠海的人民就是捕鱼啊，那靠山的可能就是也是要种嘛，种竹笋啊。
1: 对，有真侪物件，有那种在山顶，
0: 对，或是高丽菜。高山植物都有啦，
1: 是地秀啊，
0: 对，茶叶也是很重要的经济作物。那你要种东西，就因为是土地跟这个天气的一种配合，天时地利嘛。那你农民他要种东西，他就要看这个天气。那这个天气呢，以前的人也没有什么时钟啦，或者是这个更早最早就是当然就是从这个节气，就是从这个几千年这样不断的统计出来的一个成果。农人就要看依照这个节气来看什么时候要撒种啦，什么时候要收割啊，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有利于这些作物的事情。
1: 对，所以这个天气对的这些人就很要紧的，
0: 是，
1: 所以咱的祖先的智慧就把一年的中间该分作24个节气。
0: 好，我们祖先很有智慧的，然后就把它分成一年有24个节气，相当于一个月两次啦，一个月两个节气。当然也不是说很平均的说我两个半礼拜就一个节气，两个半礼拜就一个节气，不是，它当然是跟着那个气候跟着季节而有不同的变化。
1: 是，是，所以咱一年有四季，每一季都有六个，这个节气，
0: 一年有四季，那一季有六个节气，所以6424。那阿芬刚刚讲一个月两次，但就也不是那么对啦哈。但是一季有六个，这是一定的。那我们今天来讲哪一个嘞？
1: 好，所以咱若照顺序，咱已经有介绍过两个，
0: 有立春，
1: 对，有迄个雨水，
0: 雨水嘿。立春雨水，
1: 对，所以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第三个，就是惊得，嘿，惊就是惊到迄个惊，这个得就是已经因为这是春天嘛，所以得。寒天的时阵因为特别是中国的北边北方天气拢真冷，落雪，所以有真侪动物啦，都拢冬眠，
0: 冬眠
1: 拢眯伫涂骹底啊，

0: 困一个寒天。
1: 哦，蛰伏在地里，
0: 对，
1: 那个蛰，
0: 对，哦，那个蛰，哦，就是藏在土卡底，哦，藏在崩坑，
1: 哦，对，
0: 啊，到春天的时阵，啊，就开始爱。醒起来，
1: 醒过来，
0: 醒起来，哈，来活动，
1: 嗯，
0: 对，啊，什么人去解救呢？
1: 会丢啊，人吗？
0: 嗯，所以啊，咱这天公伯啊，好，得做这

0: 在睏的食的拢惊一跳，就拢醒起来。
1: 哦哦，难怪人家说惊蛰的时候会打雷。
0: 对啊，
1: 就是要把这些在冬眠的、在地底的，不论动物或是昆虫或是生物，都叫起床。
0: 对啊。
1: 对，冬眠真的要睡很久
0: 呢。哎、欸，我以前哈、哦，哎、以前较少年的时阵吼、哦，有时安尼感觉哦，读册足忝的，还是做什么会拢足忝的时阵，就讲哦，咱来当亲像，
1: 像动
0: 物安尼吼，会当困一下啊，寒天吼、哦，还唔知要偌好嘞。
1: 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象。对啊，就是有时候觉得可以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睡觉也是蛮幸福的。但是人真的也是蛮，你就陪嘞，特陪听。你有时候真的让你如愿哦，一两个礼拜都只做那件事情，你买神。
0: 有呀有呀，所以有人讲啊，无你上好啊，你若要倒遐久吼，啊无来破病吼，生一场大病吼，你来让倒足久哦，那感觉唔免。
1: 对，或是生个小孩，就可以坐月子，坐月子就什么都不用做。
0: 哦，敢有影安尼有时嘛无嘟嘟吼，
1: 对，也很难呐、啊。或者是之前那个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不能出门、哦，要被隔离，或者是、怕被传染，大家都被关在家里，
0: 关机处理，
1: 关久了也是会疯掉。好，所以冬眠的、或者是躲在地底的，都会被雷。惊到
0: 对，好，所以这个，所以有人就讲惊的，哈、哦，惊到会惊、啊，因为有人个用伊个啊，伊个文言音，哈、哦，就是
1: 惊，
0: 哈、哦，还是惊
1: 惊，
0: 哈、哦，还是惊，拢有人讲，所以有人讲惊的，有人讲惊的，
1: 惊的，
0: 有人讲惊的，
1: 惊的，
0: 冇讲惊的，
1: 惊的，
0: 对。拢有人讲，听众朋友，你若是有听过，无同款的，不过拢会通，
1: 啊、
0: 拢会通，
1: 所以下雨个在，
0: 嘿，
1: 有时候真的，语言吼、哦，能沟通就好啦、啊、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就听上下文，惊的，惊的，
0: 对。
1: 惊的，
0: 嘿，还是惊的，
1: 惊的，
0: 对，
1: 都
0: 有，拢有，拢有人讲、对。
1: 反而这个值没有与其他的
0: 对，哎，这个跟他啊头一字迄个惊啊惊啊惊啊，对
1: ，OK，
0: 所以这个节气哈，哎，都只阿芬有介绍哈，因为这是啊，咱几那千年，咱的祖先安尼道道累积，好，所以伫古早的有啊，好，一个就是讲伫汉朝的时阵，
1: 哦，
0: 还是甚至搁较古早，是原来是叫做启迪，
1: 启迪，
0: 对，
1: 是起床的起，
0: 开启的启，
1: 哦，开启的启，哦。也是啦，
0: 对，
1: 好、哦，开启一个，
0: 对，就是一个
1: 把他们的门都打开，
0: 哎，对，哈、哦，还是讲密嘞，哈，拢该拍开，
1: 对对对
0: 对，
1: 好，
0: 对，啊，所以就是讲啊，这些唐拖，哈、哎，这些生物，哈、拢会当开始启动、啊，开始啊运动，哈、哦，开始啊要活动，
1: 就开始了。
0: 对，好、哦，对，好、欸，原来是叫做启迪，
1: 好、哦，
0: 啊，我们伫汉朝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哈、汉景帝哈，伊、的名就是老启啦，
1: 哦，
0: 所以伊的名有启，
1: 要避开来。
0: 对、啊，所以古早吼皇帝吼，嘿，伊就当有这个权力，讲啊，安尼个盖子嘞
1: 啊，
0: 对，所以
1: 所有的人都不能跟我同名同姓，
0: 对，对，
1: 怎么可能呢、啊？全国几千几万人，以前几十万应该也有。
0: 嗯，有啊，
1: 系 啊，
0: 啊，所以拢未使，都未使用伊名，所以就改这个改做惊
1: 啊，
0: 改做系惊的。
1: 嗯，对，也是啊，但是以后就没有人叫金、什么金了吗？
0: 因为这个惊哈，哎，这名可能较少哈。
1: 对了，哎，
0: 啊，迄、那个 K 哈，咱到目前哈，到现代嘛是足侪人用迄、那个哈 K 名啊啦哈，哎。

0: 对，这类
1: 是，
0: 对，了解。嗯，所以原来叫起职 ，Kadit，
1: 对，
0: 阿基玛改着，因为跟皇帝的名字同字，所以就被改掉了，叫 Kadit，
1: 对，
0: 好，好，
1: 哦，
0: 还有呢，
1: 呵，啊，所以关系这个 Kadit， 因为。这是都叫咱有公告，这是跟啊这些人吼农业有关系，所以咱都有啊有相关的俗语话哦，嘿，咱来加啊听看卖的，
0: 好，
1: 哦，经得文雷秘书礼，这是第一句，
0: 经得文雷
1: 秘书礼，对，
0: 好，
1: 嗯。哦好，这足文言的吼，虽然是讲经典啊，是经典哈，拢同款哈，就是啊，这个智慧哈。啊，你那文类，你文就是你听到，
0: 哦，
1: 听到单类，
0: 嗯，
1: 哈。所以那在这个智慧里面，你听到单类，啊，安尼就表示今年的政策拢足好诶，
0: 哦，
1: 一定是丰收，
0: 嗯嗯嗯嗯嗯嗯，
1: 哦，
0: 丰
1: 收啊！所以咱这南部哦，足济哈，咱伫迄个南方吼，拢足济是种稻啊，稻啊啊，熟起来就是米，啊，所以你的收成足丰收的时阵，米的收成就足济，啊，米那济的时计少的，
0: 啊，个无好。
1: 就不好，
0: 哦，
1: 啊，所以一直这样讲到秘书礼，这个礼就是土、
0: 嗯、
1: 泥土的泥，
0: 哦哦哦，
1: 嘿，啊，直接有那用迄个文言音，
0: 哦哦哦，
1: 啊，是用礼
0: 礼礼产，
1: 嘿，甲礼产的礼同音，
0: 哦哦哦，
1: 啊，所以秘书礼就是米的计数，亲像土遐尼啊，无计得。
0: 哦
1: 哦，因为你丰收嘛，
0: 哇，那这是好还是不好嘞？
1: 对，所以这就是咱即马在讲啊，这做事人哈，
0: 嗯，
1: 你种植落去，当然会当丰收，你是足欢喜的。
0: 对，
1: 不过那是家家户户拢丰收啊，迄年的迄个计数，
0: 对，
1: 的那个
0: 价格就不好。
1: 对，所以有的哈，甚至连去请人工，要去修行，迄个人工的钱，你就付不出来，
0: 对，就付不出来。
1: 对，嗯，所以有的啊，果子园啦，什么伊就啊，归去放咧好暖，
0: 对，
1: 啊是讲我开放，好人啊，家己来办，
0: 对对 对， 對， 對，
1: 啊，你办几斤啊，熟熟啊，安尼看偌济安尼。对，
0: 也是蛮辛苦的哈。那个农人们就是耕作的人呐，啊，他们你说他们期待，当然是期待大丰收啊。可是如果大家都有丰收，那个就变成不是物以稀为贵了，大家都有，大家都买得到，那个就变成是便宜货了，
1: 是，
0: 那个价格就会被，尤其是盘，如果有盘中间还有盘商的话，就会被他们压得很低。
1: 是啊。哦，唔过你那静坐的时候，要安尼修行，都多好，无想过丰收，也是无想欠收，哦，这足困难。
0: 对，这也不是一般人能控制的。
1: 对哦，对哦，啊，所以这就是甲天气有关系，
0: 嗯。如果在惊蛰那一天有打雷，表示风调雨顺嘛，哦，所以可能就是会大丰收，但是一大丰收，这个价格可能就不如，就不会太好啦，就会像泥土一样没有价值了。
1: 对，嗯，好，咱讲这多哈，咱煞无介绍这个经典哈，这个经典伊的日期哈，大约啦哈，大约是伫新历，三月初五初六。
0: 哦，是在三月初，
1: 对，
0: 嗯哼，
1: 三月初安尼，
0: okay， 好，所以立春我们大概就是过年之后嘛，
1: 对，
0: 然后就，好像差不多也是半个月，半个月一个节气，大概啦，
1: 所以那咱立春吼，大约是伫啊新历诶，差不多
0: 二月
1: 四
0: 月初左右，
1: 然
0: 后雨水污水，
1: 对，污水是啊三月啊
0: 二
1: 月中，对，啊这是三月初，差不多
0: 差不多
1: 是
0: 半个月
1: 吧，对，
0: 好，所以三月初的时候可能会惊蛰，可能会打雷。
1: 对，
0: 还有什么跟惊蛰
1: 春雷呀，啊？哈，
0: 有关的
1: 春天的打雷。
0: 嗯，
1: 搁第二句诶，俗语话安尼讲：二月初二打雷。

0: 鱼，丈鳄较重过蜻蜓。
1: 就是二月二有打雷的话，这个
0: 丈鳄，对，丈鳄就是丈是丈啊，
1: 哦，稻谷，
0: 对，鳄是厝，就是你的啊
1: 谷仓，
0: 对，你的谷仓，哦，较重过蜻蜓，
1: 蜻蜓就称，
0: 对。
1: 哦，那跟刚刚那个类似啊，
0: 对，
1: 一样的意思，
0: 就是，嘿，就是说啊，
1: 会很多，
0: 丰收，对，
1: 那个稻谷会很多，然后种过这个秤，
0: 对，
1: 嗯哼，
0: 所以啊，对，二月初二，单雷，丈鳄较重过蜻蜓，
1: 蜻蜓，啊，它还有押韵呢。
0: 对，所以这个二月初二应该是算古
1: 历的，
0: 因为你三月初，在古历差不多二月，对，所以在这个啊，惊蛰的附近，前后有单雷，这样就是
1: 会丰收，
0: 对，丰收，好，啊个什么惊蛰鸟啊拍翅，
1: 拍翅是晒翅膀，
0: 对。所以惊蛰的时阵，你
1: 可以
0: 还鸟啊嘛？哎，鸟啊，唔知有冬眠啊无？可能无，
1: 或是刚出生，
0: 对，还是讲因为惊蛰了后，你的温度哈，迄个天气渐渐烧热，所以连鸟啊哈，可能伫树内面哈，可能烧热，伊就飞去甲迄个树枝啊顶面咧晒日头
1: 哦。
0: 哦，哎，对
1: ，OK。
0: 所以这个有安尼讲，吼，惊蛰，
1: 惊蛰，鸟啊拍翅，所以它是像我们拍皮一样，一直打开来，还是它可以飞了？会不会是小鸟，雏鸟？他们可能春天刚生出来，然后刚孵化，然后一直到精殖的时候，稍微翅膀硬了，
0: 我单薄
1: 可以要试飞了，拍翅，
0: 对，所以伊的哈，对，在手机顶面哈来拍，哈拍一定爱有日头嘛，哈，
1: 对，那这样就没有打雷了呢。OK，
0: 对，
1: 但它也是有押韵呢，
0: 有嘿，有押韵，
1: 叫我拍翅，
0: 对，嗯哼，好。Okay. 未惊得单雷的四十九日乌，
1: 哦，这个就是相反的，
0: 对，对，就是你还没到惊得的时候，你就带星单雷，这样就表示那年的那个
1: 天气就不好了，
0: 天气就会连续有四十九日，这样，我想没多多
1: 是
0: 四十九
1: 日，
0: 就是表示有一个，
1: 有一段时间，
0: 一段时间，不止长的时间，个月月都会落雨，这个乌，日乌就是乌阴天，乌阴天要落雨。
1: 不过也有可能，因为如果农历的二月，国历的三月，接下来可能就是梅雨季了。梅雨大概
0: 差不多
1: 四五月啦，
0: 四
1: 五月，然后再来，如果在台湾的话，就有午后雷阵雨，六七月，
0: 对，热天热天的天气，就是
1: 所以，对吼，春天，可是春天也是有时候会下雨啊，也是有可能，
0: 嘛是有春雾哈，
1: 雾水，对，所以还没有到惊蛰就打雷。所以，可是你那个时间要界定，当然你如果去查过往的一些气象记录，可能是可以统计出什么时候有没有打雷就会怎么样。
0: 对，好，所以我想这是人哈，累积这里啊，过了千年来，因的经验嘛，好，因的经验，我想是无。完全百分之百，遐尼啊正确。不过 大部分差不多这个天气的形态，就是照这个啊，俗语话所讲的哈。唔过咱知影啊，即马最近的天气哈，是完全拢甲过去无同款
1: 哈，气候变迁，
0: 对，
1: 变化。
0: 所以这过去的这个做事人啊，这个啊俗语话，无拄拄啦吼，系无拄拄拄啊好用在咱的这个啊现代啦。
1: 当然。

0: 祖先们古人们他们也是一个经验的一个累积传承、嗯、当然没有办法像现在有这些科技仪器的这种准确、
1: 哦、
0: 但是它就是一个区间、
1: 嗯
0: 哦、大概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如果当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跟一个走向、哦
1: 嗯、
0: 当时候都有这样的记录然后被统计出被记录下统计记录下来之后到现在我们就有一个参考，
1: 哦、
0: 所以这个节气也是让耕种的人有个参考值、哦、而不会就盲目的、哦、我接下来要干嘛或我未来会遇到什么事情没有方向、嗯
1: 对
0: 哦、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依循的本来大自然就有一个律、嗯哦、那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去走才不会迷失方向，
1: 对、
0: 哦、不会说我应该要种、嗯要播种然后想说我要来收割，
1: 是啊所以这做事人、哦、就是因为你种下去你就是要一段时间才可以修行、
0: 嗯
1: 嗯、你要、啊、开始种作的时候 你的本钱就落下去、嗯啊、所以、啊、真的是这段时间你要看天气、
0: 嗯、
1: 要去、啊阿肥哈，种种诶，这些人诶，一寡听书拢爱拢爱做，
0: 是是、
1: 啊。后来是不是会丰收，再爱个看天，再爱个看天，
0: 看天吃饭，
1: 看天吃饭、嗯。
0: 所以他们是很辛苦的，我们要很珍惜他们为我们耕种出来的作物。
1: 是。
0: 当然，不论是在地底。生长出来的或者是他们很辛苦的出海或是有的是在岸边养殖啊、
1: 嗯、
0: 我们说的养殖业都他们都是很辛苦的
1: 是
0: 都是要看天吃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珍惜我们的盘中孙不只是植物动物都需要很珍惜，
1: 是、
0: 嗯、好，所以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行地
1: 是
0: 行地给的
1: 弄一塞
0: 弄一塞
1: 掉
0: 啊，多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维。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非常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历史学者，那同时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把他的研究所得跟许多的这个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那汉卿谁属在过去的时间，赵佑智老师为我们开启的是在清代时期治台的几位功臣名将的一些事迹行迹哈。透过他们的脚踪，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先人对于台湾的开垦又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清巡水沙连地区的一位闽浙总督，他的名字叫做刘运科。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清巡水沙连的闽浙总督刘运科。所谓水沙连呢，就是在今天南投的埔里鱼池一带，或者更放宽来说，可以说是整个台湾中部的这个所谓内地。所以这是在清代的时候，它是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为什么贵为闽浙总督的刘运科会来到我们台湾中部埔里的一个内山呢？我们今天就是要讲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刘运科他在科举功名上并没有很杰出的表现，他只是一介监生，但最后呢却能官拜闽浙总督，成为方面的大员，实属不易。他从七品京官开始步入仕途，但是一直苦苦等待了七年，直到为道光皇帝写了一副对联之后，官运才扶摇而直上。刘运科在鸦片战争期间正值他担任浙江巡抚，他原本是主战派，但是在目睹了多场战争的惨败之后，他逐渐的知道清军难敌英军与英舰，因此在朝中大臣不敢对道光皇帝讲真话的一个气氛下，他勇敢的上了著名的史可律密折，这也是道光皇帝愿意转向议和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后刘运科升任闽浙总督，1846年台湾陆港李藩同知史密上奏，建议朝廷接受水沙连六社剃发易服内山解禁的请求。此奏因为涉及藩境的解禁以及治台政策的调整，因此道光皇帝交代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人商议，决定指派闽浙总督刘运科亲自前往水沙连边地来调查。刘运科为了要到水沙连也做了一些准备的工作，他先派遣他的心腹淡水同知曹世贵前往探勘，回报情况之后再亲自深入藩境。经过八天的实地调查之后，他上奏

提出了7000多字的奏折，内容首先叙述水沙连各色耕地丁口番寮的树木

做了一些描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者，也讲述了中部内山原住民的风土民情，如刺青、衣食等，还提到狩猎、纺织的经济生活，以及原住民族搭乘盲甲，就是所谓独木舟、等交通工具。最后，刘运科向朝廷提出了建议，建议台湾中部藩地应该要解禁，为内阁大学士穆彰阿等人考虑再三，还是以开禁日久必生，旧师杜建防围等理由，反对开放进入内山的禁令。内山解禁此一议题，经此延迟，必须等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后，清廷才颁布同意解除进入内山开垦的禁令，足足晚了27年之久。好，可见刘运科啊，实有先见之明。那本集我们就来讲一下刘运科的故事。刘运科出生于1792年，卒于1864年。他字玉坡，号何桥，是山东汶上人。刘运科出生于耕读之家，他的祖父刘方英，父亲刘振鹏都是剑僧。刘运科在兄弟之中排行老三，所以也被村人称为刘三。1808年嘉庆13年，刘运科才16岁，获得村里富裕地主的资助，通过生源的考试。可惜的是，刘运科在省城的乡试并未能及格。其后，刘运科参加山东省学政的考试，被选为拔贡，进入了北京国子监来读书。刘运科在国子监读书期间，获得许多大儒与名师的指导，再加上自身的努力，他的书法和文章都大有进步。1813年嘉庆18年，他被拔为 刑部七品京官。但是刘运科在京候补足足七年都未被选上，他只能留在北京租屋，过着艰困的苦读生活。道光初年，刘运科受人推荐，为道光皇帝撰写了一副对联，深获皇帝的赏识，从此开启了仕宦的坦途。不久，他被任命为刑部主事。1826年，道光六年，刘运科在升任员外郎，并在吏部的京察之中获得一等记名，授予道府级的品位。1828年，道光八年，刘运科出任安徽徽州知府。两年后，1830年，道光十年，他改调安庆府担任知府。1832年，道光十二年，刘运科升任云南盐法道。次年，他在晋升浙江按察使。1835年，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刘运科因为父亲过世，返家丁忧守孝三年。

1838年，道光18年起，柳运科又被重新启用，先后担任广西按察使以及四川布政使。1840年，道光20年6月，英国对清国发动鸦片战争，7月英军进攻厦门未能得逞，转而攻击防务较为空虚的浙江，并且很快的就占领了定海。当时的浙江巡抚乌尔木儿因为守卫不力遭到革职，朝廷乃紧急擢升柳运科为浙江巡抚。他到任后奏请道光皇帝拨款设局，赈济宁波等地的难民。另外他也积极修筑沿海炮台，招募军队，加强沿海的防务。道光皇帝奏准，于是派遣齐英前往实施。当时钦差大臣伊礼部驻守镇海都师，主和派的齐善也正打算商议以香港来交换这个定海。柳运科上书言定海为通洋四中之地，因人以竹炮台开河道经营一切，其患非小。浙江为财富之区，宁波又为浙江精华所在，宜欲度觊觎。这个奏折的意思就是说，定海、宁波啊，这些都是重要的地方啊，而且浙江呢是这个财富之所在啊，所以一定要啊好好的来做这个防务啊。不久，朝廷下诏斥责伊礼部附和齐善，好将他免职啊，以这个主战派的两江总督玉谦来代替啊，并且命令浙江巡抚柳运科协同提督于步云加强镇海的防务。可见的这个时候朝廷是主战派啊，占有优势啊，主和派的伊礼部跟齐善都被免职了。好，1841年道光21年正月，新任的闽浙总督严伯涛抵达杭州，主战派的他提出了定海一日不复，就是心腹之患的说法。柳运科为严伯涛的挚友，所以他也是极力主张应该歼灭英军这一些丑类。严伯涛和柳运科联名上奏，请求启用主战派的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同时柳运科也亲赴浙江前线，与将士规划收复定海的事宜，并且积极配合两江总督玉谦筹办浙江防务，同时也鼓励民众同仇敌忾，自发抵御英军。6月道光皇帝下令各省撤兵啊，可是这个时候是主战派的柳运科竟然抗旨不从，上奏称英逆胆敢犯我，必加痛脚以振国威。其后厦门失守，柳运科又在各隘设堑绝壕，并且率领各军

阻止英军的前进。八月，英军再次进攻定海，葛云飞等三位总兵率5000名士兵竟然全数阵亡，定海也再次沦陷。稍后，镇海之役又败，逼得钦差大臣玉谦只好投水自杀。宁波守城的兵将望风溃败，宁波也告沦陷。在此情况下，刘运科只好退守省城杭州。他召集布政使郑祖琛率师扼守曹娥江，总兵李廷阳等人募勇20000余人防守杭州，并且逮捕内奸，人心才逐渐的安定。1842年道光22年春天，朝廷调派杨威将军义经支援浙江，欲夺回宁波，但数战之后呢，不仅宁波未能克复，英军反而入侵了奉化、慈溪等地，而且清军都遭到惨败。刘运科失望动摇，由主战悄悄的转向这个主和，他向道光皇帝上了著名的史可律密折，坦言英军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忙，加上因为战争漕粮难收，军心民心十分不稳，以及战争频繁，军民却不同心，盗贼四起等情况，一时之间史可律奏折成为清廷主和派的论据，这也是促使道光皇帝愿意与英人议和的原因之一。刘运科转向主和，他又上奏力荐主和派的伊里部可以阻止英军的侵犯。他说伊里部不贪功不好名，为洋人所感戴，其家人张可喜能够与英人这个交往交涉亦可用，当另来这或英兵不复内犯。道光皇帝接受了刘运科的建议，派遣伊里部随其英钦差大臣赴浙相机办理交涉事宜。四月，浙江的乍浦沦陷，伊里部前往游说英军退兵，于是英军改侵犯吴淞，进入长江。清廷乃在江宁，被迫在江宁与英国签订了城下之盟的《南京条约》。虽然已经签订合约，但是刘运科还是致书其英伊里部啊，应该加强防务啊，以免英军啊反复。刘运科多次目睹清军在战场上的惨败，加上他也体察道光皇帝是以之难以军事对抗，刘运科也由主战派转向主和派。他坦白的向道光皇帝上了史可律的奏折，刘运科
勇于说。

正话，确实与一般阿谀奉承的官员迥异。可能道光皇帝也察觉了他的忠心与胆量，因此并没有怪罪他，反而事后呢还予以擢升。不过当时也有许多人讥讽刘运科，只知奸巧避祸，说他屡次看到这兵不可靠，乃将战争之事推给御迁义经，自己则固守沈城杭州。等到事态紧急，他又转向畅言和谈，并且忧虑和议落成于浙江将被天下人所耻笑，于是游说英军转向这个江宁啊，然后也把这个议和之地移往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啊，将祸事推给这个江苏。民间当时候流传一副对联，这一副对联说明了刘运科的声望还是受到民间肯定的。这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着：扬威威不扬，庆逆逆不敬，两将军难兄难弟。这个是说义经义山一个是扬威将军，一个是庆逆将军可是却这个战争不能获胜情况十分悲惨，像难兄难弟一样但是另外一方面，定海海未定，宁波波未宁一忠臣忧国忧民那这个一忠臣就是指浙江巡抚刘运科这个忠臣中间的忠，丞相的丞这个就是指巡抚总督以上的这个官员的尊称。好，可见得民间对刘运科还是持肯定的态度。1843年5月，也就是道光23年5月，刘运科被擢升为闽浙总督。次年，刘运科上书报告厦门开港通商然后呢有这个英军栖息在鼓浪屿恐怕这个英军久占鼓浪屿不还，因此建议下令禁止，并且派人与英国领事订了欲渡偷漏稽查洋众条款。之后刘运科又上奏天主教势力入侵的弊害，请求派人稽查传教之地，不可包庇奸人，如有戒端之事应该根据事况严惩，但是也不可以随便迫害天主教徒造成教案这样才能够让英国人呢没有借口闽浙总督刘运科对于福州开港通商，他是采取阴谋之策对付英国人。他表面上不断的说愿意遵守条约开放福州通商实际上他在背地里施压，以致南京条约签订，福州开港通商两年竟然呢没有一艘这个所谓帆舶，也就是英国的商船进入福州。他还得意洋洋的向道光皇帝报告如此数年之后英夷必定灰心离去沈城

不令非我族类除此啊，不会让这个非我族类的这个英国人啊住在这个地方。同时，他为了防范英国人借机生事，还制定了沿海防务24则，并且带头执行，使得闽浙的防务啊有所改善。1845年，道光25年啊，英人势力扩及福州，啊，已经冲破了这个刘运科啊的这个啊暗中的这个抵挡哈、啊，这个英人的势力还是进来了。他们要求在城内乌石山兴建洋楼，啊，刘运科不愿意答应。福州的士绅也以广州之力来加以拒绝。英人知会其英，声称如果不实践条约，鼓浪屿将不归还。双方你来我往的争辩，最后清国屈服。福建士绅乃将此事啊归咎于刘运科。1846年，道光26年，清廷接到台湾李藩、鹿港李藩同知史密的禀告，说水沙连六社的头目啊，以藩民众谋食为奸，衰落穷困啊，愿意献地书城，剃法规划为熟藩，建议仿照噶玛兰之力，请求设官治理，解除进入水沙连的禁令啊。也这个水沙连六社，他们其实是包括了少族啊，还有啊泰雅族啊，以及布农族啊，他们是属于僧番啊，他们这三个是属于这个僧番啊，还没有这个纳税啊归服的这个僧番，哎，但是他们现在主动书城，愿意献地啊，同时也愿意剃法，哎，纳税纳赋啊。规划成为熟藩，啊，希望呢，哎，这个朝廷啊，能够哈 啊这个接纳，啊，这个是鹿港李藩同知啊，啊，他向朝廷禀告。那鹿港李藩同知史密的禀告，经过台湾镇总兵伍凤潘转呈闽浙总督刘运科。刘运科阅读之后，了解情况之后，他就向朝廷提出奏开藩地数。那刘运科不同于以往的闽浙总督，对于开放藩地多持消极反对的态度。啊，刘运科从进道安民、抚藩兴业、就地筹饷、充裕仓储、军防策应等项调成解禁的好处，对于水沙连六社的生番啊，应该要准许他们规划为熟番。道光皇帝接到刘运科的奏折，认为此事啊事关啊内山政策的调整，所以批示由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官员来商议。由于试设整个台湾藩地政策的调整，因此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回复：啊，此事大有关系，着该督于明年2-3月渡台旅勘。啊，因此1827年
1847年道光

1927年啊春，这个闽浙总督啊刘运科决定依照廷议，亲自前往台湾调查，作为是否解禁的啊一个建议。那水沙连六社之所以会有请求这个解禁啊这样的一个一个禀告啊，这是因为道光年间汉人大量的移入啊，挤压了平埔族的生存空间，那他们就往内山迁徙，原本禁垦的水沙连翻进禁地，也逐渐的遭到平埔族汉人的侵垦。那虽然官方有禁令，但是无法阻止外来势力入山私垦，官方设碑禁垦早已名存实亡。早在1815年这个嘉庆20年，水沙连就曾经发生过这个郭百年事件。水沙连普里社为了阻止汉人侵夺土地，乃在少族的建议下倡议下啊，从道光年间就开始招徕西部的平埔族人迁入埔里盆地来佃垦。但是埔里盆地那个时候是属于藩境，是禁垦之地。那其后官方派人视察啊，为考量埔里社面临经济困难，因此对于移民风潮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那既然难以封禁，于是建有官员认为那还不如解禁啊，把水沙连纳入管理，才能加强当地的治安啊，可以控制啊这个生番熟番还有汉人之间的冲突。所以1823年1824年，也就是道光3年4年，北路李凡同知邓传安啊，他了解情况之后曾经上奏折力陈水沙连解禁之力。虽然福建巡抚孙尔准是肯定的，但是闽浙总督赵胜缜则是予以否决，所以仍然维持封禁。其后平埔族人迁入水沙连的情况并未止息，所以1841年，也就是道光21年，台湾道熊一本再次建议开禁。闽浙总督严伯涛派人勘察回报，也说开垦很有利，但是闽浙总督严伯涛还是认为解禁将会与藩争利冲突必起，所以他仍然是反对开禁。这个是刘运科前往水沙连啊之前啊，水沙连是否解禁啊的一个这个问题的哈之前的状况哈。那闽浙总督刘运科在出发前，他先命令他的心腹这个淡水同知啊曹世贵先行前往探勘。其后刘运科听了曹世贵初步的汇报之后啊，也从泉州憨江渡海抵达鹿港。刘运科抵达鹿港之后，他先教阅迎宾啊，还有一些案件审理之后，他就率领

鹿港李凡同知史密，淡水府民同知曹世贵，以及北鹿协副将叶长春、嘉义营参将吕大生等人，亲赴水沙连探勘。经过八天的探勘，他们大概走了155华里。事后，刘运科向朝廷提出了请开水沙连六社翻地的奏述，整个奏折长达7000多字。刘运科的奏折首先叙述了各社耕地丁口以及居室番寮的数目，可以看到大批平埔族迁入的结果。他们的人数，平埔族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水沙连六社这个深番的这个人数了。那同时刘运科也看到这个埔里盆地土壤肥沃真的是有开发的潜力。其次，奏折中也叙述了沿路自然风光，尤其是对日月潭的景色印象最为深刻。再者，奏折也讲述了台湾中部内山的风土民情，例如刺青，还有这个水沙连衣食的状况，还提到了水沙连六社这个狩猎纺织的经济生活，以及他们在这个水上搭乘盲甲，也就是独木舟等交通工具。这个盲甲这边是写成蟒蛇的蟒，然后呢甲乙丙丁的甲那当然这个盲甲有时候呢也就是写成梦甲那梦甲其实就是盲甲也就是原住民所说的这个独木舟。那这个刘运科也搭上了这个盲甲来了解日月潭的这个状况。那最后，刘运科对于水沙连六社请求剃发易服规划成为深番，然后解禁开垦他基本上呢是采取认同的态度他是倾向于主张解禁因为解禁之后可以让水沙连六社的深番光明正大的收取地租，然后缺乏土地的平埔族迁来这里的平埔族也有地可以佃垦那这样子就是以前儒家所说的有土私有产有产私有恒心那这样子无赖之徒也就无从滋生可惜的是，刘运科虽然建议台湾中部番地要解禁为内阁大学士穆彰阿等人考虑再三，还是以开禁将日久生弊，旧失杜建防围等理由，反对开放进入内山的禁令。所以非常可惜刘运科他主张台湾中部内山要解禁要鼓励这个开垦但是朝廷因循苟且仍然是认为不宜啊。好，1847年也就是道光27年，刘运科他来台，除了巡视水沙连之外他途中还经过蒙甲。经过蒙甲时，他把这个淡水同知曹锦所创立的文甲书院改名为学海书院并且亲提

以学海书院啊四个大字的匾额就送给书院，并且悬挂在书院的这个入口了哈。那我们知道刘运科的这个书法是非常之好哈，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参观万华，也就是蒙甲的学海书院啊，那可以注意一下啊，学海书院四个大字就是刘运科所书啊。那学海书院在稍后啊，日后淡水设县的时候啊，这个县儒学也是暂时设在这个学海书院啊，所以学海书院曾经是北台湾的最高学府。好，1847年道光29年闽浙两省啊发生严重的灾荒，哎，那次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他们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事啊，这也就是所谓太平天国的这个起事了啊。那闽浙总督刘运科啊，因为这个这个什么，这个福建离广东广西很近啊，所以闽浙总督刘运科啊很早就获得情报，哎，并且立刻向朝廷密奏啊。可惜的是垂垂老矣的道光皇帝早已被英法等国的入侵忙得焦头烂额，对于刘运科的密报并没有这个高度的重视啊。如果能够早一点啊，早一点来扑灭这个太平天国啊，那也不至于后来啊就蔓延啊成为这个半壁江山丧失的这种情况啊。那11月啊，刘运科以年老多病啊，年老多病为由向新皇帝请假回籍休养，哎，未料咸丰皇帝啊并不很看重刘运科啊，所以干脆批示啊不用请假啦啊，直接开缺啊，直接开缺。所以刘运科呢就卸职返回家乡。那太平天国的起事恰如刘运科所料，清国已如大夏之将倾倒啊，那太平军啊如这个摧枯拉朽啊，席卷了，很快就席卷了啊清国的半壁江山。哎，那这个时候呢刘运科算是幸运了哈，不用在官场上焦虑。哎，他那个时候呢是回到他山东的老家在休养哈。好，那1852年咸丰二年啊，泉州的一个小官就叫经历的一个小官哈，哎，叫何世芬，他犯案这个逃逸哈，那刘运科遭受连坐的这个处分啊，那他以宽重啊被褫夺了啊，被惩罚了哈。好，被褫夺了这个职位了哈。那之后刘运科其实就是在山东哈修身养性啊，那期间哎，这个1856年咸丰六年啊，还有1860年啊咸丰十年，刘运科虽然两度受请托出山来督办团练啊，但是基本上呢他是在家休养的哈。那所以刘运科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初啊，即能够至官场偷生啊，哎，他算是啊，内心应该算是可能也觉得幸运了哈。那刘运科虽然能够至官场

生啊，那他多数的时间是相居在家啊，或泛舟垂钓，或研究书法，怡然自得啊。那刘运科的书法刚健祥雄强啊，声名远播。他的代表作有啊，《问上小坝口》《重建文昌阁记》啊。那不少人都远道而来啊，仰慕他，来跟他求取墨宝。那刘运科这个人也不小气啊，大多能够慷慨赠送。1863年啊，这个同治二年，刘运科应召前往北京啊，那同治小皇帝以三品京官啊授予这个刘运科，但是刘运科这时候呢，其实已经年老了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疾病啊，所以次年刘运科即以耳聋目分啊，年老体衰为由辞任。哎，那不久刘运科呢就病逝在家中啊，那享年呢啊这个73岁啊。那我们看到刘运科啊，他这一生啊，虽然他在科举上并没有很好的表现啊，只是一个荐生出身啊，但是凭借着他的书法啊，凭借他很会写这个对联啊，然后受到道光皇帝的青睐，哎，然后之后呢，仕途就步上了这个仕宦就步上了这个坦途啊。那之后啊，他确实也是啊有一套啊，那例如在鸦片战争，哎，一开始，哎，他掌握了这个老百姓啊的这种气氛，还有朝廷的哈、啊、这种主战的氛围，他也是主战的哈、啊。但是他到了前线啊，因为他是浙江巡抚啊，那这个主要的战争，哎，并不是在广东，也不是在福建，而是在浙江啊。那浙江接连的惨败啊，非常之惨啊，让他惊觉发现啊，其实清军是无法抵挡这个英军的，所以他很务实的做了调整啊，那他也敢批逆鳞啊，在大家不敢讲真话的情况底下，他上了著名的史可律的密奏啊、哦。那他的胆识跟他的忠心啊、哦，可能感动了道光皇帝啊、哦。那也可能是道光皇帝也惊觉啊、哦，害怕，其实没有办法对抗这个英国人啊、哦，所以。他的史可律啊，这个密则正好给道光皇帝一个铺垫啊，然后让道光皇帝啊，哎，由主战转向这个主和，然后派哎齐英、伊礼部等人啊去议和啊。那这个刘运科他是闽浙总督，所以他。说服了这个英国人啊，不要攻打这个浙江，然后能够转往这个江苏啊。那甚至呢，就是兵临这个江宁啊。然后这时候，齐英跟这个伊礼部啊，他们跟这个英军来议和，所以就在这个江宁啊，也就是所谓的南京。签了啊，这个南京条约的城下之盟啊，避免啊这个污名留在浙江，也就是
挂在闽浙总督刘运科的这个身上。

0: 哈，所以他确实哈有一定的敏感度啊，但是有时候也被认为啊过分的这个取巧奸巧啊。那另外，刘运科对于台湾啊，他最大的贡献，他就是啊亲自前往这个水沙连啊，也就是亲自啊前往啊这个台湾中部啊，以埔里为中心的这个台湾中部啊，去了解啊这个台湾中部内山的实际状况啊，他察觉到啊这个水沙连六社是深番，他们现在受到平埔族的压迫，还有汉人的入侵啊，他们渴望啊，渴望呢，干脆啊，能够解禁，然后设官治理来保护他们，然后他们呢，也可以把他们拥有的这个土地啊，就是有名目的租给这个平埔族，然后他们来收地租啊啊，然后移民进来的平埔族啊，也这个有土地可以来奠根啊，汉人也是一样啊，那这样解决他们生计的困难，然后也让这个平埔族汉人可以在埔里盆地啊来这个奠根来开垦啊，然后刘运科他也认为这个地方啊很漂亮，日月潭，然后土壤很肥沃，所以他洋洋洒洒上了7000字的哈这个奏折哈请求同意水沙连六社的哈这种禀告，就解除啊这个禁令啊，解除这个禁令。那虽然他做了这样的建议，可是内阁大学士穆章阿等人，还是倾向于啊，不要滋生事端啊，不要进来之后啊，加剧这个汉番的这种冲突，而且番人之间啊，这个生番跟熟番也是啊冲突时起啊，所以他们仍然是觉得啊不宜解禁啊，时机还没有成熟啊，那这个就代表了这个清朝的制台政策还是停留在消极啊，消极制台，所以要等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后啊，这个外国人已经要入侵啊，这个所谓这个番地或者后山之地啊，那这个时候呢，朝廷才解禁啊，来鼓励往这个内山，往这个后山的这个开垦啊。那这一延迟啊，就是27年啊，27年。如果能够在刘运科提出建议的时候就来啊，就来做这个解禁啊，也许又啊有另一番的这个面貌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讲啊一个方面大员闽浙总督刘运科，他亲自来台湾的中部番地水沙连啊来巡视啊。然后他的这个奏折7000多字啊，洋洋洒洒的7000多字的奏折也留下来哈。那对于我们了解这个时候的哈，这个时候的台湾中部的内山哈，留下了一个宝贵的资料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哈，欢迎各位听众啊，下周再次啊能够收听我们古月到京城汉卿谁属的节目啊，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啊，谢谢大家的收听，下周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我想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更了解在那个时代要对

内山要进行开垦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就像老师所说的，从这个刘运科提出来应该要对于整个中部的山区能够开垦，直到整个内山的解禁足足迟了27年，所以这一切的努力是相当不容易。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他的努力，或许27年还算一个短的数字，会不会呢？所以对于台湾这个地方，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岛，但是它的开垦因着它的地形的缘故是相当的不容易，再加上族群的复杂，其实台湾是一个相当不容易建设的地方。所以如今我们享受着这个现代化的台湾岛的建设，真的应该要想想前人的脚踪是怎么样勤勤恳恳不容易一步一脚印的走过来。再次感谢赵志老师的分享，如果朋友们您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你把我们的古月照清晨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分享，让大家都可以听见这个优质的内容。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还记得上一周我们采访了哪一位来宾呢？就是何梅兰。你们还记得他讲了什么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后面他留下一句话。孩子捡了他打破的盘子的碎片，说：“这是妈妈发疯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梅兰的生命为什么会发疯呢？当然，前面上一集如果你错过的听众朋友，可以再来回听我们的重播。但我这边再简单讲一下，因为梅兰从小耳濡目染，父母亲因为金钱上面的吵架，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对金钱是没安全感的。加上他结了婚以后，因为他就是对金钱没有安全感，所以他立志一定要成为一个职业妇女，自己要有经济独立。但是因为在选择行业上面，他

0: 选择做了直销跟保险，而这两个都是无本生意，但是也是要有本的生意。也因为这样，他在这两个行业里面跌倒。为什么？因为他负债，所以先生抓狂，最后他也抓狂。好，那今天我们要请梅兰，孩子居然在小学捡到那个碎片，说妈妈发疯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的举动对孩子而言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好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再度邀请到梅兰来谈谈他的生命经验啊，也谢谢他愿意将他自己过去那一些曾经有伤痕的生命，今天愿意来跟大家分享。当然现在的梅兰是不一样的哦，他是一个新生命的梅兰，所以我们欢迎梅兰。
1: 好，谢谢 Judy 姐。我觉得是破碎真的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觉得啊，破碎事实上就是一件坏事，其实有时候真的破碎在许多教堂，它是一个相砍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美丽的图案。
0: 对，
1: 然后当光照进来，哇，那真的是好美。其实妈妈发疯日，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是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
0: 嗯，
1: 当时我把这些碎片捡了之后，发现儿子在上面有写一些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大好大的警醒。我不知道原来这个孩子让这个动作让孩子有这么大的震撼跟受伤。
0: 他写了什么内容？
1: 他写几月几号，然后妈妈发疯日。好，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带孩子带到发疯了吗？其实我觉得我不是气孩子，我觉得我有很多的怒气，
0: 嗯，
1: 可能对自己、对婚姻、对生命，对很多过往的种种和还有未来的一些想法，都有很多的疑惑跟迷惘。那可是我会觉得在那个阶段我不明白，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上帝借着我这两个也许学习上是比较缓慢的孩子，却成就了我生命成长一段非常很美好的这个恩典历程。当时我的孩子在学习上因为一些挑战、一些困难嘛，常常当然在学校难免老师会常常会在联络本上或是说主动，因为孩子是在爸爸的学校就读，好，主动跟我先生讲。所以后来我先生就选择了一个比较逃避的做法，就是举凡跟老师联络的事情，或是包括说家长的这个学校日，他都不参与。好，那后来当然也是我就独自去面对孩子的这些学习上的部分，好，他就变成是后勤支援。那孩子渐渐长大到高年级的时候，就发现说碰到一个比较特别的老师，是新进的老师然后这个老师呢在班上就有特别跟孩子说如果你们考试啊低于70分啊，好，就是非常烂，好，就是状况是非常烂的，好，你们影响到全班的成绩。那当时在
0: 这个话很伤害，
1: 是。那当时我们在就读的这个学校算是台北市里面算还不错的学校，好，也是一个很大的学校。那我们当然也极度想跟老师沟通，后来发现沟通无效，我们就想说孩子其实已经是没有自信而且蛮自卑的。因为有一个比较大的举动，就是孩子回到家问我说，妈妈，我是笨蛋吗？为什么？因为他都没有考及格嘛，当然不要讲70分，那我都不到70分，而且我不及格，那我是笨蛋加3级。那也常常确实在写作业或在考试的一些过程当中，发现他们真的读不来，也读不会，然后有时候情绪上的一激动起来，他会去撞墙。对，那

0: 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撇掉学习这件成绩这件事情来讲，我们孩子的成长各方面成长是还可以的，是算是健康的。对，那如果我们不要去在意这些呢？
1: 嗯，
0: 对。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的，特别有我们所在的住的区域里面，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1: 嗯，
0: 于是才会有想说，是不是要转学？

0: 架的一个学校嘛，好，那我们帮他转到一个一个年级只有一班比较小型的学校，竞争力就不会那么大嘛。
1: 是，
0: 那当时孩子的反应非常的大，然后甚至扬言说，如果妈妈你再提转学的事情，我就要去撞车，好之类的这样。好，当然我想还是讲说气话，但我想他们是不愿意的，因为他会觉得好像我很笨，所以你要帮我转到那种乡下学校去。但是我们在祷告在各方面的寻求下，我先生后来也愿意，就是他承担说好，我们就是转。那当时我们就请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师母，因为我们他们也很了解孩子的状况，来祷告。祷告祷告完之后，就跟孩子说，看着孩子眼睛说，你爸爸妈妈已经尽了力，这是你们的机会，好，你们转到山上的学校啊是有机会的，好，这样。那我在我的孩子眼神当中，我觉得我反复看到了一个好像有一点坚定或是有一点希望。那确实我觉得很奇妙，他们上了这个山上的小学之后不久一直拿奖，因为你知道小学要什么活动都要参与，升旗也会拿一个奖，什么作业联络本写得很好也有一个什么什么奖，好，然后什么去当什么鼓手也有奖，好，然后甚至我儿子还得一个摄影奖。其实在一个高度竞争的一个学校里面，是都我儿子都是倒数的嘛，哈，可是在这个
1: 友善的
0: 环境里面，他也是倒数的，并没有因为这样成绩上来，但是可是他却有很多参与各样活动的机会，甚至这个小学校还有机会做交换学生。
1: 哇，
0: 他有一年他到香港好去做交换学生，然后香港的学生也来住我们家，就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交流。那这中间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来自于我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上帝的帮助。就在开学前，我就给他们一个任务，我就写了小纸条在他们的便当，然后请他们每天做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啊，那个校长叫什么名字啊，然后第二个，你们班上一个红豆本名叫什么，然后第三个，假设是啊，捡那个学校的一片叶子回来。所以他们每一天为了这个三个小任务，好，其实一开始儿子是非常排斥这个学校，因为觉得自己很差才会进入一个这个这么偏僻的学校。但是很快的，到也许不到一个半学期的时间，他们写了一篇作文，叫做这个学校叫湖山国小，就是湖山国小什么游学去，我就是乐趣的去。他写了将近有20几个进入这个学校的好玩优点的地方，那我就知道我儿子慢慢改变，那个自信找回来。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转变。那后来他们倒还是回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离家近的一个国中，这个国中也是一个比较竞争的学校，可是孩子因为是自己的决定嘛，也知道说确实是课业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就是教会的帮忙，而且在他们国中毕业的这个阶段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就是他们得到了最佳进步奖，还在学校上台领奖，这个我觉得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肯定。那我想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最紧张或最挑战，就是我们所谓的青春狂飙期，好，就是青春期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家也发生了很多的冲突。那这个冲突呢，比较大就是有一次我先生因为教会有办这个陪读班，家长要轮流去，我先生那天是我先生负责去看，都是很小的事情，只是为了要帮儿子的手机的线拔起来，我儿子说你不要拔，爸爸等一下我去拔。那我先生问了三次，最后他去拔了，我儿子火大了，就从那时候是在二楼一楼都陪不到，我儿子从二楼，我先生从二楼的楼梯走下来一楼，我儿子用椅子摔他，当时没有摔到了，但就是一个很愤怒的一个动作。然后这个动作也这么恰巧，因为我先生当时还没有来到教会，也这么恰巧就是有一个牧者，他就拿了一本书叫

0: 犹太人的教养方面的这个书，然后他就走进来就说：“吴元哥，我们最近要开了一个跟青少年有关的教养的这个读书会，我想邀请你来参加。”其实那个牧者是完全目睹了这个状况啊，这个很大的冲突。那其实我先生马上说。点头就呆呆的，然后就点头。他为什么点头呢？因为是他其实来不及反应，因为我先生也是很爱面子的人。他觉得在那一刹那，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就点了头。也许就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了这教会，然后有机会进入教会。
1: 哦，他是这样进教会的呀。
0: 那这个事情的冲突发生，我先生就是要跟儿子摊牌，然后再。就讲了讲述了这些，然后要儿子道歉，这些过程，然后我儿子也表达他的一些想法，最后就做了一个结论，就是爸爸不肯退让，觉得你要道歉。儿子说你要我道歉就道歉，但我希望你改变。但爸爸认为说，我今天就是一个做父亲的，我该怎么样告诉你哪些不对，好，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不可能改变。儿子接收到爸爸不能改变，他就回答了说：“好，以后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从此不会再有意见，因为你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人，我就接受。”
1: 啊，几岁啊？跟爸爸讲，
0: 就是国中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先生有被冲击到，因为他也被我儿子挑战，就是哇，原来我是这样被我儿子看，我就是一个没办法改变的人。但是我觉得。我感谢神，我觉得我因为有这两个比较特别的孩子，其实我以前是非常害怕冲突的，因为我有讲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凶的人，所以只要对方讲话很大声，其实我对外我的沟通都是没问题的，
1: 是，
0: 可是到家里我就有时候变俗啦，就是我现在有时候讲话也是凶起来也是很大声，他说我没有很凶啊，我只是讲话比较严肃，但我就觉得我就好像就 guilty 啊，就忍耐就不想讲了，或是我就会生闷气，
1: 所以你们的沟通
0: 是
1: 几乎不沟通吗？
0: 就是不沟通，就是我不想讲，然后他就会一直追着我说你要讲你要讲，那我就其实那时候我就超级不爽的，我就赶快逃。其实我们常常我觉得我们很多沟通的事情，我们不是没有，我们没有真的去沟通，但是我觉得神也很怜悯我，也很恩典我们，好像仿佛借着这两个孩子，让我们的关系在某一些时候我们不断的突破跟改变。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是我。因为在教会有这样的缘故，我就在其实，在孩子幼稚园，我就参加了一个亲职的一个读书会。那这是一位退休的一个老师，好，一个国中的老师，他就是谈跟青春期的孩子谈一场恋爱，那谈青春期的一些相关的书籍阅读。我就在孩子幼稚园时候，我就参加了读书会，那到至今就是。仍然跟这个王美正王老师有这样一个配搭的一个服饰，但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知道青春期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像神也预备我了，就让我心脏比较强。所以国中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好像也在书本上或在分享当中，我就跟我先生说，到了青春期，其实是男生真的是要给爸爸管，给爸爸带领，因为他们需要有越来越。有一个承担的肩膀啊，什么就是也是鼓励我先生嘛，哈。我发觉其实神有在当中借着孩子的这些教养的这个过程，让我跟我先生有机会在很多事情上沟通或同步。好，也许我也有一点点退让，
1: 虽然感觉是在讨论孩子，
0: 是，但就是有事情讨论嘛，好。然后后来我先生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就是他每一天写一封，这也是我跟我先生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做，但是我就提醒他说，你可不可以每一天写一封信给儿子？其实都是很短，
1: 每天写一封哎、欸，
0: 就是儿子很早要出门，上学嘛，他就每天做早餐。那时候可能就是我爬不太起来，然后他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早餐，可能蒸个什么，弄个什么。但是就是爸爸预备的早餐
1: 哇，
0: 那爸爸每天会写一张 A4 的纸，
1: 是
0: 上面都是，我就说你就是说鼓励的话，甚至说圣经上有很多鼓励的话，你可以抄给他。刚开始是儿子是怎么反应？他是看完之后揉一团丢在地上，好几次之后，我就跟儿子说，爸爸其实也很用心在改善、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儿子后来就我说你们好歹也不要丢掉，那你们可不可以上面留个记号，我儿子就可能画一个笑脸或什么之类表示他看过已阅阅读了，这样这样的过程呢，有蛮长一段时间。那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先生改变，当然我想我应该也是有改变，就是借着读书啦，借着在教会啦或是祷告啦，我觉得生命也慢慢的有，我觉得越来越成熟，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刚刚梅兰有在讲哦，他的先生是被儿子呛说你就是一个不会改变的人，一直到有一天他愿意为儿子准备早餐，而且每天写情书给儿子。哇，这个改变多么不容易啊。刚刚梅兰有分享，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甚至那个情书还被儿子揉啊。如果我们今天写的情书给小孩，你被儿子揉，那种感受是什么？我相信点滴都在她老公的心里面。但是梅兰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很重要，关键的一个人物啊。所以你看，当妈妈真的需要有智慧耶。哇，梅兰辛苦啦。不过我相信你这样做啊，看着先生跟儿子是不是有微妙的变化。
1: 对对，很不可思议。
0: 好，你在什么时候看到那个变化点，而是真的感觉好像儿子也

0: 愿意接纳这个爸爸，而爸爸也比较自在跟儿子相处了。
1: 我觉得因为他们小时候有虽然不长，可是就是被爸爸揍嘛。那我觉得那种对爸爸的恐惧，或者说爸爸什么时候
0: 会
1: 对，都怕爸爸脾气什么时候会来。到真的是到可能国小五六年级，那他们身高也长高了嘛。然后有一天我先发也不，我不能再揍他，因为他们两个会联合揍他。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状况，但是确实我觉得我先生也发言说，我不能再用体罚。有时候其实是他情绪一来，我们常讲圣经常讲说，儿女不要惹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好，其实是确实是有时候是我们父母就动怒了，动怒用了不当的管教。那当然后来我先生进了教会，我觉得他生命有一些突破跟改变，甚至很不可思议，他在教会的见证主日，他当众跟儿子道歉。道歉就是曾经不要说这个暴力家庭啦，家暴啦，但是确实是他有一些不当的管教，他当着就是众人的面还有孩子的面跟，
0: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1: 是，我觉得也
0: 蛮，他怎么会去做那件事啊？
1: 对，我也不知道他哪来勇气。
0: 真的哦，
1: 然后儿子在下面就跟爸爸比个赞。其实在那之前，我先生就有私底下跟儿子道过歉。对，我觉得就是道歉是一个可能他们关系的修复的开始，然后刚刚讲说为儿子准备早餐，好，这些事情。那我觉得我跟我先生之间，我觉得都是点点滴滴的一些改变。那这些过程呢，好像现在数算起来，我觉得都是恩典。我觉得靠着人是不太可能的。那其实我就发觉，我可能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是真的是神的爱，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靠人的爱是很短暂，也做不来。那我觉得神的爱让我看见很多不一样。所以不一样就是说，第一个我看我孩子跟看我先生的眼光不太一样了，因为神看我们是独特的，我也愿意看我先生是还有孩子是独特的。我就必须承认我自己不完美，他们也不完美，我们常常会对对方有很大的期待。特别
0: 跟儿子道过歉吗？
1: 我有跟儿子道过歉吗？我不记得了，不过我应该蛮常做这种动作的。我尤其是孩子长大之后，我发觉我常做这种事。我把他说，
0: okay.
1: 哦，对，是妈妈的错。因为我现在孩子，我孩子以前是不太会表达，现在他们超级会表达，所以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课题。跟我现在孩子算是毕业，他们在家里做创作音乐嘛，是跟我们跟成年的孩子住在一起，
0: 跟艺术都有关系，
1: 是就是跟成年的孩子住在一起，但是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0: okay,
1: 对，好，那我讲说，当我们看孩子是独特的，我当时就在想说，如果我孩子有一天他是贾伯斯，他是总统，他是某某某，就是某个人物好了，我们还会用这种讲话的方式去对待他吗？好，应该不太会。那同样我觉得我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我先生啊，我觉得当母亲的角色，我觉得我必须要承认，我母亲对孩子的包容性比较大，太太对先生的包容性是比较小。同样如果同样的事件发生啊，好，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都是不断的在挫折在冲突当中学习。但是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我敢表达了。以前我很害怕冲突，我也不愿意说，然后其实我会累积很多，然后突然有一天爆发，然后我先生或我孩子就莫名其妙，这妈妈又在发什么疯。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我在当下，也许当下我没办法马上诉说，可是我可以用写的。我会发现书写是一个整理自己的情绪跟想法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当然也是在这几年我有机会接触所谓的就是文字事工还有文字工人这个培养，让我有书写的一个能力，借着书写来表达了我一些想法看法，然后甚至就说故事的方式或比喻的方式。
0: 你这个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尤其你跟先生的这个修复，我相信

0: 对他而言也需要修复，不是光孩子跟爸爸。
1: 是，我就发觉说好像以前比较没有所谓的幽默感，后来我就发现，欸，婚姻真的还蛮需要幽默感。我前一阵子就是刚刚
0: 幽默感也不好培养，欸，
1: 是，就是当然，欸，我觉得这喜乐处方签很重要就是你必须里面要有喜乐，你才可能 有那个乐嘛。好，我们常会讲说恩上，在基督徒会讲说，哇，这很棒啊，恩上加恩啊，需要利上加利，荣上加荣。可是我们常常会忘了乐上加乐，就是快乐加上喜乐。快乐是因为，哦，今天一个某一个什么事件一个环境让我们很快乐，可是那都很短暂。可喜乐是因为甚至这个困难，这个有一些苦难一些处境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仍然可以保持一个喜乐的心。
0: 好，你怎么训练你自己变成有喜乐？因为你以前对不对很害怕冲突，
1: 是，
0: 又对金钱，对人，对金钱没安全感，你怎么去调整这个过程？
1: 对，在当然孩子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也历练我可能耐心啊爱心啊各方面，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突破跟改变好像是在我先生2018年退休的时候。他那年退休，从学校退休，他是52岁，其实算蛮早的。那其实他是一直自己想说他是还有理想抱负啦，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要做什么。当然他还是会比较偏艺术创作的部分。那一样我就是哈，你退休一样，那个
0: 会害怕，
1: 对，那个怕钱不够用啦或什么之类的，
0: 啊，
1: 虽然就是老师会有所谓的退休金，
0: 是，
1: 但是毕竟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压力，这个也是很多女性同胞们哈经历，就是所谓孩子空巢期之后，
0: 哦，
1: 然后先生退休之后，先生回到家之后的这种压力。这个是我觉得普遍姐妹或是女性会碰到，如果说你刚好又是家庭主妇的话，就是以前是属于你完全你的空间你的时间，那先生退休了，你可能也需要配合他或者等等等等。那为什么说2018年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折点？因为那一年他退休，也是我妈妈她就是算是一个重病啊，重病的机缘，然后对不起，他就回到了家。那前面我没有叙述到，就是我爸爸过世之后没多久，我妈妈就出家，成为所谓的尼姑，啊，她真的是到寺庙住的尼姑。然后这个过程这么多年，
0: 你们有孩子，他干嘛出家？
1: 是，就是他觉得这是他的心愿。那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我有讲说我们家有三男三女嘛，六个孩子。我有一个小弟，他今年47岁，但是他是蛮算是身心症，好，蛮严重的身心症，他现在是住在疗养院。那当时妈妈有个心愿，也许他是借由这个宗教的这个缘故，就是说我可以还个愿，然后让弟弟的病好。那当然是并没有好了哈，反正就是有这个转折过程。妈妈那时候重病，一样就是对我们来讲是雪上加霜了，因为我先退休嘛，那同时我们又要我们还几个孩子要分摊妈妈的照顾的一些费用。那时候我们对金钱的这个恐惧又来，我现在又甚至会觉得说，哇，这样钱不知道烧到什么时候。其实他讲的是事实，我现在是直男啊，就是他讲的是事实没错，可是当时我听得很不舒服，欸，
0: 对。
1: 就说这钱不知道烧到什么时候会烧光了，
0: 那
1: 我心里想，对，那我就心里想说，对，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可是她毕竟是你的丈母娘，她是我很爱的妈妈。那到这中间，我们其实都还是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冲突，可是唯有不同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敢表达这件事情，好像让我们。我觉得我们在人的关系里面有很多的谎言，那些谎言有些真的是我们讲说撒旦或恶者的攻击，有些谎言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或是我们过往的经验，那当我们没有表达正确或真实的表达我们现的现况真实的想法的时候，很容易被谎言所迷惑。诶，当我真实的表达之后，这些谎言就自然而然，我先说我根本没有这样想，是你要自己这样想。
0: OK，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件事？你做了一个表达，让先生理解。
1: 比如说我刚刚讲说，妈妈什么烧钱，妈妈。

0: 生病啊烧钱、嗯、那其实他要陈述的是个事实，他没有任何的恶意，
1: 对，
0: 可是他这样表达的时候我其实是很不开心、
1: 嗯、那你怎么跟他，
0: 那当然后来我就表达说其实你这样讲会让我很难过很不舒服，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表达我的感受。以前我觉得我会把我的感受隐藏、嗯、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期望我们今天讲对方一定买单。以前我会觉得说我今天跟你讲你就要回应我，或是我今天跟你讲你就要买单、嗯、或是你要认同我或理解我或同理我，不会，不见得会
1: 是。
0: 那这我觉得这也是沟通上我第二个学习，就是说放下我们的期待吧。
1: 嗯，
0: 因为当我们对对方有期待的时候，我们毕竟是人，我们对对方有期待，我们对婚姻，我们对亲子教养我们有期待，我们对自己也有期待，我们甚至对上帝也有期待，
1: 有期待就会有失望。
0: 是，然后我觉得我暂时放下那个期待，不要说我们完全没有期待，我放下那个期待、嗯、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好像是在打一个球类，好，乒乓球我打过去你有接，我不要故意打一个你接不到的球。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如果我常常让对方据点，就不会再讲下去。我以前是这样，因为我会生闷气，所以我就会转头就走，所以我让他没有机会解释。
1: 了解。
0: 然后现在我觉得他有机会解释，或甚至、嗯嗯、我尽量用，我可能说不出来，我是可能很多还是很多情绪啊。另外一个我觉得不好说，但是我觉得也蛮好，但是也不好模仿，这个不是很好。就是我觉得就是女性会进入一个更年期嘛，我就记得更年期发疯蛮好的。就是说以前可能我都没有这种情绪，当然前提是因为孩子也够成熟了。
1: 嗯，
0: 我们会开有点像家庭会议。好，甚至我觉得蛮感恩，我们现在在信仰里面有一个叫做家庭祭坛，其实就是 family time、嗯。我们每周四早上我们会一起。祷告唱诗，然后把我们这一周要感恩的事情要期盼祷告的事情一起讲出来、嗯嗯嗯、是一起其实比较没有杀伤力。其实有时候我可能对我先生或对孩子有什么期待或者一些想法、嗯嗯、我记得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就是可以勇敢或大方的讲出来、
1: 欸、可是要做这件事也不容易哦，
0: 而且
1: 取得大家共同
0: 共识
1: 共识
0: 是
1: 跟谈话内容这个部分是要很敞开的呀。
0: 其实这个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祷告也是一个期待，但是这件事情的成就竟然是儿子提出来的、
1: 嗯、
0: 不是我，如果是我觉得应该不见得这件事情会成就，是两个儿子提出来的，
1: 是、哦、
0: 所以爸爸就买单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我是 Judy。 刚听梅兰在讲小朋友想出一个方法，然后希望全家共同参与。其实有时候一个家庭的成员确实如何把自己当成是家庭的成员之一，我觉得小朋友也是有他的想法，那大人要不要给他机会呢？我觉得梅兰的小孩子非常有创意哦，而且他愿意帮助这个家庭能够更和谐，所以他想出了一个策略，一个方法，希望家庭一起共同来实行。那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个策略，一个实行的过程，到底这个家庭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元素呢？我们欢迎梅兰继续跟我们分享越来越美好的家庭生活。
1: 其实呢，有时候说真话是 一场冒险的旅程。可能我们都有自以为对方是怎么样或是一些想法，那其实在这个Vivendi Time 这个家庭会议当中，有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些想法，对对方的一些建议或是一些看法，有时候其实还是会有冲突。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非分立态里面啊，也是有吵架啦，甚至有泪水。好，然后也有，
0: 你可以举个吵架泪水的案例。好的，就先不说怎么吵法，怎么
1: 哎，事情我都不太记得，但是我就记得说有时候就是讲，然后
0: 就会有冲突。
1: 哦，有冲突，或是有些人会觉得委屈。好，那就
0: 这样。
1: 对，
0: 就
1: 我不是这样的想法，你怎么会这样想？
0: 嗯，
1: 然后讲着讲就说了哭了。那我就觉得说蛮感谢的啦，因为我就是住在男生宿舍嘛。你们想想看，我一个女孩子，然后我要成为女汉子，就是跟这些臭男生住在一起。但是呢，我觉得蛮感恩的，就是这三个大帅哥，他们其实有时候也是蛮感性的，他们愿意表达。那其实在这个分分立态里面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很重要，这也是在关系经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叫做倾听。
0: OK，
1: 我跟我先生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叫倾听，因为我是可能做事的人，我觉得啦，在以前因为工作的需要啦，还有我的想事情动作都比较快，所以我先生常常要表达一个什么要很久，我没有耐心等，或是说他要讲很久，我就说，其实我内心就会常讲说，你可以讲重点嘛。好，
0: 你好像变成男生了。男生
1: 是
0: 男生通常都要结论。
1: 是，我大部分都是我觉得我的角色是有点这样。我儿子，
0: 我忘了你先生是艺术家。
1: 是，然后我两个儿子也是嘛，因为他们是做音乐创作的，就是他们的表达也是比较慢的。好，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我要耐心倾听，然后问对的问题，问有智慧的问题，让他可以愿意继续讲下去。那这个也我觉得也是操练，我常常有时候也是会出彩啦。好，但是我就觉得说，倾听这件事情蛮重要，因为表示你在意对方。那倾听它代表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愿意花大把大把的时间与他建立关系。那我跟我先生，我觉得在孩子比较年幼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是为了这个家庭，为了这个孩子在打仗嘛。到真的是他退休之后，我觉得我们比较有余裕，比较有多的时间，我们可以彼此的倾听。那现在的关系，我真的觉得说，从一个家人到变成一个朋友，其实我觉得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除了是家人，其实是朋友。因为朋友我们可以狗戏撒，对不 对？是不是？我跟朋友聊天，我不用压力这么大，我不用担心他怎么样怎么样的想我。好，我们可以半开玩笑或什么。那常常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有时候会一起追剧，那追完剧我们就会转变成在剧中的某个角色，我跟我先生会

0: 互演，就哦，他可能演男主角的什么什么对白，我可能女主角的什么对白，其实就当作乐趣。然后因为我先生后来就退休之后就专职在艺术创作，特别是在水彩。
1: 刚回来你提到一个，你跟先生现在可以这样互演，
0: 是
1: 好。不同的角色在那边很幽默的让生活更有乐趣，可是在你们是怎么让你过去那个紧张的关系可以做了什么事让你现在跟先生可以恢复到现在变得这么棒，你觉得你做对了什么？
0: 我觉得
1: 你过去的错
0: 是
1: 好，对，为你过去的那个不安焦虑不信任你是怎么转换变成到现在可以让先生看待你是另外一个终于可以回到恋爱的太太，
0: 这个应该要下次采访他也许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但我
1: 但是你至少做了转变，
0: 我觉得我的转变是我扮演好我现在能做的角色，因为我不可能说每一个角色我都扮演得很好，可是至少当母亲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是很在意孩子的这个成长的阶段，我觉得就是我把我的重心，对，
1: 现在他认为你配，
0: 因为我把重心都放在家庭，以前可能心都是会想要在工作上事业上，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专心倾听，因为我的脑海里可能想说我要打下一通电话给哪个客户，确实我觉得我以往在做工作在行销业务那一块的时候我的过年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我都想我什么时候要拜年，什么时候要发讯息，什么时候要送礼，
1: 只有客户没有家人，
0: 是是，那确实是当时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客户就是
1: 你的
0: 收入重要的一个来源嘛，对，然后也是不知道怎么去经营，那当然我觉得改变是很多的部分是因为可能在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些可能学习的课程，或是说阅读了一些书，或我觉得很棒是我们周边有一些属灵的，我们讲说在信仰当中属灵一个比较成熟的长辈，他们的夫妻关系可能很好，他们怎么做
1: 有一个
0: 可以学习，
1: 哦，
0: 对，
1: 你把母亲角色扮演好，但是有一个很重要，你怎么放下你的安全感跟你对金钱的这一件恐惧，
0: 是我
1: 你是怎么转换的？
0: 是我发现说本来以为是对金钱的恐惧，其实是那个不安全感是对于自己的肯定还有价值观，其实最后那个钱的背后叫做价值观，其实最终
1: 瞧不起你，
0: 对，最重要其实是我跟我先生之间的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嘛，那后来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我们讲说调和或改变或修正，可能后来因为他也来到教会，他同时也听到很多的一些教导啦，或说可以怎么调整啊，其实他以前真的都不知道，他原来说哦，原来先生要这样，好，原来当爸爸要这样，好之类，因为坦白讲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当
1: 爸
0: 妈，当妈妈嘛，
1: 嗯，
0: 甚至说当一个妻子或丈夫，爸爸妈妈不会教啊，我们都是看爸爸妈妈怎么做的，啊，对，
1: 是如何做丈夫，
0: 是是，对，所以我觉得至今我觉得我都还在，好像还在学习的，
1: 学习啦，
0: 是还在学习的路程当中，那我觉得蛮感恩的啦，因为我跟我先生今年结婚去年是28年，那也是他刚好办了一个画展，然后我们去了一趟欧洲，去了28天，有这个28天的旅程让他有机会把这些旅程的这个记忆透过水彩把它画下来，然后呈现一个画展，然后到昨天我们才认真的算，大概真的来参观的朋友大概有将近超过500个人，那也不知道办了多少场那个导览嘛，那其实我觉得每个导览它都有机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美好的见证跟分享，不单是只是画作，那个画作的背后的可能神给我们的爱或是光，甚至说这个信仰的这个支撑，我觉得是有在我们当中做很美好的工作，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你如何跟先生即使关系再好，你在国外相处的那28天，你怎么去经历你跟你老公能够在那28天是一个很愉快的旅程，好像度蜜月一样，

0: 重温这个美好的浪漫，还是说28天也是冲突不断？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
1: 是是是，我发觉说，
0: 而且那朝夕相处，
1: 听到那个要出门28天，当然前提要有钱、有时间、有健康嘛，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然后要跟同一个人住在一个地方，然后28天绑在一起，蛮感恩的。我们在疫情过后，我们有一个机会去了澎湖一个月，我们就在澎湖绑了一个月。好，这个是属于单单属于我们的时间。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常听到有一本书叫《爱之语》。好，《爱之语》它有5种语言嘛。那其中我觉得发觉我的语言叫做精心的时刻。
0: 哦，所以
1: 我很在意。对我其实我很在意那个精心的，哪怕是5分钟，就专属于我的。好，那当然男性就不一样哈，男性可能是各方面
0: 的，
1: 而是
0: 他的爱之语。
1: 他的爱之语是。第一个是爱的什么？突然就
0: 肯定的
1: 语言，做家事，做家事那个叫什么？
0: 服务的行动
1: ，肢体的接触。
0: 好，
1: 通常弟兄第一个是肢体的接触嘛，第二个是就是服务的行动。所以他怎么觉得有被感受到爱？服务的行动，因为我把家里他所在意的都打理得很好。他
0: 出门在外，
1: 对，出门在外，然后他负责规划行程什么的。可是他我觉得我跟他出去，他有一个安全感呐。哦，这对他来讲，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会看头看尾嘛，我会提醒他什么。他我就说你会觉得我很唠叨吗？他说不会，我喜欢你唠叨我，因为我先生有时候也是蛮艺术家性格，他真的会忘东忘西，对，他比较随性。那我有时候是。会跟着计划来规划的，然后会在外出门，我反而比较胆小，我会比较谨慎一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好像就是那个配搭的刚刚好。然后他这次旅行其实还是蛮紧张，因为我们这一趟去了意大利嘛，然后奥杰兄，那特别是意大利很多就是什么扒手啦什么这些，就是会有一个旅程上的压力，但是还好都蛮安全过关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生活的形态，就是说旅行很美嘛，但我们最后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很实际的生活的形态里面，我觉得就是我们找到了那个节奏。其实我觉得生活的形态里面要有一个节奏，可能有些人是蹦恰恰，有人可能是什么怎样的一个节奏？
0: 那你们的节奏是什么？
1: 我们的节奏是，我觉得我们常常是偶尔，不是每一天。但是我觉得我说我很喜欢那个精心的片刻。那有时候他会外出画画，我就跟着他去。那因为我也喜欢拍照，我先生很喜欢拍照。他在画画的时候，我会帮他做一个算侧拍，然后记录。然后因为我也写一些东西嘛，就记录他一些可能画画的这个过程，甚至有时候我会写一些旅游记，对，那就变成我生活当中我的一个其中一个重心。好，然后他就做他的艺术创作，我会帮他做这个记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讨论，就是他的艺术的创作啦，或包括说他要做接下来可能水彩课程的新班的这个开课，我可以就是跟他有很多的讨论。
0: 你们现在好像找到了一个大家的共同点，
1: 是
0: 好，而且你们配搭得很好，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他不用去烦恼，
1: 是
0: 好文宣那一块，你反而成为他非常棒的经纪人。
1: 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可以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就是他比较欠缺的那一块，我去帮他补上。那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对，这个是可能他也觉得很棒。当然是现在这个阶段他发现，那以前可能是他在学校工作啊，我把家里打理得很好，而且他最担忧这两个孩子，说以后要去捡垃圾的这两个孩子，就是越来越棒，越来越成熟。那我的孩子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0: 你们怎么找到孩子的亮点？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1: 就是我觉得
0: 就是你这个分享可能可以给现在很多，尤其是 ADHD 或是 ADD 的这样子一个特殊气质的小朋友的家长，可以给他们一

0: 些很棒的分享跟一个盼望吧。
1: 我觉得第一个你必须要承认，而且我确实也是这样，我刚刚有讲过，我觉得他们是独特的。好，就是你要先认同他们是独特的。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现今的社会很难跳脱那个比较。当你觉得他是独特，你就不需要他跟谁比啊，他只需要跟自己比嘛。我自己有哪个部分可以成长突破。所以当用这个点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真的很棒。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在跟孩子的应对当中，是对他而言，我觉得就是肯定他，你所看到他做的，他甚至他没有做的，你都肯定他，所以他会成为那个你期待中的被鼓励的那个样式。那我觉得我们孩子，就我那是之前讲的，除了功课以外他什么都很好啊。因为我
0: 那时候你找到什么，看到孩子什么亮点，你
1: 当时在我确实我做了一件事，就是在国小的时候，因为成绩不好嘛，那只有他的蝶豆本很特别，我每一天都有贴了一张小纸条，那上面那个纸条就是有三个 checklist， 就是一个是阅读，一个是运动，一个是做家事。所以我跟老师沟通好，当然不是后来那个高年级那个有状况的老师，是前面的老师都沟通好，说老师只要你看到他们有打勾其中一个，你就跟他鼓励，而不是说他作业上有做到什么。因为我那个部分我已经不去看他，但是不看他是，但不看他不代表完全忽视，我们还是能做我们能做的嘛。所以他们做家事是一流的。好，我儿子是可以折衣服，然后放个板子，像外面那个折的那么漂亮。好，然后基本上我现在会煮的，他们都会煮，所以其实我在家里现在是真的蛮轻松的。孩子跟我们同住，煮完饭我就撒手一丢，然后我就离开。所以后面的清洁那种都孩子可以来帮忙，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接待朋友、接待弟兄姐妹，也他们都会进来帮忙接待、帮忙弄什么。然后儿子以前是不太说话的，现在就是都很能表达，也很愿意表达。我觉得就是蛮感恩，就是起初你看不到他可能有什么，可是你就从他有的那个部分加强。然后当然我孩子，我觉得或多或少他们一定有所谓的遗传，我们讲的 DNA 嘛。我现在有这个艺术跟美术这方面的强项，我儿子也是有，所以国小的时候我们就鼓励他这个。后来他中间他高中是读复兴美工，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也对他讲是一个亮点。他就觉得他可以做这块。
0: 好、okay,
1: 对，这个是是
0: 最后好一分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看要说一些什么鼓励的话，透过你自己的故事，你要提醒的，不管是夫妻之间的相处，或者是跟孩子教养的部分，你可以对我们一些父母做一些鼓励的话。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会去羡慕人家的幸福，或所谓的美满，或说哇，你的生活真的是过得很好。我绝对不要羡慕，我们先羡慕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先肯定我们自己，肯定我们的家庭，肯定我们的孩子，肯定我们的另外一半，也为我们的家庭祝福。我觉得祝福会带来很大很大的能力。那这是在我这么多年，我发现我就是祝福赞美我的家庭，我的孩子，包括祝福我自己。我觉得神就带来很奇妙的工作。对，这是给大家的，我们的互相的勉励。
0: 好，谢谢梅兰。哇，这两集我是收获很大，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收获。我现在跟我先生就是处于那种空巢期，婆婆也卸了重担了，好，回到天家去。所以现在我们真是两个老人互相依靠。好，所以我们也要重新开始谈恋爱，重新开始生活。希望喜乐处方签每一个来宾都带给大家，自己先有喜乐的心，你才有心力，你才更有喜乐的能量去祝福别人。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魏外扬。
0: 哎，魏老师，我们上两集其实做法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上次谈到宋词，然后呢我们就把音乐也融合到宋词里头去，所以那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机会听到，但是呢我们自己做得很开心哈，因为听到很多好听，而且我们也吟诵了一些诗词，就是我们喜爱的诗词。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尝试，我们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到了今天呢，我们还延续上一次的话题，因为呢上一次我们谈到的话题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原来预备的材料呢没有谈完，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再做一点其他的延续。因为宋朝太丰富了，是吗？
1: 是的。
0: 所以您说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
1: 是的，我们上次谈的主要是谈宋文学里面的宋词那么其实宋代的文学里啊，这个古文也就是文章也是非常出色的。像唐宋八大家这个有六位，就是有六位都是这个出自宋代嘛。
0: 哇，真的。
1: 所以宋代的文章值得我们再来这个介绍一下。
0: 是是是。
1: 另外呢，宋代还有其他艺术方面，像那个书法像绘画。
0: 是的。
1: 还有这个瓷器的制造这种手工艺。
0: 是
1: 是。都是非常能够代表宋代在这个文明上的一些表现，为我们可以在也都是国宝了，现在对我们来说也都是这个

0: 文物国宝，
1: 是是，
0: 哦、值得我们再来看看。
1: 我们今天这就是这一集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向大家介绍一些连我们的故宫博物院都有的一些，就是台北这个故宫博物院里头有的一些藏品，很多都是出自于宋代哈。那我们今天也就一一的来介绍。那首先我们介绍文章，文章当然不会存在在故宫博物院了，那就能不能请魏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唐宋八大家里头的宋朝的六大家呢？
0: 好的，这个唐宋八大家，唐朝的两位嘛，就是韩愈跟柳宗元、
1: 哦、韩愈柳、
0: 那除了他们两位以外，其他的六位、嗯、这六位里面呢有三位是一家人、
1: 哦、
0: 苏家苏轼的父子，
1: 是是是、
0: 爸爸叫苏洵，那么两个儿子叫苏轼苏澈、兄弟两个。那我们特别要提到这个这两兄弟感情非常好的，
1: 是
0: 啊，这个也苏轼啊，你看他写文章啊什么，常常就是提到他的弟弟啊，这个回忆他们兄弟的感情，他们彼此鼓励啊，
1: 是是、
0: 这个兄弟之情啊，实在也是很难得看见的啊。
1: 对，
0: 那另外就是欧阳修、王安石，还有一位叫曾巩。啊，这一共就是宋代六位。
1: 是是，
0: 那我计算了一下，我们讲到古文啊，最大家是最知道的一本文集，就是叫做《古文观止》啊。
1: 哦，这个是大家都、
0: 这个大家这个、
1: 都有接触过，多多少少接触。
0: 对，很多以前课本上的选的所谓文言文、古文，都是从这本这个文集里面选出来。
1: 是。
0: 那我稍微统计一下。就发现那个他这个整个古文观止是选了222篇古文，
1: 是是，
0: 那唐宋八大家就占了78篇，
1: 天哪，
0: 哎，差不多就是三分之一了啊可见他们
1: 就在八个人里头的作品，
0: 是他可见他们这个占的比重。
1: 对，
0: 那么这个八个人里面呢，这个唐朝的韩愈选了24篇，
1: 哇，
0: 柳宗元选了11篇啊，
1: 真是文章真好。
0: 对，
1: 对，
0: 然后宋朝的欧阳修13篇，这个苏轼父子苏洵3篇，苏轼18篇，
1: 那也是很多的，
0: 苏东坡，
1: 对对对，
0: 苏澈呢3篇，另外王安石4篇，曾巩2篇，所以你看这个他们占的分量实在是很重很重，而且这些都是著名的古文了。
1: 是，这些都是我们上次说宋词是文学史里头的瑰宝。那么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这些文章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们大部分是写些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是。应该不是诗词了，就可能是散文。
0: 散文，对。
1: 那他们是讨论风光呢，还是他们的游记呢，还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呢，还是一些政论呢？就是我们想想，他是写论说文呢，还是抒情文呢，还是记事文呢，还是可能从史书有一些评议把它拉出来的。
0: 我觉得他们文章应该这几方面都有，有一些是属于游记啊，
1: 是是，
0: 像欧阳修啊，像苏轼啊，
1: 对，
0: 这主要就是说宋朝的这个文人从政啊，我们上次还也提到过，
1: 是
0: 他们呢这个被贬谪的机会很多啊，也是得罪了当道或者是得罪了这些权臣啊，
1: 是，
0: 所以他们呢很多就一再被贬谪啊，像这个苏东坡啊，就越贬越远，最后贬到海南岛去了啊。
1: 最后的，
0: 所以他们呢，每一个被贬的这个心里面当然很郁闷，
1: 对
0: 啊，所以他们到了被贬的地方，他们对于这些比较新鲜的这些环境啊，他们有时候反而会产生一些这个像游记一样的记述这些风景的啊很多。另外呢，就是他们。当然对历史啊，像他们对历史的人物啦啊，像我们看苏轼里面选的就有什么范增论、刘侯论、贾谊论、
1: 哦、
0: 曹错论，
1: 是是，
0: 这些都是汉代的这些历史人物啊，
1: 就是前代的，
0: 我想他们也是

也是这个借题发挥了，是从古人的遭遇，那么来看到这个历史上啊一些这个怎么样的这个待人接物啦，或者怎么样从政啦，哈，这些都是。

0: 他们也可以读一读《古文观止》。当然呢，你一次读懂是很难的，因为呢，你可能的古文的这个基础不是那么雄厚，那么就是可以去后面有个精译版，就是在你古文的那边读一遍，后面有那个就新译版，那他就帮你翻译。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倒不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事情，
1: 那当然，
0: 因为呢。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比如说你学英文吧，那学英文你会读一篇英文的，那读了半天完全读不懂也是有可能的。然后你呢，就最好的办法，这个英文的一篇好文章你要了解它，你可能去买一本教科书，后面就有翻译，那你就逐字逐句的去了解，然后晓得那些生词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这篇文章在讲什么。那我也真的奉劝有很多的在这边在这个宝岛长大的孩子们，他们有这个读英文的这样的一个心，那也不妨把古文的东西也把它拿出来，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欣赏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宝贵的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那你如果不认为读中文有那么重要，但是对于你的修身养性，或者是让你的个人的修为能够提升，这些古文是的确有很多很可贵的教训在里面。那我相信如果呢，我们像一般的学校老师愿意多教一点，多鼓励学生去看一些文章的话，那他也许比如说你是英文老师，你会多出点题材让大家去多念一点，那中文老师也可以多介绍一些好的文章给学生，让他们去读，那这个是一个学校教育加分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很鼓励大家能够来到这个古文的天地啊，看一下以前的文章有多好。那有很多人说我要读那些干嘛，那你要读英文干嘛？因为英文你要说平常对话或一般的商用英文结束了，你不用去再去念这些东西。但是呢，为了你个人的一些修养或嗜好，我觉得是值得做的事情。那今天呢，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对于古文也开始做一些涉猎。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嗯，其实现在学校的教育哈，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减少这种文言文古文的这些内容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做家长的呢，应该自己在家里面啊，如果你可以的话，自己在家里面来也这个来启发小这个孩子们对这个方面的引导，他们对这方面产生兴趣啊，不管是古文也好，诗词也好，我想这个都是非常丰富的文化里面的这个遗产了。
0: 的确是，就是别让它浪费了，因为就在那边你举手可得，是吧？这个这样的一个好的材料，真的我们这推荐，郑重推荐大家能够去买一本《古文观止》。其实今天的古文书反而是坊间最便宜的，因为它不是那种就是网络文学或者是流行的文学反倒是它一直在一个角落里头默默地等着你们，让你去发现它的美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我们去谈别的话题。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的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我们刚刚谈过了这个宋代无比无价的这些好文章，唐宋八大家的他们一些在古文观止里头收录的他们这一生所做的一些特别好的文章。那我们现在就下面接着来谈另外一个在故宫博物院里头大家常常专门去看的东西，那是书法。宋代的书法呢，其实也围绕着很多的文人。那书法啊，大家对书法的印象是什么？现在的学校还非常重视书法的这个学习吗？
1: 现在书法好像是变成了
0: 课外活动，是
1: 一种艺术吧？
0: 是
1: 啊，而不是一般人日常生活里面必须使用的啊。
0: 对，
1: 像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每个人你写的作业啦什么，毕竟都是自己手写出来的，所以老师会说你的字很丑啊，你的字很漂亮啊什么。现在大家都是打字打出来的哈，好像对这个书法已经没有什么好像这个下功夫啦，这个没有这必要了，好像是。
0: 现在您觉不觉得某一个年轻人如果出现在你的面前，他写的一手好字，你会很惊艳。
1: 对，很难得。
0: 在我们的年代好像大家的字字体都不错，
1: 漂亮的字很多
0: 、对不对？除了特别不练字或者不学工程觉得不重要的那些人以外，大家的字体都还蛮过得去的。但是现在的小孩子好像因为书法不再是一个重要的演练的这个事情，不是每天要练习。我记得我们以前周记啊日记啊什么都得要用毛笔写。
1: 对，
0: 那个时候当然还要练

0: 这个大小字啊什么的、嗯、所以当然你这个工部唐娟你只要练了的都出现的字体会比较漂亮一点、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就来赶快谈一谈宋代那些伟大的文学家里头也有不少人除了是 书法家、
1: 啊、在北书法里面、啊、一般提到的就是北宋时候有四个大家、啊、就是北宋四大家这四个人当然其实我们讲宋代的这种文人啊，或者说中国以前的文人历代的文人他们都不是局限于某一种这个艺术吧
0: 是、
1: 我们常说是文人就至少三绝了诗书画啊
0: 是
1: 诗书画三绝那像欧阳修像这个苏轼呢更不止了他人家称他五绝嘛
0: 对对
1: 啊诗书画还要再加上他的词啊
0: 对
1: 他的文章啊好、啊、所以这个宋代的这个北宋四大家呢当然苏轼是少不了的啊
0: 是
1: 他可以是全能啊全能能讲到宋代的这个文章艺术每一项都少不了他啊
0: 没错
1: 然后有一位叫黄庭坚啊然后米这个米字米姓米的不多啊
0: 对
1: 这个米府
0: 吃米的米
1: 米府啊
0: 米府、嗯、
1: 然后一个蔡襄这是一般讲苏黄米蔡还简称苏黄米蔡啊这个北宋的四大家
0: 是、啊、那这个苏东坡这个五绝老人呢、啊、他我不晓得您的看法怎么样我看他的字老实说我以前觉得不怎么样哈
1: 嗯嗯
0: 他自己也常常自称呢他说他叫做石压蛤蟆体就石头压的蛤蟆的那个、嗯、那个字体、啊、他是自嘲但是呢大家都认为他的字是写得很好的。我介绍今天我们这边呢因为我们有一点捞过界我们是谈历史但是呢我们今天谈起书法那我想跟大家郑重推荐蒋勋老师呢他在因缘小聚他讲过这个宋代的北宋的四大家里他讲过三位、
1: 哦、
0: 就苏东坡黄庭坚跟米芾、
1: 嗯、
0: 这三位的书法而且他把他的那个正式的这个书法的里头他也打出来在 PPT 上面让大家看到说他讲的那个好在哪里等到我看完了以后因为蒋老师他讲这些都是非常的经过他的研究还有他的一个思考然后他自己的一个鉴赏讲完以后我就真的是觉得的确苏东坡能够有那么高的地位有黄庭坚在帮他就是做了一些拔就是那个就是尾拔就在他后面写了一些他的感想那我才了解说这个石头压蛤蟆的这种字体的确是有一个非常天然的美感他的那种苏东坡的字真的如其人因为苏东坡这一个人是一辈子不说谎不说假话他永远是直白他的心境他的看法他对世事的看法对君王的看法所以他才到后面一路贬他贬到黄州最后又贬到那个
1: 海南岛
0: 这么偏远的地方他的仕途不顺利但是他的人的阔达然后他的自然他的真实那我觉得在他的字里头真的显示出来那个蒋勋老师讲的是寒食帖苏东坡
1: 的
0: 寒食帖、
1: 黄州寒食帖
0: 对黄州寒食帖这个是寒食是一个节令嘛对对对他就写了一个他这个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哈、啊、三个寒食节、
1: 嗯、
0: 啊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他写的这些字呢里头也表现了他的一个情绪那这个我介绍大家真的去 Google search 去把它抓出来看一下蒋勋老师讲寒食帖那是好在哪里那些字他每一个字这样做一个分析那我们也看到苏东坡的个性是怎么样然后呢比较起来我认为黄庭坚的字是漂亮的就是你会觉得你任何人看一定觉得黄庭坚的字天圆地方就是非常的端正非常美好他的笔触也很好但是黄庭坚每次提起来他的特点就是很劲拔

0: 很矫健，就是他的字的那个功架是非常厉害啊。那但是他永远就说苏东坡是排第一名，我是在他后面的。那他在《寒食帖》的后面，他写了一个跋尾，就是他等于把他的欣赏的感觉写出来。那你就会觉得说，他怎么那么尊重苏东坡，而且他把他认为苏东坡的高，他完全是不能企及的。那但是蒋老师也讲了这个黄庭坚的字，那黄庭坚字就是各有千秋，但是都是书法大家。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让看看他的那种悬腕中锋的那么大的这么伟大的一个很境界的一个书法的格式，也大家也很好，很可以好好去欣赏。那同样的也可以去搜寻，然后去听一下。
1: 对，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哈，我们说谁哪一个书法比较好，我们往往是好像这个把它好像是哪一个适合做字帖的那个字哈。
0: 对对对，
1: 就像我们说什么啊，唐朝的那些柳公权啊，这个颜真卿啊，因为我们小时候临摹的就是他们写的字啊，就他每一个字都那么工整，都是那么也就是可以印成字帖就是了。
0: 是，
1: 那刚才您所形容的苏东坡那个寒食帖，你说它就不像一个字帖的东西，
0: 没错，
1: 它字有大有小，
0: 对
1: 啊，有歪有正啊，那个间隔有，就是说非常的自然的啊，非常的这个随意的啊。
0: 是，
1: 那黄庭坚就可能他的字比较适合印成字帖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这个大大小小啊，整整齐齐的。
0: 没有错，
1: 我们这一般人对这个字书法的欣赏，就是层级就是那一看他能不能做字帖来用啊。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层级，其实当然是不是很高了哈、
0: 对，我觉得苏东坡他的这个人呢，你要看他的诗词，然后你再看他有他在那个《古文观止》里头有一篇文章是谈到他的两位妻子，苏东坡谈到他有一个记他妻子的一个文章，你就看到他这个人的真性情，那他的字就完全的表现他的真的性情、他不是要为了人家看的好看去写的，他是完全表现他的情绪，他的每一个笔触都让人家看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他这个人是一个真性情的。
1: 对了，刚刚讲的这个黄州寒食帖哈，我补充一下，其实你看他怎么样的，他不是为人家写的，从哪里看出来？他其实这个字里面啊，好像有两个地方他其实是写错字了，
0: 对对对，
1: 那他旁边点几点，那可能是当时的，就像我们校对现在
0: 是
1: 啊，那点几点表示这个字不要了。
0: 对, 对, 对，
1: 那个另外呢，有个字写漏了，他就在旁边写个小一点。
0: 对对、
1: 那就看起来。他并不是说我这个将来一定要传世的一个，要是我们有这种心的话，一写错字一定重写一张、
0: 对，从头到尾写一个端正一点的，对。
1: 我就是说，今天我们把它看作这么这么宝贵的这个寒食帖，其实他当时也是就是很随便写就写给就把他这个心情就分享出来而已，并不是说像我这个也一定要写的要传世之作，所以一定不能有一点差错，不能有一点瑕疵，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他的字啊，应该也就是说他就是这样一个很自然的人。
0: 是，所以那我刚才漏讲了，就是苏轼的他那两位妻子是原配跟他的续弦的，那这两位呢，一个叫王甫，一个叫王润之，这个两位的关系呢都姓王，他们是一个姑姑跟小孩跟侄女的关系、那这两位都嫁给了苏东坡，然后他对这两位的情感都非常的深，所以这个我是特别尊重那种很能够尽心的去爱护他的妻子的这样的丈夫，所以我对苏东坡的他的这样的一个人品，我也觉得这真的是很高很高尚，然后他对于人的情感都是很真，那可是他不是一个好的政客或政治家，所以他的这一生的仕途是不顺利的。好，我们来讲第三位哈，因为我只研究了三位，就是都是在因缘小聚里头谈过的这三位的书法家，第三位叫米芾啊，米芾这人呢，他是非常的放纵，非常的飘逸，

0: 很，然后有一点自大的一个、嗯、一个个性。那米芾呢，他是书法家也是画家哈、嗯、那等一下我们在画家里会讲到他的他的一个自创的那个画派、
1: 嗯、
0: 那他这个还是苏东坡有寒食帖，黄庭坚有那个寒食帖的这个尾巴、
1: 啊
0: 嗯、然后米芾呢他出名的一幅叫做蜀黍帖，蜀是四川的简称，蜀黍、
1: 嗯、
0: 是一个材质，是一种绢，特别的四川出产的绢。那蜀黍帖是很特别，它这个材质呢是一个织的有格子的，你现在看一张纸头要写字的格子，不是有画格子人给人家写中楷啊，
1: 嗯嗯，
0: 或者 给人家写小楷这样，它是一个织成一幅给人家写字的一幅布，然后上头有格子也是织进去的。那这样的一张纸头一张绢啦，那得到的这人是视为珍宝，他一辈子都在等待一个值得去写的。很多人他就请人家的名家来写的时候，那些人就敬谢不明，说哎呀这太珍贵了，我不能，我没有资格在这上头写。
1: 嗯嗯，
0: 最后等了44年哦，然后这个人就说好，我来找这个找米芾来写吧。
1: 嗯，
0: 那我刚才说了米芾是有一点自大，对不对，他就是说好我来写，然后稀里糊涂就写了，把这个蜀黍帖就写完了，然后这个就变成了故宫博物院的一个藏品、
1: 嗯、
0: 好，那他的字是怎么样呢，我自己眼睛去看呢，我觉得这是很就是很狂放。
1: 嗯，
0: 他的字也是不为他，可能蜀黍帖他是为了要传世的、
1: 嗯、
0: 所以稍微就是感觉说他还是有很工整的地方，但是呢他的字体的确你再去看的话，你也是觉得他是一个充分表现他个性的字体，非常的狂放不羁，所以他也不是很工整，不像黄庭坚的字那么工整像字帖一样、
1: 嗯、
0: 所以我老实说，老师我觉得这个是充分显示个性，但是真的好在哪里，那还要听听蒋勋老师讲了。
1: 对，
0: 因为我自己我没有看不出来好在哪里。
1: 对，我们只是有一句话嘛，字如其人嘛。
0: 对，
1: 其实真的是这个字啊，有时候可以代表这个人啊、
0: 嗯、
1: 他的个性啊，他的这个作风啦、啊、等等的、啊、
0: 其实在所有的这些名家里头，我们还要介绍一位，就是他的字是我非常欣赏的，他是瘦金体的写作的那个书家、
1: 嗯、
0: 您说是谁呀、啊、
1: 哦，宋徽宗吗？
0: 对
1: 啊，对，宋徽宗创的，他创的那个瘦金体。
0: 对、他大家有看过瘦金体吗？
1: 嗯嗯，
0: 您一定会过目不忘，你一看到了你就会知道，同时你再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认出啊、哦、这是宋徽宗的手笔。那瘦金体呢当然是很瘦，但是呢他的笔每一笔落笔都是锋，像刀子一样的锋、
1: 嗯嗯嗯、
0: 非常的秀气，非常的细致，但是他每一笔都，他的骨架是很坚硬的，你看得出来他的瘦金体每一个都好像有一个铮铮傲骨很瘦的人站在那边，然后他每一笔的收笔都是，不管是点捺或者撇，全部都是收有锋，就有个刀锋在那边、
1: 嗯、
0: 那有些人不喜欢，觉得这个好像太厉害了，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瘦金体、
1: 嗯、
0: 那您觉得这个他是一个亡国之君，可他写的有这么有骨架的一个字体，那他的个性该是怎么样呢？
1: 嗯，
0: 这个
1: 宋徽宗哈、
0: 嗯，
1: 很多人说他是最就是说入错行的，他是一个最好的艺术家，但是
0: 是
1: 一个很差的一个
0: 他是亡国之君哦，对不对？
1: 对对，后来他把传位传给他儿子、嗯、啊，徽宗、钦宗，以后靖康之难，他们都被俘虏去了，
0: 是、
1: 啊、当然也算亡国之君了，
0: 对
1: 啊，但是他不止在这个书法啊，他这个绘画也
0: 是
1: 一个高手、
0: 嗯、
1: 啊，
0: 是
1: 是
0: 是，
1: 就是、我们印象中就是他的这个花鸟画。
0: 是、
1: 啊、画画画鸟啊，是
0: 对
1: 也是一绝了
0: 啊，真的画得好。对、嗯、他的那个他的瘦金体，我只能说是锋芒毕露。你好像看到很多的刀剑在这个字上面、嗯、很细致，所以请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真的去欣赏，到博物院去欣赏，这是我们、嗯、全世界的，我相信这种国家级的博物馆，可能我们的故宫博物馆是藏品丰富同时又非常的价廉。
1: 是听说我们啊、这个这个外双溪这边的这个故宫、
0: 嗯、
1: 里面收藏的最丰富的就是字画，
0: 是的，
1: 就是书法也还有这个绘画，
0: 对比北京的都多得多、
1: 是是，所以好像他一直轮着这个展就是陈列出来，
0: 是
1: 啊、可能你一辈子都看不完。
0: 的确是、
1: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过去听说是半年吗还是多少他会更换，当然了，有几幅是不会换的那种，
0: 对，那个是真的镇馆之宝、
1: 真的不会换的，所以那个也真的很方便，那可以在这个叫做我们坐在宝山中啊，
0: 是
1: 啊，真的是应该好好的来享受这样的这个机会。
0: 是，同时我们在本电台有一个非常棒的洪礼明老师，他有一个跟随大师的脚踪这样的节目，他也经常的会介绍故宫的藏品，同时呢他也是在很多的不同的展出前，他会来培训我们的导览的志工。他都会他的节目是非常精彩，每次有特展的时候他都会有特别的节目用图画，大家可以看的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头看到那些图画，然后由他介绍，所以我们在这边打个小广告、帮洪礼明大师的脚踪节目做一个广告、我们真的是我们电台非常非常傲视能够对于整个同行里头少有的这么一个有高质量的一个导览的艺术导览的节目，所以欢迎大家收听啊！现在我们就赶快就接着谈一下绘画吧。我们是班门弄斧啊，这个洪礼明老师他的节目会讲得更好，但是我们就在这边顺带的介绍一下。我们刚才说米芾这个人，他的字是属于放荡不羁的，他是一个有自大非常非常特别的人格特质的一个书法家，但他呢在这个北宋的这个艺术里头也是非常的有名气啊。那我们先介绍这个当时宋代绘画里头最让大家了解的是山水画，是吗？
1: 有这个又有这个四大家之说了啊。
0: 对，
1: 我们就算古代啊，很多这个很多朝代都有这个几大家啊，
0: 是
1: 这种说法，当然不是说一成不变，
0: 对，
1: 有时候是四大家，有时候变成五大家，有时候甚至有六大家啊。但当然，它每一个说法都有来源的啊。
0: 是，
1: 那我们就是照着这个一般习俗来说，像北宋这个山水画啊非常出名，所以它有这个山水画的四大家，他们的名字。都很巧，都是单名的啊，都是单名两个字，就是李澄、郭熙、范宽、米芾啊，这四位。那我当然也是孤陋寡闻了，但是我所知道啊，最有名的就是郭熙有一幅叫做《早春图》，
0: 是
1: 啊，范宽呢有一幅叫《西山行旅图》，
0: 哦、
1: 好像这个都是属于这个镇馆之宝级的了啊，镇馆之宝的这个而且他那个就是他的那个。都很大幅的
0: 是
1: 这个一定是国宝级的这个字画啊。
0: 对，这个在北宋的山水一个特点，刚才您说了都很大的这些作品，它是常常是做全景式的构图，所以它就是它不是只是一座山一座小山，而是一个非常磅礴气势的一个全景，可能很多山聚集，有山有水有云有这个人，而且有小的人物在其中，所以呢北宋的山水真的是卓然有成，我们有机会真的要去 故宫好好的欣赏。那我现在讲一下，就是说在这个

0: 几大家里头的米芾呢，他其实是一个创了一个画派的这样的一个画家。那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我们刚才讲他有非常狂逸的那个书法作品，但是呢他在画山水画的时候，他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叫米点啊，就是米点画啊，他这个米家的这样的山水呢，是突破了用线条来表现。你知道，我们看大家有去过黄山的话，就知道啊，黄山的那个山水其实是就是一个像非常写实的一个古代画山水的方式，因为它的线条很清楚。但是米芾呢，它是非常多的情况之下呢，他是怎么画法呢？他绘画这个江南自然景色的时候，他是画横点的，他不是画线条的啊，他完全突破了用线条来表现这种峰峦的这样的山水的啊树木的这种方式，他用点画，用点，然后呢，而且是笔头是很湿润的，而且用比较淡的墨，然后来点染。所以就显示出来好像山是朦朦胧胧的。如果您去过黄山的话，就会知道那个云海是黄山的一奇啊。那个云海的表现由米芾来创的这个方法，他大家说这是米氏的山，米氏之山，所以他们的米家山水是非常特别的。这个他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创作，就是不再只是追寻线条的描绘，而是呢他用点墨，用淡墨，用淡色来表现云雾，同时呢他的松树，他的松叶，他也用点画来做。哎，这不就像我们的一些印象派，初期印象派，那个他们那几位用点画的做法嘛。所以我想米氏山水或者是米芾的艺术地位，也是因为他是一个创作，就是创作新的，开创一个新的画风，所以他能够独立的站在这样的一个艺术史上面。所以也是欣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对于创作的创画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敬佩哈。所以好，我们休息一下，最后我们再来介绍宋代的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成就。
1: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这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老师，我们刚才谈了宋代的文章、书法跟绘画，这都是跟文人脱不了关系。下面的这一块呢是比较特别，它是属于工艺哈，所以呢可能我们就要谈一下这个宋代到目前为止，爆一个料，它可能宋代的这个博物馆级的藏品，但我们不知道确实的价钱，因为它不是没有商业的那个估价，但是呢在市场上，在拍卖行业里头拍的最高的一个东西，那最近这几年常常被大家谈论的就是一个宋代的
1: 瓷器，
0: 然后呢是一个汝窑的盘子。那这样一个盘子呢，你看看那个盘子好像没多大啊，
1: 是，
0: 但是呢拍了多少呢？235万美金。所以如果以台币来讲的话，那235万乘以30，那就是6亿多嘛，是吗？6亿多。就一个盘子哦，这个盘子是一个汝窑，那究竟这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就在用今天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来谈谈宋代这些看起来不过就是一些盘碗啊，一些酒樽啊，一些他们叫做器具哈，不一定有实用价值，但是是非常美、非常美观的东西。这个瓷器呢，而且宋代有五大窑来烧这些瓷器，然后今天在市场上非常少。所以呢一旦一出来，这个拍卖价都是它的起拍价的4-5倍，那你看动辄都是百万美金的哈。
1: 是的，
0: 所以介绍一下那宋代的五大窑，我们就说一共讲一下是汝窑、官窑、哥窑、钧窑跟定窑。
1: 是的，
0: 这五大窑呢，就是这一点可能我比一般人的兴趣大一点，因为他很我们大比较喜欢不同的艺术品啊，那尤其我个人是很喜欢瓷器、陶器这一类，所以呢我就会特别的去关心一下那个汝窑是什么呢。汝窑是在这个窑在哪里，这个窑是这个烧瓷器的地方，这工厂。那在宋代的时候，它五大名窑这个汝窑是在河南省的汝州市。那这个长相是怎么样呢？那个汝窑的颜色，您猜猜看是什么样的颜色？
1: 应该是淡的。
0: 淡灰色，我们的印象里头都是，至少它不是青花瓷器哈，这不是花花的，它是非常素朴的一个，这个它叫做天青色，其实是一个淡灰的，对，雨过天青，但是它不是真正的蓝色，它是一个灰蓝色，其实是很美的。然后它的特色呢，就是给您稍微介绍一下，如果你看人家说这是汝窑的东西的话，那你要找的是两个特色，一个叫蟹爪纹。蟹爪纹呢，就是说它的那个上头会做出来好像像蟹爪螃蟹爪的那个一个纹路。然后呢你把它翻过来看，它的底啊有叫做芝麻，就是 sesame， 是那个吃的芝麻，芝麻正丁。那个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它在这个盘子翻过来，下面会有像小芝麻点一样的，然后一个痕迹。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它烧的时候呢，要把很细小的一个支架，像木头支架插进去，让这个盘子在烧的时候，它不落在一个平面上，这样子它的釉呢会很均匀。然后这个钉子因为是插进这个瓷器里头，就会看出来有那个小点，当久

0: 久了那个支架是会要被取掉，但是你会看到一个小芝麻点，那这个就是汝窑的特色。还有它的颜色，当然它是青瓷为主，它的颜色非常单一非常少，就是一两个特别的颜色，但这个特别颜色是非常美非常素朴的。那刚才我讲的说这个宋瓷的最顶尖的藏品呢，在佳士得这个官窑或者是在汝窑的这些产品出来，我刚才讲一个盘子，汝窑盘子就是美金的235万，那这么昂贵的一个艺术品，那贵在哪里呢？贵在它很少了，非常稀少，它留下来的非常稀少，八百年之前到现在，那就是几个个位数的东西，大部分都在博物馆，
1: 在
0: 市面上是非常少的，
1: 只有几件而已。
0: 对对，真的是非常少。然后再讲官窑，官窑呢是从宋徽宗，刚才我们讲到那个书画俱全的那一位宋徽宗，瘦金体的宋徽宗开始。那他高中，他下面高中就南渡了，在临安，也就是今天杭州，建立了一个新的窑。这个窑呢，就是在杭州建立的新窑，这叫官窑。他所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官窑的，就是官窑的产品。官窑产品也很少，但是有一件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就留在那边。那它是紫口铁足，就是有那样的一个特征。这个官窑呢，我觉得看起来是比较粗放，它其实有厚有薄，但是汝窑是非常薄的，官窑是比较厚重的啊。那这是它的特色。也是因为它少，所以今天也是很，当然是很贵，但是官窑主要都是存在博物馆，目前在市面上是很少。在下面是一个哥窑，哥窑非常漂亮在任何的瓷器里头，它的釉上了釉以后，然后呢本来说哎呀釉上头有裂痕是一个败笔，但是呢在哥窑的产品里头呢，它的那个釉非常漂亮，它的那个开片，就打开，就开片也就是崩裂的那个釉，都是那个花纹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它是把这个美发挥到极致，那么漂亮。那它叫金丝铁线，因为它的面上全部都是裂痕，那个裂痕，今天我发现在欧洲很多瓷器也是很喜欢有这样的裂痕，但是呢，大部分认为是败笔的，到了这个哥窑里头，这就不是败笔。它有一个哥窑的青釉鱼耳炉，那现在也是在博物馆里面。好，讲完了三个窑呢，下面两个窑我就很快介绍，一个是钧窑。钧窑的东西大家一定是看过的，因为钧窑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它的多样化，不像前面三个窑出来的颜色都是非常近似。钧窑呢，它是有玫瑰紫的颜色，或者有天蓝色，有月白色。那这个玫瑰紫的颜色呢，它有个非常漂亮的，大家一定看过那个照片，上头有好像很厚的釉从上面滴下来，然后呢它有一个叫做蚯蚓走泥纹，就好像蚯蚓在走在那个湿的泥上面的那样的纹路，然后那是一个玫瑰紫的一个是一个漂亮的这样一个作品。然后那个蚯蚓走泥纹是钧窑的一个特色，就他们会用比较厚的釉，然后让它这个釉这样滴下来，然后走出那样的纹路出来。那钧窑是第四个窑，第五个窑是定窑。定窑大家也一定看过，因为博物馆现在的藏品比较多，甚至在欧洲我都看到，欧洲的博物馆里头也有定窑的东西。它是单一颜色，是白瓷的，那当然白呢不是苍白，是暖白色。那个白，它这个定窑的特色，颜色单一，但它是用印花、刻花、画花种种不同的方式来装饰它。然后呢，它的釉是非常漂亮的，就所以它的地位也是很高。但是在这个五个窑出产的里头呢，好像大家还是觉得汝窑是最贵的。 那讲完了这一些瓷器呢，大家一定觉得

0: 说，哎，我们干嘛要研究这些瓷器呢？那你为什么要研究欧洲博物馆里的藏品呢？所以我们这些藏品在地位上跟欧洲的这些器物的藏品完全不失色。
1: 嗯，
0: 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能够到我们的博物馆去好好的看如今留存的宋代的这些瓷器。那今天我们是捞过界啊，来谈这些。但是我们真的希望这古往今来节目也是能够吸引大家到不同的这个博物馆的他们的藏品里头去看一下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些好东西。
1: 我想不只是博物馆里面的这些瓷器啊，宋代整个瓷器的制造应该都是相当有这个成就的啊，所以我们在对外贸易啊什么的这个瓷器是占很重要的，可见当时欧洲啊或者是这个什么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瓷器真是非常非常的喜爱啊，
0: 是他们最爱的奢侈品。
1: 是的，所以这个不只是博物馆收藏啊，
0: 对，
1: 就是当时民生日用的这些瓷器
0: 也
1: 是非常的精致的啊。
0: 是，您不觉得这是一个中国人的优雅吗？就是高雅艺术。
1: 对，
0: 我们讲完宋代这个朝代，虽然它在历史上不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形象，好像有很多的外患，让他们觉得这个民族没有很多尊严，因为他常常打败仗，有亡国，有对对对。但是他留下的这些完全能够让他傲视这个世界整个文化史上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我感觉一个文化留下来的不一定是要富国强兵，而是要有一些可以长存在世间大家都能欣赏的这样的艺术跟文学。
1: 是，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讲一句话，就是说富强是暂时的，文化是
0: 永久的
1: 啊。
0: 对，
1: 不要看一时的富强。
0: 对，富而好礼，当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家族他们富裕以后，他应该要喜好这些这个文化上头的这些伟大的成就，那他应该来赞助，他应该来收藏，他应该来欣赏。那富而好礼的社会也是我们觉得是一个社会的目标。我们希望今天我们的介绍您不会觉得跟那个时代已经太久远，但是呢他还坐在故宫博物院里头，让我们可以去学习去鉴赏，然后去真的了解我们的文化里头有那么多丰富的遗产。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就差不多要结束，我们也感谢您的收听，同时呢也邀请您下个礼拜再一次的收听古往今来，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历史的这些不管是好的坏的是好的遗产或者是坏的教训，我们都希望能够从这个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是怎么样的。
1: 是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就在这里再见。
0: 好，再见，下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上个礼拜呢，跟朋友嘛还有朱老师呢来分享他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从朱老师的分享中呢得知，其实我们在困境中呢不要气馁，其实好好的在坚持在努力，一定会突破，而且一定会有曙光。
1: 我们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0: 是，
1: 而且我们讲啊，
0: 嗯，
1: 我们不要求满，
0: 是，
1: 不要求圆，
0: 是是是，
1: 真的要求缺。
0: 嗯，怎么说呢，朱老师，求缺，
1: 你这个才有，
0: 这个缺不用求，它就一直有。
1: 不，你人生本来就不会
0: 圆满，
1: 顺顺遂遂的，而且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
0: 嗯，
1: 那你多体验那一二啊，
0: 是，
1: 你就会发觉，哇，是不是？
0: 嗯，
1: 我这日子过得不错啊，小日子，那个怎么办？那个人家怎么办？
0: 是，
1: 你看现在我讲啊，今年我们好像是又是说大家气候的变迁甚阴，
0: 嗯，
1: 全世界都没办法，
0: 嗯，
1: 西班牙还是欧洲法国一天就热死1000个人，
0: 哇，
1: 它45度了
0: 啊，
1: 欧洲原来根本就都不装冷气的，
0: 是，
1: 对不对？就跟我们买欧洲的汽车一样嘛，
0: 对，没有
1: 它的
0: 冷
1: 气，不是没有它那个冷气聊备一格嘛，
0: 是。
1: 但谁想到现在热成这样？
0: 嗯，
1: 我们台湾的现在淹大水，瞬间就这个样，
0: 是
1: 什么堰塞湖啊？
0: 是啊，
1: 就是大自然嘛。
0: 嗯，
1: 但是你看，没想到就这个八威台风，
0: 嗯，
1: 到了大陆以后，
0: 嗯，
1: 还得了啊？
0: 是。
1: 好像大陆
0: 减弱了
1: 啊，它减弱了几个十几多少县市村的
0: 淹水
1: 村淹没。

0: 我了。
1: 对，
0: 他们就我都去过的地方啊，
1: 嗯，
0: 他们为了要千万不要让北京
1: 嗯
0: 受到什么
1: 嗯
0: 那什么廊坊啊热河呀，啊，旁边那些，
1: 嗯，
0: 那简直都快灭村了都。
1: 是是，我们台湾真的是宝岛。
0: 台湾你回想是不是宝岛？
1: 是的是的，我们的太幸运了，
0: 是不是啊，哦，
1: 是。
0: 所以我讲这个人呢，就是这个生活的这个体验永远要，
1: 是
0: 包括现在全世界
1: 嗯
0: 俄乌战争
1: 嗯
0: 以俄战争，
1: 是啊，
0: 有没有？
1: 有，
0: 到现在都没完没了嘛，
1: 嗯，
0: 好像再干嘛一点就等他核武的世界大战了。
1: 哇，是真的是台湾这近十几年啊碰到这种大风灾几乎都是擦边而过，我觉得我们在生长在这个宝岛真是太幸运了。
0: 对呀，
1: 嗯，
0: 像最近我们这个所谓的食安的问题
1: 啊，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天灾人祸
1: 嗯
0: 人为的，
1: 是
0: 一切的所有，我们大家过生活过日子啊
1: 嗯
0: 第一个是一个体验，大家真的要
1: 好好珍惜，
0: 哎，要珍惜，
1: 是
0: 珍惜当下。
1: 对，朱老师，您上一集在提就是厚底儿，
0: 嗯，
1: 厚底儿呢也算是这个演员呢一个脚底儿的功夫，对吧？
0: 最起码呀，你要是厚底儿处理的不好，你怎么上台呀？
1: 嗯，
0: 你今天说票友上来，你给他穿上戏服，他一出去，哦，这是票友。
1: 嗯嗯。
0: 他就是武功四法有问题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票友他不没有练习过这个厚底儿，就拿了那个靴服里来代替了，
0: 也不是靴服里啊，他就，嗯，他没有这个基本功嘛。
1: 那他们怎么上台走，啊？
0: 那不你没有什么怎么上台，他已经上台了，
1: 啊，哈哈，
0: 他就是不重视这个嘛。
1: 嗯嗯嗯，
0: 对不对？我们在讲像不像三分样，
1: 是
0: 医疗台帘儿，
1: 嗯。
0: 你一看他出场你就倒胃口了，
1: 哦，
0: 哎，嗯，也不要说是所谓的票友了，
1: 嗯，
0: 哎，这是爱好者，
1: 是
0: 你就讲我们真正是剧校毕业的，
1: 嗯，
0: 科班毕业的正式的演员，
1: 嗯，
0: 你在哪一个项目弱了，
1: 嗯，嗯，
0: 哎呀不行，你唱得很好啊，你怎么没有新版呢，啊，
1: 嗯，
0: 这个新版你怎么解释啊？
1: 新版就是节奏是吧，
0: 节奏啊，
1: 对，
0: 武戏都一样啊，
1: 也要有节奏，
0: 你翻的又高，
1: 是
0: 打的又冲又溜，对不对，
1: 嗯，对，
0: 就是流利啊，
1: 对，
0: 这个什么什么，但你没尺寸，
1: 嗯，没尺寸，
0: 你在那儿胡，
1: 对对对对，
0: 胡打乱打乱，
1: 对，忽快忽慢，
0: 而且又不是那个人物，
1: 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每一个样有他的那个专精，
1: 是
0: 你得慢得下来呀，
1: 嗯，
0: 你拉得很快，
1: 嗯，
0: 拉过你锣鼓急急风噔噔噔，
1: 对，
0: 叫你慢一点你会打吗，
1: 嗯，
0: 就这个台，对不对，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他只是有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搭一个弄个台令台台一个令台大大令唐令唐一个令唐，快
1: 慢
0: 高低，
1: 是
0: 这才是味儿啊，
1: 嗯，对，
0: 我们这进去那个当一个龙个龙当的穿的流水板都很重，
1: 嗯嗯，
0: 就给你来散板，
1: 嗯，
0: 给你来摇板，
1: 是紧拉慢唱，
0: 哎，这个是紧拉慢唱什么意思啊，
1: 嗯，
0: 拉快呀，啊，不是呀，啊，
1: 是
0: 他这里面
1: 大
0: 个里个啷个啷个里个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当当当里个啷个啷啷啷啷啷当啊当当地当个啷个啷个啷个咚当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里个啷个里个咚啷个咚个啷个啷个啷。早张口，
1: 嗯，
0: 你把它这个中间的电头就是衬托的音乐，
1: 嗯，
0: 都给它忽略了，
1: 嗯，
0: 间奏，
1: 嗯，
0: 都没有让它体现出来，
1: 是
0: 那干脆你不要乐队，你就一个人数来跑一样，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任何一样国剧这个京剧舞台上啊，
1: 嗯，
0: 就是武功四法，
1: 嗯，是
0: 是。

0: 对，走脚步
1: 啊，
0: 急疾风你固然跑得很快，
1: 嗯，
0: 噔噔噔噔噔噔，逮
1: 共起，那个靴子要亮靴子的吧？
0: 逮起。

0: 哎，嘟，月亮门在你眼睛一扫，咣，抬咣抬咣，靴底平的，端一杯水，再抬起来，朝天凳，
1: 天哪，
0: 再放下来，要慢呐。
1: 对，这都是功夫。
0: 哎，那快点，噔噔噔噔噔噔，动都不动，
1: 剁泥儿，对，
0: 动都不动，
1: 动都不动，稳。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你讲哪一样你不要练？
1: 嗯，是啊。
0: 这个更是我们人生的高低起伏。
1: 是啊，朱老师，你演了这么多的角色，那您最喜欢哪个角色？哪一出戏？
0: 哪出戏我演好了我就喜欢。
1: 嗯，哈哈哈哈，是。
0: 演不好的
1: 啊。
0: 你想喜欢也没用。
1: 嗯。
0: 喜欢我们讲句。这样的很白话的老师们很损啊，说起来没有文化
1: 啊，
0: 你这什么玩意儿
1: 啊，
0: 你怎么就喜欢，你那么喜欢唱，你怎么不给他琢磨透了，
1: 哦，
0: 你光喜欢有什么用啊，
1: 嗯，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要顿得住啊，
1: 嗯，
0: 噔噔当里个那个隆啷啷当滴当，
1: 嗯，
0: 有没有？
1: 嗯，
0: 这就你当里个啷个隆，人家还当里个啷个当滴当，你就唱了。
1: 嗯，
0: 这个情绪也不对了。
1: 嗯，是。
0: 有的你要不提啊，你别急啊。
1: 嗯，
0: 你让我把这个弦儿给你亮一亮啊。
1: 是。
0: 当个隆隆隆隆。
1: 像您说的这些小地方，
0: 啊，嗯，
1: 是经验还是老师就跟您说了？
0: 第一个，你学要学得很正确。
1: 嗯。
0: 再来呢？
1: 嗯。
0: 你要走心呢，啊，
1: 嗯，
0: 要用心钻研呢，啊
1: 嗯。
0: 你一旦不演，你要去偷看偷学。
1: 是。是
0: 我们前辈名家。
1: 嗯。
0: 哪一个人都不是与生俱来的。
1: 嗯，
0: 你说余派余淑妍他真教你吗？
1: 嗯，
0: 你知道这个杨宝忠、杨宝森、杨宝忠、
1: 拉胡琴、
0: 拉胡琴，他是真正的余淑妍的大弟子啊。
1: 哦，
0: 他又会拉了，
1: 又会唱是吧？
0: 你讲对不对？
1: 对。
0: 当他帮他弟弟的时候，
1: 嗯。
0: 他可以说余淑妍的东西都在他手里啊，
1: 是
0: 都在他脑子里啊。
1: 哇，
0: 那就据说这两位兄弟，
1: 嗯，
0: 就余淑妍有戏的时候，
1: 嗯，
0: 一个人在二楼，一个人在后台拉的大帘幕，
1: 哦，
0: 你记他的场子，
1: 哦，
0: 你记他的身段，
1: 哦，
0: 唱腔，
1: 嗯，
0: 我记他的中间的这个电头过门
1: 啊，真的，
0: 是不是要这么学？
1: 嗯，
0: 我跟你讲。连我们台湾的，
1: 嗯，
0: 不要说是张鄂云张阿姨啊，
1: 是，
0: 哎，你听到我们听到的秦慧芬秦老师、
1: 是
0: 戴绮霞戴老师，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梁秀娟梁老师，
1: 是，
0: 这都是大家呀。
1: 对，还有白玉薇白老师，
0: 白玉薇白老师啊，都是几块玉啊，
1: 是，
0: 这些都当初也都跟麒麟童啊，
1: 哦，
0: 同样一样一。这个报纸上登演同台的，
1: 嗯嗯嗯，
0: 我们的傅连城德和金，这个喜莲富盛是园艺，个戏剧学校德和金玉的老师，
1: 嗯，
0: 明春社的，
1: 对，还有荣春社的，
0: 哎，荣春社的老师，
1: 对，
0: 尚小云的嘛，
1: 对，
0: 是不是？那尚小云更是所有的名家，
1: 对对，
0: 尤其
1: 嗯，
0: 尚小云尚老师，
1: 嗯，
0: 我们叫师爷爷了，
1: 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这些老师们，
1: 嗯，
0: 不要说王永春王老师，
1: 嗯，
0: 张世春
1: 张伯
0: 赵荣来赵叔，
1: 是
0: 马荣立马
1: 叔，马荣祥马叔，
0: 马荣祥马叔，这些鞭子，
1: 对，
0: 在我们那儿，哎，你那个怎么，
1: 嗯
0: 嗯，因为尚小云，
1: 嗯，
0: 本身
1: 就很严谨，
0: 他不是严谨啊，
1: 嗯，
0: 他是唱武生的，
1: 对。
0: 他更学过花脸。
1: 哦，
0: 以前的老师梅兰芳也是、
1: 哦、
0: 我不是讲、哦、他第一出戏唱的醉酒、
1: 嗯、
0: 第二出戏他就芦花荡的张飞。
1: 哦

0: 余叔岩场打鼓骂曹、
1: 哦、
0: 不管练什么，
1: 是
0: 你看看有一张照片、
1: 哦、
0: 梅兰芳在那拉胡琴啊，
1: 哇，
0: 因为梅兰芳的伯父叫梅雨田呐、啊
1: 嗯嗯哦哦哦，
0: 京胡大师啊，
1: 哦，
0: 裘盛戎的爸爸裘桂仙，
1: 嗯、
0: 嗓子不恢复了，
1: 嗯，
0: 就是帮这些所有，连甚至于谭鑫培这些
1: 拉，
0: 都是他拉胡琴了，那裘盛戎也会拉胡琴，
1: 嗯，
0: 裘盛戎跟谭富英要唱《降阳河》，
1: 嗯。
0: 那我那一场啊，我琢磨一下，
1: 嗯，
0: 下次来，
1: 嗯，
0: 你看看，哎，
1: 嗯，
0: 来，谭富英就把胡琴交给
1: 裘盛戎
0: ，哦，就他管，谭富英要叫叔
1: 叔
0: 啊，哎、
1: 长
0: 辈了，
1: 长辈，
0: 对不对？是不
1: 是？
0: 嗯、是，哎，等来，他说我这场唱，
1: 嗯，
0: 扶摇棒。用兵计生死苦侠当地当地也当当地当地当或者是矿起当当地扶朝我帮，我就直接原版了。
1: 哦，
0: 为什么、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嗯、
0: 他说你那一场，
1: 嗯，
0: 裘盛戎就回去研究了
1: 啊、
0: 哦、哎，那好，他回来了，他就帮他拉完、
1: 嗯、
0: 我这么唱，
1: 嗯，
0: 下周你来，
1: 嗯，
0: 你看看你那场子怎么来，
1: 嗯
0: 嗯，下周来同样把胡琴又给谭富英了，
1: 哦，
0: 你跟我唱，
1: 嗯、

0: 我这什么？我这
1: 转了，
0: 我太阴山了。
1: 哦，
0: 是不是？
1: 嗯、
0: 哦，好，你挺好。
1: 嗯，
0: 那这样子，
1: 嗯，
0: 我就不唱导板了。
1: 嗯，
0: 我就直接风潮棒根弄根里根弄，整我夜里。他原版了。
1: 哦，
0: 那袁世凯跟马连良唱呢？
1: 嗯，
0: 马连良大师就是导板。
1: 嗯。
0: 回龙原版，
1: 所以每个人唱的都不一样，
0: 哎、
1: 是吧？
0: 这个就袁世凯上来了，哐起咚起，哐起起咚起咚咚，哎，能、
1: 嗯、
0: 当你一个人弄，老我烈那破，在佛我中、
1: 嗯、
0: 心内安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他这个原派的呢，好像的江洋的音啊，
1: 嗯，
0: 富丽堂皇，
1: 嗯，是
0: 豪迈，
1: 嗯，
0: 他就是江洋者，
1: 嗯，
0: 那裘仁荣唱的，
1: 嗯，
0: 是为那比，
1: 嗯，
0: 太阴山的，
1: 嗯，
0: 言前者
1: 是
0: 折口都
1: 不一样，嗯，
0: 你看这个舞台，这个要研究起来，
1: 是啊，
0: 有没有意思？
1: 我觉得朱老师您都研究到骨子里头去了。
0: 不是我研究到骨子里，
1: 真的，你看现在来讲啊，就是像我们这一辈儿的，我们虽然比您小辈儿，可是从我进学校到现在也有50多年了。
0: 哦，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都是退休人士了。
1: 对，我跟朱老师呢，就是我们还有曾经就是等于是有在一个
0: 也在同台啊，
1: 对，
0: 也同台啊，也一演出啊。
1: 我的意思是说，朱老师这种生活，我们曾经共同拥有过，
0: 是，
1: 所以可以理解到朱老师其实真的。他刚刚就是在就是每次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就从朱老师言语中啊感觉到，他在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剧校学习很辛苦，那个时代的学习跟现在的教育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对
0: 对。
1: 所以朱老师在这么困苦艰辛的生活中呢，他可以去体验，然后不像有的人他就。我的感觉是越挫越勇啊，不像有的人就是受到挫折了以后其实就变得比较消极。
0: 你不要给我如此溢美之词。
1: 是，可是呢我发现啊，我跟朱老师啊是同一个生肖，我们都是兔宝宝，我们都在逆境中的时候都会想，嗯，我还是要好好的学。
0: 对对
1: 对，
0: 真的，
1: 嗯，
0: 这个也是，不是就像王老师一样，
1: 嗯，
0: 王永春王老师
1: 是
0: 跟孙元斌孙老师
1: 是

0: 跟包括李同春李老师、
1: 哦、
0: 这些老师们每个人使台上发亮，
1: 嗯，
0: 但是呢他退居幕后了。
1: 是
0: 有的时候呢你在幕后，
1: 嗯，
0: 有被很严重的忽略掉，
1: 是
0: 就现在没有好老师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同样呢，
1: 嗯，
0: 在台上呢，你演的这么好啊、
1: 嗯，
0: 不行，那个什么什么，我现在要培养新秀
1: 啊、哦，是啊，
0: 一句话，
1: 啊、
0: 这些我记得最干嘛就是我们去美国62年的、
1: 嗯、
0: 到现在多少年？
1: 62年、啊，
0: 50多年前，53年，
1: 62年我对，62年我刚进
0: 出生。
1: 52年出生，62年
0: 刚
1: 进学校。
0: 你进学校，
1: 对，
0: 你们是我，你把你们招进来，
1: 对，你
0: 们
1: 出
0: 国，我
1: 们
0: 出国回来，你们就欢迎我们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那个时候，像王老师他们才40多岁，
1: 嗯，40-50岁，对，
0: 不到50，
1: 对，40多岁，
0: 就是居然都没有去美国，
1: 嗯，是。
0: 我看得到这些老师们台上都通通被忽略掉。
1: 嗯，对，
0: 通通都被忽略掉，
1: 很可惜，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
1: 嗯，
0: 马荣立马老师
1: 也没对，
0: 这个王老师没去，张日春张伯，
1: 对，很多老师，
0: 这不但没去，蔡松春蔡叔临时候补的去的，
1: 嗯，
0: 他只是去
1: 帮忙勒头，
0: 他就是相关去的，
1: 嗯，
0: 那个时候我更感觉，
1: 嗯、
0: 那当然，平常讲。在国外蔡叔对我的照顾又不一样了、
1: 嗯、是是
0: 干嘛干嘛、哎、你怎么也那样啊你不能舔头啊、
1: 嗯嗯、
0: 包括我讲、
1: 嗯、
0: 走腰子翻身的时候那一直抢背、
1: 嗯、
0: 你要咬大牙、
1: 嗯嗯、对这都是
0: 你这个月亮门这个月亮哎就鼓起来、
1: 嗯、
0: 鼓起来了嘛
1: 还可以把那个头给
0: 有没有
1: 对
0: 我记得我跟初启学
1: 嗯
0: 就是楚路峰
1: 哦
0: 我们双眼虽然他大概也不到10场
1: 嗯
0: 我要演60-70场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他一下来天天在那里挨骂不是掉胡子就是掉盔都什么
1: 嗯
0: 现在想初启学只比我小5岁啊
1: 哦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台的时候老师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你要把每一场都当作是第一场就是最后一场
0: 那当然了
1: 嗯，所以在台上都不能出错
0: 哎，你这个你上台演戏还有一样、
1: 嗯、
0: 戏3分熟3分生啊，
1: 嗯，
0: 你不能熟透了你唱起就干嘛
1: 是
0: 那是所有的状况都会出
1: 嗯嗯，我就记得我上台，如果我唱不好啊，我这一个月我都心里痛苦的很。
0: 我跟你讲啊，不是一个月，
1: 是
0: 4个字，茶不思饭不想。
1: 真的，我都会脑袋都想撞墙。
0: 这个就讲我们都经过这个，
1: 嗯，
0: 而且你们家是梨园世家，王老师这些有没有？
1: 嗯，
0: 对你的这个要求会这样。
1: 我就是哪怕在舞台上掉了一个小枪、啊、我都是那个捶胸顿足
0: 捶胸顿足啊、
1: 嗯、
0: 我们像我是当剧舞的当排练的导演的、
1: 嗯、
0: 对不对像你有状况、
1: 嗯、
0: 连老师们带同学们照样会说、嗯、哎呦他不是王老师的女儿吗
1: 是
0: 有没有？
1: 有，
0: 真的会这个呀？
1: 会，
0: 小娟，对不对？
1: 会，
0: 是不是？所以我讲这个。
1: 您这么说，我想起一件事儿。
0: 什么？
1: 我有一次，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唱《四周城》吧，
0: 是
1: 什么？
0: 是。
1: 我就站在桌子上要翻下来，
0: 是。
1: 我就听到剪场的在讲：“你看王永春的女儿嘛。”其实那时候是哭的还是笑啊？我真逗了，在舞台上。你知道吧要翻下来的时候
0: 当然了
1: 上了桌子要翻下来两张桌子那时候小嘛两张桌子就很高了
0: 是
1: 站在桌子上正要翻下的时候听他们这么讲就是很不屑的那个样子我很难过可是我咬牙我想说我一定要咬得很好、给你们看就这样
0: 你这咬什么牙呀我们从小啊我从小就像这种东西，
1: 嗯，
0: 耳边听得多了，
1: 是啊，
0: 只要来一句，
1: 啊、嗯，就有损话，
0: 不是损话
1: 啊，
0: 哎呦，今天像你演戏，我们也是照样靠将啊，
1: 啊，
0: 对不对？你秦始山的时候，我也是周仓啊。
1: 哦，是
0: 啊。对呀、啊，

0: 什么事啊，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呢，这个这么一说说说谁是？哎，他还五旗的呢。
1: 哎呀，
0: 你党这五旗是好还是坏呀、啊？
1: 嗯，
0: 就意思就是他是五旗的棒槌啊。
1: 哎呀，
0: 没有什么，哎呀。
1: 对，
0: 这还是最亲的话呢。
1: 是，
0: 我们要听的严重的，包括我们的大师哥学长马九龄，
1: 马九龄大棒槌是吧？
0: 不是，人家叫他马韭菜。
1: 哦，看，
0: 其实马九龄马哥
1: 啊，
0: 文的武的，他也教我们啊。
1: 是，
0: 他说你我这唱不好，他有口音有乡音嘛？
1: 是是
0: 啊，娘娘什么的。
1: 嗯、
0: 那张日森张哥，
1: 嗯，
0: 就会。学他、
1: 哦、
0: 但是他在台上照顾张树森的时候、
1: 嗯、
0: 他还会照顾呢、
1: 哦、
0: 张树森嗓子哑了、
1: 嗯、
0: 嘛就他在那唱、
1: 哦、
0: 就 马哥讲话一点
1: 结
0: 巴哥这我就替你唱了你没事儿没事儿、
1: 哦、
0: 没事儿那老师背地里就说你看你唱的什么味儿啊、
1: 嗯、
0: 有没有哎他但是他真帮他低下来了
1: 哦哦，真有这么回事儿啊！
0: 真有这么回事儿、啊，我们台上这叫救场啊、
1: 哦！是是是，嗯，哇，您在舞台上有很多这些就是大家都是临时的这些状况啊。
0: 我碰到这些状况太多了。
1: 嗯、哦，什么的状况让您印象最深刻？
0: 我都深刻。
1: 哦、
0: 我跟你讲，我每一场台上啊，我都没有拿它。
1: 当
0: 虚过
1: 是是，哎，嗯，我也是。
0: 你不要说郭小庄、郭杰，我们雅音小集到国外去演出，
1: 嗯嗯，
0: 全本《白蛇传》
1: 啊、
0: 到那里面去，我要排出
1: 啊
0: 八个神将
1: 啊，
0: 八个妖怪
1: 是天兵天将妖怪、
0: 哎、
1: 水妖，
0: 他跟着我，他们外行啊
1: 啊啊，有外行。
0: 他都是外行啊、
1: 哦、
0: 都是那边的华侨子弟什么学校借来支援的
1: 哦
0: 那我要给他们排
1: 临时排
0: 要给他排到
1: 能上台
0: 要排到能上台呀、
1: 啊、哇那哪敢的
0: 他就在那种晃晃得矿车矿车的林矿矿哼哼哼佛里矿哼哼哼佛里唱这个在请
1: 唱
0: 要放下来，
1: 是是，
0: 当要摇，有没有？
1: 嗯，倒水旗，
0: 要走边褂子，
1: 对，
0: 要要。
1: 哇，您都是现说呀？那时候在国外，
0: 不但要现说，还要现编
1: 啊，
0: 让他们不能跟我们专业的一道走啊，专业一道走，
1: 那就完，
0: 传脚了。
1: 对对对，
0: 他们在外面拿那个旗子是怎么样的晃？
1: 嗯嗯嗯，
0: 左左右右，右右左左，
1: 嗯。哦，那时候就是龙套都是外面的学生借的，临时借掉啊。
0: 不是外面的学生，后来的连剧团都一样啊。
1: 哦哦，
0: 都是老师，那个老师根本不愿意来这种活了。
1: 嗯嗯，
0: 那让你看找四个学生来，
1: 嗯，
0: 包括的台式支援，
1: 嗯，
0: 他是不出钱了，你要不要找四个是花钱的？
1: 嗯。
0: 就连拿高登都一样，那八个英雄，富贵门前阔，全棒无一也多，
1: 嗯，
0: 对不对？有时候赖爷拳打南山豹，足踢渤海蛟，这中间就有四个是
1: 外聘
0: 领钱的
1: 哦，
0: 对不对？有四个学生，你不能让这个学生上去丢人现眼呐，
1: 嗯，
0: 对你学校也要干嘛？
1: 嗯嗯，
0: 我们一路过来都是这个样，
1: 哎。朱老师，你讲在国外的时候，因为这个龙套就请当地的这些外侨
0: 是
1: 学生来帮忙，
0: 是
1: 哇，那也是不容易。是只演这么一场吗？还是每一场他们都帮忙？
0: 就在那里，所有在纽约的
1: 哦哦哦，
0: 因为
1: 每到一个地就换吗？
0: 郭姐在纽约领这个什么奖啊？
1: 哦哦哦哦哦，那
0: 亚洲艺人奖啊？
1: 是表演几场呢？
0: 大概要三场吧。
1: 哦，
0: 大概要三场。
1: 嗯嗯，其实他们来帮忙演出的
0: 我们在，然后又到华盛顿去。
1: 哦，
0: 回来又到。
1: 那他们也跟着去吗？
0: 又到那就不去了。
1: 哦哦哦！
0: 你看到没有？我们还要负责。
1: 嗯。
0: 包括李宝春出国，或我们大鹏剧团出国，
1: 是
0: 也有这个现象啊。
1: 嗯。
0: 哪边不借人了？哦，那个就没有了。你要。

0: 你要看怎么样怎么样
1: 怎么安排。
0: 嗯
1: 嗯，
0: 有一场呢我记得到在纽约演完是有支援的
1: 哦，
0: 是舞台的
1: 哦，
0: 到了华盛顿去演出，
1: 嗯，
0: 这些人都没有了。
1: 哦，
0: 我的法海有一场座场
1: 啊，是
0: 不用灯光了，
1: 啊，
0: 不用暗灯了，
1: 啊，
0: 必须要上下场了，
1: 啊，
0: 我跟你讲，我连彩裤都没换
1: 啊，怎么？
0: 我们彩裤都没换呢，原来我只是坐在那袈裟往那一铺，坐着那不终身将，收了威严
1: 者，
0: 咚咚咚的就那样。现在不一样了，哦，这个都没有什么拉幕啊，什么什么的，不是用灯光的，那我还要下来啊。等我，但是我想我很自然的，我也不急嘛，就穿上。我一想，哎呀，
1: 不行，是吧？
0: 啊，我这个。要演都开戏了，我才想到，哎呦，你知道吧？
1: 嗯，那怎么办？
0: 那怎么办？我就现场处理啊。
1: 哦，
0: 那个时候好像张富春张哥跟这个赵振华赵哥的这个神将啊，郝陆同啊，什么哎，我们自己翟化性啊，什么什么这些
1: 是
0: 哎，当时的赵阳强的嘛，
1: 嗯。
0: 就是就叫他们前面走
1: 哦，
0: 哎，我在山坡上，云走苍的木七一蹬一背，噌，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也走下，但他们都在我前面
1: 挡着。
0: 往常我是应该法海在前面，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清脆苍，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嗯，让他们把您给挡起来是吧？
0: 他们在我前面，
1: 嗯，
0: 哎，
1: 遮着，
0: 我就斜的两相啊，什么什么
1: 啊，
0: 你看看。这舞台的处理啊，
1: 嗯，对，
0: 哎，所以你刚讲说我们这个，你说你这个内心里啊，有挫折，有什么？我们其实一直在，不是说越挫越勇啊，一直在挫折里头生活，
1: 对，确实，对，
0: 对不对？我不是讲吗？尤其我这个净身以后，我当了兵回来，62年从国外回来，
1: 嗯。
0: 那个戏我是又是燕良又是青乌珠又是龙王，我就是一等一的角儿了，
1: 是，
0: 但是回来通通又回到
1: 原状，
0: 哎，曹八将八个大刀手这些都来，
1: 什么都来，
0: 不但什么都来，
1: 嗯，
0: 这个学弟学妹你们都在成长啊，
1: 是是，
0: 九七十七十一二七是不是，
1: 嗯，
0: 都成长，
1: 嗯，
0: 我们也看你看看，哎呦，但是我要看得很清楚，哇，
1: 嗯，
0: 这个学弟的无限的条件，
1: 是
0: 我们怎么样能够带领我来教导他们，
1: 嗯，
0: 照样就像你讲心里面干嘛的时候我们也要安抚啊，
1: 是，真的是不容易，嗯，
0: 对不对？
1: 对，哇，时间过得好快，每一次呢听朱老师来分享这些的时候呢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那我们的梨园话絮就与您下周
0: 再
1: 见，
0: 下周
1: 再见，接着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由高慧兰高姐还有海源张哈伯还有吴兴国所为您演唱的这一出余量斗智。
2: 先生八卦不虚晃，又怪咱老张愚见狂。

理不周，人将安大锅狂火将，安大锅若踩那东屋苍，周郎啊，我。

0: 军都督刘备君臣过江来了。
1: 哦，刘备过江来了。
0: 正是。
1: 但不知带领多少人马大向其远。
0: 必带人马就是子龙也。

0: 范将军听令。
1: 哎，
0: 命你准备正事，迎接皇叔不得延误。
1: 何礼。
0: 皇叔去。

0: 将来了，
1: 就为了，
0: 就为了
1: 他。皇叔亲过船，
0: 不敢。
1: 皇叔亲，
0: 不敢。万事都不亲，
1: 好，你说我万寿安喜。
2: 身后何人？
0: 子弟子龙见过多多，
2: 必见良辰。
0: 走，
3: 好。

0: 皇叔驾到，未曾愿意，望其恕罪。
1: 岂敢！
2: 备来得鲁莽，
1: 多多海涵。
0: 岂敢！

0: 什么？
1: 为何不见母后？
0: 只因国太染病在床，母后侍奉不离左右，命欲奉陪皇叔。
1: 告辞。
0: 且慢，哪里去？
1: 宫中问
0: 安。你我黄河楼上一宴，宴罢一同进宫问安。
1: 到此就要讨饶。宴起。
0: 安将军听令。
2: 嗨，
0: 你将也是在黄河楼上，命奴待夫之妻罢安，不得有误。
2: 何令？

0: 不，
1: 此必皇叔料理，君无惧吧。
0: 啊，皇叔，我要料理君无惧了。
1: 大夫亲禀，
0: 朕那是黄河楼上酒一席，刘备呀刘备，死在面前还不知呀！哈哈哈哈哈哈！

哎，

0: 云有一言不好启齿，
1: 都督有何进言当面提讲。
0: 想当年赤壁鏖兵火烧战船，我国废了多少兵马钱粮，得来荆州被皇收起去，究竟不还是何理呀？一之主啊，是否这个那个

军，长坂坡前闻风林，杀得草兵五十寸，一国军师无绝兵，何妨来到秦空明，自我先身一样准，南平山下解风云，烧得草兵聚丧阴，花容与剑儿将军，江东失火反得胜，只能不报反恨。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